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只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啊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
0: 哎，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啊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啊，虾体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生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2: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
0: 嗯，
2: 鲜嫩，
0: 嗯，
2: 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 Q 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
0: 哎，
2: 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0: 对，
2: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
0: 嗯，
2: 是吧，煎炸，
0: 嗯，
2: 啊，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哪淘来的呀？
1: 对，我跟你讲一下张阿姨啊，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就是我给大家淘来的。
0: 哎，
1: 因为这节目组呢让我给大家啊去找这种物美价廉的大虾仁，这个任务压力太大了。你知道吗，这虾仁很多，但是物美价廉的虾仁特别少。现在这个虾仁啊真是太贵了，市面上随便买那么一斤就得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都是这种大冰坨子，你说这种品质的虾仁咱也不能给大家推荐呀。今天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精选的啊都是个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的大白虾，而且啊是给您去了头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小均匀，体大肉肥，而且非常厚实，这个虾体呀通透饱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而且呀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它本身呢就位于拉丁美洲的这个赤道附近的洋流的交汇处，它是一片完全没有污染的纯净海域，这宜人的环境啊造就了个大饱满的厄瓜多尔白虾。所以啊这厄瓜多尔也被称之为鱼虾的故乡，还被称之为白虾之乡。低密度养殖，科学捕捞，活虾严冻，保证了白虾的极致鲜美。而且啊它的这个肉质很有韧性，
0: 对，
1: 低脂低卡，好吸收，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煮完了以后也不缩水，品质啊是非常过硬，怕饿又怕胖。再或者呀你就是没胃口，特别想吃点那个清淡的，咱们就在家里做这个大白虾的这虾仁，回到家呀就简单的凉拌一个白灼虾仁，或者呢拿这个荷兰豆木耳爆炒一个虾仁，还可以包饺子包馄饨包馅饼，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美味，最关键啊全家人都爱吃，还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能拿得出手的大菜。
0: 不管咱在家吃什么菜系啊，一旦有了这么好的大虾仁在桌上一上桌啊，这顿菜立马就显得高级了，
2: 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
0: 嗯，
2: 你要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送大虾仁，这才是真爱呀，有面子。
1: 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2: 没错，
1: 而且呢里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虾青素啊，维生素 A 呀、啊、镁磷硒锌铁钙，蛋白质的含量跟大家来讲它是鱼蛋奶的十几倍，它的钙质含量呢也是极其的丰富，特别适合呀老人孩子和全家人都来吃，个头啊非常的丰盈。

0: 挺饱满，这肥美的虾仁啊，给您做出来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大快朵颐，口口爆香啊！煮完了以后呢，它也不缩水，咱讲究的就是啊，个大才过瘾，一口更满足，赶紧给家里人买来尝尝鲜。哎，它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提升大家的餐桌的菜品的品质，给咱们的家人健康加分。
1: 哎，斌斌啊，我呀挺感兴趣的，你赶紧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
0: 今天啊，我肯定让大家得到实惠。咱市面上买这种大虾仁啊，怎么着都得100多块钱一斤。那么200克一袋的话，差不多就是50块钱。那么不到300块钱，咱顶多也就能买6袋。但我们今天呢，厂家呀额外再送给大家一袋，一共是7整袋，并且啊，工厂升级品质。咱们这虾仁不像市面上的虾仁啊，买回去化水之后啊，这个重量减了一半，蒸煮之后呢，又少了这1/3。我们这个啊是绝对不会的，咱们呢上面就是一层薄薄的保鲜冰衣，蒸煮之后不会缩水。
1: 斌斌啊，是这样啊，你这品质啊我们肯定都是认可的了啊，这个价格咱可以不变，但是这袋数上啊能不能再增加2袋？
0: 我就说吧，啥也瞒不住你俩。我呢肯定是有点自己的权限，但是我顶多就能送1袋，2袋我是肯定送不了，
1: 就差这一哆嗦了啊，咱努力一下。
0: 那咱这样式的，我努力一下，我下去打个电话。
1: 雨桐啊，再送2袋，不到300块钱，可就9袋了。
2: 对，9袋
1: 够实惠的了。我买一送，斌斌是咱自己人，我是想让他再争取一下，让他大力出奇迹，再来一波大的福利，咱再加1袋，凑10袋。
0: 成了，两位
1: 成了，
0: 厂家同意了，厂家同意了
1: 啊，9袋，
0: 再给大家2袋，凑够9袋。
1: 哎，我还想送亲朋好友啊，这不够啊。你再加1袋，
2: 我就买。
0: 哎呀，阿姨，别这样式的，我这都商量老半天。
1: 斌斌啊，咱可是一桌的呀，得先把关系搞好啊，是吧？你这么着，来跟厂家要1袋，这么着呢，我们就买，是吧？雨桐啊，要是不送，咱就不给他过了。
0: 哎呀，我的阿姨呀，我的妈妈呀，要不然我当着你们的面给我们厂长王总打个电话，你们自己跟他讲，
1: 我自己争取是吧？
0: 是真的讲不出口吧？
1: 行，那我们自己争取下来，打个电话。王总你好，您给的这个优惠啊，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了解到咱们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虾仁儿啊，能不能再争取给大家加1袋的福利？大家先交个朋友嘛。
3: 哎呀，10袋就赔钱了，您说我也不能赔本了是吗？咱这个虾仁一斤活虾的话，才能出干净的虾仁儿。
1: 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希望啊，节目里面既然宣传了，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最关键我们可以帮您多宣传宣传，多介绍几点产品，让大家都了解这么好的虾仁儿。
3: 哎呀，这哎呀，行吧，主持人都这么说了，就给10袋吧。但是那个咱们福利啊，只限节目播出时间段，限200组吧。
1: 哇，争取到了，谢谢王总，给大家争取到了啊，真的是落挂多耳的白虾大虾仁啊，不到300块钱。咱们10大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赶快开始下单抢购吧。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真的是太棒了，嗯，新鲜好吃不怕比，解冻之后啊它也不会缩水，每一只的大虾仁啊就像那个跳动的鲜虾一样，
1: 没错，
0: 咋吃都过瘾，咋吃都解馋，
1: 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啊。说到厄瓜多尔，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啊白虾还有亚马逊丛林，这个地方被称为赤道之国，离地心啊最远的地方，而且也被称为鱼虾的故乡，足以证明啊在世界上这个白虾的地位了。而且它这个虾肉质脆甜，只有吃过这儿的虾才会发现它跟普通虾仁的区别啊，它是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的，对于啊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那是太合适了。
0: 厄瓜多尔呢每出口10万吨的这个白虾里面啊，咱们中国就要消费将近7万吨，这里的大白虾呢就是你蒸煮完以后啊不用蘸任何的调料都特别的好吃，咱们中国的养虾人啊对于人家厄瓜多尔的这个白虾呀那就是羡慕嫉妒但是恨不起来，人家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海域和气候优势，那么人家赚白虾这个钱那就是躺赚，咱呢就得认这一点。
2: 哎，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健康最重要了，多吃虾呀能给家人补充多种营养元素啊，变着花样的吃，哎，像那个彩椒荷兰豆
1: 炒虾仁
2: 炒是吧，鸡蛋羹蒸虾仁，韭菜虾仁饺子，凉拌虾仁，说着都流口水，好吃解馋，送人也不错，
1: 对，
2: 人家心里啊也特别高兴。
0: 别的虾仁的口感啊跟咱这个虾仁是真心比不了，
1: 对，
0: 买回去啊就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所有爱吃虾仁的朋友们赶快出手啊，因为错过了这次优惠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最关键啊咱们都是冷链给您配送到家门口，省去了您自己下楼啊去取快递，如果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啊您就随时联系我们栏目的客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随时为您来解决一系列的售后问题，
3: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虾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两个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是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
1: 是，
0: 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儿。
2: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和一个非常馋人的虾仁鸡蛋羹。
3: 行，那这样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荷兰豆木耳炒虾仁。
0: 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焯，对吧？加点调味料，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3: 没错，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至少要你个88-98。
0: 没错，
3: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咱们能吃4份。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咱自己在家里能吃6盘。所以呀、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2: 雨桐，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一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这个也差不多，10袋啊，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0: 比这还贵。
2: 对呀、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这现成的呢，是吧？变着花样吃呗。周末我们家孩子回来的时候啊，我给他做韭菜虾仁馅饺子，馅饼，还可以包那个大馅的那个馄饨，一口一个虾仁儿，我过瘾呢、我准备啊给老家送2袋，再给我姐姐们送2袋。
0: 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在多买一组，要不然我都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太生气了。
1: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2: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3: 有新的订单来了，
4: 多喝水啊！
5: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6: 每天吃16个菜品，
7: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8: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9: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0: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0: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2: 这里是
13: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那个打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对眼睛损害特别大。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那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没有，哎，走吧，姐。
5: 还害羞呢。
4: 上车吧。
5: 好。夏夏。
4: 啊。
5: 姐这几天不在，你有没有想我啊？
4: 肯定想啊！你不在，我一个人待着都快无聊死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5: 那这么说，要赶紧给你找个女朋友，省得你那么无聊。
4: 你要给我找女朋友啊？王司令还要给你找男朋友呢，省得你天天在家里烦他。
5: 他呀，就算了呗，他自己到现在还是光棍一条，给我找男朋友，我才不稀罕呢。哎，小夏，
4: 啊，
5: 我不在这几天，有没有人来找过我呀？
4: 有，萧红嫂子来过，她说啊，要带你出去散散心。可惜你不在。
5: 那高大哥呢？他有没有来找过我？
4: 来过一次，不过。
5: 不过什么呀？你说呀。
4: 我就奇怪了，他都不知道你去培训的事儿，难道他和萧红嫂子不拉家常吗？
5: 那都不一定，说不定啊，高大哥他很忙，来不及跟他聊天呢。再说了，也许他根本就不想知道我在干什么。
4: 我觉得嘛，高大哥对你问这问那的，还是挺感兴趣的嘛。
5: 你知道什么？

0: 忘记了做这的规矩吗？这个地方出了事就不能再来了。
1: 锁头锁脑才危险。
0: 王毅已经抵达延安，老王牺牲，这次我们犯了大错。老秦很恼火，上级命令我们停止一切与你有关系的行动。等待你新的联络员下来。
2: 那具体时间确定了吗？
0: 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我们会有老规矩通知你的。
2: 在新的联络员下来之前，你们自己也要小心安全。

0: 红梅啊，红梅
1: 啊，我还没睡呢，我换件衣服就要睡了。
0: 哦，那算了，本来想让你陪我出去逛逛。
1: 哥，我也要去，等我一下好吗？
0: 行，那我楼下等你，换好了衣服抓紧时间下来啊。
1: 哦，好，马上。

0: 这是我们店最新货，还有这些。老板，您先看着。
1: 哎，高明啊，你看那件怎么样？啊，今天你生日，你说了算，把它拿下来。哎，
0: 好。
1: 先生，您真有眼光，这可是我们店里最好的货了。您太太穿着肯定合适。
2: 你看什么呀你？
1: 您看看。
2: 这可是我们最新的货了，您太太这身段气势，那肯定合适。这不就看一眼吗？再说我也不认识。
1: 老板，我买了。这有点贵。
0: 说什么呢？多少钱我都买了，给我包起来。
1: 好嘞。
2: 这个我可穿不了几次啊，你真的要买啊？
0: 你是我高明的女人，是吧？ 就算是一张虎皮，我也得给你买。
2: 此话当真？
0: 当然。
1: 先生，包好了。
0: 啊。拿着吧。
1: 谢谢，给您。慢走啊。

0: 小赵，
1: 哎，
0: 一会儿你把郑处长安全的送回家。
1: 是啊。
2: 高明，这玩了一天，我也没得罪你吧？怎么，连送我回家的雅兴都没有了？
0: 不是，我今天爬山呢，的确有点累了。
2: 好吧，既然你回家心情如此迫切，那我就不难为你了。小赵，开车送我回家。
0: 哦，对了，小赵，
1: 啊，
0: 一会儿把给郑处长的礼物给他啊。
1: 哎，知道了，哥。
2: 哎，高明，什么礼物啊？你为什么不亲手给我？
0: 一个惊喜。
2: 惊喜？哎，高明，什么礼物啊？是什么礼物啊？
1: 那我可不能告诉你。
2: 高明不是老说自己受伤后失忆了吗？为什么还如此清楚地记得当年在南京皮草行对我开的那个玩笑呢？真的送了一张老虎皮给我。如果这是巧合，那这张老虎皮一定有问题。难怪吴可忍这只老狐狸在怀疑他。高明自从去了一趟共军的根据地以后，回来后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大得出乎我们的意料。难道其中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出在哪儿呢？但愿我们有所发现。
3: 你小的注意，
0: 这个呀，肩膀放松。
3: 正，向右看去，舞蹈，开枪。
2: 报告。
4: 主任。
2: 请。报告首长，蓝金枝奉命向您报道。
4: 哎呦，金枝啊！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哎呀，我们终于把你盼回来了，怎么样？任务完成了吗？
2: 报告首长，蓝金枝已经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已经顺利完成了国民党中统的电信学校学习，请领导进行下一步工作指示。
4: 太好了，一路辛苦，先休息一下吧。
2: 不用休息了，领导安排下一项工作吧。
4: 那好，事情紧急，我们马上去见二号首长。
2: 嗯，
4: 请。
5: 蓝金枝同志啊，感谢你千里迢迢到革命根据地来接受任务，你来的很是时候啊。
2: 首长，我在电信学校的无线电通讯处发现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之间联系得很紧密，我觉得这应该是发动内战的征兆。
5: 嗯，厉害啊。毕竟是我们保卫部门精心挑选的红色特工啊。啊，国民党反动派不但制定了完备的内战计划，而且现在已经付诸行动了。他们瞅准了全国革命青年纷纷奔赴革命圣地的机会，派了大量特务渗透进我们革命根据地，美其名曰夜鹰计划。这是他们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做的前期准备。现在延安的反特压力不小啊。
4: 好在我们派到古城的秦岭同志也不是吃干饭的。
2: 那就请首长尽快给我安排工作任务吧，需要我做什么呢？
4: 这样，蓝金枝同志，七天以前古城的地下交通站遭到了敌特的严重破坏，我们和秦岭同志暂时中断了联系，你现在必须马上潜回古城，迅速和秦岭同志取得联系，配合他彻底粉碎敌人的夜鹰计划。
2: 首长放心。
5: 现在啊，国民党几个特务组织相互之间矛盾重重，你可以利用敌人内部的这些漏洞开展工作。
2: 谢谢首长的指教。
5: 你现在的代号是魏央，我们已经把你去古城的消息告诉了秦岭同志，他会直接和你取得联系。
2: 嗯，
4: 任务艰巨啊，魏阳同志。
2: 魏阳一定不负众望，圆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0: 今天呢，召集大家来开个碰头会，啊，主要是想正式宣布局座对我们保密局行动队长的委任。今天小季也来参加这个会，我想大家都已经猜到了。我希望今后啊，在工作当中，大家都要积极的支持他，帮助他。
1: 谢谢局座，谢谢站长对我的信任和栽培。我还年轻，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多多包涵。
0: 好，坐吧。小季啊，你年轻又聪明，不像老于老是犯糊涂哈。看来我们行动队是要改头换面了啊。
2: 哎呀，高站长说的对呀，于德水要是像小鸡这么聪明啊，那钟南山的共产党早就给抓住了啊。
0: 钟南山死掉的那个共产党，他的身份查清楚没有？
2: 一直在排查，可是死者身首异处，面部模糊不清，确实很难查清楚啊。
0: 一定要排查清楚，重点区就放在鞋匠事发的木头市一带
2: 啊。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做了安排。
0: 好。哦，对了，最近外面还有什么其他的动静
2: 啊？外面倒是没什么太大的动静，就是一些不好好读书的学生闹事。钟南山事件以后，我感觉好像共产党的潜伏人员也偃旗息鼓了。
0: 这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啊。这些只是一些表面现象。好，郑处长，把你截获的情报给大家透露一下。
3: 是。最近延安江向古城派出一名代号为未央的人，据我分析，此人极有可能是来接替钟南山那个死去的共产党的。
1: 郑处长，我看未必。按照理论上来说，一个地区的特派员是不可能参加劫狱或者是自杀式袭击的。
0: 此话差矣，那要看看他想截获的是什么人。比方说王毅，他可是共产党编马驿店的一张王牌。
4: 站长，人都跑了，说什么都晚了。
0: 说的也是啊。你说我们为什么总是要比我们的对手晚那么一步？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们最近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和这个隐藏很深、代号叫秦岭的钉子有关。至于这个未央嘛，他来到我们古城一定会和这个秦岭密切联系，所以我们各个部门必须严密防守，加紧调查。具体行动方案嘛，就按局座的指示和我们的规则去办。当然了，找时间我会单独面授各位。好了，没什么事就散会吧。
5: 是。
0: 啊，高站长你留下，

0: 董明啊，东西呢是给你的。
1: 给我？
2: 站长，我高明虽然爱财吧，但我可明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规矩，我不能收这个。
0: 这个你可不能回绝呀、这可是蒋委员长给你的，南京方面特地让我转发给你，以表彰你获取高爆炸弹的重要情报。
2: 可是高爆炸弹都已经炸了，我是受之有愧了。
0: 这可不是你的责任，同时也不代表你获取的情报毫无价值，这可是毛局长的原话啊。还有，这个是蒋委员长给你的，你呀、就别客气了。
2: 这样啊，南京方面既然这么宽容，行，那我就收下了。站长，改天我请你喝酒。
0: 哎，现在哪有心情喝酒啊，等拔了钉子再说吧。

0: 还有什么吩咐吗？这样吧，抓共产党的事就让老罗他们去干吧。毛局长吩咐，高爆炸弹配方密档，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哎呀，可这段时间日本人隐藏得很深，根本就没有什么动静啊。是啊，这捞鱼呀，得分时候。 日本人现在已经投降了，我想你要找的人，应该很快就会浮出水面。你的工作呢？我不干预。你要有什么其他要求的话，就提出来，我们全力以赴。
1: 先这样。那好吧，我今天呢，去一趟山口夫人那，看看能不能套取一些有用的情报。
0: 好吧，你去吧。
1: 是。

灰飞烟灭，责任不在我身上，同时也不代表我获取的情报毫无价值，这什么意思？毛人凤老奸巨猾，高爆炸弹的事他怎么会这样轻易撒手？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拿到了高爆炸弹。这不可能啊，王书礼亲自出马不会失手，高爆炸弹一定已经在天上消失了。啊，不好，高爆炸弹在上飞机前会不会被调包，或者其中一半被调包？戴笠一定会这么干。

0: 小赵，
1: 哎，
0: 绕一下，先去趟西木头市街买包烟，然后再去白树林山口夫人家。
1: 哎，好嘞，知道了。

0: 可以。
1: 你啊，啥事情啊？这不是后门，直出不进。
0: 跑不进去，麻烦您把这个交给李经理。

0: 经理啊，还知道着他在里边，要不我进去通报一声。
1: 啊，我进去了，不妨碍别人做生意。啊，记住啊，把这个一定交给李经理。
0: 好的。
1: 啊，谢谢啊。

0: 刘嬷嬷，
1: 是你？你不去菜场卖鸡蛋，来这儿干什么呀？哎，你换行当了，去擦鞋了？
0: 我又遇到了那两个流氓，他们不让我卖鸡蛋，把我的鸡蛋全砸了，我没办法，只能到处替人擦鞋。
1: 哎，这世道，别伤心了，总会有活路的。这么水灵的一个姑娘，这擦鞋的行当还是不要做了。
0: 刘嬷嬷，我求您的事儿，您跟太太说了吗？
1: 我都说了几遍了，可是太太家里现在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确实不需要下人呢。
0: 不知道您跟太太是怎么说的？我只想混口饭吃。
1: 我跟太太说了，我有个远房侄女儿从东北逃难来到了古城，实在活不下去了，想在太太家里混口饭吃。
0: 太谢谢刘嬷嬷了，那您先去买菜吧，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1: 好的。

0: 什么事啊？
1: 刘嬷嬷被车撞死了，警察局正在调查。
0: 怎么会这样？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等警察局结完案，给他寻一块好坟地，让老人家入土为安吧。
1: 是，太太真是好心人。

0: 我找刘嬷嬷。
1: 你是刘嬷嬷的侄女吗？
0: 嗯，对。
1: 对不起，她不在这儿了，你走吧。
0: 不可能啊，昨天晚上

0: 还碰到他，他说在山口夫人家干活，告诉我有什么困难可以到山口家找他的。
1: 那你等一下。
2: 是谁啊？哎，是你啊，来姑娘，进来说话吧。
1: 进来吧。

0: 太太，你一定要为我姑姑做主啊！我姑姑好好一个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太太，你一定要为我姑姑做主啊！太太，
1: 姑娘，快起来，快起来，我一定会为你姑姑做主的啊！起来。不过姑娘，人死不能复生，你一定要节哀顺变啊！你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说？
0: 我没活路了，我来古城找姑姑，本来就是想找份工作糊口，可现在……
1: 那姑娘会做什么呢？
0: 我在东北老家什么活都干过，我会洗衣、做饭、烧菜，还会铺床。
1: 你姑姑走后，我这正好缺一个买菜做饭的人，如果你要是不嫌弃就留下来吧，看在刘嬷嬷的面子上，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0: 谢谢太太，我替我姑姑谢谢您了。
1: 不要谢我，那就这样安排吧。啊，带她去厨房。
2: 是太太。

0: 学长，你在这等着，我进去看看。
1: 好。高站长好，高站长好。来，走。
2: 小赵，
3: 啊，
2: 过来了。怎么呢？上去坐会儿啊？
3: 哎呀，不去了，
2: 耍会儿。
3: 我就在这儿等我哥了。
2: 我在房间还有一瓶好酒呢。
3: 哎，又来了。我哪能喝酒呢？
2: 那有烟吗？
3: 我又不抽烟，我哪来的烟？
2: 真的假的呀？
3: 你什么时候看过我抽烟了？
4: 哎，最近工作怎么样？
3: 站里的事儿嘛，我也不太清楚。你们那儿怎么样？
0: 姐，
5: 嗯，
0: 我们去动物园给白鹿喂点食吧。
5: 好啊。你好久都没来看我了。
0: 我这不是工作忙吗？

0: 进展得怎么样了？
1: 一切顺利，我已经在他家站稳了脚跟。
0: 好，干得好。
1: 下一步怎么做？
0: 你要想办法接近高明，拿到高爆炸的配方密档。
1: 好，老郑完成任务。
2: 金队长，人呢？
3: 慌什么呀？啊，爹死了还是娘死了？
2: 队长，水仙已经找到了。
3: 你说什么？在哪儿？带我看看去。
2: 就在城外，他说要，
3: 他什么说啊？
2: 要千刀万剐了你。

0: 这娘们嘴还挺硬啊，你删她了吗？
1: 没有。
0: 哟，没看出来啊，啊，看到女人你就怂了？
1: 我哪敢，您交代过的不许碰她的，我们只能是连哄带骗，好不容易才把她从汉中给弄过来。
0: 我说过吗？
1: 说过。
0: 就一臭娘们儿，不要太计较啊，你出去吧，我过会儿来接你们。
1: 是。队长，那你不去看看他？这两天他闹得很凶，我们哥几个压不住他。
0: 我就不去了，他要不听话就把他捆起来啊。
1: 哎，是。
0: 哎，等会儿，这件事情给我保密，我要去把他眼睛给我蒙起来。
1: 是，知道了，让他看不见你那容易。我去了。哎，队长还有什么吩咐没有？
0: 下手别太狠，吴站长要见他，啊，
1: 好，
0: 去吧，
1: 明白。

0: 高站长。
1: 啊，有事吗？
0: 哦，我去找吴站长批个文件。
1: 啊，那快点去。
0: 哎。
1: 哎，老罗，
2: 高站长，这么巧，我正要找您呢。
1: 什么事儿？
2: 啊，也没什么大事。哎，您可能不知道吧，那个鞋匠换牢房了。
1: 啊？为什么呀？
2: 我怎么知道呀？吴站长的意思，说是住久了，人可能要失语，所以就给他换了。
1: 好主意。啊，先不跟你聊了，我出去有事啊。
2: 哎呀，哎，您先忙，您先忙啊。
1: 哎，回头聊啊。
2: 哎，好，回见，回见啊。

0: 到了，小姐。
1: 师傅，给你钱。
0: 哎，谢谢啊。站住！找谁？
1: 我找省党部蓝玉衡。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他侄女蓝金枝。
0: 有证件吗？进去吧。
2: 亲，
1: 大伯。
3: 哎呦，我们的高材生回来了，来来，坐坐坐坐啊，坐下。哎呀，大伯给你倒茶。
1: 谢谢大伯。
3: 锦芝啊，
1: 嗯，
3: 你在电讯学校的毕业成绩我可看过了。射击技能第一，通讯技能第一，你可是古城通讯学校难得的人才呀！像你这样的人才，各单位都抢着要啊。说吧，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
1: 我想留在古城。
3: 古城有什么好的？应该去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那些个地方才有发展前途啊。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
3: 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睛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 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

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鲜艳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

0: 又有买又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着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1: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有？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对吧？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
3: 这花呢？
4: 又在搞什么鬼？
5: 哎呀，秦志，我给你带了李四家的手抓牛肉，特别好吃。

0: 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跟我动手动脚？
1: 金枝，你听我解释啊！我是开玩笑的。
0: 明峰，
2: 你怎么了？田明哥，这怎么回事啊？
1: 我，
2: 你冷静吧，你冷静。
1: 金枝，金枝，阿雪，
0: 臭流氓！
3: 你干什么呢？
1: 金枝，你别生气了，我是开玩笑的。
2: 到底怎么回事啊？我说你发什么飙啊？田明哥，这，
3: 你往下什么东西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马路上怎么回事？
4: 算了算了算了，别跟他一般见识。

0: 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送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管及除味墙砖保险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1: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咱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3: 这是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三方监理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3: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是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1: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1: 行。
2: 刚才呢，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啊，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1: 2年。
3: 5年。
4: 8年。
3: 10年。
1: 15年。
3: 20年。
4: 25。
2: 错错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4: 50年。
2: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桌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如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3: 全看经验了。这就
2: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升级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接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就是50年。
3: 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3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2: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3: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

0: 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1: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2: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0: 哎，等等啊，这个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2: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呢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说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0: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1: 咱这次就给免了。
2: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电改造。
1: 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0: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可以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加，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5: 我们到北京了，
4: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6: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7: 这太神奇了，
8: 起来了，
9: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0: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1: 有新的订单来了，
12: 多喝水啊！
13: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4: 每天吃16个菜品，
15: 还挺全的。
16: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7: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8: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9: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2: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3: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0: 这里是
21: 春风习习的地方。
2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3: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 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五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

0: 信专线010-8515-0789。
1: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2: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3: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4: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1: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和王哥吃饭回来了。嗯，胡梅也在。惊讶吗？他怎么会在？他因为那天的事情跟我道歉。其实我想想，挺好笑。那天的事情都是我的错。不，嫂子，是我错，是我对不起你。
1: 千万别说什么对不起，你要说对不起，对不起的事情多了。我要是没有点度量，怎么还能堂而皇之的把这场戏给你演下去呢？一切都是我自愿的。如果我不愿意，就算有人拿着枪顶着我的脑袋，我照样不会做。其实我想想，这样挺好的，把很多事情说开了。
0: 以后我也不用无缘无故的去妒忌红梅。况且，我眼前的这个男人，也根本不是我的高明。哦，对了，
1: 嫂子，红梅她没说什么吗？没说什么，她就是因为那天的事情道了个歉而已。她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子。
0: 他以为我还不知道，
1: 嫂子，你千万不能告诉他。
0: 你放心，很多事情心照不宣。为了你的安全，我不会主动捅破这层窗户纸。
1: 谢谢。
0: 不过我觉得你这么做，实在是太绝情了，这样对红梅不公平。这么绝情的事情，也就你能做得出来。
1: 那我能怎么办呢？我现在是高明，不是林峰，心里再痛也不能说出来，只能放在心里。

0: 哎呀，罗处长，你怎么搞的？我走哪儿，你走哪
1: 儿？万分之一的概率。再说，我不是近视眼吗？你看我这近视眼叫什么劲儿啊，对不对？
0: 好好好，罗大处长眼神不好，您啊，先请。
1: 不好意思，您请，您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吴站长，夜莺的紧急情报。
2: 赶紧说说什么情报？
0: 延安方面在火车站附近的尚德路设了一个交通站，人员配置一男一女，以妇女相称。目前尚不清楚这个交通站跟秦岭有什么关系。
2: 这个交通站以什么形式存在？
0: 哎呀，据说是个书店，夜莺没有提供具体店名。
2: 书店，太好了！夜莺这次干得非常漂亮，这就够了。再具体就是我们的交通站了，到时候

0: 我们连摆树摊的一起抓了。
1: 一起抓？
0: 嗯。
1: 吴站长，咱们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了？这样会不会漏掉大鱼？
0: 不会，以往咱们吃亏就吃亏在放长线钓大鱼上，现在我们就给他来个稳扎稳打，见一个抓一个。
1: 嗯，哎呀，站长您所言极是，贪心不足，最后大鱼都给跑了，还不如当场抓个现行。
0: 是，不过这次你也应该清楚，夜鹰情报仅限于你我之间，如果在操作上面有什么问题的话，你我都脱不了干系的。
1: 哎呀，我一直也在纠结这个问题，到底怎么个抓法？总不能你我亲自出马吧？这样高明他们会有想法的。
0: 这也不是事儿，可只是派谁去呢？要不这样吧，就让姬队长他们去抓，抓回来你突审，咱们给他来个双管齐下。
1: 好，哼，看来您早有打算呢。
0: 是啊，我考虑很久了，只是在等待机会。
1: 嗯，
0: 哎，这件事千万不能告诉高明和罗浩他们。
1: 哎呀，这个恐怕很难吧？高明可不是一般人啊，他迟早会知道的。
0: 这个没关系，等我们得手之后再告诉他突发事件。
1: 好，您具体安排吧。嗯，好，
0: 去吧。
1: 嗯。
2: 哟，红梅小姐来了，请。
3: 王妈，夏红姐在吗？
2: 在。快快进吧，
3: 啊，
2: 请。哎呀，这几天呢，我家少奶奶都念叨你好几回了。
3: 是吗？
2: 快，您请坐，请坐。
3: 这些天呢，我也在忙，刚好今天有点空，所以我就想到来看看萧红姐和王妈你。
2: 哎呦，小姐您可客气了，您可是我们家的贵客呀。
3: 哪里呀？
2: 少奶奶可能在内室睡着了，我去给您看看。
3: 哎，王妈。不用了，就让萧红姐她多睡一会儿吧。哎，你也坐，我就在这里跟你说说话吧。
2: 不坐不坐，我站习惯了。小姐，您有什么话您尽管吩咐。
3: 我没有什么事。哎，王妈，你待在这个家里有多长时间了？
2: 哎呀，这可是有年头了。我呀，原来是伺候老爷的，老爷后来去了旧金山，我就留下来了伺候大少爷他们。
3: 哦，难怪你们相处得那么好。
2: 那是啊，大少爷是我看着他长大的。
3: 哎，王妈，我看高大哥和萧红姐他们两个也挺好的，可是他们怎么没有要孩子呢？
2: 是啊，为了这个事儿啊，老爷都快急出病来了。大少爷刚结婚不久，不就去了德国吗？这一耽搁就好些年，孩子今年是必须要的。
3: 哦，那要是有了孩子，王妈你可要忙活了。
2: 那是那是。小姐您先坐着，我去厨房多烧几个菜，午饭呀您就在这儿吃吧。
3: 啊，好的好的，您忙吧，甭管我了。
2: 好，那您坐着吧。
3: 哎，

0: 红梅，小红姐，什么时候来的呀？啊，我刚刚在看这件衣服，真的是很漂亮，是吗？你要是喜欢的话，姐下午带你去做一件。我上次买的料子，正好还够再做一件。啊，衣服我是挺喜欢的，不过我现在大部分的时间都穿军装，也不太用得着了。军装穿着确实比女装潇洒多了，以前我也很喜欢。红梅，我有点想不明白，你这么柔弱的女孩子怎么会去当兵？啊，我当兵是为了报仇。
1: 报仇？
0: 嗯，当年我在天津上大学的时候被几个日本人欺负，幸好有一个人救了我。在那个时候我就发誓，我一定要当兵，一定要拿枪向日本人报仇。啊，原来是这样。
1: 可是姐认为报仇是不是要先报恩啊？不知道你有没有找到你的救命恩人？
0: 没有，一直都没有找到。
1: 那你知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或者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我帮你查查。
0: 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再说了，时间都过去那么久了，我也忘记他的样子了。
1: 哦，
0: 哎，小红姐，
1: 嗯，
0: 高大哥，他中午的时候都不回来吗？
1: 啊，一般这个时候他都在单位，他中午不回家吃饭。
0: 啊，其实有时候我还真的挺羡慕你们这些有家的人。
1: 这有什么好羡慕的呀？你别急啊，我们古城好男人多的是，改天我跟你哥说说，给你找个好的。
0: 他现在自己还打着光棍呢，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哎，小红姐，你说我哥他到底在等谁啊？
1: 我怎么知道你哥在等谁啊？哎，要不要上楼看看？
0: 啊，好啊，我正想上去呢。
1: 来，走吧。来，你看我新买的床单怎么样？看漂不漂亮？

0: 男人的胳膊枕着好呢，还是枕头枕着好啊？你笑什么呀？是不是我问的这个问题太傻了？
1: 不，这个问题很深刻，是你问的太突然了，我一下子有点懵，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
0: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突然问出这个问题？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这是一个哲学命题。从理论上说，枕头要比男人的胳膊好。
0: 为什么？
1: 枕头一辈子对你死心塌地、不离不弃，而男人的胳膊，说不定哪天你就会失去的。
0: 可是我不想失去这个男人。
1: 是的，也许他也不想失去你。可能因为命运，或者一些其他什么东西，让他别无选择。
0: 可是一个女人不能死在爱人的臂弯里，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1: 女人在这个世界上要承担的责任有很多，而男人的胳膊对于女人来说永远都是奢望。
0: 萧红姐，你真的很爱高大哥吗？我也很爱我的林峰，可惜他现在已经不在这个人世间了。
1: 红梅啊，别难过，也许有一天会峰回路转的。
0: 你是说
1: 我相信呢，早晚会有一天你能找到那个你爱的同时也爱着你的人。
0: 我还有希望吗？
1: 当然，傻丫头，你至少还有林峰，而我虽然明着有个丈夫，可实际已经什么都没了。
0: 萧红姐，你看高大哥他那么风流倜傥，你平时要多管着他一点啊。
1: 他风不风流这个呢，我真的管不了。但是如果有一天有哪个女人非要把他从我身边夺走，那我一定忍不了的。
0: 你这么厉害啊？
1: 嗯，当然。你可别小瞧你姐姐啊，我跟你说啊，姐姐从小呢就是在军营长大的，那打小各种枪我可都会用啊。我跟你说啊，红梅，就是你平时用的那些小枪我不太喜欢，杀人没力道。
0: 我也是，我也不喜欢那种小手枪，我更喜欢的就是机关枪，看到那些不顺眼的，特别是那些负心汉，都要把他们扫个精光。
1: 真的呀？那怪不得咱们俩是姐妹呢，一模一样。啊，对了，不能走啊，等一下我们一起吃饭。饿坏了吧？
0: 高大哥怎么还不回来啊？
1: 是啊，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都几点了？
0: 再等等吧。
2: 哎，我回来了。
1: 你回来了？
2: 嗯。
0: 高大哥，
1: 愣着干嘛呀？不认识了？
2: 红梅啊，
1: 快坐下。
2: 你怎么过来了？
0: 我又到你们家蹭饭了。
1: 哎，赶快吃饭，等你半天了，都饿了。来吃饭。
0: 高大哥。
2: 嗯。
0: 萧红姐，过去呢我也不懂事，给你们两个人造成了误会，现在我也想通了，我也不应该老是沉浸在过去的回忆当中。
1: 红梅啊，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别再提了啊。
2: 这穿上军服说话就是不一样啊。
0: 那当然了，你别看扁我，我现在啊要努力的朝前走新的路，我有我的理想。
2: 我怎么敢小看你呢？
1: 你别说，红梅，你知道吗？你高大哥那是什么脾气啊？可倔了。我发现他一看见你啊，就害怕了，就得你这种性格来治他。红梅啊，你要是有时间啊，多教教姐，以后他要再敢出去拈花惹草，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0: 我有什么招数啊，小红姐？
2: 胡说什么呀你？
1: 行了，不闹了，来，吃。
0: 萧红姐，那我就回去了，你先休息吧。
1: 好啊。 路上看慢点啊。
2: 嗯。

0: 你最近好像瘦了。
1: 是吗？可能是压力太大了吧。
0: 我以后再也不给你添麻烦了，高大哥。以前是我太任性，做事只顾着自己，什么都不想。
1: 其实也没什么。
0: 你就不怕我闯出祸来？我知道你很不容易，你把话藏在心里就好了。你也放心，我心里永远都只有林峰一个人，我对他的爱不会有任何改变的。
1: 林峰他要是还活着，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0: 不管现在怎样，在将来我还是会等着那个我爱的，同样也深爱我的男人回到我身边。
1: 那个深爱你的男人，他一定会回到你身边的。
0: 有你这句话，我这心里就敞亮多了。多么希望这美丽的夜色就这样永远延伸下去。
1: 我也多希望这条路永远开不到尽头啊。

0: 请出示证件。哦，原来是汪秘书啊。
1: 谢谢。

0: 报告司令，红梅向你报道。
1: 任务都完成了？
0: 红梅圆满地完成了您交给的任务。
1: 那就好。从现在开始，不许在司令部里边装神弄鬼。
0: 是。
1: 更不许因为个人原因找人出气。
0: 是。
1: 哎呀，红梅啊，你终于长大了。

0: 长，
1: 小跑。
2: 哎呀，干嘛呀？干嘛搞得跟阅兵似的？
1: 是不是找高站长？
2: 你怎么知道我找高站长啊？
1: 切，你们在庄南山都那样了，我能不知道？
3: 去去去去去，
2: 小毛孩子不懂事儿，我告诉你，不许乱讲话啊！
4: 是。
2: 哟，高站长如此休闲，说说有什么好事儿啊？
4: 哪能有什么好事儿啊？新问题旧麻烦，这一件一件的。哟，郑处长，您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又来找我茬了？
2: 哼，什么话？什么找茬不找茬的？我是看看你街上伤好了没，还有女人们给你心头的伤。
4: 哎呀，您呐，就别老揭我伤疤了啊！女人嘛，就像身上穿的衣服，想穿就穿，想脱就脱。哼，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关心我啊！我这伤啊，不用换药，你一句话，全都好了。
2: 你呀、啊。哎，我听说你去秦雯家了。
4: 嗯，
2: 她男人死了，这个女人一直要老吴给她个说法。她现在怎么样了？
4: 不怎么样，老是喊着要回日本。
2: 那你得好好劝劝她，这大鱼还没上钩呢。
4: 我都劝过好几回了，没用，都是老魏把这大鱼给赶跑了。
2: 哎呀，人都死了，还提这茬干嘛？哎。
4: 嗯，
2: 今天晚上要有空到我家来一趟吧。放心，我郑洁又不是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不会勾引您上床的。再说干咱们这一行的，生死难料，我也压根儿没想找个男人托付终生。阿姨，这不也是你多少年的愿望吗？如此勉强，算了，不劳您大驾了，您忙吧，我下去了。

0: 的你都记下来吗？
1: 记下了，您放心吧，绝对不留痕迹。
0: 老于现在已经死了，季队长那边你要配合一下，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乱说。
1: 嗯，我明白。这季队长这个人挺谦虚的，太……
0: 季队长是上面派来的人，你说你怎么不明白呢？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明白了还在这干什么？去吧。
1: 好。站长，
0: 嗯，
1: 罗处长好像知道咱们这几套，都问了我好几回了。
0: 这没问题，如果他再问你的话，你让他直接来问我。老罗他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成不了大气候。再说了，还有我跟你撑着呢，你怕什么？
1: 不怕。那我先走了。
0: 嗯，哎，等会儿。你以后啊，别有事没事的老往这儿跑，你别忘了，就你这废差，有多少人盯着，数过吗？
1: 还真没有。
0: 不是没有，是你根本就数不过来。好了，去吧。
1: 我先走了啊。
0: 来我这一趟，

0: 喂，啊，高明啊，这几天我有点事，我要去一趟三原，具体嘛，大概耽误两三天吧。
1: 这几天站里头你多照应一点，
0: 该办的办，该处理的你就及时处理啊，就别等我了
2: 啊。站里应该没什么大事，站长你放心去吧。
0: 好，那就这样。

0: 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3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1: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2: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五花八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1: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凉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1: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2: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暑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哦，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温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一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2: 我现在家里呀，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0: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

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你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2: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哎，我得先尝尝啊。
1: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带登场，有请。
3: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捡个大实惠，好不好？
1: 好，
3: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2: 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

0: 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
1: 嗯，
0: 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呀，是真困难。
1: 嗯，
0: 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但是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呀，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
1: 嗯，
0: 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2: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人朋友们，哎，您在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嗯。嚼两下，嗯，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
0: 哎，
3: 是不是？这是
2: 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哎，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呢，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0: 鸡肉啊，营养丰富，
2: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哎、肉酥骨烂，好香滑、哎。要说有了它呀、
1: 嗯，
0: 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啊，
1: 哎，
0: 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啊，带上一只鸡，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3: 放心，
0: 保质保量。
3: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4: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是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5: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荤素搭配。
3: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外面一盘家里6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做的这个食品。

0: 做的那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1: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北京了。
0: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抓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我们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还挺全的。
0: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2: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7: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19: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7: 说话声音听着小，别人叫您啊听不清，耳朵总想很闹心，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
2: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1: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2: 耳朵要舒服就选巴尔通。
17: 调理耳健康从巴尔通开始，耳朵问题啊来巴尔通，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小洛，这次我去三原办事，站里的事你多费心。嗯。

小林，今日占领气氛十分诡异。我分析，敌人可能掌握了我们新建立的交通站。站点的情况，未央已经告诉我了，一定是我们上边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估计吴可忍今天要动手，我现在不能动，你快去尚德路同文书店，替我通知赵老板，火速转移，越快越好。暗号，你问，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吗？对方，有。你问，哪个译本？对方，梁实秋、曹卫峰、朱生豪的译本。你回答，对不起，我要的是田汉的译本。对方，我这里刚开张，中华书局的货还没到，不过我这里有本旧的，你要急用的话进去跟我取。你回答，

0: 再见。你们这全副武装的要去哪儿啊？
1: 罗处长说南城有学生闹事，我们去看看。
0: 学生闹事有警察呀，你们凑什么热闹啊？
1: 校长打电话来说背后有几个目击者，让我们去甄别一下。
0: 那快去吧，记住啊，要是有目击者查看要仔细，千万别冤枉好人呢啊。
1: 是。

0: 走。
1: 哎，大爷，又来送饭啊？
0: 哎。
1: 哎。哎。哎。吼什么吼什么？这是高站长，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高站长咱们自己人。
2: 这狗怎么这么凶啊？看得我叫。
1: 是啊，这条狗很通人性的，您对它好它就对您亲，以前它每次看见您都很亲切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看见您就好像变了样了。
2: 可能是我之前踢了它，它记仇吧。哎，大爷，有没有骨头啊？哎，给我一根，我给它道个歉。哎，
0: 有。
2: 哎哎嘿，
1: 高站长，他现在认识你了？
2: 什么话呀？他本来就认识我。
1: 是是是，他本来就认识你，他本来就认识你。

0: 乖啊。高站长，那您进去看看。
1: 哼，不进去了，我来啊就是想跟他玩一会儿。行，那我走了啊。
0: 啊，站着慢走，站着慢走。

0: 来，我是王丽。
1: 喂，黄队长，我是吉月。你马上带人到尚德路，啊，两头给我封死了，就是天王老子也别让他走。
0: 现在，
1: 街道里面的事情我来搞定。
2: 哎呀，我跟你说啊，我在车站呢，你早说呀，我这就仨人。
1: 你甭跟我废话，赶紧去。
2: 啊，我知道了。

0: 你马上派人去南城的学校。
1: 啊，队长，就我们三个，那你们去哪儿啊？
0: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把嘴给我闭上。名单在你那儿，赶紧去。
1: 是。走，前面拐弯去南城。

0: 人都死了，还提这茬干嘛？哎，今天晚上要有空，到我家来一趟吧。放心，我郑洁又不是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不会勾引您上床的。再说，干咱们这一行的，生死难料。我也压根儿没想找个男人托付终生。
1: 你去去吗？
0: 其实也没什么要紧事儿，就是想让你看看我新做的虎皮大衣。

0: 今天上午你不在的时候，郑处长收了一份电报，这电文是什么我不清楚。吴站长把这个下面的事交给了姬队长去干，他们三个人在搞什么鬼我都不清楚。照道理这种事情我要是知道，那应该在我手上过一遍，对不对？都是为党国办事，这捂来捂去的有意思吗？
1: 我说老罗啊，你呀、啊、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这事儿就全当没看见没听到。
0: 当然我也只是猜测，到底准不准我也不知道。对了，这个事情你不要告诉那个郑处长，要不然他会都有看法的。
1: 放心吧，我什么时候出卖过你啊？老吴有没有跟你说过他去三原一趟？
0: 什么事啊？这么着急干嘛？
1: 我也不知道，他只是电话里跟我说了一下就挂了。
0: 那我得下去守着，一会儿他又得满世界找我。

0: 李经理说，咱行车到了。
1: 好，我知道了。
0: 哎，
1: 哦，对了，小张。
0: 啊。
1: 你帮我去泡一壶开水，我要泡茶啊。
0: 好嘞。

谁的车？啊！敢抽老子！超过他！

0: 停车！停车！拔枪！
1: 别！
0: 干嘛呀？
1: 你不要命了？机队长人还没来呢，你急啥呀？
0: 这是风一样的过去，肯定有问题。
1: 哎呀，你住脑子呀！黄队长说了嘛，我们只管出，不管进。
0: 屁！

0: 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吗？
1: 有。
0: 哪个译本？
1: 有梁实秋、曹卫峰、朱生豪的译本。
0: 有田汉译本吗？
1: 我这里刚开张，中华书局的货还没到，不过您要急用的话，旧的还可以吧？
0: 可以。
1: 同志，
0: 你已经被发现了，赶快跟我走。
1: 不行，等等小马，他去买饭，马上就回来。
0: 不行，他马上就追过来了。
1: 那我去把电台带上。

0: 你们俩快去书店，联防死守，一个都别让跑了。走。
1: 是。
0: 老，你别跟着我。哎，去那边，赶紧去。
1: 好。走。
0: 走，我们到那边看看去。
1: 是。

0: 你进这里面干什么呀？
1: 你管我干什么？倒是你们，这什么意思啊？
2: 你进去搜。
3: 是。报告队长，里面就几本书，什么都没有。
2: 哎，把他抓起来。
3: 是
4: 是。
1: 别跑！
3: 走，
1: 放开我！我是来买书的，你们凭什么抓我呀？放开我！
2: 住手！
0: 你说你是来买书的，带着饭盒在书店买书啊？
2: 告诉我，你们老板在哪儿？
1: 你不觉得你很可笑吗？什么老板？什么在哪儿？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0: 小美女，趁我还怜香惜玉的时候，请你告诉我你们老板在哪儿。
1: 别碰我！呸！你们这帮强盗、禽兽！打我！好，好，打我，打死我！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0: 想死啊？
2: 没那么容易。你去找老王，把那两个老板给我带过来。我倒要看看这个小美女说的是不是实话。
3: 去。
4: 是。
2: 你把她扣下来。
3: 是。

0: 怎么回事啊？车里有电台，怎么办？
1: 紧急巡视，等我。
0: 好。
2: 站住！
3: 这谁的车啊？快给我挪开！
2: 这是我们黄队长的车。
3: 黄队长？哪个黄队长？给我叫出来！
4: 你？
1: 唐城车行经理李健。
4: 哼，对不起，例行检查啊。车里的谁？
1: 车行的师傅。
4: 来，后备箱搜搜。
2: 是是，
3: 慢着。
4: 嗯，
3: 这可是新车，弄坏了你们赔得起吗？
5: 结果怎么样？和我下去见识见识那一位比钢铁还要坚硬的共产党分子。
0: 我？
5: 嗯，
0: 我好像不太合适吧？
5: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陪你一起去。
0: 行，但是你不能和我一块儿去。要是他看见的话，他会不相信我的。我自己去。
5: 哼，伪君子。
2: 高处长，
0: 把门打开。
2: 是。
0: 今天很乖吗？嗯。
5: 季队长，你跟高站长去一趟，对付这些顽固不化的共产党分子，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手段。
0: 啊，知道。
5: 嗯。

0: 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5: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3: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

0: 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

0: 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一 ZL2017 二一二九三四九六点一二 ZL2017 二一零三九七四二点零三 ZL2017 二一二九三四八五点三四 ZL2017 二一零三九零九二点 X 五 ZL2017-2104-0186.9 六 ZL2017-2190-5650.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腾腾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

0: 这永春类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里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里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里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里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

0: 没有眼光，
1: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人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0: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1: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这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0: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1: 这一行了，我心情
0: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 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0: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走了，去北京了，
11: 拜拜，我们出发，
12: 就是这里，
13: 这好漂亮啊，
14: 我超级想在北京，
15: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6: 哇，好壮观，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1: 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现在下午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最厉害的地铁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大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有新的订单来了，我先去确认。
10: 这不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年。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

0: 2026年7月6日10:40发布一毛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至20:00。
1: 七月的北京已进入主汛期，山区老百姓的通信保障再度成为焦点。2026年6月15日起，北京三大运营商面向市民全面开通北斗卫星短信服务，不依赖地面基站，无需外接设备，只要手机支持，也能发出带精准位置的求救信息。然而，一个关键问题摆在眼前，这项救命功能，山里的乡亲们真的会用吗？带着这个疑问，我们跟随通信技术人员走访了门头沟上岸村、房山区檀木岗村、延庆区下屯村、昌平区南口村、密云区韦子峪村、怀柔区范各庄村、平谷区下各庄村等7个山区村镇，一场围绕北斗卫星短信的调查就此展开。
2: 您听说过这个吗？北斗短信。
3: 电视不净说那个。
4: 不是，不会吗？
5: 我看到过这个功能，但我没开通过。
2: 怎么？
3: 我瞅这个。
2: 啊，您也瞅这个啊？
3: 咱就不会绕，你说咱闹不懂那个。
1: 调查的第一站在怀柔区雁西镇范各庄村，村宣传委员卢建军带着我们。

0: 走在巷子里，问到北斗卫星短信，大家也并不陌生。
1: 我是土生土长的放个庄村人，基本上全村人都认识，就是叫叔叔啊、婶啊、大爷啊都能叫上来。所以咱们今天做的就是让老百姓都知道咱们有北斗短信这个功能，让大家都知道怎么用、怎么操作。
2: 哎，姐姐，那玩意儿怎么弄的？我听这完事儿，但是我不会弄。
3: 这几天天天北京电视台天天演，我试来着，没试成功。
1: 您看啊，就是正常的点开设置
3: 卫星网络，
1: 对，卫星网络，
3: 哦，
1: 点开以后这不就是吗？
3: 北斗
1: 卫星短信，
3: 哦，
1: 你点进以后，然后您给它启用，
3: 启用就可以。
1: 启用以后您进去以后，在这个，
3: 哦，
1: 北斗卫星短信，
3: 就雨季才有这个功能？
1: 不，一直有。
3: 那这将来慢慢是不是所有的都这个常用功能了？
1: 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是哈。
3: 咱们现在是地下的信号，现在是天上的信号，多方便啊！
0: 调查发现，北斗卫星短信的知名度并不低，山区群众普遍有所耳闻，但从知道到会用，中间存在明显的断层。
4: 这个点把这点开了，卫星网络里边有一个卫星短信，
5: 短信不启动的钱，老是出来诈骗，一点开了出来扣钱，每月10块钱。所以说我现在不敢。
0: 其实大爷的顾虑正是运营商的工作人员来村里普及的目的。对于涉险村的村民来说，北斗卫星短信每个月有着30条免费的短信额度。
6: 因为我们都是涉险涉讯人员，然后呢报镇政府之后，我们后台从6月1号到9月30号的汛期期间，给大家每月配备30条免费的北斗短信的免费资源。大家收到了短信一定要去练一练怎么对星，对，因为你就是熟能生巧嘛。
0: 其实在现场能看出大家对北斗卫星短信都有一些认知，但是在落地实际操作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跟随技术人员走访的过程中，手机型号是否适配是他们遇到最多的问题。北庄镇韦子峪村一位村民对操作流程倒背如流。
7: 您知道这个咱们北斗短信这个功能吗？
8: 啊，我知道。
7: 啊，您知道怎么操作，
8: 啊，
7: 是吧？
8: 知道，在设置里边。
7: 对。
8: 然后，卫星网络。
7: 对。
8: 然后，
7: 对对对，
8: 然后北斗卫星短信。
7: 对对对，
8: 啊。
0: 但是运营商的工作人员一看手机就摇了头。
7: 但是您看，您虽然知道，但是您的手机，
8: 啊，我的手机是，
7: 您的手机是不符合这个，
8: 不符合
7: 功能。
0: 在平谷区下各庄村、昌平区南口村都遇到了这种问题。
9: 您这个手机呢暂时没有这个功能。
4: 你看，你这没有卫星网络，说明你手机是不支持发送卫星短信的。
0: 目前三大通讯公司都已公布了支持北斗短报文功能的手机型号，其中中国移动支持73款手机，中国联通支持69款手机，中国电信支持53款手机。在昌平区南口村，运营商工作人员王丹也遇到了手机不适配的情况。很多人拿的还是老年机，压根没有卫星网络这个选项。即便有智能手机的，也常常混淆一个概念。
9: 您这个没有，是因为您是畅联，只有北斗卫星才行，您这个畅联就不行。
0: 在现场，王丹和同事发现几位村民的手机里只有畅联北斗卫星信息的图标，虽然听起来很像，但它和北斗卫星短信有着本质的区别。工作人员解释，北斗卫星短信是运营商提供的公共通信服务，而畅联北斗卫星信息是华为手机基于北斗短报文能力开发的一项手机应急通信功能，需要咨询华为客服，按照客服提供的使用流程发送求救信息。在我们调查过程中，第二种常见情况是系统版本不兼容。
9: 之前它是4.0的版本，它要升级到这个鸿蒙6.0的版本之后就可以使用了。整个用户在用的时候，还是首先看一下设置里面有个系统版本信息，大家先手动把它升级到最新版本，然后这个是开启北斗短信的这个第一步。
0: 在门头沟上岸村，技术人员在集中指导时发现，约30%适配机型的村民卡在了系统升级这一步。
10: 您的系统没有更新到最新版本，要就是如果更新到最新版本之后，它这里会有一条叫北斗卫星。
0: 通讯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鸿蒙系统主要是3.x、4.x、5.x 及6.0以上版本，这些版本北京移动号码均支持，北京联通和北京电信只支持鸿蒙6.0及以上版本。建议大家在开通功能时，同时关注手机的版本信息是否支持。 在教学过程中，有一位村民的手机机型、手机系统都符合要求，可是在尝试多次后还是没有成功发出北斗卫星短信。
11: 显示已发送，但是
12: 那边没收到，
7: 就是现在就是对方一条都没收到。
11: 没有收到。
7: 我给你看一下，你那个手机那个携号转网过吗？最近
11: 没有啊。
7: 也没有是吧？好嘞，有收到吗？还是没有？
13: 没有。
7: 那这样吧，我那个我联系一下我们系统测的同事，帮您查一下，看有没有收到这条记录。
11: 行
7: 吧。
11: 我先进屋充两分钟啊。
9: 马上关机了。
7: 哎，那个有个急事啊，村民的手机号发北斗短信一直收不到，你能帮忙查一下吗？就在刚刚，应该发了挺多条的，一条都没有是吧？
11: 行，那我知道了。
7: 哦。
11: 有的时候有一个格，
7: 对，他那个手机有可能太热了，那先那个在屋里面那啥一会儿，
13: 他还得充电，
7: 对，有可能。
0: 经过检查，这位女士的手机是因为进入了低电量模式，所以发送没有成功。经过充电之后，成功发送了北斗短信。
14: 哎，我现在收到了一个短信，我收到一个短信，刚才在这个时候，
11: 哎，这是我手机号
14: 显示北斗短信测试，这个咱们发送内容、坐标信息，坐标信息，哎，收到了。
7: 它在那个低电量的时候，手机功率会有限制，它那个天线可能达不到这么高的功率。
11: 就是刚才电量太低了。
7: 对，
14: 一般电量的话，咱们建议充到多少，就是可以保持这么一个功率的一个状态？
7: 不要进入那个低电量的那个模式。
14: 对，不要进入低电量。
11: 就是它那个处于绿色的那个状态。
7: 对。
0: 但是有些时候，即便型号适配、版本达标，发送过程中仍有一些情况。在密云韦子峪村，村民李女士功能开通顺利，但连着发了三次，对方就是收不到。
7: 我说您要不然给我发一个，
15: 可以，
7: 已发送了，看一眼我收没收着。没收着。
0: 这位用户的手机型号和版本都是适配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的，并且能够开通。但是发送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运营商工作人员经过排查，很快有了初步判断。他掏出了那根随身携带的取卡针。
16: 因为我们做通信行业的嘛，就会经常给客户处理一些小问题，这个也很方便携带。我们平时呢，就把它放在手机壳的后边。别看它就是一个小曲别针，根据我们的经验呀，很多人会把这个 SIM 卡放进去以后，然后基本上就没动过，可能卡就会有磨损啊，或者接触不良，有时候手机会遇到一些小问题，然后咱们就把这个卡给它重新拿出来，再给它重新放进去，重新再把手机启动一下，然后这样呢就能解决问题了。
7: 咱先测试一下，显示发送成功了，哎，可以了，这回咱们收到这个信息了。您看是吧？
17: 对
7: 啊，所以说刚才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您这个卡在手机里边的时间比较长了，如果再出现这种问题，咱们就把这个手机卡从手机里边卸下来，要再重新装一遍，然后把这手机重启一下，然后把这个功能再重新开一下，其实就可以了。
0: 在房山区檀木岗村，虽然当天下午房山发布了冰雹黄色预警，但村民们还是冒雨赶到了村委会。和别处不同，这里很少有人问这功能有什么用，因为他们亲历过237特大暴雨，对通信断联有切肤之痛，提问全部聚焦在怎么用上。
18: 还有一个链接地图，
19: 要是下雨怎么办呢？发出得了吗？
6: 发出得了，您尽量找一个那个空旷的地方。
11: 我刚才不是发送一个短信吗？但是我发送的人他没接收到。
6: 对，这就是因为咱们在室内，咱们的这个结构去遮挡卫星了。
20: 我要是发射之后，我就没有点击收到的位置信息能给到对方。
6: 位置信息可以给到对方，你只是没有接到他的信息。对，
18: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发那个字数是18个字，
6: 18个，大家就简单扼要把自己的情况发送出去，
18: 同时一次只能发给4个人，所以说咱们要选择就是觉得比较靠谱的，咱们比如说这个咱们政府的有联系方式的，不在涉险区的这个联系方式发给他们。
0: 说起来不复杂，可是要让村里老少都学会都记住，那可不是贴个通知看个短视频就能完全解决的事儿，还要靠什么？靠的就是村干部的耐心劲儿，一遍不会就教两遍，两遍不行就手把手带着练，只有这样北斗短信才能从村干部会的技术变成人人掌握的技能，真正成为刻在百姓心中关键时刻拉得动的安全绳。 七个村子走下来，我们累计为188名村民提供了一对一技术指导，其中38人现场成功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服务。
18: 我学会了啊，
2: 有两个挺清晰的。
0: 调查中我们发现北斗短信

0: 的推广本质上不仅是一道技术题，更是一道服务题。硬件适配、系统升级、操作规范，这些小磕绊恰恰说明北斗卫星短信作为一项民用通信新技术，从能用到好用本身就是一个逐步迭代、持续完善的过程。运营商大规模进村入户，村民主动配合，大家多一份耐心，多一份包容，给技术完善的时间，让服务跟进的脚步走得更稳。大家一起努力，相信北斗卫星短信一定会成为我们全天候全时段的应急安全屏障。
1: 七下八上雨水稠，山区乡亲常担忧，山洪发难势头猛，怎么整？跟您说啊，山洪来前都有征兆，这几点您可得记牢：看山看水，听异响，有情况早提防。先瞧那水，原本清亮亮的，忽然变浑了，水位蹭蹭往上涨。瞅见这景儿别磨蹭，麻溜挪窝。再看那山，石头缝往外淌泥浆，坡上的树捣乱晃荡。这是山体要出事儿，可别觉着没事儿硬扛。还有一种，天上没打雷没打闪，山谷里头反倒轰隆响，那是山石往下滚，大水马上就来到。山洪朝着洼地冲，遇上可别顺水往下跑，立马往两边高坡上头撤。我说大伙儿，哎，防汛安危很重要，可别不上心呐，要记牢。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顺子也来了，你俩挺重视。
1: 投鼠忌器，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2: 姓名：伟刚。
3: 年龄：
4: 34岁。
3: 职业：
4: 开饭馆的。
3: 你为什么自首？
4: 我杀人了。
3: 杀什么人了？
4: 杀死一女的，她叫谢小玲。
3: 怎么杀的？
4: 用遥控炸弹。
3: 谁提供的炸弹？
4: 我自己做的。我当过工兵。
3: 你为什么要杀死谢小玲？
4: 她侮辱我，我气不过。
3: 那你就把她炸死，而且还是当街炸死了。
4: 我就是想让那些看不起乡下人的城里人看看她的下场。
5: 哎，这案子情况跟我们那有点像啊。
6: 不一样。
3: 什么意思啊？
6: 你接着往下看。
2: 伟刚，你以前认识谢小玲吗？
4: 不认识，就是上次送餐到咱们公司和他吵了一架才认识的。
3: 为什么吵架？
4: 因为我不小心把饭菜弄洒了，弄在身上了。嘿，他张嘴就骂我。
3: 这件事还有谁知道？
4: 他们公司的人都知道。
3: 什么时候发生的？
4: 一个月前吧。
3: 好，今儿呢就到这儿，你回去以后再好好想一想啊，回头再聊。哎，怎么样？哟，这么多人，行吗？
6: 我觉得基本事实上他应该没有撒谎，可是为了这么点事儿就费这么大劲设计杀人，我有点不信。
3: 我也觉得有问题。
1: 哎，我说你们俩什么意思啊？照你们这意思，这案子结不了了。
3: 结不了了。斌子，你一会儿和王颖去趟魏刚老家。
7: 嗯
3: 啊。郑队，我要求调看王金鹏档案。哎呀，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你放心，在没有证据之前，我不会跟他正面接触的。
1: 行，今儿下午把档案给你调过来。
4: 我都说了是我干的，要判死刑啊，你们赶快的，杀人偿命，这我知道。
3: 看来你是准备好了是吧？那你能解释一下，你来本市才半年，你们家里又盖房子又开饭馆，听说你还准备开个养鸡场，收入不错了啊。
4: 是吗？那是他们的本事，我不知道。
3: 那这个你知道吗？银行汇款单上面的签字可是你的。
4: 啊，反的，
8: 老实点。
4: 哎，要打我？来，
3: 打你你会说吗？我告诉你，我们不打你。你不说没有关系，我只想跟你说明白，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挽救你，要不要再离开？
1: 进来。
3: 赵队。哟，张局在。
9: 什么情况
3: 啊？118爆炸案，有点眉目了。
9: 有眉目了？
3: 是。
9: 我怎么听老郑说嫌疑人投案自首了？
3: 是，有一个叫魏刚的自首了，但是这个疑点太多，我觉得这案子马上不能接。我找郑队也是为这事儿。郑队，我们做了一个对王金鹏的侦查方案，你看一看。
10: 这我不能同意呀，这个
3: 啊，
10: 你忘了你当初是怎么跟我说的，林哥？
3: 是啊，那个郑队，这案子不是特殊吗？你不用点特殊的方法，恐怕是不行。
10: 正因为它很特殊，所以得慎重的吗？
3: 是啊，
9: 我同意，道长
10: 啊，
9: 陶飞说的对，特殊案子就应该用点特殊办法。陶飞，你放手干，有事儿我和老郑给你顶着。
10: 哎，张局，这个……
9: 哎，行了。我说你怎么官越大胆子越小啊？ 当年你在六组当组长的时候就没这么干过啊？
10: 这不是特殊吗？
9: 是不是？老郑，你记住啊，不管是谁，只要触犯法律，我们就得管，还要管到底。
3: 是吧？
10: 请坐。
7: 什么茶呀、啊？
8: 高碎，15块钱一斤，好茶呀！
7: 哎呀，你可真够勤俭的呀！哎，高组长什么时候到？我下午可还有一个会呢。
8: 等会儿吧，你们公司谢小林的案子呢，有人来投案了。我们陶组长有些情况想跟你再了解了解。
7: 好，
3: 王总。
7: 哎呦。
3: 哎呦，王总，抱歉啊，让您久等了。
7: 有什么事儿呢？你就快问吧，我还忙着呢。
3: 好，王总，魏刚您认识吗？
11: 不认识。
3: 马洪亮呢？
11: 也不认识。
3: 可是他们两个都说认识您呢。哎
11: 呀，现在好多人都说认识我。
3: 明白，这个我知道，我知道。不过王总啊，我看您是贵人多忘事啊。马洪亮是谢小玲的丈夫，他的工作和户口不都是您安排的？
11: 小谢的丈夫？哦，我知道了，我想起来了。我只知道他叫小马，全名我不知道。
3: 那魏刚的母亲陆国芳您认识吗？
11: 不认识。
3: 就是说您在下放的时候认的那个干姐跟她同名同姓，纯属是巧合，我能这么理解吗？
11: 陶组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再说了，是谁允许你们调查我的事儿了？
3: 高总，我只了解清楚你和魏刚到底是什么关系。再有，调查你法律是允许的。在天河你是董事长，是皇帝，什么都是你说了算。但是在这儿，还得是法律说了算，你还得听法律。
11: 那当然，陶组长。你刚才说的那些事儿能证明什么呢？
3: 别的证明不了，但是可以证明你和谢小玲之间绝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
11: 对，我跟她是有关系，我们俩的关系比她和她丈夫的关系还早呢。哎，这事儿你们也管得着吗？
3: 这个我们不管，但是你不正当的收入我们倒是可以管一管。
11: 不正当的收入？
3: 你给谢小玲买房子花的钱，你的工资够你这么挥霍吗？
11: 这你们可以去查呀。再说了，我也知道像我这样的级别，我经济上的问题有检察院管呢。
3: 没错，但是王总，我们现在查的是一起故意杀人案。通过对谢小玲死的调查，我发现你确实不一般呢。天河公司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在替你隐瞒，但是王总，你也有纰漏。
11: 纰漏？
3: 你说你打给谢小玲最后一个电话是让她带一份资料来开会，对吧？
11: 对。
3: 一个公司的董事长连通知总经理都要去秘书去干，通知一个采购部的主管带着资料来开会，用得着你亲力亲为？
11: 对， 这个问题我是撒了谎。我想告诉他穿什么内衣我更喜欢，这行成吗？
3: 这当然行，这是你们情人之间的正常对话。但是王总，你的情人干了一件事，他没告诉你，他在你们经常幽会的房间里装了炸药。
7: 什么？他想炸死我？
3: 不巧的是你先动手了。
7: 这个臭婊子，活该我炸死。
3: 是吗？
7: 就算我炸死他，我也是应该的。他不就是一个农村的土妞吗？他要是没有我，他怎么能做城里人啊？他怎么能有五套房子？哎，他怎么能够把他那个窝窝囊囊的老公也调到城里来？啊？我找几个情人怎么了？啊？我找几个情人怎么了？你说他算哪一根葱啊？啊？
11: 这个臭婊子！看他是找死呢。
3: 你为什么要当街炸死他？
7: 我就想让他当街也出出丑。老子有的是钱，找几个情人怎么了？啊？怎么这事你们也管？
3: 王建邦，你做梦呢？那些钱是你的啊？你所拥有的一切根本就不属于你，那是国家的，是老百姓的。你用国家的钱谋私利，那就是最大的犯罪。你真以为你是皇帝啊？你真以为用国家的钱包二奶是天经地义？
7: 你说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呀？
3: 你太激动了。
7: 我激动了啊！我不激动啊！我不激动，我呀也不跟你说了，我也跟你说不着。这事儿我找张局说去，我找张局说去。
12: 组长，魏刚全撂了，他是受人指使的，
13: 而指使他的人就是您，
12: 王金鹏。
7: 不不不不，不可能！
13: 这是他的问讯笔录，请您过目。
3: 王金鹏，今天我们的谈话有录音录像为证，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7: 不，你们这是诱供，不合法。
3: 因为你比较特殊，所以我们也进行了一些特殊的安排，程序上完全合法。王总，要不要我把旁边监听监看的人员给你请出来啊？这是今天的笔录，让他签字。

0: 这是拒签手续，你也签字。
1: 我们要对这起特大的买凶杀人案做进一步侦查。王建邦，我要提醒你一句，你真的以为魏刚要钱不要命吗？是吗？靠着他。

0: 今天？
1: 不冷啊，挺暖和。
0: 你呀、案子结了，心里没压力了。
1: 前段一股一股的寒气，今儿是一下就没了。
0: 保障案给下了吧。
2: 什么保障？哪儿又炸了？
3: 我是让老郑给吓的。
2: 我告诉你啊，吓死人照样成名。
1: 怎么样？
4: 死亡时间还没确定。
1: 电褥子没漏电吧？
4: 还不清楚，都忙着呢。
5: 门锁和窗台都检查过了，没有撬。
1: 死者身份确定没？
4: 现在还不清楚，只知道是出租房的房客，已经通知房东了。租房住就是不爽啊！
1: 你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触景生情。
6: 这就是房东。
1: 哦，大妈您好。
7: 我有房屋出租赁合同，您好好看看。
1: 哎哎，
7: 是他本人亲自跟我签的。哎，还摁了手印了呢。
1: 大妈，您跟这个死者认识？
7: 我不认识，我只认识钱。给钱就租房，空着房子不出租，那不是浪费吗？
1: 大妈，他在这儿住了多长时间了？
7: 我是3个月一收房钱，这第二回房钱没收上来，就出了这个事儿了。人家要知道我这房子出了这事儿，你说以后我还怎么往外出租啊？我这个门窗家具没损坏吧？
1: 大妈，这个他跟您这租房的时候没说自己是哪人吧？
7: 身份证号码这儿有。
1: 啊，
7: 我多贼呀，签合同的时候我就留了。

0: 这么一手，要不万一把我这房子点了，我都不知道上哪儿去找人家。这帮外地人一有真没辙。
1: 死者整个底下找着了，
0: 就是他，就是他。这不是写的叫什么，住在哪儿的吗？这不是写的清清楚楚的吗？干嘛非问我呀？到底哪个是他的？崔艳秋、吴颖、高丽红，照片可都是他本人啊。
2: 大妈，他跟您签这个住房合同时候用的是哪个身份证？
0: 没错，用的就是这个。这身份证不会是假的吧？身份证是假的。
3: 大妈，给您那房租钱是真的，那就行了。
0: 这可难说，我得回去赶紧看看去，别给我那个钱也是假钱。我得先回去了，我得先回去了。
3: 您慢点啊。这老
4: 你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你前一句后句左一句右一句，你老拽什么拽？不就这点钱吗？不说好了上个月的钱，这还不仨月吗？
1: 哎呀，你说吧，这个升职了呀也不加薪，你那点工资够还钱的吗？
2: 还是行了，我自个儿想辙吧。哎，不过了，我们家老太太两天以后就出院了。
3: 出院也不退你手术费啊。我还告诉你说，我们那一大家子人可都在外面租房子，家里面装修停工待料，你也忍心？
2: 我不忍心。我
3: 行，不说了啊。这案子通知死者家属这事儿，你就甭让我去了。我这人心软，见不得死者家属那悲痛欲绝那样。
2: 我就见他。
5: 尸检排除了煤气中毒的可能，被害人是被人掐着脖子窒息死亡的，死亡时间是昨天晚上的9点到11点钟之间。
3: 可以确定是他杀吗？
5: 可以确定。
6: 真不好意思啊，拖了你这么久。
7: 知道你忙，今天你能来我已经觉得很意外了。
6: 那我先走了。那东西我改天去拿吧。
7: 回头我找人给你送过去吧。
6: 谢谢。

0: 哥，支队长。
1: 啊，哎呀，季杰上哪去了？
2: 出去了。
1: 啊？上哪去了？
2: 这我哪知道，反正请了两个小时的事假。
1: 哦哦哦，去忙去。
2: 嗯，
1: 啊，你看我们这儿，说找不着就找不着。你看这人，到我办公室。哎，

0: 事都办完了。
1: 哦，完了。
0: 也好。啊，那你现在？
1: 我没事。说案子吧。哎，这不交通队老吴吗？你好，你好，你好。
2: 您见过，您好。
1: 哎，小畅，你也来了。
3: 你好，
1: 你好，你好。哎，
0: 刚才他们交通队交过一个案子来，支队决定把这个案子交给你来办。
1: 哎，等会儿，是交通队的案子。
0: 这可不是一般的案子，有可能是故意伤害呀。
2: 弄不好是故意杀人未遂啊。
0: 具体的情况呢？

0: 我也不是太清楚。这样，你带两个人过去，让老吴详细跟你说说。好。
1: 这里发生的事，现场勘查结果和目击人提供的情况可以证明。受害人是被一辆农用车先顶倒，然后农用车倒回地3米，再次冲上来，从倒地的人身上压过去。明显，这不是一般的交通肇事，更像是故意杀人的刑事案件。
2: 受害人死了吗？
3: 死倒没死，恐怕得残。受害人可是远近闻名的酒腻子，张大锁，人送外号二两倒，事发的时候喝的是晕晕乎乎的。
4: 目击者看见农用车的牌照了吗？
1: 不瞒你说，肇事的农具车根本就没牌照。
2: 那我们怎么查
3: 啊？是啊，农具车这块目前是作为农具还是作为交通工具，界定还很模糊。很多人啊，他就是钻这个空子，主要还是为了少花几个上牌照的钱，这可给我们工作带来很多麻烦。
4: 把这麻烦转给我们了。
3: 刑事侦查你们是行家，这条路呢是省级路，附近两边都有安装了探头，我们调看了监控录像，事发前后啊并没有看到农用车出现。丁路口那边呢连接乡村小路，没有安装监控探头。受害人张大锁就住在前面的村子里，张家村。
2: 那就是说肇事车辆是朝着张家村开去的？
1: 只有这一个可能。
2: 这条小路最后通哪儿啊？
3: 小路呢穿过村子，在河边就断了。肇事车辆应该是他们村子里的农用车，可是我把他们村里农用车都查遍了，丝毫没有肇事痕迹。
1: 啊，那家饭馆的老板叫张兰才，是目击者，他看见了肇事的全过程。
2: 那麻烦你带我们找这张兰才吧。
1: 好。
5: 啪的一声啊，二两倒就照着谢彩霞一个嘴巴。
6: 谢彩霞谁啊？是受害人二两倒张大锁的老婆。
5: 这老婆也是人呢，来叫二郎导回去是为他好，当着人面打老婆嘴巴实在叫人下不来台。
2: 二郎导是怎么离开饭馆的？
5: 二郎导啊，差不多天天晚上在这儿喝酒，一直到后半夜，反正啊月底啊村长给他结账，不喝白不喝，有人给结账咱们也说不出什么来，您说是不是？
2: 他喝酒的时候是一个人吗？
5: 平时一个人，可那天啊村长请人吃饭，二两倒看见村长啊车轱辘话没接没完的，说自己家存了瓶好酒，非要取来啊让村长尝一尝，说着就抓起一件衣裳来披着就出去了。
2: 出事时您看见了吗？
5: 看见了，村长摸口里的钱，这才发现二两倒穿错了他的西服，让我赶紧去追二两倒去。我出去了以后啊，还没到丁字路口了，就看见一辆农用车把二两倒给撞倒了，紧接着又倒过来，又压过去了。
2: 您能确定那辆肇事车是朝张家村村子里开去吗？
5: 嗯，对呀，我还琢磨着来了，到底是谁的车呀？
7: 这村里有几辆这样的农用车？
1: 啊，就两辆啊。
5: 穷村，只能再等几年，再奔小康了。
1: 嗨，车主为了图省事，都不上牌照。农用车的买卖很随便，经常是私下交易。
2: 受害人现在在哪儿？
1: 在镇医院呢。
7: 就这间。听，还叫呢。张嘴。
8: 不吃。
7: 不吃就饿死了，张嘴。
8: 你给我酒，没酒我不吃饭。哎，
2: 怎么回事啊？
8: 你们是谁呀、啊？来看老子笑话？
2: 分局刑警队的。
8: 那你们是老子，你们是老子。
2: 你出事的时候就喝，现在还喝呀、啊？
8: 不喝干什么呀？来，坐坐坐坐。找两杯子，我跟警察同志喝两口来。
4: 哎，警察工作的时候禁止喝酒啊。
8: 什么不喝？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啊。
2: 行了行了，说说案发时的情况吧。
8: 我也是到了这儿打麻药的时候，才听大夫说我是让车给撞了。都是这个贱货，肯定是他，他平时就虐待我，肯定是他开车撞的。你们抓了他，你们抓你，你不是你啊啊！肯定是你撞了我，你啊。这出这事儿也好，我后半生请等人伺候我了。你
9: 你想呛死老子？你这个贱货，你赚了！

0: 清理死者遗物的时候，有很多迹象表明死者很有可能是个站街女。
1: 站街女？
0: 嗯。
1: 死前有性行为吗？
0: 尸检结果不能证实有过。
1: 走。
0: 去哪儿啊？
1: 三角地。哎，不想去是吧？不想去也得去。
0: 我跟你说定了啊，我也不要你一分钱利息，但是一旦查证了死者的身份之后，你去通知家属。
1: 你什么意思？三角地怎么出利息了？先查清死者身份吧。
2: 他一整夜都没回来，我还想着他不知道又喝酒喝死到哪儿去了。到了第二天早晨，我才知道说他出事了。等我赶到这医院，这胳膊腿就已经吊着了。
3: 他得罪过什么人没有？
2: 他得罪的是这改革开放的好日子。你们说说，这好好的日子不好好过呀，整天都知道喝酒。我看他跟那抽大烟的大烟鬼都差不了多少了。
3: 佳佳。这个村长为什么每个月给你丈夫结酒钱啊？你们是亲戚啊？那就是你们夫妻俩捏着村长什么短了？
2: 我想着世上啊没那么便宜的事儿。你说我去小饭馆去叫他回家，他不跟我回家，他还打我。哎，我去看看他。
4: 这媳妇儿，男人都成这样了还伺候着，你说我什么时候能找这样的老婆多好？
3: 先把你自己弄残废了。

0: 季姐吧，你现在干什么呢？
1: 我在医院呢。怎么了？有事儿啊？
0: 啊，没什么事儿。
1: 那没事就回头再说，我这儿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啊！再见。

0: 三角地啊，政委拆迁成了多事之地。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拆迁完，
1: 最多一个月吧。
0: 哟，够执着的。

0: 这就叫一身正气。别看咱没穿警服，不开枪，人家也能看得出咱是干啥的，
1: 好像不大对。

0: 刑侦支队重案组，有个事儿麻烦你。
1: 这我还得找这帮人打听。你们不知道啊，这帮人要不抓个现场证据，那真没办法。我们一天来这儿转八趟，一来他们就跑。赶紧等这一片拆完迁之后就好，
0: 添麻烦啊。
1: 你们等着。
2: 干什么呀？
1: 才出来几天呢，刚出来完你就过来了。
2: 我没干什么，吃个白薯也不行啊。不要了。
1: 来来来。
2: 来什么呀？我又没干什么。
1: 过来问你点事儿。

0: 刑侦支队重案组，人命案调查，
1: 实话实说，别跟我们胡说八道啊。
0: 认识吗？
2: 不认识，不认识，我谁也不认识。我是吃烤白薯被你们带来的。
3: 我们这儿的茶呢，也不是特别好，先将就。这吃了烤白薯不喝口能噎着。是这样，这女的让人给杀了，人命关天呀、啊。公安部规定命案必破，所以我们无论在任何条件之下都不可能放弃追查，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工作，给我们提供点情况。我这儿先谢谢了。
2: 大哥您别客气。我呢最近是见过，也没几回。
3: 那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2: 昨晚还见了。哎，对了，我可以带你们去找黑三儿。
3: 黑三儿？
2: 对，一黑车司机，那女的和那男的呀、啊，昨晚就是坐他的车离开的。
3: 大概什么时候？
2: 晚上八九点钟吧。
0: 带我们去找黑三儿，拿包走、来。

0: 看来还是你面善的。
1: 我不面善，你能一直赖账？我那一大家子……
0: 行，你一大家子，甭说了啊！我就是整天想着还你钱，才不由自主的拉着个脸。
1: 我找谁拉脸去啊？再说了，我天天冲你拉着脸，你就能还我钱啊？
2: 哎，我可不认识他们啊！
3: 人家是警察啊！
2: 我这儿也头一回顺路拉活，为了缓解交通拥堵嘛。
1: 甭废话，问你点别的事儿。

0: 八十点钟，我送这女的和这男的，没敢多收人钱。
1: 这女的你认识吗？
0: 在这见过一两回，不认识。我就是开车拉点活，隔行如隔山，他干什么我可不清楚。
1: 和他一起那男的你见过没有？
0: 好像是见过，有时候来三角地找站街女，具体什么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2: 我的车呀就停在这儿，那男的和你们要找那女的就进这里了。我刚要开车走，那男的紧跟着就钻进我的车，让我赶紧快开，前后也就不到一两分钟，我就带他走了。
1: 女的没出来，
2: 就这男的一个人出来，说手捂着嘴流血了，好像被人给打了。
1: 是那女的打的吗？
2: 这我可没看见，我的车就停在这里，根本我看不见院里的，黑了咕咚又没有灯。
1: 那男的跑出来的时候你也没看到有人追出来是吧？
2: 没有啊。
1: 那你带那男的去哪儿了？
2: 第六医院，牙被打坏了，嘴还是这么肿的呢。
3: 打听到了，据他们家邻居反映，晚上二两倒在村口小饭馆喝酒的时候，他们看见村长好几次偷偷跑进他们家，随后就听见他媳妇儿去彩霞呼救。
4: 我就说嘛，哪有那么喜欢请人喝酒的村长。
5: 就是。
4: 走，村长家。
6: 没事吧？啊？
4: 没事。你多大了？
7: 我虚的十二。
6: 你小子十二岁就敢开车了
7: 啊？那怎么了？我八岁就把车垃圾开了。
8: 那个小兔崽！
4: 你干嘛呢？
8: 干什么呀？

0: 车你车。
1: 啊，怎么想买啊？
0: 经营队的。
1: 哎，这交通队的人早就看过这车了，你们想干什么呀？
0: 带我们去找你村长。
1: 上车吧。啊，哎，我就是村长，村长就是我，上车。
2: 钱别擦了，就是刚才那小孩撞树给撞的。
3: 是啊，也没发现其他肇事痕迹啊。
1: 看完了吗？啊，要不这样，警官，这外边冷，咱们屋里说啊，屋里。随便坐，随便坐。走。
0: 村长，问你几个问题啊？这个二两岛，不，这个张大锁出事那天是你请他喝的酒？
1: 对，我是请别人，他呀天天在那儿泡着，正好赶上了。
0: 这个小饭馆的张来才反映说，你每个月都给这个二两岛结酒钱。
1: 对，嗨，总共没几个钱，都是这最次的散白酒。一个村住着，我一堂堂村长，难道还请不起他这个？
0: 可是还有邻居反映说，每当这二两岛喝酒的时候，你就往他家里跑。你一往人家里跑，就有人听见他媳妇谢彩霞呼救，这不冤枉你吧？

0: 你们想知道什么呀？不是说调查这二领导被撞的事吗？
1: 怎么又扯起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了？哎，这小饭馆的张来才可能证明啊，二领导出事儿的时候，我正在小饭馆喝酒呢。这个事儿可跟我没关系。
2: 当时你的车在哪儿？
0: 就在院子，你们看见了？哎，交通队的人也看见了。哎，我就不信你们还能给我捏出这无中生有的事儿来。
2: 等等，农用车除了你这一辆，你们村谁还有？
0: 你随便调查，我没开车撞人，小饭馆的张来才能作证。
2: 我是问你，你们村谁还有这样的农用车？
0: 就两辆啊，除了我这辆，就是二两岛他们家的了。
2: 这二两岛，不是张大锁，整天喝酒还能开车？

0: 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啊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2: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1: 有感觉，
2: 我尝尝啊，
1: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2: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儿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面去了，
1: 是，
2: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1: 是吧？
2: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1: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2: 欢迎。
3: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4: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2: 很嫩好吃。
4: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2: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4: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1: 嘿呦，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4: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1: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您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4: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2: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1: 对，
4: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也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1: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4: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1: 是
4: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 这价格可以吧？
2: 邓总，不行，丽珠再大点，
1: 就是、
2: 看我的，哎，再加一点，哎，
1: 我也再加一点，来来来，
4: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2: 啊、别呀邓总，嗯，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1: 就是、
2: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1: 就是嘛，
2: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哎，
4: 两袋实在送不起、嗯、咱送一袋行不行？
1: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九袋对吧，不到200块钱，你、嗯、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4: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嗯啊，嗯，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哎
1: 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嗯、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嗯、刚才呢咱这是九袋是不是、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4: 你也补贴一袋？
1: 没错。哎呀，
4: 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嗯，哎，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嗯，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哎
1: 呦，太棒了，
2: 太好了，我呀立马递两朵。
1: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啊、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

0: 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十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武火炖卤，大火猛煮2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4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浸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方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10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也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1分钟吃到嘴里，那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的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

0: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2道横菜。嗯，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嗯，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哦，特别的简单。
1: 哎，好，哎呦，啊，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0: 对，
1: 就可以了。哎，嗯，哦，好，倒点料汁儿，
2: 对，来
0: 点料汁儿，一拌，哦，凉拌牛肉，
1: 哇，哦，这么简单啊，
0: 这就成了。嗯，这不是叫横菜吗？
2: 哦，是
0: 不是？
1: 哎，我尝尝啊，
0: 您尝尝，
1: 来来来，
2: 我也尝一块。嗯，
0: 来来来，嗯。
1: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2: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嗯，
0: 对，
2: 我尝尝。
3: 嗯。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0: 这我呀，嗯，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1: 是吧？
0: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你看啊，嗯，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嗯，加上一袋酱牛肉，哎，就能做这么一大锅。哎，您说就这个菜，嗯，放在饭店，嗯，至少得要了您50块钱以上吧？
1: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哦，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2: 对，牛肉贵着呢，
1: 挺贵的。嗯，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嗯，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嗯，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哎，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哎，我觉得啊，嗯，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嗯，过2天啊，嗯，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哦，他们带2袋多方便啊。嗯，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嗯，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嗯，哎，
0: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9顿不散，您，嗯，就是厨房小白也能1分钟做大餐。嗯，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1: 是
2: 是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哎，
1: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
2: 宣传了再说。
1: 这米粉肉好，是整块的一块肉，看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尤其是这个味道啊，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加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一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哎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
0: 好
2: 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
2: 儿，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哎，这米我也吃出来了啊，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为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都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啊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了吧。
0: 还真是的。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相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1: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他都放心。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2: 由于我们是 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袋。嗯，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1: 这七袋可不够啊！呵，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没过瘾呢，他就没了。嗯，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好友他也不够分呢。嗯，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3: 对，
2: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嗯、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八袋总可以了吧？嗯，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哦，它可以补充蛋白质，嗯，还有多种的氨基酸，嗯，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八袋都不够，对，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嗯、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3: 对对对，
1: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嗯，顿顿吃，嗯，多吃都可以，嗯，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哎，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呢？
3: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哎哎，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哎，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1: 是
3: 这合适吧？我觉得合适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2: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哎，他都不行啊。
3: 就是嘛，
1: 是
2: 30多块钱的东西，嗯，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哎，对吧？嗯、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哎，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嗯，咱今天的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哎呦，不到200块。
1: 好，
2: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3: 在帮着忙。
1: 太好了，
2: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3: 好，
2: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3: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
3: 哎呦，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3: 马上买，哎，
1: 马上买一组。
3: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1: 是，
3: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股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吗？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嗯、对、嗯，
0: 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2: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
1: 嗯，
0: 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囤点呗，在家里。
1: 嗯，
3: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买。
1: 嗯，
3: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3: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3: 自然生长、
1: 嗯、
3: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3: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3: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1: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3: 没错呀，
1: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吗？
0: 对
1: 吧，
0: 对，
1: 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3: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3: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3: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3: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3: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哎，
3: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3: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3: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1: 就是
0: 材料好，
1: 嗯，
0: 味道又好，全家人啊都喜欢吃，
1: 嗯，
0: 而且吧还节省时间吧，
1: 对呀，
0: 你说我在家里可以看电视了吧，
1: 嗯，
0: 可以到外头溜溜弯啊、
1: 嗯、
0: 跳跳舞啊，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3: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1: 哎，
3: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1: 哎，
3: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1: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啊。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咱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2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5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鼠板一敲哒哒响，汛期安全讲一讲，家住深山沟坡旁，山洪隐患不能忘，山洪不是寻常水，碎石树枝裹泥浆，顺山俯冲急如箭，转瞬之间难避让，识别险情有四桩，一条一条记心上，河水浑浊水未涨，山石渗水树晃荡，不见打雷轰隆响，乌云风山雾气扬，一见征兆别慌张，即刻转移避险场，险情露头赶紧撤，莫恋细软得钱粮，逃生不言沟谷跑，横向高处打深藏，避险良方记心上，防灾知识常思量。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巴西魂波尔蒂纳里艺术展，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丝造镜，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织绣书画展，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赤鸡清宴，康雍前三朝皇帝与瓷臣书画特展，嘉德艺术中心，融金择翠，深圳水贝黄金珠宝艺术展，中国工艺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那个打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对眼睛损害特别大。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我们虽然从广安城逃了出来，但那个徐老狗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会追过来的。
5: 你说的非常对。
4: 哎，等等，
6: 帮主，
4: 去召集所有没有受伤的弟兄，让他们严加防范，以防万一。
6: 是。
7: 城门失守，宋宝华、谭七妹双双逃走，你罪不可恕。
8: 这屁话！这一仗我保安团也损失惨重啊，我最好兄弟棒老二都死了。
9: 棒老二得战死，我会替他申请抚恤。
7: 打仗哪有不死人的？你到这儿来跟我谈损失惨重，如果你当初听了我的指令的话，还会损失惨重吗？
8: 当初听你指令我都死了，小平自己讲。
7: 给我站住！
10: 我实话告诉你啊，重庆方面已经同意给我增派3个团的兵力，协助我剿匪了。你要是再不听我的命令的话，我就只能宰了你了。

这身体不适，太过劳累，我马上给大家换一副。各位，看看，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心动

0: 海棠，你口味偏淡，我就没放那么多盐，试试看怎么样。
1: 钟叔，您要知道，有一些事情天知地知，是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的。
2: 傻孩子，这些年你就像我亲闺女一样，无论你做任何事，我都会为你着想。
3: 站长，你看国军要来这消息，您也不早说，国军来了就好了。站长，你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保安团，
4: 集合保安团所有的兵力，去追击共匪。
3: 是。
4: 哎，就算是宋宝华你消灭不了，那谭七妹总该能消灭吧？怎么，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3: 哎呦，站长啊，这一仗保安团损失惨重啊，火力不足了。
4: 他没有砍刀都能杀出条血路来，你为什么就不行了？啊！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你就是用头撞，也要把山寨给我撞塌了，否则你别回来见我。
3: 站长，你看这样行不行？现在啊，天色已晚，这贸然摸上山肯定受埋伏。不如这样，凌晨的时候，趁他们睡得跟死猪一样，我一会儿把他们断了，怎么样？
4: 集合队伍，立即出发。
3: 行行。

0: 无用的东西，这好酒才上顿旺啊！兄弟们啊，我跟你们说啊，这酒啊可是好东西，特别是我们这儿的酒，渴了饿了呢能解渴挡饿，现在啊咱们还能消毒，
1: 兄弟，忍着点啊！
2: 一下就好了。陆少爷，你还懂点医呢？那是，我这行走江湖，我什么都学点，那哪能行啊？兄弟，就这样给他抱好了啊！哎，好嘞，好，没事啊，忍着点啊。
1: 兄弟，你伤挺重的呀，没事啊，包上就没受伤。
2: 我先给你消毒包扎啊，忍着点啊，马上就好，忍着点。
1: 没事，马上就好，忍着点。没事，没事。

0: 怎么了？我这儿没有麻药，你这子弹得取出来。先请郎中也来不及了呀。哎呀，
1: 请什么郎中啊？其实吧，这有刀谁个都一样，但是你得忍忍。
0: 动手吧。我下山这段时间，你和龙先生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1: 关你什么事儿啊？你是不是害怕呀？
0: 怕就不坐在这儿了。来吧，
1: 别担心了，下刀子快，止血也快啊。忍一下啊。

0: 谢谢你啊，温晨痕，让我少挨了一会儿。
1: 你呀，还得再挨一下。

0: 算找个好日子。
1: 是的，
2: 爸，到时候请兄弟们啊，二哥，喝杯喜酒，捧捧场啊！
3: 快走，哎，管不了那么多了，快走吧。
2: 二爷，你先走，我不能不管他。金妹，啊，快走！中箭了，中箭了！
3: 谭七妹杀死了钟叔，你为什么还要舍身救她？
2: 我现在必须要去救谭七妹啊！
3: 哎呀，别犯傻了，谭七妹逃不了的，没人能救得了。
2: 那我不管，必须要救她。
3: 她杀了钟叔，不许你救她。
2: 这事以后再说。
3: 龙宝福。让我失望了，今生今世我都不会让你好过。

0: 你怎么了？你怎么不吃饭啊？
1: 我现在不知道小海棠是死是活，刚一开打我就找不到他人了。
0: 又想你那个未婚妻了。
2: 哎，你能不能讲点良心啊？这次如果不是小海棠帮助我们的啊，我们根本逃不出来的。
3: 我就随口那么一说，你干嘛这么对我啊？
2: 什么？我怎么对你了？
1: 谭七妹，我告诉你，当时你有危险，我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但是你我现在都安全了，我不可能再装傻的。
0: 你说钟书那件事儿？
4: 除了这事儿，还有什么事儿？
3: 你不说我还要跟你说呢，明明是你们冤枉我的。合着我一开门撞他一下他就死了，那早死一百回了。
2: 韩七妹，
1: 至少钟叔的死
2: 和你有关，你必须得承认吧？你
0: 好啊，你觉得是我杀了他对吗？
3: 行啊，那你毙了我，我给他偿命。
2: 我什么时候让你偿命？你就不能讲点道理好好说话吗？你
0: 我不讲道理，是我没有你那个骚里骚气的未婚妻讲道理。
3: 我这个性格只想什么说什么，你有本事就避着我，没本事不许这么跟我说话。

0: 你们两个怎么了？啊？
1: 刚刚共患难，从枪林弹雨里跑出来，立刻有枪枪声。好，你有理。
2: 哎，陈启明，哎，站住！我正事和你说。陈启明，你以前可是承诺过，如果我证明了宋司令不是你的杀父仇人，你就带着整个马帮加入共产党游击队，
3: 吃出去东西再咽回去，可不是你的风格。现在宋司令为了救你，损失了那么多战士，你可不能自食其言。

0: 我是说过，但是我跟我的兄弟们都野惯了。宋司令军纪严明，我们待不惯。
1: 你别给我在这找借口啊！

0: 金妹，你以为我不知道啊？这整个马帮都听你的啊，你答应了他们会不答应？
1: 过几天再说。
2: 你别过几天再说啊，我跟你说，谭七妹，你就这样不讲信用吧，你这样的话会名誉扫地的，到时候整个马帮都不会听你的。
0: 气死我了。
3: 陆先生，你能告诉我你们为什么吵架吗？
0: 没事儿，宋司令，我就不信了，我还治不了他了。我
4: 周爸爸，咱们晚来一天，徐宗昌会不会有意见呢？
5: 你以为我愿意来啊？没看姓徐这两天就急疯了吗？我再不表现表现，他妈等他郑贵军来了，那不得收拾死我呀！
0: 辛苦兄弟，来，乔参谋长，药好。
6: 谢谢龙少爷，
0: 没事。
6: 怎么回事？痒，伤口痒了。你这里痒吗？你这个伤口也痒吗？
0: 这个你自己拿着。
2: 他不是忍不住。
0: 怎么了，兄弟？
2: 好痒啊！
0: 痒。
2: 伤口痒，
0: 兄弟，
2: 浑身都痒。
0: 你也痒啊？怎么回事啊？这
6: 是不是这个药有问题啊？
0: 药？不可能，这药能有什么问题啊？
2: 好痒啊！
7: 你们马帮到底给我们用的什么药？
8: 你什么意思？这些药我们自己平时都不舍得用，现在拿给你们用，你们不感激就算了，还说我们的药有问题，你什么意思？说清楚，什么意思？
0: 别！
8: 你什么意思？你干什么？你
0: 在干嘛呀？这是？
8: 别动手！报告司令，
1: 想起来了，
3: 怎么回事？
8: 司令，出大事了！
0: 哎，兄弟，兄弟，兄弟，算了，算了，算了，真的算了！哎，兄弟，
1: 住手！住手！都给我住手！怎么回事？
8: 这帮游击队的龟儿子说我们的药有问题。
1: 谁说的？
8: 就是他。
1: 你说我们药有问题什么意思啊？
7: 我什么意思你还不明白吗？
8: 你
9: 我们那个同志的伤本来已经止血不疼了。
10: 是啊，这用了你们的药伤情又加重了。
1: 我们的药是祖传的，止血效果最好了，怎么可能病情加重呢？
0: 哎，别吵了啊。那个帮主，有没有可能我们这个药拿错了？不是，那变质了或者受潮了。
1: 拿错变质？那你的意思是我把坏掉的药拿给你们游击队员用了？是，哎，咱们自己的兄弟也在用，是不是？
8: 就是。
0: 行行行行，那这问题出哪儿了呢？
1: 我看问题出在你心里，因为你不信任我。
10: 这药出了问题，这是事实。我要检查你们的药。
1: 检查？我看不用了吧，干脆你带着人走，费劲。
9: 谭帮主，如果你的药真的没有问题的话，又怕我们检查干什么呢？
10: 想赶我们走是吧？说明你心里有鬼。
3: 帮主，他们是因为队友伤势加重，心太急了，说话欠考虑，我给你道歉。宋宝华，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冤枉我。
1: 你们都认定我给你们的药有问题是吗？
3: 可以。我也特别担心他们的安危，希望他们的伤早点好。不如这样，你带着你的游击队滚出山寨。
7: 哎，司令，
0: 司令，司令！
3: 哎，没事没事。

0: 哎，停下停下，再停一会儿。啊，
1: 还有几里就到马帮山寨了。啊，
0: 手里那些能炸响的家伙，都往山寨里给我扔，扔完他就跑。听见没有？有个原则啊，保命第一，剿匪第二，糊弄糊弄姓徐的就得了。

0: 别玩命啊！
1: 是是是，
2: 他
1: 走，走，
0: 别盯着那儿，他。
3: 帮主，这药确实有问题，不能再用了。我们华总还有一些药，可以给伤员们。现在，马上转移。
4: 嗯，赶紧走人。
3: 受伤的不止我们华总的人，带上你的马帮弟兄，跟我们一起走。
5: 你和你的手下都不信任我们，不愿意跟你们待在一块儿。
3: 那你就愿意眼睁睁的看着你的弟兄们去送死吗？
5: 我自会有办法。
3: 敌人很可能马上就追上来，你有什么办法？
5: 你管得着吗？
0: 带着你的人赶紧去华纵。这不仅仅是为了给伤员疗伤，更重要的就是你要履行你的诺言，带着咱们马帮兄弟投奔共产党。
4: 我没忘，
5: 不过我得问问我的弟兄们。
4: 弟兄们，跟我到聚义厅。
6: 是。
5: 宋司令，龙军师，请吧。
3: 司令，我没事。

0: 如今我们和国民党保密局打得惨烈，这个山寨已经不再安全了。宋司令的意思是让我们马帮投靠他们游击队，我认为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各位弟兄，你们觉得怎么样？
1: 帮主说的对，现在我们和国民党已经撕破了脸，这山寨已经不能久留，但我们未必只能去游击队吧。
2: 是啊，帮主，今天你也见着了，宋司令和他的手下根本就不信任我们，弟兄们去了游击队难免会受气。
3: 帮主，我们不同意去游击队。
1: 对，不去游击队，我们换个地方从头再来。
0: 好，那这样，想从头再来的站到我的左侧，想跟着宋司令去游击队的站到右侧。

0: 一目了然了。大多数都更愿意从头再来，而不愿意去你的游击队。
1: 谭七妹，我算是看明白了，啊，你就是不想信用，还想让别人觉得你不失信于人，才想出来这个办法的，对不对？

0: 一定是保安团的追兵党，我们必须马上转移。静蕾，你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带上你的兄弟跟我回华宗，这样才能确保他们的安全。我知道你顾虑什么，至于将来到底是走是留，以后再说。你觉得行吗？兄弟们！
1: 收拾好东西，跟他们走。是。
2: 同志们，马上转移。是。
3: 李志，带几个人去支援警戒的马报。是。你们几个跟我走。是。不怕了，他们有防备啊。
4: 他这打法是游击队呀。
3: 要不咱们撤吧，保住小命第一啊。
4: 不用，我听着稀稀拉拉的，应该没多少人。再停一会儿，快快快，往那边去，往那边去那儿。
3: 对，
4: 上，
3: 上，上，上，上，
4: 这边来点，这边上，这边上，回头往那边去。

0: 我们再抵抗一阵子，就可以转移到游击队驻地。
1: 好，兄弟们。

0: 刘先生。
1: 哎，怎么样？怎么样？
2: 药肯定是有问题，但是谭七妹故意拿这种药给大家使，也没有这种可能性。
1: 对呀，谁会那么明目张胆的害人啊？再说了，谭七妹又不是傻子。
2: 难道真的是在谭七妹不知情的情况下，药过期变质了？
1: 我觉得吧，用过期变质的药，没有那么大的威胁。会不会是有人在谭七妹的药里面做了手脚，想借刀杀人呢？司令，您还记得谭七妹把药拿出来之后，还有谁经手过吗？
2: 我当然记得，当时是马方的一名小弟，当着我的面儿，直接交给了李治和乔飞啊。
1: 李治和乔飞保管，那最有可能的就……啊，对不起啊，司令，您说过，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稳定军心，我不应该在心里瞎推测的。
2: 你也不是瞎推测，你的疑虑，我心里也有。不过这件事情客观的看，可能动手脚的人不止一个，这个人也非常的清楚。凡事都有个目的，可不可能他真正的目的就是想制造马帮和游击队之间的矛盾呢？
1: 对啊，司令，您说太对了，这个人的目的就是应该要制造马帮和游击队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不能让他得逞啊。
2: 不能让他得逞，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查这件事情。
1: 嗯，对，司令，我觉得您一定是心中有数了。哦，对了，还有，司令，为了防止下毒的人再次行动，我们到了华纵之后，一定要注意我们的饮用水和吃的食物。
2: 好。
1: 嗯，
2: 陆先生，还有一件事情，我也不知道你方便不方便。当然，我不会勉强您。
1: 没事儿，宋司令，有什么事儿您就说。
2: 你跟七妹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我和谭七妹下山之后，是发生了一件事。

0: 上！
1: 哎，无所谓啊！哎，无所谓啊！上啊！上！冲！往里冲！
0: 冲！
1: 哎，无所谓啊！都看看，仔细看看。

0: 我大体明白了，
1: 司令，其实我也不相信钟叔的死和谭七妹有关，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啊。照您的意思，钟叔死的时候你和谭七妹都不在场，但是他死之前和你们离开之间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是吗？不，当时萧海棠在场。
0: 司令，您的意思是，萧海棠向我隐瞒了什么？我不能这么说。现在斗争太残酷了，我们不能轻易的怀疑一个人，更不能随意的相信一个人。那就是说，我也不能轻易的相信萧海棠了。不说了，先赶路啊。
2: 报告团长，全搜过了，空无一人。
3: 行了，就算咱们占了马帮山寨了啊！回交差了。
2: 是。

0: 宋宝华已经联系上了华蓥山上的其他三支游击队伍，游击队的会合已经过半了。尚峰今天来电话，催我们要加快围剿的速度，可重庆的援军到现在也没有到。
1: 那宋宝华他们呢？
0: 逃了，逃出了他的驻地，马帮的人也不知所踪。宁无缺带人去山寨围剿，晚到了一步，让他们给散了。
1: 那龙宝福呢？
0: 这都到了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那个小子啊？
1: 长官，我是想亲手杀了他，他不仅骗了您，也骗了我。只不过现在想除掉龙宝福没那么容易，他人在华纵，不方便下手。
0: 有些事情看起来很难，但换你来做就容易多了。你必须上山，与我安插在华纵内部的人取得联系，联手瓦解华纵。
2: 无愁只来故匆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

0: 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 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5: 要不就50的，
3: 嗯，
5: 要不就100个，
3: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3: 嗯，
5: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3: 嗯，
5: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3: 嗯，
5: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
3: 嗯，
5: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了。是，
5: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3: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5: 对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5: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一 ZL2017-2129-349-6.1 二 ZL2017-2103-9742.0 三 ZL2017-2129-3485.3 四 ZL2017-2103-9092.X 五 ZL2017-2104-0186.9 六 ZL2017-2190-5650.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 你蹲地，你的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0: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5: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2: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5: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12: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5: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12: 这一行了，我心情
5: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2: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5: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2: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 性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1: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1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5: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 房山区的王阿姨带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

0: 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北京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扎起来了。
6: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菜品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好，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0: 你必须上山，与我安插在华宗内部的人取得联系，联手瓦解华宗，而且你要亲手杀了龙伯父。
1: 可是现在华宗已经转移了驻地，我要知道在哪儿，早就带您去了。
0: 只要你不暴露身份，你一定有机会和宋宝华取得联系的。
1: 宋宝华现在有了马帮，想必是如虎添翼，他们一定会加紧联系其他游击队的。
0: 宋宝华负了伤，我的那个人也在积极准备行动。
1: 那让那个人下手岂不是更容易？
0: 现在他们怀疑内部有奸细，他怕暴露，不能轻举妄动，而且有你行动风险最小。
1: 长官已经下了命令，我只能服从。
2: 很好，除掉宋宝华之后，你和我的人做好里应外合的准备，只要重庆的援军一到，我立刻率部进山围剿。
1: 长官，我觉得或许有更简单直接的方法可以一举剿灭华蓥山共匪。
3: 不妨说说。
1: 风钗作于怀袖，勇夫为之惊骇，出于意外故也。蜂群当中，工蜂再多，蜂后只有一个。想要一举剿灭华蓥山共匪，与其单蜂入巢，不如取蜂后而代之。
0: 很好啊，小老。

0: 司令好，司令好，
1: 司令好。
2: 龙先生，考虑到你是马帮的军师，我就安排你和他们一起住了，你没有意见吧？
3: 苏司令，你是别有用意吧？
2: 他来了，去吧。
3: 去了
0: 啊，齐飞。

0: 我们先去医务室吧，
1: 叫参谋长，一定要把马帮的人安排好，知道吗？
0: 哎。

0: 西北，我今天呢，就是想好好和你聊聊钟叔的死。
1: 有什么可聊的呀？你不是已经断定他是我杀的吗？
2: 不是，你什么态度啊？钟叔好歹算我半个亲人，他现在死了，而且是你拿门撞的他，我唠了唠怎么了？
1: 好，那我就告诉你，这件事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跟萧海棠脱不了干系。
2: 这种话你没有证据可不能乱说。
1: 我是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你为什么不愿意相信我？
2: 你去说说说说。
1: 他喜欢你，喜欢的都快发狂了，他非要觉得我是他的情敌，嫉妒已经使他蒙蔽了双眼，什么事情他干不出来啊？我觉得他一定向你我隐瞒了什么。
2: 不可能，他不可能有事瞒着我们的。
1: 怎么就不可能了？说不定钟叔是他杀的，瞒的就是这个。
2: 不是谭青妹，你现在说话越来越邪门了。谁会无缘无故的杀死自己相依为命的义父啊？
1: 要是有缘有故呢？现在这个世道，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再说了，他这种女人，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啊？
2: 哎，

0: 司令，
1: 伤口还没有恢复，您这只手得保持静态，您不能练枪。
2: 再不恢复，执行红三命令的计划就延误了。
1: 你要是想让这只手尽快恢复，让计划不延误，现在更不能用力了。
2: 我真不知道，如果再打不出四眼僵化该怎么办。
1: 好了，你不许再练了。

0: 打得真好，进步很快，不愧是我保密局的精英啊。
1: 长官，既然要我上山，就不要只盯松鼠，要打就打老虎。
0: 说说看。
1: 宋宝华他现在打不出四眼枪花，所以呢就联络不到友军，想必他现在也很着急，该怎么办？

0: 一定会怀疑的。
1: 现在全广安城的人都知道你是龙宝福的未婚妻，而且是你在刑场上救了他，上山寻找自己的未婚夫，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另外，你与组织断了联络，上山寻找组织再自然不过了。于公于私，你上山的理由毫无破绽。另外，还有一样东西交给你。
0: 黄安。
1: 对，宋宝华身处大山，缺医少药，既然你上山，就带一点给他们。锦上添花不重要，重要的是雪中送炭。
0: 长官，可是您既然想除掉宋宝华，看着他们的伤口溃烂致死就好了，何必还要帮他们呢？
1: 你拿着这个药，就多了一份让宋宝华相信你忠诚的理由。同时，也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0: 谢谢长官。
1: 这个就算是敲门砖，用它来收复华东人心，再合适不过了。你上山会很困难，我这儿还会给你制造更大的困难。
0: 属下明白了。
1: 我们继续吧。
2: 走走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四少山，你除了要变成宋宝华，带他去联系华云山各部赤匪之外，更要尽快除掉龙宝符。他诡计多端，逃脱数次，这次不能再有闪失了。

0: 站长，什么事？
1: 把桌上那份大礼送给宁武军。
2: 这，你要任命他为广安县县长？
1: 对呀，以后还有用得着他的地方啊，咱不能一味的打压他，有的时候还需要拉他一把，打一巴掌，揉一揉。
0: 站长，宁无缺已经是保安团的团长了，您再任他为县长，那他不成广安的土皇帝了？
1: 就是让他当广安这个土皇帝，他才会为了自己那点产业和共产党拼命。经过这几次游击队对他的打击，这小子除了钱，现在更需要的就是这张屁用没有的纸。告诉他以后呢，这个枪支弹药要多少有多少，只要他能跟我一心一意的去剿匪。
2: 是。
1: 哎，等等，笑脸。

0: 萧海棠是共党卧底。
1: 宁团长，哦不，宁县长，萧海棠是不是共党的卧底，好像跟宁县长没有多大关系了。

0: 你是不是对人家有意思啊？
1: 哎呀，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要你能抓到他，怎么处置，那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了。
2: 这怎么？我可能怎么可能对他有意思？我对他有意思这么多年，我不。
3: 站长，你刚才是说我可以随意处置？
1: 你无需向我汇报。
3: 那站长，
2: 我得按你意思办，我现在就去办啊！我现在就去。
1: 没用的东西，无耻之徒，党国的败人。
4: 忍一下，忍一下啊，忍着点啊，
3: 忍着点啊。没事，我轻点。
4: 再忍着点。忍下啊。好点没有？
3: 好，慢点啊。
4: 来，我看看。
2: 哎呦，轻点，轻点。
4: 这我再帮你弄一下啊。

0: 小海棠同志万幸地逃脱了徐宗昌的魔掌，逃出了广安城。徐宗昌不会放了他，一定会沿路追杀。小海棠同志手里一定还有咱们不知道的情报，所以我的看法是下山救人。
1: 小海棠同志是我党优秀的革命战士，之所以能够在敌方潜伏多年，那是因为他的斗争经验丰富。小海棠同志既然已经逃离了广安城，即便他徐宗昌再怎么追捕，在这茫茫大山之中，恐怕我们也是有心而无力了。
0: 你是怀疑小海棠同志？
1: 他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出了问题，你就不觉得奇怪吗？
2: 如果他真有问题，让他来到我们眼前，也不见得是坏事。
1: 司令的意思是说，等他到了我们这里，便于我们对他的监控。
3: 司令，
2: 你们去忙吧，赶紧去安排救他的事儿。
3: 是。

0: 站长，山里的消息。
1: 啊，很好。宋宝华自从挨了我一枪之后，用了不该用的药，伤口难以愈合，现在已经进入昏迷的状态了。
0: 那也就是说，他活不长了。
1: 我倒是希望他能多活几天，坚持一下。得到了封后，进山之后
0: 啊，站长，据我们的线报，封后已经进山，宁无缺正带人全力搜捕。
1: 好，重庆的增援部队到哪儿了？
0: 已经到广安城的外围了。
1: 告诉他们，到了之后马上来见我。
0: 是。
1: 给山里回信吧，就说让他全力以赴协助封后上山。
0: 是。
2: 去广安城去救你们之前，我就已经决定了启动红色使命的计划。这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我的四眼枪化，这种枪法只有我能打得出来。上次启动红色使命失败后，各个地方的游击队都加强了防范，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只有我亲自去联络。可是我现在的伤不知道到什么时候能好，再怎么拖下去恐怕要耽误上级党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了。
3: 宋司令，现在谭七妹和马棒既然已经来到了游击队，我觉得我们就应该趁机说服他留在游击队。只要他和他的马棒留下游击队了，我们就有可能说服他，让他替你担负起这个任务。
2: 去给他道个歉。
3: 您要向他道歉？
2: 是啊，上次有人在他的药里动了手脚，我们大家都误会他了。
3: 宋司令，我觉得事情不会有那么顺利的。
2: 你什么意思？
3: 就在前几天，我们俩在徐东昌的牢里向我说出了他的身世。

0: 季美，上次救命的药，大家都误会你了。我代表游击队再次给你道歉。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再说冤枉我的也不是你。既然没有误会，就不存在原谅了啊。我想问你件事儿。
1: 好啊，听说你是红军的后代，是那个龙宝虎告诉你的吧？我就知道他事儿最多。说实话，听到这个消息，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你是红军的后代。
0: 加入华总了。我知道，你凡事为你的兄弟们着想，但是你也要相信我，跟着共产党是你们马帮最好的出路。我知道，可是我还是得问问我那帮兄弟们，他们都是苦命人，我不想强人所难。
1: 我相信你。

0: 谭七妹，
1: 今天把大家召来，是想再次跟大家商量一下你们的去留问题。我希望你们自己做出选择，绝不勉强。
2: 这不是已经商量过了吗？怎么又……
3: 是啊，帮主，兄弟们已经表明态度了。
1: 我们谭家马帮从无到有，历经磨难，现在尚有80多杆枪，都是你们跟着我一刀一枪拼来。 我知道是你们看得起我谭七妹，愿意跟我上刀山下血海，这份信任我谭七妹铭记在心，永不敢忘。保密局的徐宗昌2年前设计杀害了我爹和6个哥哥，让我们跟游击队的兄弟误会火拼多年。 又将我抓进大牢，想在广安城将我当众枪决。要不是宋司令带着他的游击队兄弟不计前嫌来救我，我早已是枪下亡魂。我们与国民党有不共戴天之仇，这是官逼民反不得不犯。 所以，我决定继承老帮主的遗志，跟着共产党，推翻国命党。各位兄弟，你们要是愿意跟我留在游击队，我万分感谢。但你们如果不愿意，我谭七妹在这儿说了，给你们盘缠宋你们回家，绝无二话。如违此事，天打雷劈！
4: 兵荒马乱，哪还有家呀？就是，对呀。
5: 好了，各位马帮的兄弟，愿意跟着帮主留下来的，
4: 站在右边。
5: 如果有一些兄弟想走的话，就站在左边。
6: 帮主待我如兄弟，我跟着帮主。

0: 感谢诸位兄弟信任，从此咱们就跟着游击队了，还在一块儿。
1: 遵旨，帮主，海敢当主，当山敢上，
2: 去海敢当，
1: 去海敢当，
2: 去海敢当，
1: 去海敢当。
0: 好，从此我们马帮就归顺游击队，以我为首，听从宋司令的号令。
3: 是。

0: 我就想一个人在这待会儿，你找我来干嘛呀？
1: 韩青妹，你现在已经加入华纵了。你也知道，那个宋司令这个四眼枪花，那是天下闻名，多好的机会啊！你呢，有时间也找人去练练，下次再装这个双枪老太婆的时候啊，那就能以假乱真了。
0: 我都加入游击队了，还装什么双枪老太婆呀？
1: 谁说不需要装了？啊？
0: 哼，你少跟我绕圈子了。说，到底为什么非要我学四眼枪花？
2: 我这么和你说吧，华纵和宋司令现在需要四眼枪花去联系友军。
1: 但是你现在也知道，宋司令这个奸商太严重了，根本打不出来四眼枪花。所以现在呢，就急需有个人替代宋司令，肩负起这个联系友军的重责。除了你以外，没人更合适了。
0: 那我也是不答应的。
1: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宋司令是为了救你才受伤的。
0: 行，要我答应也不是不行。不过，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好啊好啊，只要你答应宋司令去学那个四眼枪花，我什么都答应你。
0: 我要你替我查清楚，钟叔到底是为什么死的？我绝对不相信他是因我而死。

0: 帮主，不用再送了，再见。
1: 好吧，送君千里，终须一别，那咱们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1: 这些钱，拿去吧。
0: 帮主，
3: 帮主，帮主，
0: 帮主，若不是马帮现在入了游击队，我们也舍不得离开帮主跟兄弟们。下了山，我们也不知道要去哪儿啊。
1: 起来，起来。

0: 其实马帮经历了这几次仗，损失了不少弟兄，你们这一走又让我们的力量无端弱了许多。本来这些话不想跟你们说的，可我真的不想让你们走。
1: 帮主，难道你心里还有什么事情？请帮主说个明白。
0: 我也算想明白了，光靠咱们自己的力量想要除掉许宗昌，替老帮主报仇，实在是太难了，而且还会让咱们不断的损兵折将，所以我才要投靠游击队，让他成为咱们的靠山。有了这么一个大靠山，除掉许宗昌就是早晚的事。
2: 帮主圣人，
3: 你们还走吗？
1: 不走了，先跟帮主打天下，刀山一起上，血海一起趟。
3: 好，走
1: 走走。
4: 司令，
0: 我已经得到情报，徐宗昌从重庆叫了援军，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快联络友军的事儿了。但是我的伤根本打不出四眼强化，我们的任务也不能再拖下去了，所以我打算让谭七妹替我来完成这个任务。
4: 司令，您真的放心啊？
0: 不瞒你们说，七妹是我们红军战友的后代。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具体的情况以后我再跟你们慢慢的解释。她的身体里流着和我们一样的血，她恨国民党，跟徐宗昌有着血海深仇，这样的人是值得我们信赖的。我希望你们大家伙儿能够多多的支持他。
4: 司令，您责任去联络友军我没意见，但是这谭七妹想方设法的想推翻跟您的约定，不加入华总，这突然间说加入就加入了，我总觉得这里边有点问题。
0: 说到底他还是有心之人。
5: 副司令，
0: 七妹，这几个人不是？
5: 这是本来打算回去的弟兄们，经过我的规劝，决定留在游击队。
0: 很好，我代表游击队欢迎你们
5: 啊。哦，对了，司令，我有个事想找您商量一下，不知道方不方便？
0: 江参谋长，李支队长，你们先出去吧。
5: 你们也先回去吧。
6: 好，好，好。
0: 来，来，快坐。
5: 司令，你的伤是不是恢复得不好？
0: 我心里急呀，现在的伤根本打不出四眼强化，可是我们的任务又不能再拖下去了。
5: 是，
0: 我会再观察几天，如果还不见好，就只有拜托你帮我完成任务了。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州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日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日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送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管及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个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咱们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权，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间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了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金星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是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0: 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0: 行。
2: 刚才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啊，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0: 2年。
1: 5年。
0: 8年。
1: 10年。
0: 15年。
1: 20年。
0: 25。
2: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1: 50年。
2: 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那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装备这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如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全看经验了，这 就好。
2: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接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

0: 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1: 哦，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0: 对，
2: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3: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
0: 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
3: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2: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0: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不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1: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了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0: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说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2: 咱这次就给免了。
0: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的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那是断电改造。
2: 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精心。
4: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可以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销，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6: 故事从这里开始。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 但您。

0: 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四十八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我会再观察几天，如果还不见好，就只有拜托你帮我完成任务了。你可是答应过我的啊！
5: 您放心，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谭七妹说过的话，绝不食言。
4: 太好了，那我们就可以开始着手练枪了。
5: 交给我了。
4: 对了，你找我什么事儿？
5: 哦。我是想问您一下，我带过来的马帮弟兄，您到底打算怎么编制？
4: 这件事情，我也正想跟你商量。
5: 我呢是这个意思。您看啊，我带过来的几十号人，如果分别加入不同的游击队支队，我觉得不方便管理。要不就这样。把他们独立编为一个支队，我担任支队长，您觉得怎么样？您看着我干嘛呀？我这么提议是从方便您管理的角度去考虑的。
4: 怎么样编入游击队，我也在思考，你的意见也正是我考虑的方案之一。
5: 那太好了，一拍即合，就这么决定了。
4: 那可不行，我们的队伍有我们的纪律，凡事呢都要由大家共同来表决决定，少数服从多数。哎
5: 呦，还要表决，真够麻烦的。
4: 你放心，我会跟大家提出我的意见的，通常作为司令员，我的意见还是受大家尊重的。
5: 好，
6: 我们同意。
4: 龙先生，
5: 龙宝福，你凭什么不同意？再说了，人宋司令都没说什么，你算老几？你要真不同意，到会议上去说，冲进来算什么？
6: 我就是要提醒宋司令，要慎重发表自己的意见。
5: 凭什么呀？
6: 宋司令，游击队纪律严明，而他们马帮呢，自由散漫就惯了。我觉得，如果把马帮独立编为一个支队的话，他们就不能融入游击队，更不能在最快的时间内改变他们自由散漫的作风。司令，我认为就应该把马帮全部都打散了，把他们分在游击队的各个班里。这样一来呢，每一个班里都有两三个马帮人员，有利于我们游击队全体人员都行动起来，

0: 都是马。
1: 罗马福，以个手无缚鸡之力大少爷，你懂什么带兵之事？那是我跟宋司令在行。
2: 你给我闭嘴！
3: 陆先生，我听明白你的意见了，谢谢你的提醒。
4: 宋宝华，你不会想要变卦吧？
3: 七妹，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要通过大家表决才能形成。娄先生的意见，就作为大的讨论之前的一次小的讨论吧。啊，
4: 行啊你，宋宝华。
1: 既然你言而无信，你就别怪我了。
4: 帮你联络友军的事儿，一笔勾销。
1: 还有你，给我出来！
0: 我出来就出来吧。宋司令，又犯病了，我帮你教育教育他啊。出来就出来。
1: 龙马福，你个龟儿子，干嘛老跟我作对？
5: 我龙少爷什么脑子？你蒙别人可以，蒙我门都没有。
1: 谁蒙你了？懒得理你。
5: 哎，还懒得理我？你是想让马帮变成一个支队，这样一来，你名义上是归顺了游击队，其实你还是独立的。你如果不想听华宗指挥，华宗就指挥不了马帮。你那些小心思我给你猜得明白的，我跟你说。
1: 我什么心思了？我才没有呢。我那是方便宋司令管理我们。
5: 你得了吧你。我就跟你说实话吧，你和你那些马帮兄弟要说的话我全部都听见了。
0: 哎，你干嘛呀？我跟你说，你现在可是游击队员了，天天别扮猪吃老虎的，像个母阎王一样，多不讲究啊。拿开拿开拿开。
1: 他娘的给宋宝华当说客。
0: 我没有给别人当说客，我是为了你和你的马帮考虑呢。
1: 为了我和我的马帮，就不会等你拆我的台了。
0: 谭七妹，你听我说完行不行？
1: 不想听你花言巧语，信不信我毙了你？
0: 你天天就毙了我，等我说完再毙行不行？
5: 谭七妹，我是不想你死，你知道吗？自从你知道徐宗昌就是你的杀父仇人之后，你就一心想帮谭老包报仇。我是真的害怕，害怕一旦宋宝华答应你把你的马帮变成一个独立支队之后，你哪天一冲动下去报仇了，到那个时候马帮不仅损兵折将，如果你再被徐宗昌给抓了，就怕你没有那么好运再被救回来了。

0: 真的是担心我。废话，我不担心你，担心谁啊？现在呢，全世界都知道你是我的女人。如果你死了，全世界的人都会笑我骂我，说我没有保护好我的女人，对不对？
1: 就听我的啊！你既然加入了游击队，就好好的跟着宋司令，报仇是早晚的事儿。我是你的女人，是不是？
0: 嗯。
1: 你怕我死，对不对？
0: 对啊。
1: 如果我去联络友军，我就特别容易死。我告诉你，你与其给他当说客，不如替我告诉他，没门儿！
0: 哎，你这人。

0: 比男的还快，我喜欢，追他我愿意。
1: 多爸爸，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人手了，保证掉也都跑不了。
0: 快快快快快！
2: 有没有好一点，司令？
3: 司令好，司令好，
2: 司令快走，来坐。司令，您伤得这么重，怎么也到这儿来了？
3: 我放心不。

0: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马帮和游击队的伤员太多了，现在我们的药品根本不够用。
0: 我知道了，我会尽快解决的。
1: 好，来，先把手包起来。
0: 小飞，
1: 好一点吗？
0: 下山弄点药吧。
1: 我再轻一点啊。
2: 司令，山下的药品也很紧缺，价格涨了10倍不说，还不一定有货。国民党切断了一切民间渠道，对我实施封锁，难呐！
3: 在这儿就能搞清楚渠道吗？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司令还有这些战士们就这样耗下去啊！
2: 哎，眼下只能就地取材，找点草药救救急吧。
3: 那也不能随便什么草药都用啊！
4: 哎，西边，哎。拿着篓子干嘛去啊？
5: 拿着。宋司令把好药都给了我们，我们得采点还给他。
4: 我知道你是懂点医术，但是采什么药治枪伤，这个你也知道。
5: 哼，我啊有祖传秘方，走，跟我一起。啊，这个啊。嗯，
4: 你怎么现在才想起来按照你的药方采药啊？
5: 我呢本来是打算给他当替身的，但是我现在又不想当了，阎罗永军的事情又确实重要，那我不得赶紧给他治好吗？
4: 你真不想当宋司令替身啊？
5: 你放心吧，我这个药几服下去他保准好了，他都好了还要我当替身干嘛？
4: 这么有信心能把宋司令快速的治好？
5: 怎么不信我？
4: 我没这么说啊。
5: 我呢早就看出来了，你这种花花公子对我疑神疑鬼的，没有完全信任我，刚好呢我也不信任你。
4: 我信你，我信你。
5: 哼，你可以回去了。
4: 我回去，那你呢？
5: 我还要在这儿采两个药。
4: 另外两个药？那你不带我一起啊？
5: 知道什么叫祖传秘方吗？能给你这种不着四六的人看的？
4: 我不着四六？哎，我们这采药救人是善举啊，你为什么不带我呀？
5: 逗你的，走吧。
4: 这才对呢，帮主。
0: 实在不行，就派人下山弄点药来急救吧。
2: 现在山下的情况比较复杂，即便我们下了山，恐怕也不一定能够搞到药啊。
4: 司令，
0: 这篮子里面是？
4: 这个呀，这个是七妹按照他们家的祖传秘方找了一些药，准备打碎了给大家用的。
5: 反正的药我是采回来了，不过你们也不一定信任我。反正用不用在你，你要是要用的话我马上去磨。
3: 司令，
0: 麻烦你把它做成药吧。
5: 好。
0: 需要帮手吗？
5: 帮手就不用了，你们内部有内奸，到时候出了什么问题全都怪到我的头上来了，我自己动手。
0: 那就有劳你了。
4: 我帮你。
5: 行，反正别人希不希望宋司令好我不知道，你一定是真心实意的。走吧。
0: 陆先生，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
4: 啊？
0: 肖海棠同志已经从许仲昌的手里逃出来了，估计现在已经上山了。
4: 哎，海棠还活着，太好了。
0: 不过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
4: 啊？
0: 保安团和保密局的人正在全力地搜捕他，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下落。我已经派人下山去接应他了，一旦有情况

0: 谢谢司令。
1: 行了，别担心你小情人了，看看你的司令都快不行了，赶紧抹药去。
0: 哎，谢谢司令。哎，司令，快扶司令扶好。

0: 司令。
1: 司令。
2: 药做好了，我给你上药。哎，你们几个大男人杵在这干嘛呀？去去去。
3: 我们得看着你给司令上药。
2: 看着我给司令上药？你还是看看这药吧。
1: 乔参谋长，李支队长，我们还是要相信谭金梅，她是不会害宋司令的，要不然咱们就先出去。
4: 放心吧。

救救我吧！我求求你们了，救救我吧！我。

0: 谢谢。你是真的不害怕我害你？
1: 你不会害我的。
0: 为什么？其实我每一次一看到你，就会想到从小抛弃我的妈妈，我心里那股怨恨止都止不住的要冒出来。

0: 其实是因为爱。更何况，我也不是你的妈妈，对吗？
1: 我知道，谢谢你信任我。

0: 果小琴一定在埋怨，为什么妈妈走了以后就从来没有看过你。我想跟你说，当年后有国民党的追兵，前面有雪山有草地，你知道有多少革命战士死在了路上吗？
1: 你是说他早已经死了？
0: 我不能这么说，我只是想说，妈妈不来看你一定是有原因的。

青梅。

0: 如果你的妈妈还活着，看到自己的女儿这么的聪明漂亮，有情有义，该多高兴，是不是？
1: 会吗，苏思明？
0: 一定会的。

0: 你的药太灵了，那我再去做一些给兄弟们。
1: 好，
0: 交给我了。嗯，那我先走了啊。
1: 来，我给你开门。
0: 明天再见。

0: 同志，
1: 同志，我是小海棠。
0: 哎，同志，醒一醒，过来搭把手。

0: 有人影！
1: 上上上
2: 上上！快快！
3: 没事吧？哎呀，哎，兄弟，听说我们司令是被你们帮主的药给治好的。
4: 那是当然，这可是我们帮主的祖传秘方，为了救你们，可都献出去了。
5: 让开！赶紧救治，快！
6: 是是。
5: 玉芝，
7: 司令，
5: 嘉臣，看看有没有追兵。
7: 是，你们两个跟我走。
8: 是是。
3: 来，慢点啊！来，来，
9: 来，
10: 快点，快点！大家小心点啊，小心！来，快快快快快，打那边去，打那边去！哎，怎么了？
11: 海棠，海棠，
0: 来来，海棠，没事吧？啊，
1: 慢点，慢点，

0: 妈的，到嘴的鸭子飞了。
1: 豆巴子，我们还追吗？
2: 追个鸟蛋，这是游击队探子，你再追遇着主力怎么办？
1: 那我们怎么办？
2: 回去找徐东升要援军去。
1: 是，
2: 把弟兄们埋了。
1: 兄弟们，来来来，埋了吧，兄弟，快快快！
3: 曹猎户，打到什么好猎物？
4: 啊，就打这几只山鸡，拿去给司令补补身子吧。
3: 那谢谢你啊，徐长官那边有什么新的指示没有？
4: 这些山鸡，你拿好，我走了。

0: 徐站长，处长，我是齐宗昭。绝密，给你派去的援兵已到达华阴山，按你的指定位置部署好了。现在内忧外患，你们的丰厚计划开始执行了吗？此次行动里应外合，一定不能有任何闪失。
1: 卑职明白。丰厚计划。

0: 已经顺利实施。
1: 你也知道，共军咄咄逼人，前方战事吃紧，我们防守的压力很大。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抽调兵力，支援你剿灭华蓥山共匪，望你不负众望，消灭我们的西南防线的心腹大患。
0: 处长，卑职一定，卑职一定竭尽全力，鞠躬尽瘁，鞠躬尽瘁。
2: 别再说这些没用的屁话。
3: 华蓥山游击队在我们眼皮底下活动这么多年，
1: 由小变大，成了我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你脱不了干系。清剿了这么多年，
3: 剿匪行动越剿范围越大，越剿人越多，此次行动
1: 如再次失败，不能清除我们的心腹大患，我看你再编出什么理由向我解释，我只能让你死而后已了。
0: 卑职明白。

0: 司令，
1: ，
2: 小海棠，
1: 别碰我！
2: 你别怕，这里是游击队，我是司令员宋宝华。
1: 宋司令，
2: 是我。

0: 进来。海棠受伤了，你这个药啊，拿去给他用一下啊。嗯，
1: 拿走，拿走，拿走，都拿走。
2: 你不会不愿意把你亲手研制的药给他用吧？
3: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0: 我和你说啊，我跟他真没有什么。
4: 你跟他没什么，你跟我解释什么呀？做贼心虚。
0: 哎，对对对，我和他感情是很深，但那就是亲兄妹的关系，没有别的。
4: 你要真把她当亲妹妹，我当然希望她早点好。
3: 但是人家可是把你当成他的好哥哥，巴巴的上山来找你。
0: 你看，你就是讨厌他才会这样猜测他的。
4: 跟你说，救人要紧，还不赶快去！

0: 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哇，
4: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6: 大家好大家好。
4: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6: 当然了，
4: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6: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4: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6: 不懂科学。
4: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6: 是。
4: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6: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7: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6: 走
7: 走
6: 走。 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4: 哎，
6: 啊，要不就50的，
4: 嗯，
6: 要不就100的，
4: 对，
6: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4: 嗯，
6: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4: 嗯，
6: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4: 嗯，
6: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4: 嗯，
6: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4: 是，
6: 那就坏菜了。
4: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5: 对
4: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6: 对，
4: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6: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 1ZL2

0: 2017-2-12-9-34-96.1 2-ZL-2017-2-13-94.0 3-ZL-2017-2-13-85.3 4-ZL-2017-2-14-0-2-6 6-ZL-2017-2-14-0-1-8-6.9 6-ZL-2017-2-19-50.6 用视力智能化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里智能化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

0: 永生的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生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生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什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2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

0: 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2: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一光，配个镜子。
2: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2: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2: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2: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泳视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视力智能花镜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6: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

0: 哎呀，站长，我是真遇到游击队主力了，我怎么觉得他们人越来越多呢？确实打不过，小海棠也跑了，辜负了站长的栽培，认罚好人吧。
1: 我说宁团长啊，我是刚刚让你坐上了县长的位置，你就这样报答我呀？你可别忘了，这县长的乌纱帽可以戴在你头上，同样我也可以把它从你头上摘下来。
0: 我知道，我知道。
1: 行了，你也别太自责了啊，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0: 是吗？那不用罚我。
1: 宁团长，徐某很器重你啊，我会给你将功补过的机会。
2: 我一定将功补过，我一定将功补过。
3: 站长，重庆的援军已经到了，我把他们安排在了会议室。
1: 啊，宁团长，坐下来。
0: 哎，
1: 宁团长，无论是以前的宁团长，还是现在的县太爷，你是不是应该亲自练习此次会议呢？
0: 那我得亲自啊，不是，我得参加，我参加。
1: 带宁团长去吧，我准备一下。
3: 是，宁团长，请。
0: 我先去，我先去。
3: 起立。
1: 诸位远道而来，一路上辛苦了，请坐吧。今天我们在这儿开会，主要是部署下一步川东剿匪计划。诸位都是党国之栋梁之才，希望诸位能够献计献策，以助党国巩固大西南局势。

0: 千万不能有事啊。
1: 方便一下。
2: 大侠，我走不动，
1: 我喘口气，我就不行了。大侠，
2: 你也别捂着了，你透透气吧。
1: 海棠，哎呦。

0: 刘先生，你来。
1: 哎，
0: 来。
1: 司令，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啊？
0: 我不放心，过来看看。
1: 嗨，司令，您这自己也受了伤的，要多注意休息才是。
0: 用了七妹的药，感觉好多了。她怎么样？
1: 睡着了。
0: 这样吧，这就交给我，你去歇着。
1: 啊。
0: 陆先生，坦率地说，我不希望你和七妹之间因为小海棠有什么误会。你自己不也说过吗？你视小海棠为妹妹，但对七妹却不一样，对吗？
1: 对对对。
0: 所以啊，这就交给我吧，你赶紧去补个觉啊。
1: 那就拜托宋司令了。
0: 放心吧。
1: 嗯。
0: 去吧。
1: 嗯。

他以前身上是没有疤痕的呀，怎么会有一个疤呢？

0: 醒了。哎，你别动，
1: 没事。
0: 你一直都没休息吗？
1: 我没事，你躺下，别起来
0: 啊。不行，我有重要的。司令，

0: 是您给我换的衣服吗？
1: 是卫生员给你换的。
0: 那我换下来的衣服呢？
1: 应该拿去洗了吧？
0: 不行，里面有重要的东西，不能洗。

0: 还在。给您，我出逃的时候匆忙，所以就带了这么一点儿。
1: 这是磺胺紧俏药。
0: 我知道现在是特殊时期，咱们华纵又常年在深山老林，前一阵儿又经历了那一场大仗，肯定是缺医少药。
2: 这是救命的药，让你费心了。

0: 海棠，
1: 老福，
0: 海棠，
1: 一会儿我们还要向你了解一些情况。
2: 什么事情啊，司令？
1: 我们要对您进行审查。
3: 司令，您这是不相信海棠？
1: 每一个从敌区来的人都有这个程序，这是我们的组织原则。还请肖同志理解啊。
4: 请组织审查我，我会认真配合的。
1: 好。谢谢你的药啊。
0: 海棠，你可算醒了。
4: 老福，我更担心你。你应该走，赶紧走，走得越远越好。
0: 走？
4: 对。离开广安，离开华阴山。
0: 为什么呀？
4: 因为我的原因，会给华宗带来大麻烦的。
0: 你能有什么麻烦呀？你
4: 回头我还是直接跟宋司令说吧。哎，那你们回来之后有没有什么行动？
0: 行动？
4: 人员有没有什么变动？营地有没有要转移呀？
0: 海棠，你问的这些都是大事儿，我一个外人，我怎么知道啊？
4: 外人？
0: 啊。
4: 我看宋司令这么相信你，我还以为……
0: 怎么可能呢？我就是个外人，我哪有资格？
4: 得提醒宋司令，尽快转移才是。
0: 海棠。刚好这件事情呢，我们都先放到边上啊，好好休息，你擦把脸啊。

0: 司令，您伤好了吗？就开始练枪了？
1: 七妹不愿意跟我练枪，我的伤也好多了，所以要抓紧练，要不我们的任务又要拖下去了。

0: 我看您这个四眼枪花打得已经可以了呀，这说明你就恢复了。
1: 这样的四眼枪花，很多人都可以打得出来。
0: 司令，您的意思是，您打成这个水准，去连续友军的话，友军是很难相信您就是双枪老太婆的。

0: 哎呀，可惜了，现在谭七妹对我吹胡子瞪眼的，我没和她说两句话她就呛我，要不然我肯定去帮您做她的工作。
1: 七妹这个人心里如果有疙瘩必须自己解开，别人说什么都没用的。
0: 那可是我们现在联系友军的事情已经不能再耽搁了呀。
1: 对了，我还有件事要先跟你说。
0: 什么呀？
1: 我已经决定把马帮编成独立的支队。
0: 司令，您想用这个方法去感化谭七妹，让她答应您去练那个四眼枪花？
1: 这两件事情都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不会用这种方式去感化她。这两者之间没有联系。
0: 那司令，您是什么意思啊？
1: 七妹是红军的后代，骨子里流着我党的血，让他去领导马帮，会加速他们的转变。我想游击队里不会有第二个人比他更胜任。
0: 但是，司令，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想提醒我，七妹加入游击队的时候是有私心的。
0: 司令，你总是那么料事如神。
1: 有私心不怕，这非常正常，不影响我信任他。但是如果我不同意把马帮变成独立的支队，他就会认为我还防着他。我需要让他知道我对他的信任是有重的。
0: 我知道了。

0: 小海棠同志，你的情况我都已经了解了。之前的几次行动，多亏了你的警觉，才避免了党的损失。可以说，你对我们华纵的帮助是很大的。这是我应该做的。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我对你是完全信任的。可是党的规定制度不容动摇，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理解。
1: 谢谢乔参谋长替我着想，但是您这就多虑了。我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也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自从身份暴露以后，我本已经万年俱灰了，但侥幸逃脱了许宗昌的魔爪，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我一定全力配合您的工作，知无不言。
0: 那我们开始吧。

0: 我进来了。
1: 想进就进吧，那么废话。
2: 果然是女中豪杰啊！啊，
0: 这一天不摸枪，手就痒了。嗯，
1: 甜言蜜语，找我干嘛呀？
0: 我找你有什么事儿？哎
3: 呀，我这不是想我女人了吗？
1: 你女人？谁呀？
3: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
1: 啊，刚来游击队找你。

0: 们收集的问题中，重点集中在
1: 你为什么在我们上山之后身份暴露？时间太巧合了。
2: 许宗昌经历了上一次失败以后，已经不顾一切地准备动手了。他一面申请援军，一面又抓紧搜捕。我也是急于向华宗汇报情况，才导致许宗昌抓到了线索。
1: 那你是怎么逃出城的呀？
2: 我买通了城防的兵，让他们给我足够的时间可以离开。
1: 乔参谋长，关于萧海棠同志的审查，我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0: 哎，过来看呀、啊！
1: 你现在这个四眼枪花，打得比宋司令都好了。
2: 那还用说？不过，他的伤对他的枪法影响还是挺大的。
1: 那你的意思是，你已经决定了要去帮宋司令联络友军？
3: 接枪！
1: 我拿你这枪干嘛呀？我
3: 练枪啊！
1: 我不练，我也不想练。
3: 不会才要练。
2: 反正下次再也不能发生徐宗昌在面前忘记拉保险的事儿了。
1: 哈、啊，哦。你让我练枪是怕我出危险让我防身是吧？
3: 谁说的？你只有我能杀，不能便宜了别人。 你看我干嘛呀、啊？
1: 我就觉得你越来越像个游击队员了。
2: 闭嘴。

0: 手臂放后面，反正准心缺口胆呈现，拉稳了，屏住呼吸，别抬肩，三二，
1: 可同志们集中反应的问题还是要给大家一个交代才行啊。
2: 是的，同志们提出了许多疑问，但究其根本却千篇一律。小海棠同志要撒谎，以他的斗争经验一定是滴水不漏。如果小海棠同志说的是实话，所有问题想必宋司令都已经考虑到了。
3: 谢谢李支队长对我的信任，但是我觉得乔参谋长说的对，我们今后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如果现在不能给同志们一个明确的交代，那么今后的战斗就不能团结一致，肝胆相照。
2: 萧海棠同志顾全大局，那我们还是继续吧。接下来的问题若有冒犯的话，还请您不要介怀。
0: 吐稳了，
4: 吐稳了，
0: 行不行？
4: 哎，行了行行，自己来，就这样。哎，司令，
5: 七妹，以后就要改称你为谭支队长了啊。
4: 哟，恭喜你啊，谭支队长。
5: 决议已经形成了，就等择时宣布。
0: 啊，对了，司令，你看看我打的四眼枪花和你状态好的时候有多少差别。哎，我可不是因为你答应了让我的马帮成立独立的

0: 支队才连。我那是看你可怜，受了伤还要联系友军。
1: 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只要你愿意练，我就应该感谢你，对不对？
2: 行了，来，你们练，我就先走了。对了，司令，还有一件事儿，对肖海棠的审查结束了吗？
1: 乔参谋长和李支队长在进行，我想现在应该结束了。

0: 好。怎么样？
1: 我相信宋司令的判断，我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剩下的就交给组织去决定吧。
0: 对。
1: 倒是你，宝福，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这里？
0: 我不走，我就在这儿。
1: 你什么时候做出的决定啊？
0: 这还需要决定吗？我现在已经答应成谭家马帮的军师了，现在整个马帮都加入了游击队，我自然而然成为游击队一员了。
1: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我不同意。
0: 你有什么好不同意的？
1: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里比你想象的危险。
0: 遇到危险我就撤了，我还是龙少爷呢。啊，
1: 你总是不按照我给你安排好的事情去做，以后要出了事情可别怪我。
0: 哎呦，行了，我都这么大人了，我自己做决定自己能负责，不怪别人。咱们有日子没见了吧，要不然聊一聊。
1: 好啊。

0: 不错啊，有进步，不过离真正的目标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1: 行，再练。
0: 停一下，你先听我说。七妹，你是非常成熟的枪手，枪法也很好，但是要想打出真正的四眼枪花，这样练下去是不行的。
1: 那怎么样？
0: 还记得我见你第一面的时候跟你说的话吗？
1: 记得。你说我气息不够稳，心不够静嘛。哎，打枪就打枪，哪有那么多规矩，麻烦。
0: 要想成为顶级的枪手，首先要磨练性子。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的脾气急躁，容易冲动，情绪的控制能力差。你的性格呀，已经阻碍了你的进步。
1: 我啊，就这性格改不了。那你的意思是说，练不成你这四眼枪花了呗？那我不练了。
0: 七妹，世间的事情，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我相信你。何况，即将上任的支队长也应该改改心思，对不对？我知道，一个人的性格形成跟他的经历有关系。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以后你的任务可就重了啊，不光要帮我完成任务，还要让你的支队员尽快的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
1: 我跟我的兄弟啊，消受不起。
0: 消受不起也要消受。
2: 司令，对于肖海棠同志的审查已经结束了。
0: 想想我说的话，静下心来啊，先练着。

0: 搞得神神秘秘的，原来就是来问我这个八是哪儿来的。
1: 这不是关心你问一下
0: 吗？老夫，最近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有时候你在我身边，可有时候你不在我身边，你都不知道，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一个女孩子家遭受了多少罪。
1: 就是随便问一下你，怎么还哭了呢？别哭别哭，我就是随便问问啊，我多嘴行了吧？好了，别哭了啊。我还有件事想问你，你把钟书买哪儿了？
2: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1: 我就是想说，以后有时间我要给他老人家上柱香。
0: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我把他老人家火化了，然后捡了他的骨头放在了一个盒子里。
1: 怎么了？
0: 我在来的时候被保安团的人追，我把装钟书骨灰的盒子给弄掉了。
1: 啊！哎呦！
0: 哎呀，天哪！我当时想着把他老人家火化了，这样他就可以时时刻刻的陪在我身边了。我没想到把他给弄丢了呀！我这就下去把他老人家给找回来。
2: 哎，别去了。
1: 都走那么长路了，你哪知道丢哪儿了？没事，
0: 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2: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啊，没关系，没关系。
1: 好了，没事啊，算了，算了，算了，没事，没关系的，没事啊。

0: 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这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2: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1: 有感觉，
2: 我尝尝啊，
1: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0: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
1: 嗯，
0: 酱香味足，
1: 嗯，
0: 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
1: 嗯，
0: 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边去了，
1: 是，嗯，
0: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
1: 嗯，
0: 真是不错呀，
1: 是吧？
0: 要是价格优惠啊，
1: 嗯，
0: 我想多买点。
1: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0: 欢迎。
2: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嗯，感觉怎么样？
0: 很嫩，好吃。
2: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0: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2: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啊，你也记不住，
1: 嗯，
2: 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1: 哎呦，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包养有加呀。
2: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1: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精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一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这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2: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0: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
1: 嗯，
0: 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
1: 嗯，
0: 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1: 对，
2: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也得40多块钱吧，
1: 嗯，
2: 就是那种便宜的，嗯，也得30多吧。
1: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2: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1: 是，
2: 平时您嫌贵啊，
1: 嗯，
2: 也别选差的。
1: 嗯，
2: 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
1: 嗯，
2: 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0: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1: 就是
0: 看我的，
1: 哎，
0: 再加一袋。
1: 哎，我也再加一袋，来来来，
2: 别，两位这是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0: 啊，别呀，邓总，
1: 嗯，
0: 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1: 就是，
0: 我一袋，
1: 哎，
0: 主持人一袋，
1: 就是嘛，
0: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
1: 哎，
2: 两袋实在送不起，
1: 嗯，
2: 咱送一袋行不行？
1: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嗯，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2: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
1: 嗯
2: 啊，嗯，哎呀，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1: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
0: 嗯，
1: 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
0: 嗯，
1: 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
0: 嗯，
1: 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2: 您也补贴一袋。
1: 没错。
2: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
1: 嗯，
2: 哎，行， 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嗯，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十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1: 哎呦，太棒了，
0: 太
1: 棒
0: 了！我呀，立马订两桶。
1: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十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沁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方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我在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即食。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夹馒头、夹烧饼、夹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的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3: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两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哎，好，哎呦，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
4: 哎，
0: 好，倒点料汁儿，
4: 对，
3: 来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
3: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4: 是
3: 不是？
0: 哎，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5: 我也尝一块。
3: 来来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5: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0: 嗯，
5: 我尝尝。
4: 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
0: 哎，
3: 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哎，
3: 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让您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5: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哎，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哎，我觉得啊，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两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3: 哎，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1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2: 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6: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
2: 先尝尝再说。
1: 这米粉肉好，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尤其是这个味道啊，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加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包。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0: 精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这米我也吃出来了，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都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精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儿十足啊，一下啊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0: 还真是的。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1: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他都放心。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 买一盒了。
2: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的，嗯，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1: 这七大可不够啊，呵，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那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好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3: 对，
2: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你加一袋8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8袋都不够，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3: 对对对，
1: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呢？
3: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1: 是
3: 这合适吧？我觉得
1: 合适
3: 合适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2: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3: 就是嘛，
2: 30多块钱的东西，愣是让你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的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哎呦，不到200块。
1: 好，
2: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3: 太棒了，太
1: 好了，
2: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3: 好，
2: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3: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
3: 哎呦，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3: 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3: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1: 是，
3: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2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朵哦，你知道这大国企吗？嗯，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对，
0: 在家囤着，嗯，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嗯，而且吧还不用着急。哎，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嗯，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嗯，
2: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买。嗯，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嗯，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哦，自然生长，嗯，不催肥，肉香味浓郁。嗯，咱们从屠宰到下锅，嗯，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3: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2: 没错呀，
3: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3: 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2: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嗯，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嗯，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嗯，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嗯，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哎，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嗯，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嗯，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3: 就是，
0: 材料好，嗯，味道又好，全家人啊都喜欢吃。嗯，而且吧，还节省时间吧。
3: 对呀，
0: 你说我在家里可以看电视了吧？嗯，可以到外头溜溜弯啊，嗯，跳跳舞啊。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2: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哎，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哎，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3: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

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啊。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呀、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咱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

0: 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5: 随着年龄的增长，耳朵容易出现嗡嗡声、流水声、蝉鸣声，请尽量尽早调理，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不适。
6: 耳部也舒服了，人也精神了。为帮耳通点赞，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5: 耳朵好，生活才好。来帮耳通调耳朵，一对一悉心调养，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9: 从审查结果上看，萧海棠无懈可击，是我党的人。
10: 这是？
11: 这是什么？
9: 他的反应太快，回答的也过于流利了，像是事先准备好似的。
11: 还有别的吗？
10: 哦，还有一件事情，黄安。
11: 黄安是萧海棠带上山来救急的，应该是能够证明他无辜的证据，不是吗？
10: 司令，你有所不知，广安城的总统药店弄断了全广安的防安药，准备择机高价销售的。而宗亨药店的幕后老板正是徐总长，也就是说，如果萧海棠想要拿到防安药，只能从徐东昌的手里拿。所以我认为，
9: 这一点不值得作为怀疑萧海棠的依据。
11: 为什么？
9: 徐宗昌是萧海棠的戏迷，演戏的少不了磕坑碰碰，受伤难免。黄安他可能不会给别人，但对于他痴迷的川剧名伶萧海棠，他应该会破这个例。
11: 这样吧，乔参谋长，让他留在驻地观察一段时间，等待命令。
10: 是，

0: 徐站长，正规军都进山剿匪了，你怎么还愁眉不展？
1: 就这点人进华蓥山，不就像是撒豆入海吗？
0: 徐站长说的太对了，这华蓥山啊，自古就山高林密，加上共党游击队又狡猾，分分合合的，要不早就给他剿了。哎，不过我倒有个主意。嗯，前两天我抓捕肖海棠的时候，碰到一股共党游击队，不如咱就从那个区域开始。
2: 你的话不无道理啊，
3: 小科长，传令下去，就按宁团长说的办。
0: 早安，我说的办，早就醒了。走走走走。

0: 司令，我今天要把我心里想说的话和你们说清楚。
1: 什么事儿？
0: 司令，秦妹，我们不能再这样怀疑小海棠了。他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我们这样怀疑他是对他的不公平。
1: 我们要不要怀疑他是我们的事儿，所以你一定要给他说情了。
0: 我不是替他求情，秦妹，你那天和我说的话有可能是无心的，但是我听进去了。我刚才好好和他聊了一聊，我觉得他是无辜的。
1: 所以你就那么相信他的话，他对你知无不言，钟叔的死是因为我了。
0: 人死不能复生，
2: 我觉得钟叔的死也许就是个意外。
1: 你不想弄清楚，我去弄清楚。
3: 哎，

0: 宝福，你来了，快进来。
1: 哎，海棠，
2: 我就不进去了，说两句话我就走了。
0: 你想说什么呀？
2: 以前我们在广安城的时候，
3: 我到处和别人说你是我未婚妻，我是怕你受欺负。现在咱们都已经到游击队了，也没人敢欺负你了。
0: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3: 我想说，咱们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游击队呢也有游击队的纪律，咱们以后说话都注意点，别让别人误会咱们的关系，对不对？我呢一直把你当成我妹亲妹，这点你自己应该也清楚，你应该把我当成哥，我们就是兄妹关系。
4: 你怕谭亲妹吃醋，故意找我来说清楚，要跟我保持距离。
2: 海棠，以前的事咱就不提了，以后就记住这一点。

0: 站长，咱们这次进山打算是真打还是假打呀？真打又如何，假打又如何呀？这真打，这大山里恐怕是犹如大炮打苍蝇，成效不大。这要是假打，咱们摆这么大阵仗，没有成果，恐怕上面会怪罪下来。嗯，你说的没错。
1: 我的意思是，找到了游击队，真的；找不到游击队，就假的。
0: 属下不明白。
1: 我们这样的阵仗开进了华蓥山，起码会。

0: 让双枪老太婆疲于应付，不能有大的动作。我们就在这儿等待，
1: 等待着我们安插在他身边的人有所作为。

0: 肖老板早。
1: 早。小兄弟。啊。
0: 肖老板，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姐姐上山的时候弄丢了一包首饰，就在那个山头上。我
0: 这就帮你去找。
1: 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
1: 谭西妹，我得不到的男人你也别想得到。三天之内，我就让你滚出游击队。

0: 二师太，
1: 我自己走，
0: 快点，
1: 不用你退。
2: 怎么回事？
3: 司令，我早上带人下山去巡逻，发现他擅自离对方山下逃。
2: 怎么可能呢？我留下来的弟兄都是自愿的，他有什么理由逃跑？
3: 如果他的动机不是逃，那么他跑就是别有用心。
2: 你什么意思？
4: 许宗昌现在很有可能已经走在了向我游击队当前驻地搜捕而来的路上，
3: 他这个时候偷偷逃跑，是给徐宗昌偷偷报信儿去吧？
2: 你血口喷人！
1: 帮主，我不是要逃，更不是要给徐老狗通风报信，我是，是……
2: 哎呀，是什么？你说呀，李道士。
1: 你问他，问他。
2: 问我？我哪知道你要干什么呀？
1: 肖老板，是你让我到对面山头找首饰的，你怎么不承认了你？
5: 开什么玩笑啊！我有什么首饰要找的？
2: 这莫名其妙。哦，你看我是新来的，所以欺负我是吧？哎，你两位回来，带走沈温，慢着。
6: 宋司令，你答应过我，马帮所有的弟兄独立编为一个支队，我是支队长，我支队的人我自己审问。
3: 韩金卫，你反了你了！
4: 不要说没有宣布你任支队长，就算你宣布了，你也属华纵统一领导之下，宋司令统领华纵任何支队，不是说你想审就能审。
7: 金卫，我们的队伍有我们的纪律，你可能需要慢慢的适应。不过李支队长说的是对的。
2: 搞了半天你在跟我玩阴的，还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7: 七妹，
2: 行，宋司令，我申请，
7: 我自己支队的人我自己审问，
2: 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7: 好，你放心吧，我谭七妹绝不姑息养奸。
2: 跟我走，跟我来。
4: 哎，司令，这谭七妹太不像话了，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啊！
7: 他习惯了，转变需要时间。我希望你们能跟我一样，对他有信心。
4: 可是，
7: 不要再说了，就由他去审吧。不过，你们说的对。

0: 看清楚没有？到底多少人？
1: 金山的几个方向都出现了国民党大队正规军，怎么着也有几个团的兵力。
0: 从几个方向同时向华蓥山腹地进去，发现无主地是迟早的事情，赶紧回去向司令报告。
2: 是的。
3: 我一腿踢死！大清早的下山去干嘛呀？
4: 帮主，真的是萧海棠让我帮他到对面山头找首饰的。
3: 他算老几啊？他让你去你就去。
4: 对不起，帮主，我错了。
3: 我是相信你的，但现在那个贱人就是不承认指使过你，我能有什么办法？
4: 帮主，我真的是被冤枉的。帮主，我绝不会让你为难。这游击队太凶险了，帮主。你保重。
5: 去看看。

0: 现在满月。我兄弟现在用他的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你还觉得他会逃跑，会下山去给徐宗昌报信吗？
1: 慢着，这怎么解释啊？
0: 什么怎么解释？
1: 这是你的枪啊？
0: 是啊。你什么意思？
1: 我什么意思你明白，你不想让人觉得你马帮有问题，于是杀人灭口。
0: 我现在就杀了你灭口。
2: 司令，
0: 说，
3: 山里出现了大批国民党的正规军，他们正在搜山，看样子是要找我们决战。
0: 来得这么快，说不定就是这马帮内奸报的信儿，他们才来得这么快。
4: 贱人，我杀了你！我杀了你！
0: 来了，不要说了。
3: 司令，你看我们要不要跟他们正面冲突？
1: 不能。咱们现在伤员太多了，不宜跟他们硬拼的。
0: 李志说的对，我们抓紧部署，带伤员转移，留下一个支队殿后，阻击敌人。李志，你去挑一下没有负伤的人，包括马帮的人。
1: 马帮的人？
0: 对。
1: 是。

0: 你过来一下。抓紧时间，就在这说吧。
1: 我没什么可说的，就问你一句，你信不信我的手下？

0: 别一口一个你的手下，你现在已经是游击队的人了，我们这里不允许分帮结类。我算是听明白了，你就是不信我吗？你要自己审，我同意了，但结果呢？
1: 苏墨华，你真够可以的，
0: 追兵在后。 你分不清楚孰轻孰重吗？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你要尽快的熟悉游击队的纪律，我会派人为你加强教育的。

0: 哎呀，谭七妹，
1: 滚离开这个鬼地方！
0: 你怎么又这样了？
1: 我跟我的兄弟跟游击队的人合不来，我要对他们负责，就得离开这儿。
2: 你能不能别一遇到事情就走极端呀？什么事情我们不能解决吗？
1: 他根本就不信任我，不想跟他待在一块儿。
2: 那你知不知道，徐宗昌的队伍已经进山了，你现在出去就是找死。
1: 那就跟他硬碰硬啊！我看他能把我怎么样，让他走。
3: 用他们马帮的话说，我这山头小，容不下他这尊佛。
2: 司令，您怎么也发火了呀？咱们什么事情好好商量。
3: 我是恨铁不成钢啊。谭七妹，我看错人了，你难堪大用，跟我们共产党人不是一路。
1: 宋司令，你说的话都是真心的吗？
3: 句句真心，我高看你了。你回去继续你杀富济贫的营生，当好你的帮主，就当你爹和你哥都白死了。
4: 乔参谋长好。
5: 乔参谋长
6: 好。
7: 逮马帮小弟的人是李志，乔飞应该不是山里吧？
3: 我走了，谁替你联络友军？这跟你有关系吗？
1: 回答我。
3: 很简单，你走了，会有更合适的人。
1: 谁？
3: 无可奉告。
1: 是那个女人，对吗？

0: 司令，您就别气了。如果谭青妹想走的话，我们就是想留也留不住啊。你错了，她要想走，不会等到现在。啊，
1: 司令，我刚刚听到您和谭青妹的对话了，您该不会？ 是想让萧海棠同志来带金银，去完成联络永春的任务吧？
0: 我是有这个想法，你的意见呢？如果司令这么决定的话，我想，您一定有您自己的道理。司令，您想什么呢？萧海棠。 到底去不去执行这个任务，暂且不说。但他非常适合成为谭七妹的对手。谭七妹需要对手啊。
1: 我不明白了。
0: 乔飞，说实话，萧海棠确实通过了我们的审查，但在我的心里，并没有过审。 不过，即便他在我这没有过审，也不影响他成为改造谭七妹的人选。事实证明，效果还不错。
1: 司令，谭七妹在您心中的地位是一点都没改变的。

0: 兄弟们，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看见没？趁着雾大，敌军不知道我们详情，盖票。
1: 要不上去先问一下那个姓李的？
0: 不行，那个姓李的根本不相信我们。告诉他，他肯定不让我们干。
1: 那行，走，跟他下去。
0: 好，走，走。

0: 房主，你都想了整整一夜了，还没想好要不要走啊？
1: 就算要走，也得等到跟新旅的断后的几个兄弟回来了一起走吧。
0: 房主，你真的要走啊？
1: 我说了我要走了吗？哎，行了行了，散了散了散了，烦着呢。
2: 听帮主说了吧，散了啊，散了。
0: 帮主，你这意思我们真的不走了吗？
1: 听我安排就行了。
3: 是是是，
0: 走走走走走。
1: 走，就是因为那个唱戏的来了是吗？用不着我装双腔老太婆了是吗？他这个人也真有意思，用得着我的时候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现在用不着我了，哼，想让我走没门儿，
4: 没门儿，把咱们赶走了他们就松快了，我绝对不能随他们意，不走。
1: 嗯，就不能让他随了意。
5: 我愿意担负起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6: 萧海棠同志已经表明了态度，现在大家各抒己见吧。
7: 大同，这就还是可惜。
8: 萧海棠同志的能力啊，无可厚非。但是，我们需要联络的友军，都藏身在这茫茫大山之中，势必啊，少不了一番寻找。我个人意见，谭七妹同志和萧海棠同志相比较，在这个方面更有优势，可以为我们节省不少时间呢。
6: 我个人认为，萧海棠同志对华蓥山的了解不比谭七妹少，这项任务至关重要，即便海棠同志不去执行，也要由我党非常具有战斗经验的同志去完成。
8: 司令常说人人平等，我想着人人不仅仅是指党内的同志，也包括党外的同志吧。
6: 乔参谋长，谭七妹的个人军事素质暂且不谈，他没有斗争经验，也拒绝我党的教育，在关键的时候很难控制情绪啊。一旦友军对他产生质疑，使他失去理智，很难想象他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这个你想过吗？
7: 是啊，但是七妹啊，是这样，那咱们这不走了，就和宋司令一直这样僵下去啊。
1: 那我怎么办啊？他都那么说我了，难道让我去向他低头啊？
7: 哎，那我觉得向宋司令低头那不丢人啊，真得赶紧采取行动了。如果再不行动的话，你这个任务真叫萧海棠给代替了，那到时候你在游击队丢不丢人？

0: 你说的对，我现在就去找他。哎，
1: 现在干嘛去啊？我去找宋司令道歉啊。你现在去找宋司令？七妹，你在游击队的眼里是不守规矩，人家现在正在开会呢，就讨论刚才那个问题。如果你现在去了，就把你不守规矩这个问题给坐实了。
0: 你就在这踏踏实实等着，等人家开完会了，我们再讨论嘛。我你还不了解吗？决定的事情现在就要干。哎，你让不让？
1: 我不让，你坐这儿。哎呀，这不有我在呢吗？我帮你看着啊，你不要怎么冲动啊！我帮你看着。
2: 真是冤家路窄啊！这是宁大扒拉的队伍，
3: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打，多抢点东西，让游击队那帮孬种看看。
2: 兄弟们，待会给我狠狠的打，走。

0: 行吧，无名。
1: 是。
2: 团长。
0: 走。
2: 是。

1: 我认为这个办法可行。这马芳在山里演惯了，对游击队的任务执行是存在隐患的。这件事情，咱们要好好考虑一下。
0: 好了，我来说说我的看法。考虑到谭青妹个性的因素，本应该取消她的资格。 但是他对山里的情况非常的清楚，最关键的是他的枪法好，稍加调整就可以和我一致。萧海棠同志呢，战斗经验非常的丰富，也能够严格的要求自己。但关键是四眼枪法的技术啊。
2: 司令，只要您不嫌弃我愚钝，愿意教我，我一定好好学。
0: 尽快掌握四眼枪花的技术，这也是我的想法。但是你现在身上有伤，需要休养。
2: 我身上的伤已经不碍事了，我可以坚持的。
0: 海棠同志，不是我否定你啊，我的意思是，四眼枪花的技术传授，不一定只有一个人。

0: 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5: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5: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4: 走
6: 走
4: 走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0: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3: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 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4点：一，永视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二，永视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10大品牌；三，永视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四，那第4点就更牛了，永视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8: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配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0: 故事从这里开始。
11: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12: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13: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14: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11: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5: 提升。
16: 就这个，是。她就是共产党的女谍报员，看起来文绉绉的，其实咬起来比牛筋还韧。小美人，我告诉你，千万别不识时务。这位是我们高站长，专门从德国学到了一套现代的审问程序，他这一关你肯定过不了。
17: 哎呀，你说你长得这么好看，怎么偏偏就是共产党呢？啊，
16: 可惜呀，可惜。高站长，您不会眼怜香惜玉吧？
17: 这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是吧？啊！哎呀，看来郑处长的酷刑已经起作用了，我这德国使用的一套也没什么用武之地了。行，还是你们审吧。啊，
16: 是。
5: 哎，季月，审的怎么样？
16: 挺好的呀，没发现什么问题。
5: 挺好的，不会吧？我还当是什么奇术呢。
16: 我刚刚看到，一切都很正常。
5: 不对，
18: 又一位同志进来了。保密局这帮畜生，王八蛋啊！对一个女人居然下这么狠的手，啊，一个女人哪受得了啊？哎，听声音好像是个女孩子，哎，你说会不会是个女学生啊？
19: 行了，闭上你的乌鸦嘴，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18: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就没有一点革命同情心啊？
19: 同情心，你有，你有，你出去跟他们拼了。在这儿耍嘴皮子，逞什么英雄啊？
18: 我们的同志正在受刑受难啊！你竟然没有一点反应吗？
19: 焦书江，你是有文化的人，你来告诉我，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
18: 无知、冷血啊！
19: 我无知。好，你把门打开，你去，你去，你去跟他拼命，去啊！
18: 我真懒得理你啊！
19: 你懒得理我，你去啊！
18: 就 你
19: 跟他们拼命！
18: 就你这样的思想，你
19: 算什么啊？
18: 我这，你不可理喻啊！不可理喻，
19: 谁不可理喻？你才不可理喻呢！
18: 我跟你讲啊，哼，我懒得理你，懒得理你。
5: 不要让他喝水。
18: 是。
5: 看他能撑几天。
18: 看什么看？要是让我发现你们给他水喝，有你们好受的。

0: 你没事吧？别碰我！
1: 哥，
0: 哎，我说你这个人，哎，你们俩说什么呢？
1: 掐死我！
0: 这帮王八蛋啊！你们这帮丧尽天良的家伙啊！畜生！你们他妈的是畜生啊！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啊，你们居然下得了手啊！他妈的，听见了没有？你们这帮畜生！
2: 哎呀，嫂子，你这个字儿写的真棒。
3: 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知道吗？
2: 嗯。
3: 好嘞。
2: 这个字儿也太难写了。
3: 哎呦，你这手弄的。说你好好练啊，这种纸你要写十张嘛，这是你哥今天给你布置的作业啊，必须得写完。
2: 还写呢嫂子？
3: 必须得写，一行写四个，写两行。
2: 我这胳膊都疼得撑不住了，歇会儿行
3: 吗？有什么撑不住的？你才写几天呢？
2: 你哥写了这么多了。
3: 不行，听话，快写。
2: 嗯。
4: 嫂子，我要喝水。
3: 事儿还挺多的，臭小子！我就给你倒，赶快写，不许偷懒。我一会儿来检查的啊，快点！
2: 哎呀，写字儿都那么费劲，哎呀！

0: 王妈，
1: 哎，来了。
0: 大少爷呢？
1: 大少爷出去了，说有点事儿，让咱们早点休息。
0: 好，小张在书房练字呢，渴了，给他倒杯水。
1: 好的。

0: 喂，
1: 高站长在吗？
0: 他睡了，有什么事吗？哦，
1: 嫂子，啊，对不起，打扰一下啊。那个吴站长不在，所以有些情况我想向高站长汇报一下。
0: 这都几点了？你要汇报工作，明天再说吧。我要先睡了。
1: 哎，好。

0: 喂，城防司令部吗？给我接汪司令，我是肖红，我找他的急事。
1: 喂，
0: 汪哥，
1: 肖红啊，什么事这么急啊？我还在开会呢。
0: 今晚南郊静安寺
2: 有一场佛事，我跟人约好了，想赶过去，我想为你借辆车。
1: 深更半夜的，你搞什么鬼啊？什么佛事啊？小赵、高明呢？
0: 哦，他们今天晚上有事儿，没那么快回来。哎呀，你快点，人家都等急了。
1: 行行行，你人在哪儿？我马上派人给你送过去。你要什么车？
0: 我开什么车顺手，你知道的。我在粉巷后街口等你。
1: 深更半夜的也不安全。这样吧，我把司机给你留下。你身上带家伙了吗？
0: 我没带家伙，司机就不用留了。你放些防身的武器在车上就行了。哦，对了，再给我两张司令部的特别通行证，行吗？
1: 好，你等着，我马上派人给你送过去。
0: 好，谢谢啊。
1: 喂，马处长吗？你现在立刻派人开一辆美式吉普车到粉巷后街，车上装点家伙。啊，好好好。秋林，老赵，
3: 好，
1: 来。
3: 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4: 他们现在正在审讯小马，情况不乐观。
5: 林峰那么关注小马，势必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4: 啊，金志同志，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老赵。
3: 啊，
5: 你好。
3: 你好，蓝金珍同志，敌人来得太快了，我那儿昨天才安顿好，没来得及和你联系。
4: 这是小李。
6: 嗯。
5: 你好。
6: 你好，真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
4: 坐下说啊。
5: 嗯。

0: 要不是小李及时抬出你来，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不过他们见小李是你的熟人，我想他们肯定会暗中调查小李的。
1: 他们不敢把小李怎么样。哦，我忘了告诉你们，小李伯父李其中是老同盟会会员，也是国民党资深党员，现在还是省政府的参议，德高望重，这家店就是他的。王树理同志牺牲后，我们一直找不到可靠安全的联络点，所以我就拿了点钱让小李说服他伯父把这个店盘下来。
2: 太好了，那这里能不能作为我们的交通站？
1: 不行，经过昨天那件事之后，虽然他们不敢把小李怎么样，但是一定会监视着。
0: 那我们能不能在这儿发报啊？
1: 也不行，这儿是城镇电信处侦测的覆盖区域，要是发报的话他们一定会发现的，我们只有另外想办法了。
0: 小马被捕以后，我手里连个收发报的驿电员都没有。林峰同志，能不能启用我们以前的电台？
1: 可能不行了，上一次是我和日杂店老刘最后一次碰头，他现在应该已经带着驿电员返回延安了。
2: 那我们能不能想办法把小马给救出来？
1: 哎呀，很困难，一旦进了保密局的地牢，就跟死没有什么区别了，根本不可能啊。老赵
0: 啊，
1: 你要有心理准备，小马同志是个没经历过什么事情的小姑娘，万一她经不起严刑拷打，你就要返回延安了。
0: 可我还什么都没干呢。
1: 可事实上郑处长还有黄丽已经见过你，你已经暴露了，有可能罗浩马上就会带着人来调查你，你在这儿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
2: 林峰啊，有件事儿我还没跟你说。
1: 啊，说吧。
2: 鞋匠跟小马是两兄妹。
1: 两兄妹？
2: 他们都是当地人，熟悉当地的情况，所以组织上是这么安排的。我知道大家心里都很难过，可是现在并不是救不救他们的问题，我们的交通站这么快就暴露了，肯定是上线外围出了问题，可上级还不知道这些事情。我们现在和上线联络的时间只剩下3个小时了，我们必须抓紧时间通知他们，堵住缺口。
1: 是啊，今天发生的事情是挺蹊跷的，昨天吴克仁还从南城的学校抓了一个所谓的我们的同事，严刑拷打之后就和鞋匠关在一个牢房，可我怀疑这中间一定有阴谋。现在小马被抓了，鞋匠在心理上一定会承受不住，虽然他现在还没开口，但是我担心他能不能坚持到最后。
3: 希望鞋匠可以坚持住，我知道他很勇敢，但是现在的情况这么复杂，真不知道他能不能看清楚啊。
1: 看来我只能冒一个险再去通知他们。
0: 哎，不行啊，林峰，要不你把我抓进去，我去告诉他们现在的情况。
1: 这怎么能行呢？你是在胡闹。金志同志，你想办法把老赵隐藏起来，我和小李出城发电报。
3: 嗯，
1: 老赵，把密码本给我。
2: 不行，林峰，你不能去发，如果一旦被发现我们全盘皆输了。给我1天的时间，我一定找到代替发报的人。
1: 我能给你时间，但是敌人不会给你时间。如果延安方面在今晚预定的时间内得不到我们回复的话，他们一定会持续发报。要是郑杰破译了电码，或者小马叛变，那他们就会伪装我们的电台和延安取得联络，这样的话我们就死定了。把密码本给我。

0: 是肖红姐吗？
1: 不是，
0: 我是城防司令部的军需官魏大刚。王司令让我把这车交给你，还有这些新式的德式武器。哦，对了，还有司令部的特别通行证。
1: 哦，谢谢啊。
0: 不用谢，都是自己人嘛。哦，这车会开吗？
1: 我会，你放心吧。谢谢啊。
2: 喂，
3: 小吉啊，
2: 吴镇长，
4: 你给高明求个电话没有？
2: 我打过了，高镇长睡觉了。萧红接的电话，听口气好像生气了。
4: 我估计啊，估计晚上他们又吵架了。
5: 啊，他们家的事情咱们管不着。哦，对了，那个唐城车行的李经理，你查过没有？
2: 我查了，我和罗处长找了一下相关人员，此人有背景，有来头，就等你下令了，我马上动手。
5: 嗨，一个卖车的能有什么来头？
2: 这个李经理很年轻，年前刚从上海读书回来。他的伯父是李其忠，是老同盟会的会员，国民党资深党员，也是省政府参议，德高望重。还有，唐城车行就是李其忠的资产。就在不久之前，他刚把车行过户给他的侄儿。
5: 不管是谁，你都给我派人去查，并且24小时给我监控。哦，当然了。对付这种人呢，还是要注意方式方法啊，不要来硬的。
2: 好，您放心吧，我亲自带人去查。
3: 好，还有，
5: 你把那个唐城车行的具体地址给我。
2: 好，是粉巷前街008号。

谢谢你，这么多年了，你还为我留着这些。在高云的眼中，我永远是个家庭妇女，在你的眼中，我才是一个真正的战士。

0: 这都两天了，交通站怎么一点回应也没有啊？
1: 老首长，还没到预定的联络时间，你急什么？
0: 形势严峻，不急不行啊！啊，按常规，如果顺利的话，他们完全可以提前报告平安嘛。
1: 可老赵没吸纳林峰意见之前，他是不会擅自开动电台的。再说了，老刘不是都给您汇报了吗？林峰现在一切正常。
0: 哎，我说老鬼啊，我怎么发现你越来越自信了？
1: 这不是自信啊，这是信心，这是对我们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心。
0: 你别在这儿给我唱高调啊，你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啊，林峰的判断从来没有失误过。哎，你也不想想看啊，野鹰一旦拿到了流失出去的

0: 高爆炸弹，那我们将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险啊。
1: 放心吧，不可能。敌人那儿有什么风吹草动，林峰肯定会提前通知我们的，他们的阴谋不会得逞。
0: 老秦，你要清楚，任何胜利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1: 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虚心接受您的批评教育。来来，坐坐坐，老师长，来来来，
0: 干什么？
1: 哎，你坐坐坐。老首长，您这儿喝茶养神，我外面站着去啊。
0: 去去去，少给我耍贫嘴，
1: 我去了。

0: 小林，他们走得安全吗？
1: 很安全。刚才我送他们从暗门走的，估计现在已经到家了。不过，刚才我从前门回来的时候，发现前街有些不对劲。哦，
0: 我就知道他们一定会盯上这儿的。
1: 那怎么办？
0: 这样吧，一会儿我一个人去发报，你留在这儿，他们肯定会马上进来检查。你要是不在的话，他们会更怀疑的。
1: 这怎么行啊？你对这里的环境不了解，一个人出去的话会有危险的。
0: 哎呀，没事儿，一个人比两个人安全。我有我的身份保护，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的。
1: 你还是要小心啊！我没做什么，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走，我送你从隔壁的修理厂出去，那里我替你准备了车，你可以放心。
0: 好。

0: 罗处长，这条道我怎么不知道啊？
1: 我是老古城啊，那条道我不认识啊。
0: 我这个队长，你来当才对。
1: 什么意思啊，小吉？感情我这个处长让给你当啊？
0: 这不是开玩笑吗？开玩笑的。对了，罗处长，那个李经理，你熟吗？啊，
1: 应该说听说过，没见过。你看，人家是资本家，我们是穷人。走吧，
0: 上车。

0: 弟弟啊，你这有这么大一车行，怎么不告诉姐姐一声啊？哼，只是点小生意，姐姐这不都看到了吗？哼，你这真宽敞。哎，我进来的时候看见有卧室，你也在这住吗？啊，
1: 有的时候在这陪陪客户，偶尔在这住。
0: 来，姐姐，来杯红酒。来。 想死姐姐了，就是不知道去哪儿找你。
1: 今儿不是找着了吗？
0: 是啊，以后姐姐可有喝酒的地儿了。来。

0: 弟弟，今天晚上怎么想起姐姐我来
1: 了？贾太太怎么在这儿？
2: 墙闯民宅，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1: 对不起先生，我们在执行公务，搜查可疑人员，这条街每一家每一户我们必须要搜查。
3: 是啊，李经理啊，我们也是奉命行事，不得已而为之嘛。走。
4: 哎，那你们轻点，别弄脏了我的被褥。

0: 等等，这位长官真是年轻气盛啊，怎么也不去打听打听我家弟弟是谁就乱闯啊。
1: 贾太太，这是上级的命令，作为手下的也没有办法，对吧？
2: 行了，撤吧。打扰了，
3: 麻烦把门关上。

0: 刚才多亏了姐姐，要不是姐姐你啊，我这就变成狼窝了。来，弟弟敬你。
1: 弟弟客气了，只是举手之劳而已。弟弟，你知道吗？姐姐每次见你，心里就特别踏实。在这慌乱的日子里，姐姐的心没有一天踏实过。每一次噩梦惊醒，多么希望有一个真正懂我的男人，让我依靠。其实姐姐不奢望有一个金玉满堂、荣华富贵的家，我想要一个安定平淡的家，哪怕再苦再累都无所谓。
0: 好了，姐姐，你别说了，你的心思啊，弟弟都明白。来，弟弟再敬你一杯。

你急什么呀？还有十几分钟，别急啊！成败转眼之间，你不急我急呀、啊！哎呀，还有十几分钟呢、啊，您看，那好，您这杵着，我外面站着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如果呢不是真翡翠100倍赔偿。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

0: 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1: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2: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3: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0: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那个打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对眼睛损害特别大。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说话声音听着小，别人叫您啊听不清，耳朵总想很闹心，巴尔

0: 空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
1: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3: 耳朵要舒服，就选邦耳通。
0: 调理耳健康，从邦耳通开始。耳朵问题啊，来邦耳通，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秦岭先生，你的戏该结束了。
1: 哼，什么秦岭不秦岭的，你认错人了吧？我是在帮毛局长执行任务呢。
0: 少废话，走。
2: 别动，把枪放下。
1: 小红，
0: 你是谁？
2: 你管我是谁？

0: 要请你来电。
1: 哦，去把老秦给我叫来。
2: 是。
3: 报告首长，我已经来了。
1: 我来了。老秦啊，自信呢？你当时给我的自信呢？
4: 我马上去查。
1: 站住！马上去查？怎么查？啊？从年前到现在，全国各地通过这个古城来到根据地的有好几万人马，哪个是夜莺？你查得过来吗？哎，怎么坐这儿？给我下来，站好。出师未捷身先死，啊！你要面对这个现实，你要自己想一想，我们的工作到底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到底是哪个部门出了问题？面对问题，你不要盲目乐观。
4: 喂，好，我马上汇报。

0: 喂，
1: 站长，哦，您睡觉呢？不好意思，打扰了。有件急事要向您汇报一下。城防队来电话说，南郊郭家庄一带发生激烈枪响。
0: 什么？你再说一遍。
1: 城防队来电话说，南郊郭家庄一带发生了激烈枪响。
2: 我估计啊，是闹匪患。我现在已经派人去查了。目前我现在得到的情况是……
0: 先别说你那边，这样，你马上带人去郭家庄，看看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哎，好。
0: 哎，金队长，
2: 金队长，
1: 啊，我在。您还有什么吩咐？
0: 你说这个南疆闹匪患，怎么早不闹晚不闹，偏偏今天晚上闹？
1: 对啊，我也很奇怪啊。您说早不闹晚不闹，偏偏今天晚上闹，太巧了。哎，
0: 我看这里面肯定有问题。这样吧，你马上带人过去。如果事发现场和我们有关，你要对接好城防队，严密封锁消息，处理好现场，然后及时向我汇报。
2: 是。
0: 好了，赶紧过去吧。
1: 是。

没有通行证怎么办呢？我早就准备好了啊。

0: 你们是哪个部门的？
1: 我们是城隍司令部的。
0: 哦，我好像没见过你们。
1: 你觉得就凭你这点军衔，平时能见到我们吗？我们这儿有汪司令亲笔签名的特别通行证。

0: 好了，长官，你们刚才过来的方向传来了枪声，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和共产党干起来了？
1: 你在问我吗？我还想问你们是怎么回事呢？
0: 放行，长官，关门。
2: 喂，
3: 站长，我是李小林呐。
2: 城南这边出事了，派出去的几位兄弟无一幸存呐。
4: 你保护好现场，我马上过来。
3: 是。

0: 站长，
1: 老罗，你到附近山上查一查，任何蛛丝马迹都不要放过。
2: 是。你们四个，跟我走。
1: 叶队长，那帮人都在里面呢。啊，吴站长，请。

我们二队的九名队员都做了英勇的抵抗，可是对手太厉害了，几乎每枪都打中了要害部位。

0: 们用的都是德国新式武器。
1: 你能确定吗？
0: 我在保密局特训处培训的时候接触过这些武器，这些子弹就是为这些武器特制的。这些武器携带方便，携带量大，最适合于巷战。
1: 啊，咱们站以前配发过这些武器吗？
0: 没有。这些脚印乱糟糟的，我估计对手的人数不多于十个人。他们仗着人多，装备精良，又在暗处，所以我们的队员遇害实在也在情理之中。
2: 不对，你错了，对手没有十人，他们只有两个人。
0: 嗯，郑处长，不可能吧？你是不是又发现了什么新的线索？
2: 你们看，这满地的脚印看似纷乱，其实都是两个人踩出来的，一个脚印大一点，一个脚印小一点，大一点的脚印深一些，小的脚印浅一些。
0: 对方身手如此矫健，脚上功夫了得，镇长，真是不可思议。
2: 哎呀，这不可思议的还在后面。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其中一个杀手应该是个女的。
0: 你说什么？女的？
2: 对，体重应该不超过100斤，�穿的是美制36码的军靴，个头嘛，应该和我差不多。
1: 哎呀，像这样的女杀手上哪儿去找？如果她真是来自我们古城的话，我想应该不会有第二个人吧。
2: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想该不会是郑处长您的杰作吧。
2: 你放心，吴站长，我有不在作案现场的证据。昨天晚上我和谍报组的成员正在破译秦岭给他上级发的密电码，一直到天亮，我到现在还没睡觉呢。
1: 我相信，但我会去谍报组核实的。郑处长，您不会有意见吧？
2: 站长做得对啊，我们怀疑的目光不能落下任何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作案嫌疑，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凶手。
1: 你听见了吗？
0: 听到了。
1: 好，一会儿把这些证据全都收集起来。
0: 是。
2: 站长，这九名队员很有可能发现什么重要的人或是重要的物证，所以对方才杀人灭口的。
1: 那你觉得我们的人发现了他们什么情况？
2: 我怀疑是我们的老对手秦岭。不过这么重要的案子你怎么会交给李孝林去办呢？
1: 哦，我下过这样的命令吗？
2: 我已经听出来了。
1: 哎呀，不愧是戴老板的得意门生啊。不错，这正是我的主意。不过你放心，李队长他是专门受我们保密局训练的，并且得到过美国特工专家的指点，我相信他一定能够破案，并且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当然这还需要你郑处长的指点，希望你能够配合。
2: 好的，吴站长。
1: 哦对了，高明那边你通知过没有？
2: 我已经通知他了，他的人现在应该在路上。
1: 好，今天你回去以后查一下高明昨天晚上的行踪。我们现在不能放过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吴可人，你也应该查一下。
2: 是。
1: 怎么样？
3: 什么也没发现。
1: 这样吧，你让他们从山上撤下来吧，让他们到路上查查，看有什么车轱辘印或者马蹄印什么的。
4: 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0: 站长，高明啊，你怎么才来？啊，
1: 昨晚睡太晚了。
0: 昨晚干嘛去了？睡那么晚？
1: 昨晚和我老婆。
0: 好了好了，你进去看看吧。好。

0: 郑处长，有什么发现吗？
1: 哎，你看，有人在这儿发报了。
0: 怎么可能啊？谁会在这个破砖瓦窑里发报啊？
1: 你看，这是发报机的位置，宽、长，刚好是一台机器的面积。这里是发报机按键，你再看这儿，这里的图表层上面还有发报人的手掌印。
0: 郑处长不愧是电讯处长密码专家呀，呵呵，佩服佩服。
1: 高站长过奖了。高站长，能握下你的手吗？
0: 什么意思？
1: 我是电讯专家，握一下别人的手，根据手指的柔软程度和肌肉的变形状况，就可以判断出这个人会不会发报。

0: 你看我的手会发包吗？难说，你的手掌心有点凉，是不是有点紧张啊？
1: 和郑处长这样一个大美人握手，是男人都会紧张的。哦，
0: 对了，昨天晚上做梦，我还梦见你了呢。
1: 少来，你还是去忙你的正经事儿去吧。
0: 好，行。

0: 哎，这些都是站里的人啊，我怎么一个都不认识啊？我也不认识，吴站长认识就行了。
1: 怎么回事？
0: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呀？那如果我用我的情报来跟你交换呢？好啊，那你先说。
1: 我刚得到情报，宪兵队截获一批政府明令禁止的走私物资，刚要追查的时候，这物资却被人从宪兵队神秘运走了，有点价值。哎呀，你不能让我这个副站长很多事情蒙在鼓里吧，是吧？郑大处长。
0: 好吧，那我就告诉你吧。
1: 好，
0: 不过你得给我保密哦。
1: 哎呀，放心吧。
0: 这些人是吴站长隐藏起来的行动二队。
1: 什么？

0: 吴站长还有行动二队，我怎么不知道啊？那他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任务啊？
1: 他们是你的价值就这么一点点，如需要知道更多，你的情报人员还需要更加努力呀。

0: 站长，在这儿，就是他。
1: 这个车轱辘印给我取下来。来人，站长，这是美式吉普车的车轮呢，车轮没有什么磨损。是啊，国防部前段时间给76军配备了一批军用物资，其中就包括10多辆美式吉普。 而且还有先进的德制武器。据我所知，这批物资并没有发放下去。我明白了。看来啊，咱们的对手有部队的背景啊。
0: 站长，您放心，我会小心的。
1: 只要我们拿到确凿的证据，我会亲自去取王国栋的人头。

哎，老罗，站着干嘛？好了，走吧，走。

0: 那批货弄回来了没有？
1: 啊，站长放心，货已经从宪兵队弄出来了，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0: 啊，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放心让别人来办这件事？
1: 哈，是站长栽培卑职。
0: 错了，我告诉你，你应该知道，咱们二队的九名兄弟，是因为他们发现了有人跟延安方面联系，所以才被杀人灭口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定是秦岭的手下干的。我呀，就是怕他们借追查秦岭的目的，对那批货下手，所以才让你干。这可是一笔大买卖啊，他就是我的一半的家当啊。
1: 哦，站长放心，这件事我会亲自处理的。那边孙胡子的人这几天也应该到了。
0: 嗯，那时的军用吉普，先进的德制武器，这在共产党方面是不可能有的，所以这个秦岭实在是太厉害了，触角已经伸到我们的76军了。
1: 站长，我想从76军查起。
0: 76军可是条狼啊，与狼共舞的日子你得小心点，千万别伤了自己。
1: 站长放心，我会小心的。
0: 老于现在已经死了，咱们古城站的行动队长就由姬月来担任。不过我现在想成立一个特别行动队，而且我已经把你的资料报上去了。这个特别行动队队长的职务要比行动队长的职务高出半级。
1: 谢谢站长。

0: 哟呵，打扮得这么漂亮，打算去哪儿啊？
1: 老吴，你怎么来了？来了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
0: 怎么，我到你这儿来，还得给你打招呼？
1: 我说你是想我了。哦，不对呀，你的那些女人伺候不了你了，就想到我了。哼，
0: 你给我少废话。我问你，你是不是去了唐城车行？我让你死死的给我叮嘱高明，你竟敢给我出幺蛾子。
1: 是，去了。那又怎么样？
0: 我告诉你，现在可是非常时期，如果你敢跟我对着干，我就让你生不如死。
1: 生不如死。吴克仁，你觉得我现在跟着你还不叫生不如死吗？没错，当时我的丈夫为了赌博输了我跟家产，是你帮助了我，我非常感激你。我曾经真心对你，你让我做任何事情我都愿意。可是你却是在利用我，你根本就没有把我当成你的女人看。
0: 我告诉你，你要是给我阴沟里翻船，那我就毙了你。
1: 吴克仁，你可以放心，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很清楚，你的事情我绝不会说出一个字儿。可是我恳求你，求你放了我，让我找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我不想在这空荡荡的房子里边独守空房，这样的日子让我备受煎熬。我求求你了，老吴。
0: 好吧，但是你要帮我做最后一件事情。

0: 是您找在下，
1: 你就是杨排长吧？
0: 对。

0: 昨天晚上是你在南门执勤吗？
1: 对。
0: 我想了解一下昨天晚上一男一女开着吉普车进城的情况。
1: 昨晚上进城的人那么多，我忘记了。
0: 也许有一样东西可以帮你记起当时的情况。
1: 你们保密局的人杀人不眨眼，我们76军的也不是吃素的，咱们还是好好商量吧。

0: 们保密局的人有的是钱，不像我们当兵的穷得跟个要饭似的。
1: 哼，说吧，那个男的长什么模样，那个女的长什么模样？
0: 昨晚上光线不好，看得不太清楚，但是那个女的声音很好听，我忘不了，那个声音脆脆的，挺诱人，身材啊很苗条，好像是个美人。
1: 那个男的呢？
0: 男的他的面容看不清楚，嘴唇的轮廓线很分明。
1: 声音呢？
0: 他一句话也没说。
1: 他们开的吉普车的车牌号记住了吗？
0: 车牌号？他们开的车很新，好像没有车牌号。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

0: 这个他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如果呢不是真翡翠，百倍赔偿。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4: 小庄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部，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阿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销，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

0: 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山区气候多变，

0: 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四十八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五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经过一会儿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随着年龄的增长，耳朵容易出现嗡嗡声、流水声、蝉鸣声，请尽量尽早调理，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不适。
7: 耳部也舒服了，人也精神了。为帮耳朵点赞，
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朵真棒。
6: 耳朵好，生活才好。来帮耳朵调耳朵，一对一悉心调养，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贵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0: 真是奇怪了。哎，你看见我那双鞋了吗？就那双我特别喜欢的靴子。
1: 我给扔了。
0: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你也太霸道了，你干嘛扔我的鞋啊？
1: 站里的人在现场发现了我们的鞋印，现在城里啊，不知道有多少保密局特务正在找这两双鞋呢。
0: 你嗅觉还挺灵敏的，那你也不能随便扔我的鞋啊。
1: 他们在现场不但发现了我们的脚印，还发现了我发报的痕迹，还有你吉普车的车轮印。这个时候要是我们自己再有什么漏洞，那真是万劫不复，所以还是得小心。
0: 哎，那我最近还能出门吗？
1: 最好少出去。
0: 管得还挺多的，真把我当你媳妇儿了。
1: 哎呀，你说我哪敢管你啊。
0: 你还没管我，把我鞋扔了还不让我出门，就是在管。
1: 行行行，以后你管我行吗？你管我啊。
0: 你说的啊，以后你要听话啊，以后都由我管你啊。
1: 那得干什么事儿了？
0: 让我想一想啊，我记得好像我以前给谁洗过脚来着。

0: 哎，这样吧，今天你去打盆水，你给我洗脚。
1: 我没空，忙着呢。我那个有很多文件啊，我真的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2: 吴站长。

刚刚接到毛局长的委任状，现在我给大家宣读一下。委任状，特任命李孝林为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古城站特别行动队队长。特此委任，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仁凤。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特别行动队队长李孝林。

0: 做吧。大家可能对他还不太了解，我要告诉你，他是我们保密局的地下英雄，但从今天开始，他将浮出水面，和在座的各位共谋大局。李队长，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古城站的副站长高明。
1: 初次见面，以后还要多多配合呀。
2: 高副站长可能不认识我，可我早就认识高副站长了。
1: 是吗？
2: 吴站长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是咱们保密局的地下英雄。
1: 幸会幸会。
2: 以后少不了要高副站长多多帮忙。
1: 行，没问题。
3: 高明，你越来越没出息了啊。
1: 为什么？我又有什么事儿得罪了你这个郑大处长了？
3: 少来这一套！我问你，今天吴克仁在念委任状的时候，大家都感到很奇怪，很不满。你干嘛拍马屁、带头鼓掌啊？
1: 这事儿啊，哎呀，我们大家都应该相信吴大站长的眼光的，他看人一向很准，所以我觉得李队长一定是个有能力会办事的人。
3: 什么能力啊？草包一个。你以为吴克仁是出于工作上的考虑才推荐他当特别行动队队长？屁，那是任人唯亲。
1: 不可能吧？
3: 这个李孝林不但干着吴克仁的公事，暗地里还为吴克仁的私事卖命。
1: 哎呀，我说郑处长，你千万别告诉我这些事情，因为我可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来跟你做买卖。
3: 我今天不是来和你谈买卖的，我今天心情不好，不吐不快。
1: 原来你是来跟我谈心的，那好，我呀真有许多心里话想跟你。
3: 请你正经一点儿，别在我面前献殷勤。
1: 你
3: 扫兴。
1: 哎哎，

0: 嗯，小红，这个挺好吃的。
1: 那你就多吃点。
0: 嗯。
1: 尝尝这个。
0: 嗯。
2: 这位就是咱们古城站的副站长高明。
3: 初次见面，以后要多多配合呀。
4: 高副站长可能不认识我，可我早就认识高副站长了。
3: 是吗？
4: 吴站长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是咱们保密局的地下鹰。

0: 幸会幸会。
1: 哎，以后少不了要高副站长多多帮忙。
2: 草包一个，你以为吴克忍是出于工作上的考虑才推荐他当特别行动队队长？屁，那是任人唯亲。
0: 小王，我有事出去一下，你不用等我啊。
3: 哎，你不让我出去，你出去干嘛呀？
0: 放心吧，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
3: 那你注意安全啊。

0: 你的意思是说，被吴克忍新任命的特别行动队队长李孝林是夜鹰计划的知情者和执行者？
1: 对，今天在办公室，本来郑杰还有很多机密要告诉我，但我没让他说，我生怕引起他的怀疑。
0: 你做得很对，保证自己的安全是最重要的。你肩上的担子很重，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身份也不宜过早暴露。
1: 只可惜啊，我们对敌人的夜鹰计划知道的太少太少了。
0: 是啊，敌人的夜鹰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了，不断有军统的特务渗透到我们红色革命根据地。哎呀，老秦他们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们减轻压力，为他们做点什么。
1: 我们可以在李孝林身上动点脑筋，想办法让他开口。
0: 绑架他？
1: 对，
0: 他是特别行动队队长，每天肯定有很多特务来保证他的安全，我们的胜算几乎为零。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弱点？
1: 据我得到的情报，这吴克忍所有走私违禁品生意都是让他出面的。
0: 或许

0: 站住！
1: 站住！干什么呢？
2: 我是古城站特别行动队的。我找你们汪司令有要事。
1: 稍等一下，我通报一下。
2: 嗯。
1: 进去吧。
2: 嗯。

0: 你们找谁？
1: 啊，我找你们汪司令。
0: 请问你有证件吗？

0: 孝林，城战特别行动队队长，正是。
1: 请吧，小姐长得很漂亮，能告诉我你的芳名？对不起，我想你没有必要知道我的名字。人生何处不相逢嘛，说明咱们两个有缘分。说不定以后在城寨的某个房间，我们会单独见面。假如某个晚上，小姐曾开着美式军用吉普车出过城。 假如小姐会开枪杀人，假如小姐你……
0: 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相不相信我把你赶出去？
1: 哎，开个玩笑嘛，小姐别介意，我这就去见你们汪司令。

0: 喂，
1: 是高副站长吧？
0: 哼，汪小姐，哎呀，多日不见，还真有点想念呢。
2: 算了吧，别光讲好听的话，要是被你老婆知道了，还不把你赶出家门？
0: 开个玩笑嘛。
1: 高站长，
2: 今天特别行动队的队长李队长到我们司令部来找汪司令。
1: 这家伙可不是什么好人呢，拿着录音机把我的声音全都录下来了，我怕他到时候会把这个声音交给你老婆。
2: 要是你老婆来找我的话，你可不能不站出来说话呀。
1: 因为这事儿本来就是你来追我的。
0: 李队长是我的朋友，他去你们司令部啊，一定是有公事，
3: 不会跟我们共去的啊。
0: 好了，就这样啊。
2: 好，那就这样吧。

0: 方司令，最近在古城，我们的人发现没有牌照的美式军用吉普车被人转卖，上面怀疑是国防部调配给各个部队的军用物资已经流入黑市，希望汪司令能配合我们的调查。
1: 你说的美式吉普不可能是我们这里流出去的，国防部调配给我们的军用物资那可都是严格把控的，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0: 既然汪司令这么说，说明汪司令是清白的。为了证明汪司令的清白，还请汪司令让我们去军需仓库好好检查一下，看看这些物资究竟有没有缺失。
1: 这是军事机密，泄了密谁负责？你要检查吗？可以，拿国防部的批文来，不然的话我这里没有商量的余地。
0: 汪司令，你要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你觉得你这么跟我说话，威胁得了我吗？滚！滚出老子的司令部！

0: 行动队的队长。
1: 正是。
0: 请吧。
1: 小姐长得很漂亮，能告诉我你的芳名吗？
0: 对不起，我想你没有必要知道我的名字。
1: 人生何处不相逢嘛，说明咱们两个有缘分，说不定以后在城站的某个房间我们会单独见面。假如小姐，
0: 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相不相信我把你赶出去？
2: 你们搞错了，
1: 你可听仔细了。
2: 我也很希望这个女人的声音是那个女人的声音，这样的话我可以一下拿到100块大洋。可是这不是那个女人的声音，我有什么办法呀？
1: 别急，别急嘛，啊，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那个女人的，你的100块大洋也一定会拿到手的。
3: 什么？李孝廉已经到城防司令部把红梅的声音录下来了。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4: 那天晚上我们进城的时候，你不是和站岗的军官说话了吗？
3: 哎呦，都怪我那天太兴奋了，我没想到你们站的特务嗅觉那么灵敏。
0: 喂，
5: 小红，你借了我的车和枪，你到底干什么了？
3: 没干什么呀。
6: 行了行了，你也别跟我装聋作哑了，你闯了大祸。
5: 今天保密局的人已经调查到我司令部来了，我给你打电话只是想告诉你，你要小心。谁的电话？
3: 汪国栋，他说李孝廉已经在追查我向他借美式吉普车跟德制武器的下落。
4: 这么快啊？
3: 要是查到了就说是我一个人干的，一人做事一人当。
4: 可是现场有我们两个人的脚印呢。

0: 塌陷了，
1: 来想呀，
0: 塌陷了，塌陷了，塌陷了，塌陷了，塌陷了。
2: 李队长，哎，怎么样？有什么情况？
3: 暂时没有。
2: 盯紧了，不能放过任何可疑人员。
3: 是。
2: 走。

0: 少奶奶，
1: 哎，
0: 您这是干嘛呀？
1: 哦，这辆车是我借的，我现在要去还车。等一下大少爷回来的时候，你告诉他不用等我了啊。
0: 好，知道了，路上小心啊。
1: 放心吧，哎，王妈，你去忙吧。
0: 好。

0: 小香，
1: 到，
0: 备车。
2: 是。

0: 早就看出来了。你觉得在古城谁这么大胆敢跟踪我？
1: 保密局的。
0: 回司令部

0: 哥，你怎么了？
1: 红梅啊，司令部周围都是保密局的人，我们现在被监视了。
0: 那怎么办？
1: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萧红莽莽撞撞的冲进来，那真是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他硬闯进来。
0: 萧红姐，她闯什么大祸了？
1: 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0: 我不知道没关系，可你得赶快打电话告诉她。
1: 千万不能打电话，电信局肯定有保密局的人，我们现在所有的电话都被监听了，我估计家里的电话也被他们监听了。萧红啊萧红，你个姑奶奶，可千万别主动找上门来。哎，
0: 怎么回事啊？
2: 不好意思啊，车坏了。

0: 哟，大少爷，您回来了。
1: 好吗？少奶奶呢？
0: 少奶奶出去有半小时了，说是告诉您不要等她了。
1: 她去哪儿了？
0: 说是借了人家的车，她去还车了。

0: 怎么办呢？
1: 别理他。
0: 也许不是小红姐的电话，也许保密局的人根本就没有监听我们的电话呢。
1: 这个事情他能有也许吗？我们的身家性命可能都搭在这个电话上。
0: 我们一直不接电话，那也会引起别人的怀疑的。
1: 小夏，走，接电话。

0: 等等，如果是萧红的，就说我不在。对不起，司令不在。哦，是，好，好，是方营长的电话。
1: 嗯。喂，我是汪国栋，我知道了。那个杨排长一定是个吃里扒外的家伙，等他回来，给我赏他两记耳光。
2: 师傅，我想打个电话。
3: 好。
4: 我找汪司令。
0: 萧红的。对不起，司令不在。
2: 他去哪儿了？我有急事要找他。
0: 你骂他，把他赶走，让他别来烦我。
5: 你个臭婆娘，我警告你，
4: 以后不准要里挑气的往这里打电话。如果你再打电话，我非把你抓起来。
2: 你跟汪国栋说，我现在马上就过去，看我等一下怎么收拾你。好一个汪国栋，手下的人都这么混账。
5: 司令啊，以后你见到萧红姐要替我解释解释。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会替你解释的。但愿萧红能明白吧。哎呀，姑奶奶，你可千万别到我的司令部来。
5: 我估计她已经在半路上了，怕我们也拦不住她了。
1: 小萧，啊，集合警卫排，进入战斗准备。
5: 司令。
1: 他们敢监视我们的司令部，我就有权采取行动。
6: 是。
2: 哥，萧红姐她是个聪明人，她一定能听出你的话外音的。
1: 但愿吧。
5: 你们两个录下来了吗？
7: 录下来了，
8: 就是他。
5: 可能是他，快去叫杨排长来确认。
7: 那然后呢，
9: 李队长？
5: 如果是他，胡捉过来。
7: 好。
5: 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我一定要替我的兄弟们报仇。李队长来电话，说那个女人已经出现，让我们做好准备。
10: 通知弟兄们，你一定要做好准备。这个女人极其厉害，枪法极其准，千万不能马虎。
5: 嗯，
10: 去吧。
11: 大哥，要小心点。
10: 嗯，
11: 这个女的不简单。
5: 你个臭婆娘，我警告你，以后不准妖里妖气的往这里打电话。如果你再打电话，我非把你抓起来。

0: 红梅，你想干什么？把枪给我。
1: 哥，他们要是敢抓萧红姐，我就跟他们拼了。
0: 红梅啊，你现在可千万不能冲动啊。
1: 可是他们如果怀疑萧红姐，那林……那高明就有危险了。
0: 事情还没那么糟，你现在一定要冷静。再说了，万一出什么事还有我呢，还有我那帮兄弟也不是吃素的，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吧。
1: 可是我真的已经受不了了。
0: 先把枪给我。忍一忍就过去了。
1: 哥，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萧红姐跟高明。

夏夏怎么会那么懂我说话？

0: 在车上等我。
1: 是。
2: 对不起啊。
0: 别说什么对不起，把我们局的人过来了。
2: 怎么办？一人做事一人当。
0: 别再说了，别再让人怀疑了。
3: 哎，高副站长，刚才是什么情况？
0: 啊，没有，我刚好怀疑那个车有问题，所以检查了一下，结果发现呢，原来是警备司令部的车，没问题。
3: 我还以为是高副站长要抢我的头功呢。
0: 啊，对了，小王，你们在执行任务呢？
3: 是啊，你也知道的，任务要保密。
0: 哎呀，没关系，我知道你们李队长纪律严明啊，所以你就放心的去执行任务吧。
3: 好，知道。
0: 哎，这个人我怎么没见过呀？
3: 好，我的一个线人。
0: 啊，行，走吧。
3: 好。

0: 怎么出来？啊！各位长官，
1: 刚才是不是有个女的来打电话？人呢？
0: 走了，坐吉普车走的。
1: 你还记得她长什么模样吗？看清楚了，现在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了吗？
0: 知道知道。那女的长得挺漂亮的，声音挺好听的。
1: 很漂亮。没你的事了，走吧。
0: 好。
1: 漂亮女人，我一定要抓到你。走。
2: 到现在还没什么动静，估计萧红是不会来了。哎呀，这个姑奶奶可把我吓死了。
3: 小夏，到，通知警卫排撤销战斗准备。
4: 是。
5: 哥，萧红姐她真聪明。我说啊，要是你娶了她呀，是你一辈子的福气呢。
2: 鬼丫头，说什么呢？人家是有夫之妇，

0: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1: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2: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3: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0: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8: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4: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

0: 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2: 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3: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4: 帮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不

0: 我舒服多了，
1: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巴尔通真棒，
2: 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0: 对不起啊，真的对不起，幸亏你及时赶到。
1: 是啊，刚才的情况是很惊险，你以后做任何事情啊，一定要向我请示啊。
0: 我知道了，今天是我错了，要不你罚我吧。
1: 罚你？我怎么敢呢，嫂子。
0: 哎，那我打盆水给你洗一脚。
1: 洗脚？这大白天的洗什么脚啊？
0: 要的要的，洗一脚解乏啊！你等着。
1: 哎，嫂子，哎，不用了。哎呀，洗脚洗脚，这脚都快洗脱皮了我。
2: 哎，大哥，怎么没有人啊？都等大半天了。
3: 是，哪有什么女杀手？是不是搞错了？你们三个盯紧点儿。
4: 是，
2: 走。
3: 站住！走吧。

0: 胡站长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今天我们没有抓住杀死我们九名兄弟的那个女杀手，我心里不舒服。
0: 那你找我是帮你出气的？
1: 对。
0: 说说吧。
1: 共党在我们古城如此猖獗，给我们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所以我要采取报复行动，不然的话，我们的颜面就荡然无存。
0: 啊，我明白了，你是想启用夜鹰队员来实施你的报复行动，对吧？
1: 不错，攻击目标为中共谍报局。
0: 你是知道纪律的，启用夜鹰队的队员必须要得到保密局毛局长的同意。
1: 所以啊，我需要你的支持。

0: 姐，红梅，我表哥都等急了，快走吧。
1: 好，走。
2: 哥，
0: 王哥。哎呦，
3: 坐坐坐。
0: 今天什么日子啊？这么多菜，坐吧。
3: 小红啊，
0: 哎，
3: 你还闻得出这些菜的味道啊？
0: 那你干嘛点那么多菜啊？
3: 这些菜不是拿来吃的，是拿来给别人看的，要不然别人还以为我是来搞什么秘密购的，不是来吃饭的。
0: 王哥，不好意思啊，今天差点出了点事儿，给你添麻烦了。
3: 麻烦？你差点把我们几个小命给搭上，你知道吗？
0: 哎，夏红姐，我说过的，我哥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哎，来，我们喝酒吧。你还真生气了？
3: 我呀，觉得好像我做错了事，你倒成了无辜的。我生气了。
0: 不要说这些扫兴的事嘛，来喝酒吃饭，来，干吧。
3: 我生气了。
0: 怎么？你以为在这儿你也是司令？
3: 小红啊，你老实告诉我。哎，你说我上个辈子到底欠了你什么？
0: 哎，也不是说过了吗？不说这些扫兴的事儿。夏红姐，来来，啊，
4: 鉴于你现在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我们已经决定了对李孝林和所有知道案情的敌人进行刺杀。虽然不能中断敌人的调查，但是这给我们争取了时间，有一天是一天。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已经不能再被敌人给盯上了。根据地太需要你的存在了。
5: 我同意，我马上通知李健同志制定暗杀计划。
6: 我不同意，
5: 这事儿越早越好，说不定明天敌人怀疑的目光就已经盯上你了。
6: 李孝林他不能死，我们需要他的情报。他可能是敌人夜鹰计划的执行者之一，如果他死了，那我们唯一的线索也就断了。
0: 那你的安全怎么办？
6: 没事，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5: 李孝林这条尾巴太危险了，
6: 可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了。夜鹰不断渗透进根据地，他们随时都可能展开破坏行动，老秦那边的压力太大了。而且这段时间我发现吴克仁经常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很少露面，这是他采取重大行动的前兆。吴克仁是个老狐狸啊，心狠手辣。现在他又掌握了我们砖瓦窑事件重大线索，我们处在劣势。和根据地的安危相比，我个人的安危算得了什么呢？
5: 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只老狐狸把魔掌伸出来，趁他现在还没回过神来。
6: 他有个弱点，只要我们利用他的弱点，就能成为他的致命伤。
5: 什么弱点？
6: 他的贪婪。吴克仁藏有一个二队，不但帮他实行夜鹰计划，同时还帮他走私违禁品，发国难财。古城站里的郑处长知道这个事情，但是苦于没有证据，所以不便说话。
7: 我同意吴站长的计划，共产党的确现在有点太猖狂，但在咱们眼皮底下杀人放火，他们需要安静下来。
8: 有郑处长的支持，我想毛局长那边一定能够过关。
7: 吴站长，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考虑这么长时间才答复你吗？
8: 为什么？
7: 唉，这次采取的行动，我不知道你吴站长是公心多呢还是私心多。
8: 这你就放心吧，我吴克仁没有私心，完全是一片对党国的忠心。
7: 你没有说假话，所以我要支持你。
8: 谢谢。郑处长天赋英才，难怪毛局长这么信任你。
7: 谢谢夸奖。
4: 你的分析很准确，可是你有什么成熟的计划吗？
6: 暂时来说还没有什么计划，但是只要我们手上有吴克仁的把柄，我们就能制服他。
4: 那你知不知道吴克仁走私违禁物品的详细情况？
6: 我会想办法了解清楚的，请组织上相信我。
4: 这件事情太重大了，我也做不了主，我必须回去跟老秦汇报一下，如果没有他的指示，我们不能行动。
6: 锦芝同志，你就相信我这一次，李孝林他不能死，我们需要他的情报，你让他去查吧。在他们最得意的时候，就是我利剑出鞘之时。那你们有更好的计划吗？
4: 我明白了，你是在跟李孝林赛跑，可是他已经远远跑过你了，你有把握吗？
6: 我是神行太保，我一定会抢在他们前面的，相信我。
4: 好吧，我暂时不采取行动了，回去征求一下老秦的意见。

0: 局的特务一定是把我当共产党了。我确实感到有点冤。但你是我的好妹子，我想你跟高明做的一定是好事，我受一点委屈也无所谓。
1: 谢谢你啊，黄哥。我也是这么想的。我相信他是个好人，所以他做的事情也一定是好事。
0: 不说这些糊涂官判、糊涂案的糊涂事儿了，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躲过这场飞来横祸。
2: 保密局古城城站的人已经来找过我了，他们在查你戒备式机甫和德式武器的下落。我跟他们说了，没有国防部的批文不能查，这已经给你争取了时间，赶紧远走高飞吧，剩下的事不用管，一切都有我。
1: 谢谢你啊，王哥。
0: 我们之间还谢什么呀？赶紧走吧。
1: 那我走了。

0: 求小红姐亲上了。哎呀，我不替你保密的吗？
1: 早知道你这么说，我真该亲她。
0: 走吧。

0: 郑处长怎么样？
1: 哎，站长。哦，对，吴站长，毛局长同意我们的行动计划。
0: 是吗？同意了。哎呀，太好了。
1: 不过毛局长说希望吴站长能公私分明。
0: 我说郑处长，你可真能开玩笑啊，毛局长怎么可能在电报中这么说话呢？
1: 吴站长，你就不要隐瞒了，我知道你这次采取行动是有一些私心的，但你成功了，因为毛局长确实需要采取一些行动，从政治上和军事上给予共产党警告。
0: 好了，我看咱们呢抓紧行动，争取早日启动计划。
1: 好。
2: 爸爸回来了。
3: 爸爸回来了。
4: 有没有听妈妈话啊？
2: 听了。
4: 好，乖孩子，走。
5: 李队长，有什么情况没有？这就是汪国栋的军需官韦大刚的家，国防部配给古城城防司令部的所有军需物资都是经过他的手的，我想他应该完全知情。
6: 其他兄弟呢？
5: 都在那边监视。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6: 晚上行动，不要让人觉察到。
5: 是。

0: 队长，
1: 小点声，我耳朵听得见。
2: 是。

0: 爷。
1: 王丽是巡防站的老客了，

0: 让我去走一趟看看。
1: 哦，对了，刚才我收买了妓院的管事，他告诉我黄里包了个妓女叫小桃红，现在似乎已经玩出感情来了。
0: 小桃红。
1: 哦，对了，丽芳，我说你去这种地方他会不会同你拼命啊？
0: 你不说谁知道啊。
1: 丽芳，小心点吧。
0: 我有酒防你，放心吧，走。

0: 哎，干什么呢？
1: 让开！
0: 哎，干什么呢？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回去。
1: 老子花了大价钱是来寻芳斋玩的，你不让我进，哼！你知道我是谁吗？啊？
0: 管你是谁，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回去。
1: 可我现在偏要进，滚开！
2: 不能动！
0: 再动，开枪了！
3: 嚷嚷什么？
1: 黄队长！
2: 放！
3: 长眼睛吗？
2: 啊！这长眼睛没有？
3: 真不知道他是谁。古城寨高副站长。
2: 走去。高副站长，对不起。
3: 站长，
2: 这站长，对不起，兄弟们有眼无珠，对不起。
3: 高站长，借用说话。
1: 黄队长，本来我是来寻芳斋寻开心的，碰上这种人，
3: 啥事儿啊？
1: 他们都什么人？
3: 古城站的，
1: 古城站的，我怎么都没见过呀？
3: 高副站长，这你就别多问了。
1: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别多问。
3: 实话跟你说吧，南京保密局来人了，都在后院呢。吴站长吩咐，谁都不许进。所以，
1: 哎呀，这不可能啊！这南京方面来人了，我这个副站长怎么可能不知道啊？黄队长，你跟我开玩笑呢吗？
3: 高副站长，您就别难为兄弟了，假话当真话听，好不好？哎，改天卑职我请您好好玩玩，好
1: 吧？那也行，今天呢，就看在黄队长的面子上啊。就算了，
3: 谢，
1: 改天见啊！
3: 谢，您慢走啊！
1: 哎。

0: 进来，大头，快，是，快！
1: 你们要干什么？
2: 你就是古城城防司令部军需官魏大刚吗？
3: 没错，你们找对人了。朋友，报个号吧。
2: 古城站，请你交代几个问题。
3: 我没犯法吧？大家能不能公事公办？明天去我办公室。
2: 我看你是想进古城站审讯室才会老实吧？
3: 我三姨夫是古城议会的王参议，我四舅子是古城赈灾委员会秘书长。
2: 哼，堂堂西北军的军长，西安事变策划者之一的杨虎城，都是老子亲自送进监狱的。你家三姨夫、四舅子，在老子眼里算个屁呀！
3: 你们想问什么，
2: 李队长？
4: 魏部长，听说前些天你们城防司令部军需处丢失了一辆新的美式军用吉普车和一些德制武器。
3: 那个不关我的事，那些东西不是丢的，是被人借走的。
4: 借的？谁借走的？
2: 李队长，别跟他们废话了，带进审讯室一顿拷打，什么都解决了。
4: 魏部长，我们有必要把这件事情搞得这么大？最好啊，我们今天在这里把它解决。
3: 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求你放过我的老婆孩子，那辆美式吉普是被汪司令的情人借走的。
4: 汪司令的情人，他叫什么名字？
3: 不清楚。听汪司令的警卫说，叫萧红姐。
4: 萧红姐，萧红，好熟悉的名字。她老公是不是古城站的副站长高明？
3: 好像他们说是高副站长什么的。既然我已经说了，那能不能放了我老婆孩子？
4: 魏部长，你最好把今天我们的谈话忘了，这样能保证你家人的安全。还有，今天我们没有动你一根汗毛吧？啊，明天上班，哼，没问题吧？啊，
3: 没问题，没问题。
4: 那就好，去看看你老婆孩子。
3: 好。
2: 李队长，为什么不杀了这家人呢？
4: 不要打草惊蛇，杀了他，明天汪国栋会觉察的。我们这叫神不知鬼不觉。叫兄弟们撤。
2: 弟兄们撤。
5: 你看一下，这是我的行动计划。
6: 我同意。
5: 好，既然同意的话，我们就签字吧。

0: 喂，
1: 吴站长，我是李孝林啊，我们发现了重大线索。
0: 我说你给我听着，我现在不需要什么线索啊，我需要的是证据，证据你明白吗？等你什么时候实实在在的拿到了证据以后，再向我汇报。
2: 吴站长可真是自私啊，有情报都不向自己的下属分享啊。
0: 我说郑处长，让我们一起唤醒夜莺第八小组的勇士们，让他们给共产党一个无法忘怀的记忆。

0: 李队长，我们还要不要进屋去检查？
1: 算了，这娘们是个木夜叉，身手了得，一梭子能把我们都干掉。现在他的警惕性高着呢，我们不要惊动他，撤。

0: 情况怎么样？
1: 暂时没反应。
0: 哎呀，这东西的有效距离是50米，看来是超出范围了。
1: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0: 我们只能冒个险，在巡防寨租一个房间，这样应该就能收到了。
1: 好主意啊。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

0: 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如果呢不是真翡翠百倍赔偿。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那个打小就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对眼睛损害特别大。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那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

0: 你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轻松。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轻松。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这就是双胞胎吗？不对，这就是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说，你给我听着，我现在不需要什么线索，我现在需要的是证据，证据你明白吗？等你什么时候实实在在的拿到了证据以后，再向我汇报。

0: 出来吧，
1: 走。
2: 高副高副站长，
0: 你们几个待在那辛苦了吗？
1: 高副站长，实在对不住，你多多包涵。
0: 你们呢，回去跟你们的李队长说一声啊，我呀也不是好欺负的。
1: 高副站长，请您多多包涵。
0: 滚！
1: 是。
3: 哎，是。

0: 你在啊？
1: 昨天晚上一晚上没回来，去哪儿了？
0: 昨天晚上我去寻芳斋了。
1: 寻芳斋？
0: 对啊。
1: 那不是妓院吗？
0: 没错，还在那儿开了间房。
1: 你想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感受吗？
0: 我知道你呀，恨不得掏出一把枪一枪把我给毙了，可是我知道你不会。
1: 这么肯定？为什么？
0: 行了行了，别开玩笑了，说正事儿吧。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寻芳斋的后院是吴客人走私的大本营。
1: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这个发现有可能会帮我们渡过难关。哦对了，昨晚家里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吗？
1: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啊。
0: 不可能，吴客人的人在门口盯着我们呢。
1: 可是我一整天都很警惕啊，确实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0: 我还是不放心，走，去看看你那辆车。
1: 好。
0: 哎，等等。

0: 知道这是什么吗？石膏。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昨天晚上他们已经拿到这辆车车胎痕迹的石膏模型了。
1: 拿到车胎痕迹的模型又能怎么样？
0: 他们只要把这个石膏模型和砖瓦窑里发现的石膏模型一对比，就会发现这两个石膏模型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两辆车是同一辆车。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听王司令的，你远走高飞吧。
1: 那你呢？
0: 我不能走。
1: 为什么？
0: 我有使命，我要是走的话会死更多的人。
1: 那我留下来陪你。

0: 找我有什么事？
1: 乐琪要我们帮他一起打破夜鹰计划，因为敌人的夜鹰计划已经威胁到我们根据地，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打破它。
0: 都怪我不好，没有及时把根据地需要的情报弄到手。哦，对了，我的计划得到上级批准了吗？
1: 你有把握吗？
0: 当然，敌人最得意的时候就是他们最松懈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下手的最好时机。
1: 可是你知道你已经被古城的人跟踪了吗？
0: 我当然知道了，因为古城站特别行动队队长李孝林已经怀疑到萧红就是砖瓦窑的主犯。既然怀疑萧红，那我就脱不了干系。但我已经在李孝林的办公室装置了窃听器，李健同志在日夜监听。可是奇怪的是，他到现在都没有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吴克仁。看来我们还有最后的机会。
1: 什么机会？
0: 这几天他们正在进行一笔数目可观的交易，机不可失，我需要时间。
1: 你千万要小心啊，吴克仁这个人非常狡猾，我这就去他办公室找他，尽量给你争取时间。如果他真的知道全部计划，我就把他给毙了，我会保证你们安全。
0: 你想在吴克仁的办公室刺杀他？
1: 是的。
0: 太危险了，组织上不会同意的。
1: 组织上告诉我要尽力配合你打破敌人的夜鹰计划，不惜一切代价。
0: 可是金志，
1: 放心吧，不用担心我。

0: 来吧。为什么一直跟踪我？
1: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中统局古城站站长的秘书蓝君之，正在调查保密局和中统古城站特工串通搞违禁品走私一事，恐怕连你们吴站长都脱不了干系。刚才我正在向高副站长了解情况。
1: 胡扯。还真是蓝小姐，对不起，
2: 对不起。
0: 带我去见你们吴站长吧。
1: 好，请。

0: 呦，高站长！哎呦，
1: 黄队长，这么巧啊！你
0: 人不风流枉少年嘛？
1: 是是是。对了，帮我个忙，我后面有尾巴。
0: 谁那么大胆呢？
1: 不许看，应该是政府上的人，他可能跟着我很久了。
2: 难怪吴克仁这老小子早就防着郑杰一手了。
3: 哼，放心，这事儿交给我。
1: 那就谢了啊。
2: 什么话呢？
1: 行，那我进去了啊。
0: 哎，去去去去去，玩得开心点啊。哎，兄弟，忙什么呢？
4: 黄副队长，对不起，我有公事在身啊。
2: 哎，什么公事私事啊？真拿自己当回事啊？
4: 黄副队长，卑职不敢。
2: 不敢吗？就赶紧在我面前消失，赶紧走。
4: 这个，
2: 什么这个那个，哪儿来回哪儿，知道不？走走走走。

0: 客人的客户给李孝林办公室打电话了，约定在今天晚上在县城外的乱石岗见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那李孝林有没有跟吴客人联络？
0: 没有，好像吴客人的所有生意往来都是李孝林一手操办的。
1: 现在你知道了吧，为什么李孝林可以当行动队长而黄丽不行，这就是真正的原因。行了，继续鉴定。

0: 有事出去一下，宝妈，
1: 早点回来。
2: 哎，太太，请留步。啊，请问你们这儿附近住着一个叫刘裁缝的人吗？
0: 你是说专门做旗袍的刘师傅？
2: 哎，正是。
0: 沿前面那个路往右拐，再往前走就到了。
2: 啊，谢谢太太啊。
0: 不客气。
2: 听清楚了，是他吗？就是他，没错，很好，你立大功了。李队长，要不要现在抓人？这女人了不得，我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我马上通知吴站长，等他下命令。开车。
0: 吴站长如此谦虚，表现得很好。也许能平息我们中统局和你们保密局里很多元老对您的不满吧？
3: 是吗？哎呀，我都不知道他们对我有什么不满。对了，蓝小姐，你可是南京方面的红人，能不能给我透露一二？
0: 听说吴站长在你们古城站里成立了行动队二队。不仅执行你们古城站的特别任务，还做一些私人业务。
3: 哪有的事儿，完全是胡说八道，一派胡言嘛。
0: 那我问你，你们古城站到底有没有行动队二队？
3: 嗯，怎么可能呢？我乌克人那对党国是忠心耿耿啊。啊，再说了，那是犯天条的，怎么可能？蓝小姐，我去接个电话。
0: 吴站长，没有不方便吧？
3: 哪里哪里。喂，
2: 吴站长，我是李孝林呐，我们又发现了新的线索。
3: 哦，我刚好找你有事，一会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吧。
2: 通知弟兄们，晚上都去乱石岗待命，不要被黑吃黑，中了人家的计。
4: 那些有任务的兄弟呢？
2: 不怕人多，就怕人手不够。让弟兄们把手头的活先放一放。
4: 好，我现在就去召集兄弟们。

0: 小红，上车。小红，
1: 怎么了？
0: 我们现在急切需要汪国栋的帮助，我们没有时间了。
1: 好，我去找他。

0: 王哥。
1: 姑奶奶，你怎么还在古城啊？
0: 舍不得你啊。
1: 你现在还有心情开玩笑啊？
0: 有你王司令在，我怕谁啊？
1: 小红啊，要是让保密局的人抓到把柄，我头上还有傅作义将军，还有老蒋。
0: 所以说，在你没有脱离危险之前，我是不会离开的。否则，我不是也太不仗义了？
1: 你还真把你当救世主啊？行了，你救不了你自己，你更保不了我。
0: 不，我不仅能救我自己，而且我还能救你。王爷，这箱子里都装的什么呀？
2: 这个装的是咱们俩的好日子。
0: 我听不懂。
2: 我们老大说了，只要这单生意做了，他就给我奖赏。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把你赎出来。
0: 真的？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
2: 我走了。
0: 慢走。
1: 红梅，红梅，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喂，帮我接通306团团部电话。
3: 喂，司令部吗？我是306团团长鲁先廷，请问有什么指令？
0: 哥，接通了。
1: 你们一个个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呀！
0: 哥，
3: 喂，我是306团团长鲁先廷，请问有什么指令？
0: 你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萧红姐已经给你指出了路，那才是你唯一的生路。你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你自己手里，我作为你妹妹，我有权利要求你不要轻易放弃你求生的机会，好吗？你接啊！
4: 喂，司令部吗？我是306团团长鲁轩廷，请求指示。

0: 我是汪国栋，司令部得到可靠情报，
1: 有一伙走私犯今天晚上
0: 要在你的城防区乱石岗进行交易，我命令你打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消灭这伙坏犯，缴获走私物资。我的情报官萧红小姐会跟你们联系，还有我的首令，请你们务必配合行动。
2: 请汪司令放心，全厅一定完成任务，您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
0: 祝你们行动成功。但愿你们是对的。
3: 萧红姐，我希望这次行动可以让你们都脱离危险。
4: 萧红姐，我送你回去吧。
3: 不用了，我自己打车就行了。
4: 司令交代的。
5: 哎，小夏，
3: 红梅啊，我自己回去就行了，你去忙你的吧。萧红姐，我还是把你送到大门口吧。
5: 好。
3: 萧红姐，今天晚上的行动你可要注意安全呢，我不想看到你们一个个出事，我时刻都在担心着你们。放心吧，我没事的，谢谢你，你不用担心，你要保重。对了，有很多话我一直想告诉你，不过现在不是时候，等我和高明都安全了，找个时间我们好好聊聊。那就这样，我先走了。哎，萧红姐，替我向高大哥问好。

0: 你是汪司令的情报员萧红小姐。
1: 是的。你们接到汪司令的命令了吗？
0: 嗯，我是306团团长鲁轩廷，我们的警卫排会全力配合萧小姐的行动。
1: 那好，鲁团长，我们分组行动吧，你们的人制服这些武装走私犯，我们的人负责收拾残局。
0: 好，没问题。
1: 还有这个人你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把他打死，我们怀疑他是共产党的人，所以他活着比死了更有价值。
0: 你放心，我会告诉兄弟们的。

0: 刘胡子，我们又见面了。
1: 哼，说明我们有缘呐，李队长。
0: 言归正传，我们赶紧交易吧，最近风声有点紧。
1: 我的货带来了吗？
0: 货没问题，钱呢？
1: 哼，跟李队长做交易，我们怎么会不带钱？给他看看。

0: 李队长，有件事想让你帮忙。
1: 高站长，你说吧，只要兄弟能做到的。哎，本来高站长是要落到我们的手里，可惜竟然是吴站长的生意坏了我们的大事。哼，
0: 如今我李孝林落到高站长的手里，只能听你的了。
1: 行了，我说你写。
0: 今晚8点，古城里的不法官员有一批军火，要在城外乱石岗卖给太行山土匪孙胡子。

我们的同志来接你。好的，放心吧，高站长。保重，保重。走，上车。

0: 郑处长，发现什么新情况吗？哎呀，看来这次交易与我们古城站的人有关。我呀，在前面的大路上发现了几个车胎印，和之前的砖瓦窑事件中发现的车胎印一模一样，也就是说，这是同一辆车。你的意思是？
1: 一会儿等站长到了，你自己问他吧。说走就走了，郑处长，我呀到前面再检查一下。好，吴站长，兄弟们已经在这附近周围都盘查过了。
2: 有什么线索吗？有一些线索。
3: 站长，这全军覆没。什么全军覆没？说谁呢？哦，我说的是土匪全军覆没。
4: 仔细找一找，看还有没有活的。你是在找李孝林的尸体吧？不错，他是我的行动队长，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恐怕你找不到李孝林了。嗯，我在前面大路上发现几个车轮印，和砖瓦窑事件的车轮印一模一样，都是同一辆车。
4: 你什么意思？
1: 两件案子同时一个人所为，这个人是谁？我想你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

0: 是李孝林的字迹，你看看吧。
1: 鲁团长，你必须接受我们的调查。
2: 调查我？
3: 哼，好啊，我不怕你调查。当时时间紧急，我只来得及向汪司令报告。如今这人证物证俱在，我是不会怕你的。我这次可是立了大功。来人，把人犯带上来。
4: 进去。走。
0: 是你看见李孝林逃跑的吗？
1: 李孝林到底图的什么啊？图的什么？图的什么？
0: 丧心病狂。
4: 哎呀，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吧。站长心情不好，是吧？哎呀，没想到我们站里的得力干将李孝林也会投共。
0: 你还真乖呀，还替他说话。
4: 走吧。
5: 站长，站长，
1: 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许进来。
5: 是。

0: 吴站长，有什么吩咐？李孝林叛党投敌，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吴站长，请你打开天窗说亮话。李孝林到底知道我们夜鹰计划多少秘密？夜鹰计划的秘密他不知道，但是他参加了，培训了我们部分夜鹰队员。你，哎，毛局长要知道此事的话，恐怕你脖子上的脑袋就难保了。哎。
1: 没想到事情会弄到这个地步，如果毛局长非要追究我的话，我也毫无怨言。但是，我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还不应该互相猜忌。为了党国的利益，为了夜鹰计划的实施，我认为我们应该携起手来才是。
0: 哼，吴站长的口才真是厉害呀，把死的能说成活的。
1: 做一个古城站的站长真是屈才了。好了，你说服我了。此事我就不向毛局长汇报了。说说，你下面的安排吧。
0: 趁李孝林还没有到达红色根据地之前，我们要启动交通线上的所有夜鹰队员，给他来一个半路截哨。
1: 为了一个区区的李孝林，花那么大的代价，值得吗？
0: 可是你想啊，如果李孝林到达红色根据地之后，我们的后果更是难以想象。
1: 我不同意唤醒所有夜鹰队员，但是可以启动部分夜鹰进行截杀。
0: 好，那就按你的意思办吧。记住，见到李孝林，就地枪决，格杀勿论。
1: 好。

0: 系，高站长，吴站长吩咐的，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准进去。
1: 那行，等他忙完了，记得通知我。
0: 是，高站长。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2: 北京啦！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抓起来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我们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还挺全的。
13: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4: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9: 这里是
20: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报告首长，秦岭来电。哦，
1: 通知沿途各交通站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古城来的同志的安全，告诉他们来人坐的是一辆梅式吉普车。另外通知警卫连派一个小分队马上出城接应。
0: 是。

0: 我要撒尿，等着，我一夜没撒尿了，憋不住了。
1: 先生，

0: 你这让我怎么撒尿呢？
1: 你想怎么撒？
0: 你看，你看我的手绑着，要不你帮我？
1: 给你松绑可以，少给我耍滑头。
0: 哎呀，不会的。

0: 大哥，大哥饶命！大哥，
1: 知道我叫什么吗？也号称小李飞刀。到目前为止，还没人能从我的眼皮子底下全身而退，还跑吗？
0: 大哥，大哥，打死我也不跑了。
2: 大哥。

0: 们耗上了，那怎么办呢？
1: 还能怎么办？等他们子弹打光了，我们才有活路啊。
0: 也许有别的办法。你别得意，你以为他们是来帮你的？现在信了吗？好像就是这辆车，咱们的人被盯住了，咱们从后面绕过去。好，走走。
2: 上车，
0: 走。

0: 哎，二位客官请，来。
1: 好嘞。
0: 二位客官慢走啊。来，客官，您的酒来了。
1: 来来坐，来喝一杯，多吃点。
0: 哎呦，二位客官，来，慢请，慢请啊，里边坐，里边坐。有招呼啊。
1: 肉很不错。哎，这儿酒也不错。
2: 来，坐吧，行。
1: 来，干了。
2: 好嘞。
1: 自己人，知道了，在这等着。
0: 哎，客官，慢点，慢点。哎，里边请，里边请。

0: 官，里边请啊，里边请。哎，来来来，慢点啊，慢点慢点。哎，来慢点慢点慢点。哎，小心地滑。来，二位客官坐这儿，慢点慢点。哎，客官坐这儿，来。哎，二位客官要点啥呀？
1: 半斤酱牛肉。
0: 半斤酱牛肉。
1: 一碟花生米。
0: 一碟花生米。
1: 两份泡馍。
0: 两份泡馍。哎，好嘞，客官稍等啊。

看到了没有？他们想连你一起收拾了。他妈的，吴可忍这个老东西，连我都不放过。他不仁，就别怪我不义。

0: 李健同志，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啊，你还没死啊？啊！
1: 救我！救我呀！
2: 你怕什么？还没到你死的时候呢。
0: 是啊，来人，带走。
3: 是。
0: 哎呦！怎么样？哎呦，没事吧？
2: 应该没什么大碍。
0: 好，上车。嗯。哟，郑处长来了。别擦了，擦那么多遍了，去吧。
4: 哼，
0: 快走吧。
4: 哟，这哑巴女人的脾气见长啊，快给你当家了吧。你不让她说话，就不怕把她给憋死啊？
0: 她憋死不要紧，只要你不憋死就行了。你要是憋死了，那高明真受不起了。
4: 她有什么受不起的？她可不缺女人。我听说山口夫人给她安排了个丫鬟，姑娘是东北姑娘，长得还不错。
0: 啊，我听说过这事，不过这也不见得是件坏事啊。如果连他都拿不下，他就不是高明了。
4: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我看不见得。
0: 女人的事没什么嚼头，你们只有在吃醋的时候，想象力真是丰富。只要是遇到了重要的事，你们的脑袋就糊涂了。
4: 你是在批评我到现在还没把高明吃透吧？何不直说呢？李孝林都逃跑了，你还有心思开这种玩笑？
0: 是啊，我是在想，本来我是在怀疑高明是不是被赤化了，现在没想到居然是李孝林出事了。
4: 居然还有你吴站长不知道的事情啊。夜莺的情报按道理来说只有你我知道呀，其他人是不会知道的，怎么让大鱼给溜了呢？你的得力助手李孝林应该有这个可能吧？夜莺那边出事了？同文书店的老板通过电台从上游得到了消息，提前跳窗逃跑了？
0: 不会，我接到夜莺的消息，他们现在很安全。
4: 你还在怀疑高明？当时事发时，高明可没有离开过古城站半步，也没有任何异常举动。我一直盯着他，倒是李孝林最值得怀疑。
0: 李孝林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认为我们不能只看表面，要抓住实质来判断。
4: 罗处长是最让人怀疑的。他那天去了一趟高明的办公室，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0: 这个嘛，你就别怀疑了。这个罗处长啊，他心眼小，最近很多事嘛，我们没有让他办，交给小鸡去了，所以啊，他这个心里就不平衡嘛。
4: 哎呀，我想来想去，哎，那个唐城车行的李经理的确让人疑惑，他怎么就不偏不斜的刚刚好在那个时候撞到了尚德禄了呢？
0: 是啊，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李健之所以抬出高明，难道是不得已而为之吗？
4: 不，高明不可能知道夜莺的信息。小赵是咱们行动之前去的唐城车行，我们回去的时候他已经回去了。再说高明和我一起去的现场，他购买的新车我和黄队长已经检查过了，里面什么都没有。
0: 天衣无缝啊，这就是高站长的清白。可是在我看来，高明的问题就在于比你我还清白。
4: 这个真不好说，还好我们抓了一个，事半功倍吧。
0: 哎呀，咱们的二队在郭家庄的庄瓦窑损失了将近一半， 事倍功半呢。咱们的对手是多么的强大。
4: 是啊，一两个弄不出这么大的动静。
0: 如果不把这个钉子给拔出来，那我们的夜莺就变成一群乌鸦了。
4: 东窗事发，咱们这么一折腾，沿岸的夜莺可就不安全了。毕竟那里是人家的天下。哎呀，
0: 没关系，我已经通知夜莺把线人干掉，在沿岸的行动之前让他们潜水，不许浮出水面。
4: 好。哦，对了，我这边的审讯已经有了突破口。
0: 哦，是不是那个教授起了作用了？
4: 是的，他说这个鞋匠极有可能认识咱们抓到的小女人。
0: 太好了，那我们就给他们唱一出三对面。
4: 三对面？
0: 三对面是秦腔里面的经典老调，绝对精彩。
4: 吴站长，你可真是雅俗共赏啊，这我的审讯怎么跟秦腔搞在一起了呢？你能不能把话说清楚啊？
0: 那好，我马上就给你听听。我让你听听三对面。

首长。首长。

0: 怎么回事啊？怎么睡到这儿来了啊？起来！哎，起来！
1: 哎呦，首长，首长，对不起啊。
0: 你呀，怎么回事啊？
1: 太累了，马不停蹄，一夜都没睡。我是该跑的地方我都跑了，这不一回来，就连茅房都没敢进去，就跑到你这汇报来了。
0: 你没睡觉啊？刚才是怎么回事？
1: 我认为，
0: 那你的意思是我睡着了是吧？我喝了三壶水啊，就等你一句话呢。来来来，坐下，给我讲讲到底怎么个情况。
1: 情况基本常清了。是我们外围的一个交通员出了问题。
0: 外围？外围的人怎么会知道内情啊？
1: 大意，就是大意嘛。这个人姓周，他主要负责赶马车送客，负责上下接送。绥德交通站外围干了几年，也没出什么问题，而且我们内部有很多事情他是不知道的。时间长了呢，同志们对他可能就放松了一些警惕。那天，老马和小赵的谈话可能被他听到了。
0: 你们怎么能确定就是他听到的呢，而不是其他人？
1: 这样啊，这个老周啊，前个时期啊，他老婆病很重，需要钱，他就把交通站的经费给花了，然后呢又跟站长借钱，站长没借批评了他，他就有点情绪。你知道咱们下面的交通站的经费确实有限，站长这样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对吧？
0: 那后来呢？
1: 后来他老婆死了，儿子又得了疟疾，他就提出来不干了，说要到省城跑脚挣钱，站长好歹把他给留下来了。
0: 这只能说明他有点动摇。你们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证明就是他走漏了风声。
1: 我和站长今天去找他，他死在了自己的马房里，是有人从背后把他给杀了。
0: 哦，
1: 我们在他的炕头发现了一个钱罐，钱罐里的钱足够买50亩好地，所以
0: 杀人灭口，金蝉脱壳，绝对又是野鹰干的。
1: 是，老周让他们钻了空子，可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们的具体位置，这个情况呢又这么复杂，我们这事儿要是查起来还真是有点棘手啊。
0: 再棘手也要查下去。哎呀，这件事情啊对我们是个教训，防患于未然嘛。我们不要仅仅依赖林峰同志来解决问题，他已经把风险帮我们降到最低了。我现在主要担心的是小马扛不住，那麻烦可就大了。
1: 这倒没事，老赵脱险了，小马呢？不知道秦岭和未央究竟是谁，他也没见过。林峰的具体位置他也不清楚。
0: 那这是你一厢情愿，我们的敌人可不会这么想，他们一定会在小马身上做文章的。他太年轻了，像一根小草，弱不禁风啊。
1: 那怎么办？启动秋风，可现在还不是时候啊。

0: 首长，
1: 别急，让我好好想想。
0: 老首长，你慢慢想，我真的回去迷会了。你想好了，派人来通知我啊。
2: 霍站长，我知道。哼。你只要有档案就行了，过期了没关系，我一样能找到些蛛丝马迹。哦，那就太谢谢怀站长了。一会儿我过来拿行吗？行行行，哎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我有空请你喝酒啊。行，就这样。什么事儿？
3: 我在等你啊。
2: 等我？你们不是早就安排好了吗？
3: 安排好什么了？老吴不在，这站里的大小事儿都是你说了算的。
2: 我说了算，

0: 那行，那就各忙各的吧，我有事先出去一趟啊。
1: 高站长，那个共产党的小女人快撑不住了，咱们俩得下去审一审，绝对会有突破口的。
0: 我就不审了，你是知道我高明的啊，最见不得女人受刑，特别是漂亮女人，我会心疼的。
1: 不行，你必须得去。今天我会把那个鞋匠和那个共产党小女人放在一起审。你要是不去，我怕控制不了情绪和场面。
0: 控制不了，还瞎折腾什么呀？啊？要是出事了，谁负责？你不是不知道，那个小女人是共产党的地下联络员，是站长的心头宝。你想跟站长争功？明天等站长自己回了什么？
1: 你，高明。

0: 罗处长，
1: 嗯，
0: 你说我们俩审就够了，这郑处长来干什么呀？
2: 你又不是不知道，女人毒如蛇蝎，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0: 那您说高站长会不会过来啊？
2: 我又不是他的跟屁虫，我不可能知道他来还是不来。

0: 这回，吴站长，看来你的三堂会审没有吸引力呀。没关系，这说明我的戏还没开场，就击败了某些人。
1: 那不见得，我看是高明对那两个人不感兴趣。是吗？哎，
0: 他去哪儿了？他去淮站长那儿了。
1: 我刚上去的时候，他正在给淮站长打电话，说是去取一些日特的资料。
0: 这个我知道。
1: 那，审讯的事情还继续吗？
0: 继续呀、啊，按照我们说好的吧，速战速决。这茶呀，放凉了它就不好喝了。
1: 好，我明白了。哎，
2: 王秘书，
1: 魏部长。哎，魏部长，你这几天是不是心情不太好啊？啊，
2: 没什么。
1: 是不是你家里出什么事了？
2: 没什么，没什么，家里好着呢。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啊。

0: 请进。红梅啊，哥，司令部的物资调配是不是都经过魏大哥的手？嗯，
1: 是啊，有事吗？我怎么觉得他这几天心神不宁的？还有，萧红姐她借美式吉普车和枪这事，是不是也要经过魏大哥的手？我担心他。
2: 应该不会啊，魏大刚已经跟了我多年，他也算是我的老部下了。要不你查一查吧，啊？希望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嗯。
1: 哎，
3: 姐，
1: 小夏，。 你知不知道魏部长家在哪儿？我知道啊。那你能不能带我去一趟？好啊。哦，对了，你不要告诉汪司令，也不要告诉任何人。我知道。好，你等我一下吧。 还有多远啊？
2: 快到了，前面就是。

0: 姐，这就是他家。
1: 那你在车上等我一下吧。
0: 好。
1: 请问是魏太太吗？
2: 啊，
1: 我是城防司令部孟司令的秘书。魏太太，您受伤了？
2: 哎呀，进来坐吧。

0: 哎，小赵。
1: 哎，黄队长。
0: 怎么在这儿呢？
1: 啊，高哥在里面喝咖啡呢。
0: 高着呢，在里边。
1: 啊。
0: 待会儿去看看。
1: 哎。黄队长好。哥、
0: 嗯、好。
1: 黄队长来了。
2: 哟哟，哎呦，这么巧啊。坐坐坐坐坐坐。
0: 葛站长。
2: 哎。
0: 我这几天怎么这么有空啊你。
2: 随便坐坐。
0: 啊。
2: 哎，喝点什么？
0: 不、哦，这我比你熟、
2: 啊、是吗？
0: 这个刚从这儿路过
2: 啊，
0: 随便进来打个招呼。高站长，那天晚上，那帮兔崽子的有眼不识泰山，您多多包涵。
2: 哎，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啊。
0: 高站长，大肉大量。您看我吧，平时也不经常往站里跑，也没机会在什么地方效劳着高站长的。这以后有什么用得着兄弟的地方，您尽管开口。哎，别的不敢说，就在这大部分古城做生意啊，啊，大伙儿兄弟，就全是咱们弟兄。
2: 哎呀，话说到这儿。不瞒黄队长说呀，我也刚来这古城，等以后有什么麻烦事儿，还说不定真得找你帮忙。
0: 只要是您的事儿，您开口，一句话。
2: 是吗？那我先谢谢了啊。哎呀，对了，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想问问你。
0: 您说。
2: 我呀，看过你的档案，你是淞沪会战的时候。在上海参加过复兴社的吧？那按理说你应该前途无量呢，可为什么突然间你又回到古城来了呢？
0: 高站长，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啊，我呢，这本身来说呢。是胸无大志啊！我跟你说实话，
2: 嗯，
0: 我呀，就不是个做特工的料。我做的生意还行，
2: 跟你一样。哎呀，我们出来混的，不就是图个家国平安吗？谁愿意过这刀剑上的生活呀？对不对？
0: 这太对了。所以说嘛，咱们。一起赚钱，这也没什么不对的。
2: 行，说好了啊，一起赚钱啊，
0: 没问题。哎，那个我先走了啊。
2: 哎，好。
0: 哎，那个记我账上。
2: 哎，这黄队长。
0: 哎，您先坐着，我先走了。
2: 哎，坐好啊。
0: 哎，留步留步留步留。
2: 啊。
1: 蓝小姐来了，
3: 嗯，
1: 高站长在里面等你呢。
3: 好。

0: 在这儿。哎，服务员，
1: 哎，
0: 来一杯咖啡。
1: 好的，请稍等。
0: 情况怎么样？
2: 李孝林被抓到根据地以后，老秦对他们进行了联谊审问。据他交代，潜伏在老秦他们谍报处附近的是夜鹰计划第八特工小组，他跟特工组长在训练基地见过面。特工组长竟然是红色根据地的小学的一位老师，化名叫林志。林志已经自杀了，所以案子的线索也断了，但是上级还是很肯定你所做的一切，让我转达上级的嘉奖。
0: 继续说。
2: 隧道交通站那边的事儿，老秦已经打探清楚了，是我们交通站的一个外围交通员出了问题。
0: 处理了没有？
2: 今天早上已经死了，一定是夜鹰小组的那帮人干的。
0: 这么看来，老秦还是一无所获呀。
2: 现在上面最担心的就是小马可能会扛不住，不过放心吧，他并不知道我们的核心机密，所以不会对我们造成直接威胁。
0: 千万不要低估了敌人。郑杰今天呢，把小马和鞋匠一块审，还要我一起参加。种种迹象表明，鞋匠已经上了乌克人的当了。现在他还要面对自己的亲妹妹被严刑拷打，一定不会无动于衷的。我真的害怕，他坚持不到最后。看来我们还得冒一个险，想办法营救。
2: 不行。你现在身处风口浪尖，必须保持沉默，绝不可能跟他们有任何正面或侧面的交流。
0: 但不冒险的话，就会有更多的同志牺牲。现如今敌人的动作这么快，我怀疑啊，乌克人根本就没有离开古城寨，他一定躲在老宅里，在暗中操作呢。
2: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老王牺牲之前，他带我去过鞋匠家的酒窖，他们的电台就藏在那里。哎，金志同志，
2: 嗯，
0: 你马上安排老赵还有李健去鞋匠家的酒窖，随时做好营救准备。
2: 你的意思是
0: 假叛变？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3: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3-4-9-6.1 2-2017-2-12-3-4-8-5.3 4-2-2017-2-13-9-2-3 4-2-2017-2-13-0-8-6.9 6-2-2017-2-13-0-8-6.9 6-2-2017-2-13-0-8-6.9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 王吉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士里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

0: 变焦技术，
1: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0: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0: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有往，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

0: 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爹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是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 看看他戴的这么好。

0: 都要去永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2: 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士力。
3: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士力。
4: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士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

0: 先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走了，去北京了，
3: 拜拜，
4: 我们出发。
5: 就是这里，这好漂亮啊，
6: 我超级想在北京。
7: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8: 哇，好壮观。
9: 在这里，在这里。
10: 非遗也有温度的。
1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2: 先从下午开始吧。
11: 哦，这太神奇了！
10: 这一海的地景都在这儿。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黎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小哥还是个老外
9: 啊，我是老内，
10: 今天给大家送这么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宝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

0: 关团长，李芬同志，这屋住的可好啊？啊，那就请你们的老战友跟你们说两句吧。
1: 我劝你们还是过来吧，这情形八路军撑不了多久了。今天渡边太君打了胜仗，大败第五军分区。
2: 什么？你说什么？
3: 是你出卖了第五军分区。
1: 八路军没什么前途了，不如像我一样投靠日军，也不枉来世一遭。
2: 像你一样做个汉奸，还真是不枉这来世一遭啊。
3: 张五常，想当年你骂关大河是汉奸，你那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哼，想不到你才是真正的汉奸，你真是无耻。
1: 李芬，我现在活得很好，我只是不想你们俩白白送命，希望你们能理解我的好意。
2: 张五常，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些话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让我跟你一起做汉奸，这就是你的好意啊？你给我滚！
1: 关大河，请你说话文雅一点。
2: 对，这就是我给你的文雅。
0: 关大河，你要干什么？
4: 你让开！
1: 关大河，你算个什么东西？老子再怎么说也是伏龙之军事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你一个土包子，只会打打杀杀，也配跟我平起平坐抢我的女人？
2: 来啊，开枪啊！
1: 李芬，
3: 要不你把我们两个都打死。
0: 哎，行了行了，冷静一下，有话好好说嘛。哎，老领导，
1: 不行，我不能这样，我现在就算劫持了格木，救出了他们两个，也未必出得了城。更重要的是，我没法弄清军分区打败仗的真相。军分区中了鬼子的埋伏，证明内部肯定还有内奸，这件事才是我要做的事情。
0: 你要干什么？
1: 格木先生，你为什么阻止我杀关大河？他抢了我的女人，还来辱骂我，难道他对你很重要？我投靠了你们还不够，你们是不是嫌我没有本事啊？
0: 张先生，你想太多了，你是一个人才，我们赏识你，但是关大河不同，我也是领命，渡边军有令不要杀他，希望你理解。
5: 是啊，老领导，葛木军是想劝降关大河啊。葛木军对你一向不错，把枪放下。
1: 关大河，你都看到了，我要杀你易如反掌。既然我的人生已经这样，我什么都不怕，你最好给我识相一点。

0: 共产党都这么大脾气，是吗？张五常，他是真的归顺？
1: 我想是的。我很了解张五常，他是一个心高气傲又自以为是的人。他深爱的女人现在铁了心的要跟关大河在一起，就冲这一点，他也绝对不会跟着八路干了。
0: 可是为什么他今天的举动这样的反常呢？
1: 在我看来，他今天的举动很正常。
0: 正常？
1: 他恨不得一枪打死关大河，失意之情让他的心高气傲多了几分躁动。我想如果葛木君违背了他的意志，他也会这样对您的。正是因为他之前这样的性格，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关大河误认为是叛徒。

0: 我还是不能全信他，有问题的。
1: 这次失败，证明我们军分区肯定有内奸，内奸查不出，我们会很被动。
2: 是的，总部回电建议我们在军分区内查一下，他们怀疑问题可能出现在军分区内。
3: 那次开会就这么几个人，还有谁会知道作战计划？这几个团长、政委，我们这几天都一一调查了，也找不到他们泄露计划的时间、地点。再说了。
1: 他们又都是出生入死的人，那场战斗都带了伤，谁又会去做内奸呢？
2: 是啊，可以传送情报的方式只能用电台，可是这几个团长还真没一个会电台。
1: 我看，要不我们来自假的行动，让内奸通风报信，然后再把他查出来。
4: 对袁爱的监视有什么发现？没有。
1: 他每天都在救护伤员，工作很努力，不少伤员啊对他的印象都很不错。
2: 他的住处搜查了吗？
1: 已经秘密搜查过了，没有什么可疑，只有一台收音机，是医院院长奖励他的。
5: 马上派遣特工人员去县城，想办法和李芬接头，尽快了解密码本的下落。
2: 好，我马上去安排。
6: 兄弟们，我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张武常已经归顺大日本帝国了。现在，我给日本人做事。
7: 张武常，你这个狗汉奸！
8: 你叛变了？
7: 对，他已经叛变了。同志们，咱们不要相信这个汉奸卖国贼的煽动。
6: 我们要保持住自己的气节。
7: 不要听他的，我不是汉奸，只是和日本人合作，和你们懂吗？建立我们的大东亚共荣圈。
6: 张武常，你竟然能说出这种话来！
7: 我以前和你一样誓死抗日，可是经历了一些事情以后，我的观点发生了改变。现在哪里可以实现我的理想，哪里可以让我活得痛快，我就去哪里。
6: 你给我闭嘴！受尽那套鬼话！
9: 不管是人话还是鬼话，我是看在以前我们是朋友的份上才来劝你。劝你们可以弃暗投明，跟着我一起干吧。
10: 滚开！我们不会听你的鬼话。
9: 张武常，你就死了这条心吧。这里不会有人像你一样出卖祖国、出卖战友。
10: 张先生，何必跟他们废话？
6: 张先生，这些人都太过顽固，不如我们从其中挑选两个出来，杀鸡儆猴，怎么样？当然可以。
10: 张先生，不会对他们有一点点怜悯之情吗？
6: 当然不会。我现在为大日本帝国效命。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0: 山道君你来吧。刚才是你在骂人是吧？
1: 是我，怎么了？
2: 孔庆熙，你这个畜生！
3: 你个混蛋！

0: 城，你真的要叛变吗？
1: 老赵，你这是在干什么？
2: 我在八路军里也不会有什么前途的。
0: 想当年你骂关大河是汉奸，你那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想不到你才是真正的汉奸，你真是无耻。
1: 张武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这里不会有人像你一样出卖祖国出卖战友。
2: 我现在为大日本帝国效命，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0: 张先生，我已经跟师团部沟通过了，他们对你的归顺表示非常的欢迎。原来想让你担任师团部下属的治安军的军长，但因为战情所限，所以他们让你配合我部完成下面第五军分区主力的任务，所以暂时让你担任罗场县的县长兼保安队的司令。所有罗场县的隶属于我帝国陆军的中国军队都由你来指挥。
1: 啊，谢谢
0: 张先生。我知道这个职务对你来说是大材小用了，但是这是临时的，等我们消灭了第五军分区的主力以后，即刻让你担任治安军的军长，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
1: 多谢太君厚爱，承蒙阁下接纳，已经感激不尽，岂敢挑三拣四啊。
0: 哎，哪里哪里，张先生是个人才，是我大日本皇军急需的人才，挑三拣四的我得可以理解，只是现在我们这里很需要你，所以暂时委屈你了。
1: 啊，理解。
0: 来人，张先生，你得可以换衣服了。
2: 这张县长啊，断爱好工兵，邻居占了我的房子，我打了整整一年官司打不下来，他这么一说就给说通了。
3: 这叛徒啊，本事是有的，估计肯定是怕死，要不然不能当叛徒。
4: 县长大人好啊，
1: 你来的正好啊。
4: 怎么，县长大人想我了？
1: 哎呀，是啊，想和你聊聊。这不，最近这县长当得有点烦。
4: 我正想约你出去转一转呢。这样，逛窑子，开着福田大卡车出去兜风，二者你选一样。
1: 逛窑子就算了。
4: 逛窑子多舒坦啊。
1: 逛窑子伤身，要不咱们俩开着车出去兜兜风吧。啊，
4: 好。走，请。

0: 哎呀，张县长就是学得快呀，果然是流苏的高材生，就是不一样。
1: 实不相瞒，在苏联留学的时候，我还学过开坦克呢，只不过很少用吧。
0: 原来如此啊，都是相通的，一点就会。
1: 哎，对了，渡边连队长为何这么器重我？他不是已经在第五军分区安排了特工吗？还用得着我吗？
0: 人才当然是越多越好了。特工呢，只负责传递情报，真正打仗那还得靠会打仗的人。
1: 哦，所以说他一直在拼命拉拢关大河。要我说呀，渡边连队长也够厉害了，你看他除了你之外，还在第五军分区安排了一条深藏不露的暗线呢。
0: 是啊，我也奇怪，你说会不会是我离开了之后，他们又设法安插进去的？
1: 这个绝不可能，你走了之后就没有新人来过。你说会不会是袁爱小姐？
0: 她绝对不可能，袁爱是渡边连队长的妹妹，打死我也不相信会是她。她只不过是一个疯狂迷恋关大河的女人。哎，要我说，咱先不说这事儿，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劝降关大河吧。
1: 这个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让关大河投降的。而且我也一定要得到李芬这个女人。
0: 好，你放心，我一定会让这个女人乖乖地躺到你的床上。哎，那有匹马，好像是关大河的，走去看看。不见了，
1: 看样子他早就跑了。
0: 是啊，
1: 报告。
2: 张先生你好。
1: 哦，渡边连队长你好，我是来向您汇报我最近的工作情况的。另外还有黄协军的

0: 张先生，你得很好。听说你和孔庆熙出城去了。
1: 啊，是的，出去散散心吧。
0: 哦，有什么收获呢？
1: 哦，我们发现了一匹马，好像是关大河的坐骑。等我们上了山以后，它已经不见了。
0: 哦，关大河的坐骑。
1: 对，
0: 没有看错。
1: 只是好像，不敢肯定。

0: 王建新，
1: 你上次报告说你们抓捕李芬的时候，李芬骑的就是官大河的坐骑。
2: 是。
1: 李芬身上藏的密码本，你们搜遍了全身也没有找到，而且你们在抓捕他的地方挖地三尺也没有找到密码本。
2: 那你说说，李芬会把这个密码本藏在什么地方？
3: 他当时身上什么都没有。 也没有机会藏到附近，只是我们在抓捕他的时候，他好像对那匹马非常紧张，而且对那匹马。

0: 说了些什么。
1: 我明白了，我马上下令，命令各大队派出骑兵搜索，还有黄先军大队也要派出部队，明天一早出城继续搜索。
2: 是
3: 是。
1: 来人，给宇文案发报，查找关大河的坐骑。
2: 嗨。

我想去山坡采点野花，我陪你去吧。好多花呀，真好看。

0: 跟紧点儿，走。
1: 这荒郊野岭的上哪儿去找马呀？
2: 看运气了。
1: 哎，那儿好像有一匹马，快跟上，
0: 走。来，后面跟上，快，都跟上。
3: 如果这真是关大河的马，那我就打死孔庆熙，然后骑着马回黄庄。

0: 这不是关大河的马，没有马鞍子。
1: 是啊，这毛色也不对啊。那现在怎么办啊？
0: 你想怎么办？回去了？
1: 回去？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回去了？兄弟们，把他给我打死，抬回去打牙祭。

0: 这么多花呀，真漂亮。
1: 都挂完了吗？
0: 完了。袁医生，咱回去吧。
1: 好啊。哎，我往哪儿走来着？我好像不记得来的路了。没事儿，跟我走，我是老马识途。
0: 老马识途是什么意思啊？
1: 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它的意思是说呢，老马认得回家的路，会自己回来的。走吧。

0: 哟，袁爱同志，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1: 大爷你好，你认识我呀？嘿嘿，
0: 你是郡分区医院的袁爱医生吗？齐碧莲的伤员呢，都在夸你呢。
1: 能为八路军的伤员治疗是我的荣幸。
0: 哎，袁爱医生，你是不是要用马呀？
1: 啊，关团长骑的马是您喂养的吧？
0: 关团长骑那个马呀，是一匹好马呀，可惜呀，让李芬同志给骑了。李芬同志被敌人抓走以后啊，估计那匹马也当了敌人的俘虏了，看来是回不来了。
1: 那要是没有被日本军队抓走的话，他会不会自己跑回来？
0: 那还用说啊，用不了多久就回来了，老马识途嘛。啊，
1: 那他现在为什么还没有回来呢？
0: 现在没回来又没被抓的话，原因就多了。
1: 要是没被日本人抓走也没回来，会有别的原因吗？
0: 这个就难说了，现在正是牲口发情期，也许呢遇到一匹母马被滚走了呢。
1: 哎，大爷，您这儿有母马吗？
0: 有啊，这一匹啊就是骑兵连指导员的马，全连最漂亮的马。冠团长的马呢，除了和冠团长亲以外，最亲的就是这一匹母马了。
1: 啊，这样，那能借我骑骑吗？
0: 你会骑马啊？
1: 嗯，
0: 好好，那可以。
1: 小马，你的母马来了，你赶紧出现吧，求你了，赶紧出来吧。
2: 哎，这个医生还真有点奇怪啊，
3: 怎么奇怪？
2: 你说他一个人没事跑山顶来干什么呀？啊，
3: 这你都不懂，散心呗。

0: 这匹马没给您闹别扭吧？没有，它性情很温和的。那就好，那就好。大爷，哎，您晚上就住这儿吗？
1: 对，就住这儿。晚上我还喂马呢，马午夜草不肥嘛。那我能留下来跟您作伴吗？留下来跟我作伴？这马子味儿挺臭的。
2: 没关系，我闻得惯。小的时候，我爷爷养过马。
3: 你爷爷养马？那好，行。哈哈哈哈！哎呀，
2: 张县长，不错不错，你果然是个人才。这短短几天就把县政府处理得井井有条，老百姓很是称赞呐。
3: 多谢太君夸奖，只不过。
2: 还是没有找到关大河的坐骑啊！
1: 以我之见，关键是要求关大河投降。如果由他出面找他的坐骑，那将是事半功倍。哦，
2: 太君说的是，那马和狗都是非常恋主人的动物。如果关大河愿意投降的话，那最好。反之，我们可以压着关大河去找这匹马。
1: 啊，不，尽量先劝他投降。如果实在不行。 再按你的办法去执行吧。
2: 是，太君，没有别的事情的话，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张县长，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
2: 应该的。

0: 阿姨，哟，袁姨子，还没睡呢。睡不着，可能是不习惯吧。哎，来来，哼。再怎么说，我也是军事学院高材生，虽然不会说日语。 但至少懂得日语和汉语，很多字是相似的，很明显，这就是让我方仲埋伏的那份电报了。时间1月17日，很好，太好了。
1: 报告，
0: 什么事？
1: 袁爱搬到马厩住了。住马厩什么意思？按他自己的说法，他爷爷有个养马场，他从小啊是在养马场长大的。 搬到马厩有一种亲切感，有一种故乡的感觉。故乡的感觉，你相信吗？哈，我又没去过他的故乡，我怎么会知道？其他的呢？他有什么动作吗？没什么，搬家的时候是我安排人帮他搬的，随身物品没有什么异常。饲养班长说，他很贤惠，啊，晚上还帮着喂马。
0: 其他监控对象呢？
1: 另几个监控对象也没有什么异常。
0: 这就怪了，这个内奸到底是谁呢？
1: 啊，还有一件事。
0: 什么事？
1: 我们派去县城联系李芬的同志，没有联系到李芬，鬼子戒备森严，没法靠近。

0: 杨行长，这么晚了，有事吗？
1: 太君，关大河的事情到现在都没什么进展，我很惭愧。回去以后啊，我想了一些关于劝降关大河的理由，事不宜迟啊。不过有些承诺还是需要太君您在场，关大河才会相信呢。
0: 可是张行长，现在已经很晚了。
1: 啊，太君，恕我建功心切啊。
0: 好，难得张县长如此勤勉，我跟你去。

0: 我。
1: 张县长，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0: 啊，咱们去审官大河。
1: 我都睡了，明天行吗？
0: 就得现在去审
1: 啊！
2: 向导军，
1: 连队长，
2: 别这么多废话。
1: 是。

0: 万先生，李小姐，久违了，本人最近公务繁忙，没有来看你们，很是抱歉的。
1: 是，是久违了，渡边先生。不过，我们看见你，就像看见一只苍蝇。
0: 好了，你们也不用再嘴硬了。今天如果再不投降的话，我可要杀人了。哎，
2: 真啰嗦！我早就说了要杀，要搞快点。
0: 张先生，看来这两个人没有理解我对他们的苦心呢。啊，是啊，他们也不理解我的苦心。
1: 看来你还得做做工作，今天晚上看你的了。好，今天晚上就看我的了。
2: 嗯，张先生，你这是干什么？
3: 张先生，别冲动啊！这可是渡边连队长，把枪放下。
4: 孔庆熙，快放了他们两个，不然我就杀了他。
3: 这，
2: 你想干什么？
4: 干什么？你还看不清楚吗？
2: 原来你一直都在耍我。
4: 你才知道。
2: 你别忘了，他们都知道你背叛了八路，你回得去吗？
4: 回得去回不去用不着你管。快，孔庆熙，快！
3: 连队长，
2: 给他们松绑。
3: 李芬，你干嘛？
4: 大哥，快带李芬出去！我是假叛变，相信我，我现在做的就是救你们出去。难道你忘了战俘营的情景了吗？
5: 大哥，他说的有道理，现在渡边在我们手上，我们应该可以出得去。
4: 快，大哥，再不走来不及了。
2: 你先下了渡边的枪。
3: 张武堂叛变了！
4: 李芬，接着！
3: 是连队长。这是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你还看不出来吗？他是假投降。
3: 张武昌，
4: 格木，赶快放我们出去！还有，把程连长和谷柱子一起放出去。
3: 凭什么相信你？先把连队长放了。
4: 少跟我废话，再废话我就杀了他。
3: 你

0: 葛梦，答应他们，放他们出去。
1: 连队长，
0: 服从命令。
1: 别耍花招。

0: 让他们把车钥匙拿来。
1: 耿某，
2: 是，
1: 把钥匙给他们，这是命令。

0: 们听好了，如果出了城门他们不放我，你们就开枪，我与他们同归于尽。
1: 关大河，你们最好不要耍什么花招，到了城门口就把连队长放下来，明白吗？
0: 我从来说话算数，走。

0: 我来开车。
1: 李芬，你跟老赵走前面，我压着渡边坐后面。
0: 李芬，上车。
2: 好吧，拿着。
1: 马上打电话，叫城外的部队阻截他们。
3: 嗨。

0: 连队长，你没事吧？
1: 给我前追后堵，务必消灭他们，特别是那个张武昌，我非亲手杀了他不可。
0: 嘿，您受惊了，不如早点回去休息。
1: 哦，我要上城门楼，我要亲眼看见，你们把他们抓回来。
0: 嘿，快追！

0: 底怎么回事？
1: 先别管这些，回军分区再说。
2: 不会吧？难不成他是假叛变？这下可好了，他把咱们都瞒得死死的。
1: 老张，我看格木是想抓活的，你让他们开近一点。
3: 好。
1: 待会儿，我们三支枪一起对付鬼子伺机，我喊一二三，同时开火。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0: 動かせ早く。
1: 怎么样了，老关？
2: 被我们的车撞了，追兵算是能挡一阵了。

0: 我们要找到山上的小路，让我们军分区。好，李芬，
1: 大河，
0: 政委，快下来吧！怎么走啊？大河，军分区有内奸，他发情报，代号是黑鸟，啊，这是我抄录的。李芬，你是密码专家。 看看能不能破译出来。放心吧，我一定把它破译出来。老程，原来就是为了这个。不，还有你们，我一定要把你们救出来。可是代价太大了，你会一辈子翻不了身的，比我当年还惨呢。我知道，但是这么做值得。对了，密码本我还是没找回来，一来。 我是想总部肯定换了新的密码本，二来我是怕渡边知道我进了他办公室以后，从而影响我们找出内奸。
2: 老张，你考虑的很细致，但现在咱不能再说了。你先下车，咱们回到军分区，我们会给你作证的。
0: 不用了，鬼子为了试探我，杀了那些同志，这件事是怎么都说不清楚。

0: 可以挽回组织的损失。
1: 老赵，你要干什么？
2: 政委，你要干什么呀？
0: 希望你和关大河幸福。

0: 现在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是查出真正的内奸，消灭渡边联队，以此来告慰张五常同志。李芬同志，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尽快破译这个电文，搞明白到底是谁潜伏在我们的心脏。
1: 好的，司令员请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个密码的讯号破译，以查明内奸。
0: 这可是张五常同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线索。
1: 在我的心底，他永远都是我最亲密的战友。

0: 别难过了。
1: 我之前不应该那么对他的，我应该能想到他是一个忠诚勇敢的人，他不可能叛变。
0: 我也没有想到他会以这种方式来结束自己，保全我们。
1: 我对不起他。
0: 好了，我们好好的把他想要做的事情做好。我想他在九泉之下应该高兴吧。

0: 站住！
1: 我是日本反战协会的袁爱。
0: 不管是谁，都不能进去。
1: 为什么呀？
0: 首长吩咐的。
1: 首长是李芬姐姐吧？她在里面吗？我想跟她聊聊天。
0: 不行，首长说了，工作时间谁也不能找她。

0: 谁啊？
1: 我

0: 我好想你。
1: 你干什么呀？
0: 既然是他，他很可能就在我们旁边，所以今天晚上咱们只谈恋爱，不谈公事。
2: 李芬，你既然来了，今天晚上就别走了。
1: 哎呀，你放开我，那不行。现在咱们的报告还没有批下来，那得有组织，有纪律啊。
2: 那你这么晚了来找我，你什么意思呀？
1: 哎呀，我这不就是想你，
3: 想看你一眼吗？我又没说要住在这儿。
2: 还挺讲原则的啊。
1: 好了，我已经看过你了，那我先回去了，走了。

0: 行了，就这儿吧。
1: 嗯。我反复分析了张政委拿了的电文，虽然有几处抄错了，但是呢，并不影响我的辨认。我发现，这是一种利用无线电明码呼叫，由特务收听密码，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把这个明码译成简单的电文的联系方式。
0: 不是，你等一下，你说的太专业了。什么明码呼叫？什么意思？
1: 就比如，日军利用广播电台，在约定的时间里公开播送一组明码，比如明码呢是236735898765，这三组数字代表“我爱你”三个字。这个特务可以利用收听电台，听到日军对他发出的明码指令。那张政委他拿到的这个电文，就是渡边发给这个潜伏特务黑鸟的明码电文。
0: 那这个潜伏特务他怎么向日军汇报情报呢？
1: 也许这个黑鸟还有另外一台发报机，只是现在所处的环境不便，他平时接收的时候只是用广播电台的电文，等到有十分重要的情报时，他才会启用另外一台发报机。不过呢，这也只是我的设想。
0: 有道理。哎，袁爱好像真的有一台收音机啊。
1: 那就对了。

0: 现在你知道黑鸟是谁了吧？
1: 他居然一直潜伏在我第五军分区里，完全就是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
0: 其实我有一种直觉，总感觉这个女人并非像你认为的那样单纯善良。我总觉得她的眼睛后面还有一双眼睛。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司令员和政委，把袁爱抓起来。
1: 我觉得现在不能抓她。
0: 为什么？
1: 我在想，这条大鱼不能这样轻而易举的就把它给捞起来。他是高级特工，要比孔庆熙重要的多。这样的人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的利用一下，用他来打破渡边的王者行动计划，实现我们一举消灭渡边联队的目的。

0: 想一想，我们应该还是有机会的。
1: 我知道，我难过的是，我竟然成了关大河的人质，差点丢了性命。
0: 您不要如此难过。其实想一想，这件事最开始也是我轻信了张武成。
1: 我更轻信了他，我竟然相信他劝降关大河的鬼话。
0: 亡羊补牢，犹未晚矣。现如今他们竟然都逃了回去，肯定会彻底清查内部人员。袁爱小姐的处境很不安全，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抓紧时间实施我们的王者行动，马上向第五军分区开启决战，然后再从黑鸟处了解他们的部署计划。
1: 好，马上制定作战计划，告诉黑鸟不必配合，一定要消灭第五军分区的主力。嘿，诸位，我决定继续实行王者行动，彻底摧毁八路军第五军分区主力。庄天大队留两个中队把守县城，其余主力一起直逼黄庄，与第五军分区主力进行决战。
2: 好，
3: 袁艾果然是内奸，毫无疑问了。
4: 你已经试探过了，
3: 军分区电台根据你破获的密码截获了渡边发给袁艾的密电，他们将实施王者行动，并故意声张引蛇出洞，就是引我们行动，要让袁艾及时了解我军的行动和计划。
4: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3: 司令员指示利用袁艾将计就计。所以现在我们一要做好保密工作，不要打草惊蛇，二要做好防范工作，所有军事部署都要避开房屋或者特工可以隐蔽的地方。
4: 明白。这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5: 关团长。
3: 袁艾，你在散步啊？
5: 对啊，你们也在散步吗？是啊，你没看出来吗？我们是一起在散步啊。一边是幸福，一边是孤独。那你也可以回罗场县城找格木跟你一起散步。
3: 哎，李芬，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5: 我怎么说话了？她本来就是一个日本女人啊，她不找格木散步找谁啊？
3: 李芬，原来是日本人，但是她和格木渡边是完全不一样的，她同情中国人，而且现在是我们的战友，你不应该这样讲话。
5: 你还指责我？
3: 我，
5: 你是不是心里还有她？
3: 李芬，
5: 那你跟她一起散步好了。
3: 哎，李芬，
5: 关团长，
3: 袁艾，对不起啊。
5: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不好意思让你们吵架了。
3: 哎，没事。你有什么事吗？
5: 其实，我想告诉你，凭我的直觉，渡边他们说不定还会进攻我们的。
3: 为什么？
5: 因为不久前你们才成功逃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更不用说格木了。这么长时间了，他们都没有动静，肯定是在想办法怎么报复你们。
3: 对，谢谢你啊，袁艾。我得先走了，我得去哄哄他。

0: 去吧，女人都是要哄的，我能像她那样就好了。
1: 李帆，
0: 这么快就聊完了？
1: 哎，你不会是真生气了吧？
0: 你说我是真生气还是假生气啊？你不是说了吗，不能打草惊蛇，将计就计的嘛。
1: 哼，演得还真像，不愧是我喜欢的人。
0: 哎，他说了什么？
1: 那我就不能告诉你了。
2: 同志们，总部发来电报，根据他们的侦查，罗场县城的渡边联队近期将对我大举进犯，再次实施他们的王者行动，想一举把我们歼灭。总部指示我们务必在根据地粉碎他们的进攻。根据总部的了解，他们连同新增的甲种大队一共是四个大队，共3500人，约留2个中队把守县城，其余的倾巢而出。各位同志，谈谈你们的想法。
3: 打呗，有什么好怕的？决战就决战，我倒想跟他们来个硬碰硬的。
4: 我看还是老办法，各个击破。
3: 那鬼子可不是分散行动啊，他们可是集中主力与我主力对决，我们怎么能分散呢？
4: 看你说的，我们一分散，他们能不分散来追我们吗？
5: 刘团长，
3: 那我就不同意了啊。我们一分散，鬼子可就在根据地里面乱窜了，最后倒霉的还是老百姓。依我所见，还是主力对主力，集中对决。
4: 可咱们的实力能和他们硬拼吗？
3: 应该没问题啊。
1: 我有个想法，釜底抽薪。
4: 釜底抽薪？
1: 我们趁鬼子出动，派主力绕道攻占罗场县城，待渡边回援之际，咱们在半路设伏，或者从主力后面给他来个兜底。
3: 好主意啊。哎，这个是不是和上次那个有点相似啊？
1: 这次和上次有很大的不同，上次是一面迎敌，两面包抄日军主力，咱们这次神不知鬼不觉的先派主力攻占的罗场县城，再从后面给他来个兜底。
3: 那主力行动这声势浩大呀，要从哪儿走才不会被鬼子发现啊？
1: 我知道有一条峡谷小道叫鬼谷，从那里可以直达罗场县城。
4: 鬼谷我倒是听说过，有一段空旷的大峡谷，那里倒是人迹罕至，从那里走鬼子倒是不会发现，就是路程有点远呢。
1: 远倒不怕，越远越安全，只要咱们主力提前出发就行了。
4: 看行不行。

0: 同志们的商量，现在宣布作战计划。明天主力一团、独立团、二团之一营迅速出发，
1: 经鬼谷进入罗场县城，埋伏在附近，
0: 在渡边主力离城、前方战斗打响之后，迅速占领罗场县城，之后再尾追渡边主力，在罗黄路上
1: 与打阻击的二团、三团夹击渡边主力，四团三营负责坚守黄庄，
0: 二团、三团在渡边进犯黄庄时构筑工事，就地迎击。
2: 司令员，上次咱们伏击庄田大队失败，是不是这五军分区有内奸呢？
1: 总部已经查明，
0: 内奸不在我们五军分区，应该在总部。
1: 现在总部正在排查。
3: 那这样就好了，这内奸害死人呐！上回就是孔庆新那狗内奸出卖了我们，害得我们差点这老家都被人端了。要不是关大河，这结果还真难预料。
0: 是啊，

0: 真的被你猜中了，他果然在司令部窗口旁偷听，而且他身手敏捷，跟他平时啊完全不一样。
1: 你想啊，我军伏击庄田大队的情报他是怎么得到的？他既然是干特工的，肯定是身手不凡。
0: 嗯，哎，对了，你们昨晚谈论的计划都被他听到了，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1: 昨晚的计划是故意说给他听的，或者说说给渡边听的。私底下司令员早有安排，真正的计划只有司令员、政委还有我三个人知道。
0: 哎，那什么计划你能跟我透露一点吗？
1: 这保密等级这么高的计划怎么能随便跟你说呢？
0: 哟，你还跟我来这一套啊。
1: 他又来了。
2: 关探长，李芬姐姐，这么巧又遇上了。
1: 是啊，
2: 我还是先走好了，不然李芬姐姐又该生气了。
3: 哎，没关系啊，
2: 还是不了，我先走了。
1: 哎，袁，明天我们有任务，一早就出发了，那我们就回来见吧。
2: 这样啊，那祝你凯旋而归了。

0: 报告队长，部队集合完毕。
1: 德梦军，你的大队为什么不出发？
2: 对不起，连队长阁下。
1: 你不用跟我解释，我知道你心里想着袁爱，对吧？
2: 我担心我们攻打荒庄的时候，袁爱小姐的安全问题。
1: 德梦大队是我连队的尖刀，如果你真为他担心，就该像一把尖刀那样迅速猛烈插进荒庄，把袁爱救出来，明白吗？
2: 嗨，葛木一定不负众望，力求速战速决。

0: 刚才县城传来的紧急情报，日军主力已经离开了县城，向我黄庄进发，渡边主力倾巢而出。政委，我军分区机关要立即转移。
1: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好，我们要在黄庄摆个空城计，彻底包围歼灭渡边联队，各团主力应立即进驻指定地点。
2: 一团没问题，二团也没问题，三团也没问题，
3: 独立团有问题。
0: 什么问题？
3: 司令员，独立团请求不等预备队，要求进入一线作战。
0: 关大河坐不住了。
3: 司令员，您看呢？我这独立团团长的职务也是刚恢复，全团上下都眼巴巴地看着我。这回这么大的阵仗，对手又是老冤家渡边联队，这您让我们团坐冷板凳，知道的说您是爱护我们团，不知道的还以为您给我们穿小鞋呢。
0: 好你个关大河啊，说话也学会夹枪带棒了。我的话还没说完呢，这次任务我把军分区的骑兵连交给你。
3: 骑兵连是什么任务？
0: 预备队。
3: 什么？骑兵连跟我们一样做冷板凳啊？
0: 对，有意见吗？
3: 没有。
0: 最后一件事

0: 医生，你怎么回来了？
1: 三号病床的伤员该换药了。
0: 三号病床刚换过了呀？
1: 他伤口愈合不好，又发炎了，你赶紧去看一下吧。
0: 好，我马上去。

0: 安安小姐，你就没什么话要说吗？有，我有话要说。说吧。大和君，虽然我们是敌对的双方，但是我对你是有感情的，我是真的爱你的。
1: 袁安，不要在那耍什么花样，老实交代你的间谍罪行。
0: 我只谈感情，别的。

0: 比芬，我现在没时间在这闲扯了，女爱的审讯交给你了。
1: 可是这个女人恐怕不会招供。

0: 我知道你恨我，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你比谁都高兴，对不对？
1: 你不要跟我多拉西扯的，老实交代你的罪行。
0: 丽芬姐姐，其实我们可以成为真正的好姐妹的。
1: 我跟你，
0: 因为我和你一样，都很爱大河君。
1: 你知道吗？现在关大河他有多么的憎恨你。
0: 就算他恨我，也阻止不了我爱他。
1: 不要跟我拖延时间，老实交代你的间谍罪行。
2: 李芬同志，押着犯人马上转移。走，
1: 押好了，
2: 快点快点，跟上，走，快点。
3: 报告连队长，炮兵已经准备完毕。
4: 立刻炮击黄庄，

0: 我就说嘛，这司令员怎么会让我老关坐冷板凳？骑兵连，全体上马！
1: 全体上马！
2: 团长小心啊！

0: 真是不堪一击呀、葛墨君不愧是帝国的勇士。来人，
1: 到。
0: 葛墨大队进展神速，占领了黄庄，命令庄田大队加快进攻。
1: 嗨。
2: 报告大人阁下，前面就是八路军军服系司令部，八路军抵抗横关将。
0: 这样才有意思。

0: 马上叫炮兵火力覆盖。
1: 자회용
2: 求生 c 3 9 3 0 0 3 7 9 통일반 任务已完成撤了。

0: 进去。
1: 报告雷队长阁下，格木大队已经占领八路军军分区司令部，庄田已经进村了。
2: 命令，连队立刻进村。
3: 嘿，
4: 諸君，国軍はすでに高層の司令部を占領し、本隊長からお褒めをいただきました。今日はおにぎり、牛肉、日本酒あるぞ。お
3: ー、おかけ速い。
2: 炸毁鬼子炮兵阵地，立即撤退，快！
5: 什么？大声点儿！关大河把日军的炮兵阵地炸毁了？炸毁了几门炮？什么？全部炸毁了？好，太好了！我要给关大河和骑兵连记头功。
6: 鬼子的炮兵阵地哑火了，渡边这只老虎的虎牙就算是拔掉了。
2: 是啊，
6: 命令各团立即合围黄壮士。
2: 总部局，
0: 连队长阁下，
2: 仗打得不错，不愧是我帝国的勇士。
0: 多谢连队长阁下。
2: 原案找到了吗？
0: 连队长阁下，我们在黄庄没有遇到八路军的主力部队，确切地说只有零星的抵抗力量，他们只有一个营。
2: 你放心，他们跑不了，我们一定能够追上他们。没有村庄的依托，八路军跟我皇军无法掩战。
1: 报告，炮兵阵地被摧毁。
2: 怎么回事？
1: 炮兵阵地十五分钟前被八路军的骑兵连偷袭，
2: 损失多少？
1: 炮兵阵地全部被摧毁，军队全体玉碎。
2: 去吧。
4: 嘿，报告，黄庄外围发现八路军主力。
0: 在什么方向？
4: 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有，正在快速合围黄庄。
2: 继续探。
4: 嘿。

0: 通讯员，到，马上报告司令，一团已进入地点，准备战斗。
1: 是。
0: 马上报告司令员，二团到达指定位置，准备待命战斗。
2: 是。
0: 到。
3: 马上报告司令员，三团已到达指定位置，准备作战。
4: 是。
5: 你干啥呢？
0: 营长让我去巡逻。你俩发什么牢骚呢？
5: 哎，我看人家打仗羡慕，
4: 还有点不服气呢。
0: 行，都是闲不住的主哈。
5: 哎，
0: 这么着，跟我去巡逻，顺便还能打点野味回来。
5: 好
4: 啊，
5: 好。
4: 哎，走
0: 走。
6: 哎，你觉得呢？
7: 司令，各团已到达预定位置，侦察员再次确认，日军炮兵阵地全被摧毁。
6: 好，司令员同志，我看我们可以下决心了。
2: 好，命令，各团30分钟后开始攻击。
1: 是。
6: 喂，我是政委。好。司令员，军区首长支援我们的炮兵营已经到了。
2: 好，太好了，真是雪中送炭呐。
6: 是啊，
2: 有了这个炮兵营，我们一定在黄庄把渡边的连队包饺子。

0: 连队长阁下，八路军已将黄庄团团包围。
1: 八路军的胃口很大呀，想吃掉我渡边连队。可惜啊，他们没有一副好牙口，更没有利爪。
2: 连队长阁下，庄田大队愿与黄庄共存亡。
3: 你想和八路军指挥部所在地共存亡？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
2: 葛木君，你这是什么意思？
3: 如今的形势很微妙，八路军给我们摆下了空城计，让我们轻而易举地占领黄庄。很明显，他们是想跟我们决一死战。
1: 马上呼叫师团部，请求增援。我渡边联队以黄庄为据点，和八路军军分区的主力展开决战。
0: 怎么回事？八路军开始炮击黄庄。
1: 八路军炮击黄庄？八路军怎么会有炮兵呢？
3: 那是冀鲁豫军分区的八路军主力团才有。
1: 八路军的主力团？
3: 八路军的军分区只有一个独立团，外加一个警卫团，如今炮兵都有了。难道是八路军的主力团悄悄地赶往了黄庄？那他们不只是想要击退我们，他们是想将我们整个连队撕碎歼灭。
2: 连队长阁下，我们马上突围。
1: 向什么方向突围？
2: 当然是向县城方向。
1: 葛木君，你的意思呢？
3: 连队长阁下，如果是八路军的主力团悄悄地赶往了黄庄的附近，那他应该知道我们会往县城的方向突围。我建议我们应该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时突围。
1: 向四个方向突围，
3: 如此八路军才摸不清我们的动向。只是我们一定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1: 好，命令庄田大队向东南两个方向突围，葛木大队向西北方向两个方向突围。
4: 嘿，
5: 嘿。

呀，他虽然被邪药控制，但假以时日，我是可以让他痊愈的呀。

0: 燃销魂者，为别而已矣。愿复愿兮，愿山去，去复去兮，长河美。
1: 那日离开成佛寺，公主就直接进宫见了天子，东宫那边也将成佛寺之案的始末呈给了天子。
2: 我叫了。
1: 叫了什么？
0: 你确定叫了娘？
2: 叫了。
0: 都有谁听见了？
2: 我不知道。
1: 这么说，你已经承认公主是你的生母了？
2: 我并没有承认，只是情急之下，当时公主叫了一声继儿，混乱中没人会在意，可我却如此将公主置于何境地？
1: 都这个时候了，你在意的还是公主的境地，而不是你自己。
2: 我
0: 你想没想过以后你如何面对太子？
3: 延和元年秋，皇帝退位为太上皇，太子即位为新帝，改元先天。
4: 陛下初登大宝，要处理的事很多，没空见你。
1: 哎，请回禀陛下，若今日不见臣，臣就不走了。
5: 卢凌风见过公主，公主有何吩咐？
6: 我哪敢吩咐啊，我请了你两次，你都找理由推脱了，就是不肯来公主府，我只好亲自来请了。
7: 听说你威胁朕，不见你就不肯走。
1: 臣求见心切，请陛下恕罪。
7: 起来说话吧。哎，什么事这么急啊？
1: 请恕臣隐瞒之罪。陛下，卢凌风他另有身份，详情容臣向陛下

0: 密报。
1: 杨内侍、大将军陆同、白山都是朕信任的人，你还有如何密报？有话就说。
2: 啊，是这样，在洛阳查人面花案之时，我就猜测他林峰跟公主之间的那个关系不同一般，可那时局势不明，臣就暂且隐瞒了下来。而今日陛下已登龙位，臣以为臣必须把真相告知于你。
3: 俊儿，你又救了为娘一命，我该怎么感谢你？
4: 公主受了惊吓，凤体无恙就好。
3: 我问你呢，想要什么赏赐？我送你一处宅院可好？是当年天后赐予我的，离乐游园很近。
4: 多谢公主，卢凌风一个人住在大理寺，可以随时查看卷宗。
3: 你也该成个家了。裴坚的女儿马马虎虎，与你也算相配。我要为你们举办一场全长安最盛大的婚礼。
4: 不可。
3: 怎么，你不喜欢这丫头？
4: 不是，只是还不想成家。公主殿下，那日卢凌风莽撞，叫了不该叫的称呼，不知要给您带来多少尴尬。
3: 你是为这事儿担心呢？大可不必，不如就此昭告天下，免得以后更尴尬。
4: 万万不可。
3: 你怕什么？此番他登基也纯属意外，坐了龙椅，这大唐就是他说了算吗？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命还得太上皇做决定，朝中大臣又有几个是心甘情愿跟随他的？权力依然在为娘的手中，所以你不必担心，与我相认便误了前程。
1: 你来告诉朕这件事目的何在？
2: 臣知道陛下对卢凌风那是非常器重啊，可他和公主这层特殊的关系已经将此人彻底的推向了那边，该如何处置，陛下得深思啊。
1: 你可知今日之事与告密无异？
2: 也不能算吧。臣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社稷稳固，也是为了替陛下分忧啊。
1: 苏明，先不论是不是告密，回答朕，你想得到什么？你现在是个代职，是想让朕除去你官职前的代字？
2: 代字是应该除掉，以苏某之才，大理寺少卿完全可以胜任。其实吧，
1: 其实什么？
2: 其实大理寺四卿一职也已空缺多年，若蒙陛下破格提拔苏明弼，誓死效忠。住口！朕念及帝功，不治你大罪，即刻起削职为民，呼出长安。
3: 你在大理寺任职以来，清理旧案，铲除内奸，兢兢业业，有口皆碑。啊，四卿这样的要职，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4: 不要。
3: 你这也不要，那也不要，你就忍心拒绝一个母亲对孩子的补偿？
4: 公主此话言重了。
3: 姐儿，我对不起，只怪当时太年轻，一个母亲该给孩子的我都没有给，我要是

0: 不能为你做点什么，我心不安了。我的继儿，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1: 来得太急，还请公主见谅。
2: 什么事？什么？来人，魏芒！
3: 这么快就削职为民了？我还以为跟着你这个四品官能够每天吃上两只鸡呢。
4: 四品，代理之职不算。
5: 义兄，你这就要走吗？不等陆凌风回来啊？
4: 等不了了，龙颜大怒，我若走晚了会掉脑袋的。

0: 将军，苏无名你怎么看？
1: 他见陛下已登帝位，见风使舵，想踩着卢凌风的肩膀往上爬。此人素有圆滑狡黠之名，今日一观不虚。
0: 本山，大将军所言极是，都去吧。杨内侍，
2: 我觉得区区苏无名不劳陛下思虑，倒是卢凌风需按之前所计尽早斩除，不能再犹豫了。您虽已登基，但公主仍权倾朝野，七个在江中，四个追随他。至于兵权，左金吾卫、左羽林军、右羽林军等北门禁军也都为公主的人控制，而现在卢凌风被证实是公主之子，不管他之前对陛下是否忠诚，毕竟母子连心。且卢凌风虽已调任，但在右金吾卫中仍颇有影响，若关键时刻倒戈，将追悔莫及呀。陛下，左思右顾，当为兵下鬼。但凡当年有一点迟疑，如今坐在这里的，恐怕就非陛下，而是为庶人了。
0: 只是卢凌风与公主的关系已被苏无名说破，若此时对他下手，必被看作是针对公主，时机不利呀。哎
2: 呀，没想到被苏无名坏了大事。陛下，即便如此，也切不可让卢凌风滞留京师。
3: 卢凌风接旨。卢凌风就任大理寺，虽了结诸多旧案，但成佛寺事变有疏忽之罪，贬函州云顶县县尉，即日启程。
4: 其实论江湖之远，比做官逍遥多了。竹林茫茫，野花满谷，勤耕与读，了此一生，多好。
5: 若说找个地方了此残生，我希望是洛阳。恩师的墓就在洛阳城北的邙山之阳。百年同谢西山日，千秋万古北邙尘。我若没了，希望能葬在恩师墓旁。
4: 苏明，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5: 此次被罢官，是因为想踩着卢凌风的肩膀往上爬，说出卖也可以。
4: 你出卖卢凌风？如果我信，从江南到长安，这万千山水就白走了。
5: 我那不是为了大理寺卿的位置吗？哎，我父曾供职大理寺，因一桩悬案在大理寺自杀。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当上大理寺寺卿，彻查我父亲的案子，并成为大唐帝国的刑狱之王。当年中了进士，我没急着做官，而是在狄公身旁伺候，也是为了能被直接推荐，一步一步的主宰大理寺。哎呀，把郁结在心里多年的话说出来，真痛快。
4: 苏明，我好像不认识你了。
5: 这才是真正的苏武，半生钻研，只为一鸣惊人。如今得罪了新君，再无出头之日了。而你，大好年华。 苦，跟着我。
4: 你竟然如此绝情。
5: 绝情？此前种种，那都是逢场作戏而已，何谈

不管是真是假，苏明，你既已这么说，我走便是。从此，我们各奔东西，江湖不见。

0: 我是疏忽之罪，苏无名又是何罪？竟削官为民。
1: 他也没说呀，急匆匆就走了，也不说带上我。
0: 莫非是我连累了他？
1: 哎呀，堂堂大理寺少卿，被贬为小小的县尉，一点不着急，还净替别人着想。别说，你这个人还是很值得教的，不愧是范阳卢氏，敬佩。
0: 云顶县尉不是挺好的吗？正处于东西要道，且听说盛产美酒，是你老费所喜欢的。
1: 这么说，你是要带上我？
0: 我卢云峰爱大唐的明月山川，但更爱身边的你。若不是担心耽误薛皇的学业，真想把他也带上，一同嬉戏。
1: 哎呀，太好了！哎，虽说是小小的县尉，但是一天管我两只鸡，应该是不在话下，对吧？哎，对吧？还有美酒，那我就得去当先行官了。
0: 西行不同于南下，一路上怕是坎坷得多，一起走吧。
2: 何时启程？
0: 今日。
1: 今日？那我得赶紧备两壶好酒，路上喝。
0: 西君，会不会太匆忙了？
2: 我什么都不用收拾，只要和你在一起，无时无刻不从容。

0: 您入宫了，那您一定知道了真相。苏明一时糊涂，行告密之事，真是罪该万死。
1: 你当我是三岁的孩子啊？我只想问你，这么做值得吗？
0: 我不知值不值得，亦不知我还能怎么做。
1: 你好不容易混得一个像样的官道，这是搭上自己的前程。
0: 若能避免罗林峰的无妄之灾，苏明的前程不算什么。
1: 有我在，我还真不相信谁敢对我而不利。
0: 公主说的是，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爱胡思乱想，且过于胆小。不过公主，如今新皇已登基，局势和从前大不一样，苏明斗胆想劝公主一句。
1: 你不用说了，你回老家休息一年半载，再回来，你苏明就是大唐的宰相。
0: 公主，您就听我一句劝吧。
1: 你担心的是我还是大唐的社稷？姓李，谁告诉你我就不能兴盛大唐？
2: 王子，刚出游的，来个刚出游的胡兵，王子爱。
3: 陆林峰，见过大将军。
4: 大理寺少卿被贬为云顶县尉，心中可有怨恨？
3: 卢林峰不敢。
4: 天子也是未堵小人之口。也好，趁此次西行之机，好好历练历练。
3: 是。
4: 苏明阴险，离得远点。
3: 大将军何意？
4: 还让我说得更明白吗？若不是他告密，你怎么会被贬为县尉？
3: 告密？
4: 此等龌龊小人，可杀。
1: 什么？云顶县尉？卢凌峰的人呢？
3: 公主，他已出城。
1: 你怎么让他走了呢？
3: 我也是才得到消息，派人去追，没追上。
1: 这个人竟然有雷霆手段，看来我还是低估了他。
3: 是啊，公主，虽然朝臣多追随公主，但那边毕竟坐着龙椅呢。大唐向何处去，还需公主速速把握。

谁呢？

0: 你们。
1: 独孤坐有娇妻，却为他人做嫁衣。
2: 滚！坏小子，滚！滚！滚！
0: 独孤无措，别往心里去啊，想开一点。我有什么想不开的？新来的县令也姓独孤，这不，今晚请我喝酒。以后谁再敢乱抢，我叫县令抓他们。
3: 大雨将至，早归家舍。
4: 这是

0: 上次蒙县令请我喝茶，有幸能够观瞻咱夫人的模样，县令对亡妻真是一往情深呐、啊。我就
1: 这手艺简直，我真不敢相信，这也太像了。
0: 县令喜欢就好，我是用桃木做的驱邪。县令自上任以来，严惩盗墓贼，开本县之新风。独孤阳深感钦佩。
1: 盗墓乃是大唐律法之重罪，我身为县令又岂能坐视？你开的名气店一直出售防御盗墓贼的泥俑，也是值得嘉奖的。
0: 我那不过是谋生之计，您知道靠仵作所得无法养家糊口啊。哎，
1: 虽为仵作，位卑家贫，但若是县里有命案，又如何少得了兄长呢？
0: 县令刚才叫我什么？
1: 你我都姓独孤，从今往后你是我兄长。
0: 看来我真是找对了人。
1: 兄长何意啊？
0: 若是觉得这木雕雕的还可以，请要珍惜，一生不弃，最好传于后人。
1: 那是自然。我敬兄长。
0: 啊，不，我敬贤弟。

0: 组长。哎，
1: 这点小雨我不用伞。
0: 那怎么行，兄长可不能淋着，否则嫂夫人会怪罪我。
1: 好，明天一早到寒舍，我们家春条别的不行，但做的一手好薄托，让他做给贤弟吃。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看一看啦。
1: 县令，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2: 哎，老周，哎，独孤武作家是不是离宫谢不远啊？
1: 对，拐过去就是大黑门。
2: 啊、
1: 哦，嗯。哎哎，县令、哎，他们家的那两扇大黑门啊，跟棺材板似的，不吉利呀、啊。
2: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1: 他家三代武作。独孤阳又开了名气店，整天跟死人打交道，阴气太重了。您行官上任，最好别去他家。
2: 什么阴气重不重的，我可不信这些。我们同姓独孤，昨日我已认他做了兄长，约好了今天啊一起去他家吃大嫂做的薄托，怎能食言呢？忙去吧。

0: 我是独孤侠叔。
1: 啊，新来的县令，好清秀的脸啊！难怪我家五座说，新来的县令不但是本家，还是个不错的人。今日一见，虽在深秋，却如春风拂面。进来吧。
0: 你何时到了石崖？为何不住到郭县里去啊？
1: 你干什么？再让人看见。
0: 你如何渡了客至啊？
2: 故意逗我的，把什么粘在脸上了？让我看看。
1: 你这县令，也不能大白天的动手。
0: 你是我妻，我是你夫君，管他白天黑夜的，我要抱你。
1: 你干什么？

0: 你，
1: 哎，不行，哎呀，
2: 怒火闪亮，怒火闪亮，
1: 哎呀，你不行，你来我家有何事啊？
2: 急事，哎呀，闪亮，发生了命案，
0: 命案，
2: 就是死人了呀。
0: 啊，那应该新野市仵作去了吗？
2: 死的就是仵作，
3: 独孤阳。
1: 你再说一次。
2: 独孤仵作在他的名器店被自己做的泥俑杀了。
1: 娘，娘，
0: 他叫谁娘？
2: 是独孤阳的娘了，
0: 可她是我的亲红啊。
2: 贤良，你意识了吧，她是独孤阳的媳妇儿春条啊。
4: 我们家春条别的不行，但做的一手好钵钵，让她做给贤弟吃。

1: 首长，杜国贤令，这案子有点怪。现在你有手中，定有蹊跷。怎么，石阳县除了我，还有第二个人会查案子了？既然县令亲自来了。
0: 那就没我什么事了。牛局长，你怎么能走呢？当协助县令探破此案呢？
2: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这，独孤县令，这案子从哪儿开始查？还请您指教。应该是，先验尸吧。
0: 看这架势，独孤县令慧验尸，太好了，让我们见识见识。你们等一下，
3: 苏先生，
0: 真的是你？我不是在做梦吗？
3: 当然不是梦，独孤侠说，你既中了进士，又殿试第一，真是可喜可贺呀！
4: 石先生，怎能中皇无亲吧？才有今日。
3: 你初入仕途就直接当上了县令，这在我大唐可是前所未有的。
0: 若不是新君登基，也不会如此。
3: 这对你应该也是考验吧。
0: 和我想的不一样，这石阳虽小，智力却不硬，手下也不怵我。啊，对了，昨日寻得一知己，认作兄长，没想到今日他竟然被自己制作的女友给刺死了。
3: 女友杀人？
0: 啊，这怎么可能？
3: 这样，我随你进去看看。
0: 太好了，请。

0: 你谁啊？
1: 他是我是独孤县令的幕僚。
0: 幕僚啊，
2: 对，他可替我验尸。
3: 哎，等一等，独孤县令，此非儿戏啊。
0: 哎，徐县城，你这是何意啊？
3: 看他的样子风尘仆仆，应是才道时阳吧？请问何时聘为幕僚？
0: 我看你就不像好人，用何邪术片刻便迷惑了县令？哎呀！
3: 验尸需仵作，你是仵作吗？
0: 还真不是。
3: 那就没有资格，
0: 赶紧滚出去！
4: 仵作来也！大唐石阳县女仵作曹慧验尸。

0: 记什么？
1: 验尸实录。
0: 验尸实录。
2: 我来。

0: 些什么？
1: 验尸实录。
0: 验尸实录。
2: 我来。

死者口眼张开。死者左手未见伤痕，耶，死者右手未见伤痕，耶，伤口在左胸前要害处，皮肉多卷凸。

0: 从伤口处推断，随着四月昨夜此时之处。
1: 县令，死者独孤阳瞬间被刺中，毫无防备，当场丧命。凶手行凶后还狠狠地搅动了戾气，好狠毒啊！请求县令尽快缉拿凶手，替我儿伸冤呐！
2: 死者是他儿子？
3: 对对对，他是本县上一代的仵作。
2: 急火攻心，以致突然晕厥，快带老人家去找郎中啊！
4: 愣去干嘛？快帮忙啊！
5: 死的是谁呀？
6: 独孤仵作，
5: 准吗？
6: 长官，独孤阳他老娘都昏晕过去了，
5: 死的不是他儿子，又能是谁？
7: 独孤仵作真的死了？怎么可能？他答应我的。
8: 哼，曹氏犯疯病已有多年，他验尸不作数。
2: 我倒觉得这个女仵作技艺高超，经验丰富。
8: 你
2: 具体的死亡时间应是子正初刻到三刻间。
5: 怎么看出来的？
2: 根据伤口的形态及凝固后的血液颜色均可推断。
5: 刚刚老人家说我兄长独孤阳是被瞬间刺中，毫无防备。
2: 当利刃袭来，人往往会下意识地用手遮挡，所以通常手上都会有伤，而这个独孤阳双手都没有。来，你看这伤口处花纹交出，血印四判，这说明是生前被刺，
8: 若是死后被刺则
2: 肉痕齐整。
5: 啊，明白了，人死之后血脉不通，
2: 皮肉多卷凸，是凶手刺入之后又用力搅动所致，这也就排除了你勇杀人的可能。
9: 他到底是什么人？还请独孤县令明告。
8: 什么人？骗子！在书本上学了三言两语，就把书呆子县令给糊弄了。不用理他。
2: 大胆！你怎么说我都可以，但是你说县令是书呆子，万万不该。你想挨板子吗？
8: 我，嘿嘿嘿，说句书呆子就要挨板子？好大的官威呀、啊！
2: 你不服？
8: 不服。按说查案缉凶都是县尉的事儿，可石阳县尉空缺多年，但有凶案都是我探破的。可今天他来了，什么都不会，还碍手碍脚。我苏大明说他一句又怎么样？
10: 哎，你不是叫牛大明吗？怎么又改姓苏了？
8: 你懂什么？我一查起案子就跟我娘姓了，咋不行啊？过世之人我最佩服狄公，在世者我推苏无名为神人。破参天楼案后我还专门去找他学了探案之术呢。他苏无名，我苏大名，共破悬案，名震大唐。
5: 你这就有点胡说了吧？
8: 你质疑我？
5: 那你既然跟苏无名学过探案，你肯定是见过他的了。
8: 当然，三个月我们朝夕相处。
2: 参天楼案发生在今年中秋，过去还不到三个月。再有就是 我从来没有教过什么苏牛大名、吹牛大名，今日算是见识了。
4: 你，哎，松手，松手，松手，松手！你眼前就是苏无名，你胆敢放肆！
9: 独孤县令，这位真的是狄公弟子苏无名？
4: 那还有假？我跟苏先生是南州故交。
9: 我听说您在朝中做大官呢，这是来微服私访？
2: 我怎么来的石阳？跟此案有关吗？牛旗长，你刚才不是说探案缉凶都是你吗？那接下来该怎么做呀？
4: 这先将尸体运回宫谢吧。来人呐，把这杀人的女俑给拖开。
2: 小心。
9: 哎，赶紧扶他找个郎中医治。
7: 是。
2: 这里是名器店，这泥俑是防盗墓贼的，你如此大意，之前的案子是怎么破的？
7: 哎，那泥俑不是防盗墓贼的吗？这怎么把独孤武作给捅死了？
9: 说的是啊，
7: 他平时里面的那些东西看着都挺瘆人的，
9: 这泥人作祟也说不准呐。哎，马老板也在啊，您店里的胡饼加羊肉真是绝了。哎，
11: 你搭理他干什么？他弄的那胡饼再好吃啊，你也不能买。
9: 为啥？
11: 他是马老石的儿子。
9: 被砍了脑袋的那个？
11: 对啊，爹娘都是盗墓贼。

0: 有时破案老法子很管用，比如悬赏，以此案为例，可出300-500悬赏，兴许就会有人给我们提供线索。
1: 就听先生的，我这就出告示。
2: 多顾无作呀，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呀？俺老爹去世就买了您造的泥俑，还真防住了盗墓贼呀，你对俺家有恩呐，多顾无作。人呐，人呐，人呐，哎呀，
0: 人难得你如此懂得感恩，贵姓啊？
2: 姓卢。
0: 节哀。
1: 让一让，让一让，走走走。

0: 子挺大呀，大白天的敢进城。
1: 董老板，是你啊，吓死我了。
0: 最近又挖出了什么好东西，怎么不送到珍宝阁？
1: 别提了，好东西没挖着，却折了仨兄弟。
0: 不会死于那仵作造的泥俑之手吧？
1: 就是啊，我弟找董不要算账，就不见了踪影。我是来寻他的。
0: 独孤阳不会是陆二杀的吧？
1: 不会吧！
2: 徐先生，石阳有几户姓鲁的人家？
3: 鲁，好像一户都没有。
4: 你去把他抓回来。
1: 是。

0: 这石阳是古县，城中石阳山汉魏六朝时的古墓众多，以致盗墓猖獗。你上任就推行新政，严惩盗墓贼，深得民心啊！我在百里之外就听到了独孤县令的大名，我一想就是你，故专程绕到石阳来看你。
1: 苏先生，你我今日相见，当真不在梦中？
0: 当然不是。
1: 自从费神医为我治病，我倒是不做噩梦了。可是今日，我看见了青红。
0: 谁？
1: 这是我请喜君小姐为我画的青红的像，今天我又见到她了。
0: 哎呀，天下之大，长得相似的人总是会有的。青红已死，我验的尸，你也认过尸。
1: 哎，不！哎，你说，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当日死的不是青红，真正的青红负气远走，来到了石阳。
0: 你这倒像是给伶人写的故事喽！
1: 哎呀，苏先生，你相信我，若这女子不是青红，怎么会嫁给与我同姓的独孤阳？
0: 你是说，独孤阳的妻子长得像青红？
1: 就是啊，自打我今早见到她，我的魂魄仿佛已经被抽离了身体，那刚刚在明棋殿我都是强撑着，幸亏您来了。
2: 独孤县令，人抓回来了。
1: 啊，
0: 你的事儿先放一放，先去审盗墓贼。
2: 堂下何人？报上名来。
3: 姓卢，名大。
2: 鲁大是吧？快将你盗墓的刑具如实上来。
3: 就凭这点东西，你就确定我是盗墓贼啊？
0: 你手上的老茧可非普通人所有啊。你指缝中的紫泥是古墓众多的石阳山所特有的，这一点石阳县志中应有记载。
3: 那又算得了什么呀？
0: 是不算什么，可是你哭独孤舞作找的借口也太假了吧。
4: 独孤无错呀，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呀？俺老爹去世就买了你造的泥俑，还真防住了盗墓贼呀。
0: 石阳

0: 房并没有鲁姓的人家，外乡人也不可能到石阳来买墓葬用品。倪勇防住了盗墓贼，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你挖开了自家的祖坟去看了？我看你假意哭独孤五座，其实是在寻什么人吧？
1: 你什么你？你再不如实招来，大刑伺候！
2: 勿招勿招勿伸手！我带着几个兄弟，一直靠下墓发财。这次来石阳也有半个月了，多次探查才找到一个大墓，结果我们哥俩被吓坏了，逃离出石阳城好几十里，可这心里就是不服气呀。下墓这么多年还是头一回遇到这种事儿，一打听这倪勇是独孤阳做的，我弟就说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结果来了就没回去。我这次进城就是来找鲁二的。
3: 妙啊，早就听闻苏无名乃当世神探，今日算是领教了。
0: 鲁道，我问你，鲁二是何时进的城啊？
2: 昨日午后。
0: 昨日午后，独孤县令，我没什么可问的了。
1: 啊，让他画押，关进大牢，押去。
4: 是
5: 是，
4: 走走。
3: 苏先生，接下来
0: 啊，那个独孤阳的老母亲怎么样了？
3: 已经醒了，九郎中给开了药方，已服下，应无大碍。
0: 他们家还有什么人？
3: 妻春条。
0: 带来问话。

0: 是何人啊？
1: 我们上午才见过，你还跟我说了那么多难为情的话，现在就假装不认识了？
0: 这不用紧。哦，
2: 别说这些没用的，回答独孤县令的问话。
1: 是，我叫春条，独孤阳之妻，现在是寡妇了。还有要问的吗？
0: 春条，你本名叫青红，是从南州来的。
1: 我家仵作跟我说，新来的县令这儿好那儿好，没想到是个疯子。
0: 你当真不是青红？
3: 春条，你生于何地啊？
1: 石阳啊。
3: 是何时嫁给的独孤阳啊？
1: 七年前吧。
3: 独孤阳你们都认识，这春条所言属实吗？县令，你可以接着问了。
0: 天下之大，真有相貌如此相似之人？
1: 你说什么呀？大点声！
0: 春条，你听好了，现在本县令要讯问你，你要想好了再回答，因为你所说的一切都会被记录在案。我先问你，你丈夫死于非命，你一早知道为何不去明基殿？
1: 我为什么要去？我最不愿意见死人。
0: 可他是你丈夫啊。
1: 那又如何？我不是叫老娘去了吗？

0: 你丈夫死了，你如此平静，这不合常理。
1: 什么常理？就凭他干的那些事儿，早晚有人要他的命，这就是常理。我有什么可惊讶的？
0: 他干的事儿指的是？
1: 他挡了盗墓贼的财路，那些人能放过他？石阳别的没有，盗墓贼最多。
0: 你怎么就这么断定独孤阳是被盗墓贼所杀？
1: 不是盗墓贼，难道是你吗？哦，对了，你们昨天晚上不是一起喝酒了吗？
0: 不，
2: 不许胡言乱语。
3: 接着问。
0: 我问你啊，独孤阳昨夜一夜未归，你可有找寻？
1: 不曾，他整夜睡在明溪殿，那是常有的事，一弄他那个泥人就弄一整晚，所以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守活寡了吧？
0: 我再问你，独孤阳可有与人结怨？
1: 哟，巧了，就是我。最近几年我从没给他过好脸色。
0: 为什么？
1: 我看不上他当仵作，没钱还被人瞧不起，我连孩子都不敢生，生了也没办法考取功名，继续被人瞧不起。
0: 你既然看不起他仵作的身份，为何当初要嫁给他？
1: 因为他娘，当年我爹被人害了，是他娘验尸发现头顶刺入铁钉，这才抓到凶手。我是为了报恩，谁成想他也当了仵作。
0: 那仵作都是代代相传啊，成婚之前你不知道？
1: 他也可以不当，他非要子承母业。他对他娘那叫一个言听计从，对我却斤斤计较。不过就出去喝个茶，就在那儿嘟嘟囔囔。行，我可以不出去，可你也得有情趣不是？整日里就差抱着泥人睡了。我嫁到他们家也算是倒了霉，简直像活在坟里。
2: 哎，话也不能这么讲，仵作之家虽阴气重，可对公谢那也是有功的。
4: 对呀，万一哪天你春条出点什么事儿，那不也需要仵作？
1: 你放屁！姓牛的，你故意恶心我。独孤县令，你管管牛大明，他欺负我。
0: 牛七长，你不要插话。
1: 哼，还是县令好。
0: 苏先生，我实在不知道要再问什么了。
3: 啊，徐县城有什么要问的吗？嗯，独孤阳可欠赌债？
1: 他从来不赌博，你为什么这么问？
3: 啊，我就是随便问问。春条啊，你以后作何打算？
1: 你想管我？
3: 你看，我说了，我就是随便问问。让他先回去。
0: 春条，你可以先回去，有任何事情本县令会随时传唤你。
1: 看看咱们县令问话问得多好，就是今天人太多了，要不下次咱们俩单独问问。
4: 放肆。
1: 行，那我就说点正经的，我夫的尸身何时可以带回？
3: 可以让你带回，自然就会让你带回去。你行。

0: 肺跑哪儿去了？您都驼了。
1: 刚才听说有斗宝大会，鸡师公准是去看热闹了。要不我们先吃，等他回来再帮他点一碗。
0: 哼，一把年纪了，跟个小孩一样，耽误赶路。
2: 宝物为四鸾贤寿纹金银平托镜一面，诸位请看，镜面清亮，背面外缘为金丝同心结，内由金片贴成的四只鸾鸟，嘴衔绶带，张翅环翔，如此精致的镜子是只妙物啊。啊，
3: 平托技法何足为奇，为奢侈而已。不跟？
4: 我跟。看看我这个
2: 鸳鸯莲瓣纹金碗一只。
3: 钱老，你这东西还不如他那个。此碗花纹固然繁复，但也不过是只金碗而已。多日不见，你怎么还那么俗啊？
4: 我这今晚赢不了那面镜子，那我几十年斗宝可就白斗了。在场的诸位，有愿意跟的吗？见者有份。
5: 我跟一百钱，
6: 我跟二百，我跟五百。
7: 哟，我看着今晚顺眼，我跟大的。我也跟。
5: 老对鬼，你有钱吗？要跟啊，你得拿出银子来。
8: 就是啊，
5: 就是
8: 拿钱呢。
7: 我要这个。
2: 这是何宝物啊？
7: 说出来吓死你们，此乃战神王翦灭六国时所用的随身武器，它叫三节鎏金亮银枪。
6: 什么金？
1: 什么？
6: 什么银？
3: 枪是好枪，但没那么老。枪分三节，我老郭可就没听说过。
7: 那是你孤陋寡闻。哎，算了算了，不跟你们这些俗人赌了。
2: 哎，站住！斗宝无儿戏，回者断手臂。

0: 你回来了，店家煮面。
1: 哎，不煮了不煮了，没胃口，咱们赶紧赶路吧，这青川镇一点都不好玩。
2: 幸好喜君有心，早给你包好了两斤牛肉，不然饿了又去别人家偷鸡吃了。
1: 又？哎，你这个又字什么意思？我之前救过你的命，你本来就欠我一天一只鸡，后来我对你又有那么多的大恩，早就应该长到一天两只鸡。你要是每天乖乖的把它们如数送到我面前，我又何至于去？哦啊！
2: 我枪呢？
1: 嗯，你的枪？谁看见了？
0: 纪世公，我记得你刚才一直背在身上的，不会落在哪儿了吧？
1: 没有啊，那么沉的东西我背在身上干什么？啊？
2: 不对，我记得你看热闹的时候就背在身上，丢哪里了？
1: 这青春真太不好玩了，骗子太多了。
2: 你说什么？
3: 三对二，四鸾贤寿纹金银平脱镜胜出。
4: 怎么可能，你们几个是不是瞎了眼了？和我坑我银条。
3: 这几位可是远近闻名的鉴宝高手，愿赌服输。
1: 哎，兄弟，哎
5: 呦，走开。
1: 哎，就这样，你的枪。
2: 我再说一遍。
1: 哎，别打我别打我，那还不是因为今天早上喝的酒太差了，你要是每天给我喝点佳酿，我也不会犯糊涂啊。
2: 带路。

0: 靠花鸟闻银香囊。
1: 这倒是个物件。
2: 物件？哼，姓郭的，知道你是石羊珍宝盒的人，但就算你老板董浩古来了，也不至于这么狂吧？
3: 就是，孙老板，要不咱俩跟他斗，你出银香囊，我把镜子今晚全加上。
2: 斗着，好。姓郭的，亮出你的东西来。
4: 郭掌柜，您看。
5: 哎呦，这是什么？

0: 怎么回事？独孤是梅精神多面印吧？<笑>能胜你们的香囊、镜子、金丸符，
1: 你这多面印哪来的？
0: 放肆！行礼的规矩，宝物不问来处。哎，不劳烦各位了，我等甘拜下风。
2: 等一等，你这独孤信多面印不真吧？你是哪儿来的小丫头？这种话是能随便说的吗？长安来的，我只是说出了自己的怀疑。你作为执事人，如此气势汹汹，莫非是和这位郭掌柜一起设局的？我能看看吗？独孤现有妻子妻女，他很爱孩子们，尤其最为疼爱的是第四女，也就是我大唐高祖皇帝的生母元贞皇后。据传元贞皇后少时顽皮，一不小心摔了父亲的梅晶石多面印，致使此印一面有破损。而你这一枚26个面，怎么都完好无损呀？
0: 哎呀，倒是长安来的，有见识。
3: 孙老板，输不起吗？
0: 我，
3: 丫头，你也说了，传说而已，你们还就真信呢？若不是完好无损，怎么能称得上是世间珍宝呢？
4: 臣信起誓，臣信上表，柱国之印，司马之印。司马？不对吧？西魏大统12年，凉州刺史宇文仲和反叛，独孤信奉命征讨，夜袭凉州，活捉宇文仲和，大获全胜，授大司马。司马和大司马能是一回事吗？工匠做此赝品时太粗心喽。
5: 啊，真的假的？看看，你看看，
6: 假的呀？我说真的不能在你手里吗？
7: 好一个姓郭的，竟敢用赝品来斗宝，打他！
8: 打他！
4: 想混什么鱼？
6: 我纯善，一身正气，半身傲骨，怎会当贼？这银锭本来就是我的，不信你问他们。
4: 别打了，要出人命。
9: 别打了，巴利斯少卿卢凌风，前任的，他让你们别打了，你们怎么还不住手啊？
10: 原来是京城的上官，我等有眼无珠。
4: 不必客气，既是赝品，按你们斗宝的规矩又该如何？
10: 这等事没有发生过，要不然上官您说如何便如何。
4: 名为斗宝，实为赌博，陋习也。

0: 三吗？
1: 人家定是有急事，我们是不是应该赶路了？
2: 哎呀，你先回去，县令有正事儿，没工夫陪你胡闹。我看不懂，你叫娄青苔来。
3: 青鸟，
2: 哎呀，你快，
3: 又怎么了？你阿兄才一天不算失踪，回家等着去。
4: 怎么回事？
3: 县令，她是娄礼德的女儿青鸟，她没什么大事，你就不用管了。
5: 小姑娘，你别着急，到底发生了什么？
3: 她是哑巴，我倒是能看懂一些。我替她说，她说她阿兄，也就是娄青苔，昨日午后出门，到现在都没回来。她说昨日雨停之后啊，她连独孤阳的名气店都去了，也没找到。他怀疑他阿兄出事了。
5: 小姑娘，你能听懂我们说什么对吧？你去了零度名气店，你为何去那儿找你阿兄啊？
3: 是这样，前几日娄礼德暴亡，他阿兄娄青苔怀疑其父是被马怀下药。
5: 马怀又是谁？
3: 卖胡饼的商人，盗墓贼马老师夫妇的儿子。那两口子相继被抓，均判死刑，相继问斩，刽子手都是他爹娄礼德。
0: 娄礼德，我父母均死于你手，早晚弄死你。
3: 也巧了，娄礼德死之前刚好吃了胡饼，娄青苔就告马怀毒杀其父，独孤阳验尸认为娄礼德死于心绞之症。娄青苔不信，说独孤阳收了马怀的钱就把尸体啊扔在宫榭里，而且还闹个没完，根本不把宫榭的威严放在眼里。所以我才说，县令您不用管。
5: 怎么这么复杂？
6: 是有点乱，但我好像听明白了。
3: 你还要找独孤武做药人？哎呀，他已经死了。
4: 哎，那若是按照你刚刚的说辞，独孤瑶很有可能是被你阿兄杀害的呀。
3: 他又说娄青苔一定去办别的事，根本没有去找独孤阳算账。这家人呢，这都有点不太清楚。
6: 你们这么一吓唬，他还敢说出实情吗？徐县城，此事跟独孤阳案有关，这是重要线索，你为何不早说？
3: 我没往这想。
6: 哦，那去盯一下娄家，看看娄青苔今天会不会回来。
3: 是。
2: 哦，也盯一下春条吧，你看他在宫榭上说的那些话，嫌疑很大呀。我亲自去盯。
4: 苏先生，刚刚是我冒失了，不过自打您来了以后，这宫榭上下是各司其职，每个人都勤快了许多，多谢啊。
6: 独孤武做的家是要来的，你身为县令应当探望和安慰其老母亲，再有就是或许能够找到一些新的线索。
4: 苏先生的用意我明白。到了。
6: 这就到了，没想到离宫榭这么近。

0: 苏明，见过老人家。
1: 新任县令独孤侠叔，见过老人家。
2: 县令，可见我儿。
1: 老人家，独孤羊。

0: 老人家，独孤阳已殒命。我去给他验尸、
1: 哎、你已经验过了。

0: 也是实录，可呈县令，凶手可找到。
1: 老爷，
2: 拿赝品去斗宝，你是怎么想的？
3: 镜子、金碗，特别是那个银香囊，还算不错，出不到价钱，人家怕是不肯给咱们。
2: 那你拿赝品去骗？
3: 您不都说了吗？像独孤信多面印这种宝物，也许只是传说，既然没人见过，骗骗又如何？
2: 过来。
3: 老板，我也是为了您啊，像您这些年花出去金银无数，我心疼啊。
4: 你不是心疼我，你是要砸我珍宝阁的招牌。我看你再敢拿赝品骗人，砸我珍宝阁的招牌，看我让你骗人，不让你骗人，让你骗人。
5: 怎么会这样，董老板？
4: 这个姓郭的为一己私利，借用赝品去斗宝，骗取同行的珍古物。啊，
6: 这也太过分了！
4: 如此可恶之徒，已被我逐出珍宝阁。诸位，如果有哪位在他手上买到了假东西，一定要记着回来找我。我董某，就算是倾家荡产，也会照价赔偿。
7: 好，
4: 谢谢，谢谢，谢谢。
2: 赶紧出去迎一下独孤家娘子，记着，等人散了之后再请她进来。哎啊！哎啊！赶紧把楼上收拾一下，把最好的茶叶拿出来。
8: 好。
9: 白发送黑发，乃是人间之苦，但事已至此，您还是要节哀顺变。
0: 石阳女武作曹慧掩饰二十余载，皆还命案真相。我儿不是被他造的泥俑所刺，县令不去捉凶，来我家干什么？
9: 他的精神就是时而正常，时而失常。
2: 嗯，
9: 老人家，您儿媳妇春条没回来吗？
0: 他，我儿一死，他就更疯了。
9: 这何意啊？
0: 嫌弃我儿是仵作，每日争吵，还总往外跑。
10: 仵作不属于公廨之人，既非官亦非吏，当有了凶案才会被叫来，验尸所得又少得可怜，因常与尸体打交道，被认为有损阴德，故不受人尊重。然仵作在探案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推测作案时间，还原作案手段，找寻作案凶器，都得依靠仵作。正所谓位卑而任重。
0: 你是如此了解仵作？
10: 很多人不愿意与仵作为邻，很多地方还要求仵作家要用黑色的木料做门以示区别。刚才我进来见到了，看来石阳也是这个风俗。生于仵作家，不能考取功名，若是女子也不容易找到好婆家。
0: 你竟如此体谅一个仵作之家的艰难。
10: 老人家， 今日有幸协助您验尸，手法之精，判断之准，让晚辈佩服不已啊。
0: 听你这番话，我也就不怕丢人了。春条虽好，可我儿之死，他怕是脱不了干系。他有个弟弟叫春山，半个月前，
6: 段老谷，我告诉你，如果你再勾引我姐，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2: 他来这里喝茶，怎么能说是我勾引？嗯，
6: 无风不起浪，你可以不承认，但我春山一身正气，我姐夫更是待我不薄，我脚上穿的鞋都是他给的。今年算是警告，若有下次，我跟你拼命。
9: 还算是一掌刺赢吧。
0: 你来告诉我这件事，就不怕我儿宰了你姐？
6: 那也是活该。我春山一身正气，最看不得这事儿。再这样下去，那就不是我姐叫我姐夫宰，那得是我姐夫被他们俩宰了。
0: 好吧，你今天到底要跟老太婆我要几个钱呢？春山不务正业，我怀疑他那天其实是去敲诈董浩谷的，因没拿到钱才翻脸。但董浩谷和春条的事却未必是虚。
8: 独孤阳知道之后是怎么说的？
0: 我儿老实，什么也没说。
8: 莫不是春条回来了？
0: 不对，听着动静，像是进贼了。
8: 贼？苏先生，

0: 此贼若死，无需掩饰，后脑遭重击，颅内喷血所致。
1: 老人家，你放心，死不了。
2: 哎呦，谁暗算我？疼死我了！
3: 大胆春山，你去独孤杨家行窃，想偷什么？
4: 偷？独孤杨是我姐夫，我脚上的鞋都是他送的。我今天去姐夫家，就是想再拿两件衣服，能叫偷吗？我姐夫已经死了，他的衣服不留给我，留给谁啊？
3: 你知道独孤杨已死，他就是你害的吧？
4: 嘿，你这个县令，我春山一身正气，半身傲骨，别以为你高高在上，就能随便诬赖人。
5: 啊，原来是误会啊，那你可以走了。
4: 走啊，
5: 走好。等等，这个是你的吧？
4: 对，不对，这不是我的。
5: 来呀，搜身。

0: 这枚骰子是在独孤阳被杀现场发现的。上大刑！
1: 别上刑！我不上！我的骰子！
2: 这回用的赌具可是你自己带过来的，心服口服了吧？啊！
1: 那我这辈子真找不了月了。
3: 宋朵呢？
4: 想转运到珍宝阁坐坐呀？
3: 坐坐就算了。董二虎，你跟我姐的事儿我可没掺和，现在我手头有点紧，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4: 没掺和？那上次是谁来敲诈我了？
3: 怎么能叫敲诈呢？我春山一身正气，我上次是提醒你。你借不借吧？
4: 借钱不如自己挣钱好吧。
3: 挣钱，要是有挣钱的道，我也打上你这种伞了。
4: 帮我找件东西，只要到了手，我给你这个手。
3: 3000钱。
4: 瞧你这点出息。
3: 不是，就算找块土磕了，也得费时费劲啊。300钱，是不是有点少了？行，300钱我也干。说吧，找啥？
4: 我说的是30000钱。
3: 30000？找什么？
4: 独孤信。
5: 夺命印？
3: 哦，对，董浩古说那是宝物。我想，宝物独孤阳肯定不会放在家里，要不我姐早知道了，还能让日子过得这么苦。不在家里就应该在明器店，可独孤阳每天都在明器店捣鼓那些泥人到半夜。我跟了好几天，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个机会。
6: 坏小子，滚！
7: 新来的县令也姓独孤，
3: 这不，
7: 今晚请我喝酒。
3: 他说，县令请他喝酒。我一听就是吹牛。
8: 这个不用记，
9: 这个必须记。
4: 春山，你接着说。

我就想索性等他回来直说，有宝贝就拿出来，我替他去找董浩谷。

0: 我就把骰子丢在明棋店了。我昨天出城会了个朋友，再回来就听说独孤阳死了。哎
1: 呀，我哭得可惨了，从小到大我姐夫是对我最好的人啊。我就说了，我不是偷窃，我就是想拿两件衣服也留个面子。姐夫，你咋就这么走了呀？以后谁管春山啊？
2: 行行了，你别哭了。
3: 倒是也能自圆其说。
0: 我说的都是真的。
3: 春山啊，走你是走不了了，我给你找个地方，你好好想想还漏掉了什么。来人，压下去。
4: 是，起来。独孤县令，独孤县令，
3: 怎么，牛七掌有线索了？
4: 那春条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快说说，自领命后我就去盯春条，她丈夫才死，她不在家好好待着，却又去了珍宝阁。
5: 你别着急，慢慢说。
4: 我怕暴露，没敢跟上楼。不过半个时辰之后，春条出来时，那董浩古也跟着出来了。
6: 我怎么心里还是不踏实啊？
7: 独孤阳做了那么多年友，当然是当过贼的财了。要杀也是他们杀，查不到我们头上。
4: 当时我就在一旁，我听得清楚啊！
5: 不要脸呐、啊！竟然如此恶毒，
4: 牛七掌为何不直接抓捕他们？这还是得需要您下令啊！再说了，苏先生也来了，你们得说话，我才好抓人。那奸夫淫妇凶残至此，我估计就是下狱也不会承认，所以必须得用大刑。县令，我这就去抓人吧。
5: 抓，

0: 苏先生，独孤阳刚死，春条就去了珍宝阁，这不得不叫人生疑啊。还有那个董浩古出30000钱让春山替他寻独孤信夺命印，也有作案动机。春条那句怎么会查到我们头上，这就已经暴露了。我分析的对吗？
1: 老周，跟我走。
2: 是。
3: 贤良，苏先生这是……
0: 这……
4: 兵分两路，你们四个去找董浩古，我去抓春条。
5: 牛先生，要不分一个给您？
4: 不必。他一个女子，我手到擒来。倒是董浩古穷凶极恶，你们记着，但凡有一丝反抗，千万别让他伤到你们，直接格杀。
5: 是，走。

0: 你在干什么？
1: 儿啊，恭喜牛旗长来我们家

0: 却是持刀入室，还问我在干什么。
1: 告诉你，独孤阳就是被春条和董浩谷所害，我是来拿凶手的。
2: 牛大明，你想干什么？
1: 抓杀人要犯，反抗者死。所以你是反抗呢，还是不反抗？
2: 你想杀我？
1: 我是在执行上官的命令来抓你，可你不老实。苏无名现在又勾结杀人要犯，你让开，不然休怪我刀下无眼。你敢？
2: 苏先生，苏先生，
3: 救你也想英雄救美，真是不自量力。
4: 跟谁讲话呢？
3: 你不知道吗？
4: 你是什么身份，
5: 在我面前如此讲话，你才是不自量力。哎，我那天跟你说的话你没听明白啊？我不想再跟你这个江湖女子有任何纠缠，这怎么还尾随我到石阳来了？
2: 苏无名，你
5: 手持利刃，非匪即盗，还不速速离开石阳，等着我告知县令抓你进大狱啊！

0: 苏先生，这牛大明您到底是如何发现的？
1: 自立命后，我去盯春条，她丈夫才死，她不在家好好待着，却又去了珍宝阁。
2: 她无意中说了个又字，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她之前就知道春条去过珍宝阁，二是她之前就已经跟踪过春条。
3: 对呀，万一哪天你春条出点什么事儿，那不也需要仵作？
4: 你放屁！姓牛的，你故意恶心我，独孤县令，你管管牛大明，他欺负我。
5: 我想起来了，他们之前就认识，或者说彼此之间很熟悉。
2: 不过，真正让他露出破绽的，是他自己编造的那番话。
6: 我怎么心里还是不踏实？
7: 独孤杨做了那么多泥影，挡的是盗墓贼的财路，要杀也是他们杀，

0: 刘大明，你说你在珍宝阁楼下等了半个时辰，若二人真是共犯，半个时辰都不串供，却非要等着到你面前来说那番话，你觉得这合情理吗？再有就是，县令那句话问得好，
1: 竟是如此恶毒啊！刘局长，为何不直接抓捕他们？
0: 若春条和董浩谷真的说了那番话，杀人犯身份就已经完全暴露，你为何不直接抓捕，反要回来禀告呢？那奸夫淫妇凶残至此，我估计就是下狱也不会承认，所以必须得用大刑。你是在提前圆自己的谎言，试图刑讯逼供，让春条和董浩谷顶罪。
2: 莫非杀独孤羊的凶手真的是你牛大明？对春条起了色心，到不了手，我想趁机报复，这个我认。但若说我杀了独孤羊，你有何证据啊？禀县令，耿副中伯接了悬赏告示。
3: 更夫，叫他进来。是。钟伯，你有命案线索？
4: 有，不是悬赏吗？不知能给300钱还是500钱？
3: 这要看你提供的线索是否重要。
4: 哎，我说了。 你们听好，昨夜子时墓，我看到了他。

0: 他杀了，独孤阳逃走了，我看得一清二楚。
1: 你胡说！我
2: 放手！我没杀人，没杀人的。
3: 杀没杀人，不是你说了算的。
0: 对，你敢说你昨天没去明器店？
2: 我是去了，但不是子时。昨夜我当值，亥时二刻离开宫县，到明器店最多亥时三刻，我说几句话就走了。我是想告诉独孤阳，春条和董浩谷走得近，我想让他找找董浩谷的麻烦。
1: 你倒是说句话呀！我要是你，就去杀了那董浩谷。
4: 仵作不可杀人。
1: 那你就眼看着娘子每日去找别人，你还有点血性没有啊？
4: 我这正忙着，你要是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先走了。
1: 你可以休了春条啊，
4: 这是我的家事，与你无关。
2: 我其实就是想让他休了春条，我趁机讨好，让春条改嫁于我，可他跟个没事人似的，我这一时得逞不了，我就走了。
0: 你胡说，你就是杀人凶手，你赖不掉。
2: 姓钟的，我与你无怨无仇，你为何要诬陷于我？
0: 我夜间大更常去明器店讨水喝，独孤仵作好人啊，大好人啊，你惦记着独孤家娘子的美貌，

0: 就起了歹心。你好恶毒啊！
1: 血口喷人，我跟你拼了！
2: 牛大明啊，牛大明，你算是被美色给害了。

0: 县令，董浩古已抓回。
1: 让他等着。
2: 让他等着。
0: 是。

0: 回禀县令，并无大碍，只是需要静养，不能再受惊吓。麻烦了，哎。
1: 县令为何不传我过堂？你并无嫌疑，何须过堂？坐吧。是要问董浩谷还是牛大米？我竟不知如何说起了。
0: 那就从今日说起吧。
2: 老板，来两杯。
0: 老娘验尸回来，得知独孤阳确实死了。
2: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董浩谷。
1: 好茶。独孤阳
2: 的死和你没关系吧？
1: 什么意思？你怀疑我？
2: 我当然怀疑你。从第一次见面，你就和我打听独孤阳藏的印，后来又几次三番的让我查探他的印藏在哪儿。
1: 没错，我是好古误入命。
2: 但我也不会因此杀人。你说的是真话？珍宝阁里的古物件件真品，我董浩谷的话句句为实。我知道现在问你这个话不合时宜，但我就是想知道，如果现在一边是这印，一边是我，你只能选一个，你选哪个？
1: 你这话问的。 手里拿着这印，我怀里抱着你不就行了吗？春条，我是想得到那多面印，但我也确实觉得你好啊。我好古物，但并不贪婪，我只是觉得那些凡夫俗子不配拥有那绝世珍品，就像独孤阳不配拥有独一无二的你。
2: 他已经死了，你不配提他。
0: 我问你，我要是把那印送你，会怎样？那印真在你手里。你回答我！
2: 我去你！那印就真的那么重要？从一开始，你讨好我，请我喝茶，陪我喝酒，就是为了那印吧？
0: 不要。

0: 春婷，
1: 这是你第几次跟踪我了？
0: 那哪数得清啊！不过这次跟以前不一样，我是奉命跟踪你，我不跟不知道，你又去见那个董浩古了。
1: 你想说什么？
0: 独孤阳死了，就算改嫁，你也不能选他呀。他是一个商人，有再多钱，能真心对你好吗？
1: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能对我好？
0: 我对你不好，春婷，你摸着胸口说呀。
1: 牛大明，你趁我喝醉带我回家，试图强暴我，我还没告发你呢。
0: 我，对，我牛大明武艺高强。你以为我真收拾不了你啊？我是不想强迫于你，我想让你心甘情愿的跟我好，我愿意等，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独孤阳死了，你可以嫁给我了吧？
1: 无耻！
0: 是，他刚死，我说这些是有些不合时宜。一个月后，我派人来提亲。
1: 小人得逞，滚开！我春条虽然肆意，但我是清白的。我出去找人喝茶喝酒，不过是因为独孤阳对我冷漠，我是想改变这种生活。怎的我还没哭，县令却哭起来了？
2: 独孤县令想到的是与你有相同经历的另一个女子。
1: 县令好个柔软的心肠。
2: 春条，告诉我，独孤信多面印是不是在你手上？
1: 不在，那多面印我根本就没见过。

0: 趁热吃。我去喝茶。
1: 娘子，能不能不要再去喝茶了？
0: 不喝茶，难道陪着你守在这儿，守着这半屋子泥人？
1: 我这也是为了养家。
0: 笑话，你做了那么久的泥人，也没见你拿几个钱回家呀？七年了，我春桥在你心里就是个喜欢钱的女子啊。我也不是喜欢喝茶，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更希望那个人是你。可是独孤阳，自从你开了这名气店，你知不知道你自己都快变成个泥人了？其实我们不用这么辛苦，你还记得我们刚成亲的时候你跟我说过，你说你那儿有个什么宝印，可不可以拿来我看看？
1: 你想干什么？
0: 不是，是董浩古跟我说他知道你有内应。
1: 不可能，宝印不能卖。杨子，那宝印是我祖上传下来的，有他在，证明我们独孤家还有后人。他董浩古算是个什么东西？他整个珍宝阁加起来都不止我那印。他讨好你，为的就是骗我卖印。你去跟他说，让他别做梦了，除非我死了。有本事，你让他来杀了我。
0: 你不卖就不卖，你说这些狠话干什么？还后人，你就是个莽族，以后的后人一辈子也不能考取功名，一辈子只能当仵作。

他那是气话，我想让他把那印卖了，这样我们就有钱，他就可以带我离开石阳，到一个没有人知道他当过仵作的地方，好好过日子，我就可以为他生儿育女。

0: 都记下了吗？
1: 董浩古，本县令现在问你话，你要想好了再回答，因为你所说的每一句都会被记录在案。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2: 独孤阳死了，我勾引过春条，还一直惦记着独孤信梅晶石多面印。昨天夜里我去过两次名器店，但我没有杀人。
1: 两次都在什么时辰？你去名器店做什么？
2: 昨天我喝了点酒，到亥初时分还是睡不着，心里憋屈啊。我来石阳四年了，就是得知独孤信多面印在此，开始我以为是在哪个古墓里，一直向盗墓贼求购未果，几经周折才知道原来就在这个穷仵作独孤阳的手里。

0: 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李中原、袁胜男
3: 的李勇。
0: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5: 作孽
0: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7: 你做的样子眼儿我看呢。
8: 中原胜男，
0: 平凡的烟火漫出最深的阴霾，
9: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这才是日寇真正的弹药库。
1: 所以我们必须炸了他。
2: 小鬼子的戒备很严啊，
0: 就算再严也不会像铁桶一样密不透风，咱们得想办法寻找他们的盲点，潜进去就是。
1: 这倒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我同意。
3: 通过我们实地侦查，神仙洞是日本鬼子的军火库，可以确定。
4: 通知大家赶紧休息，养精蓄锐，尽管准备战斗。
3: 好。
5: 宋书记，不好了！
4: 怎么了？
5: 小鬼子突然包围了我们！
4: 什么？
3: 他们来得好快
5: 啊！有多少人？鬼子加汉奸大约200多人。
3: 马上组织突围！
5: 突围已经来不及了。
4: 为什么？
5: 小鬼子已经全面封锁了这里所有的通道。
4: 那就赶快加紧制高点。
5: 是。
6: 你们的机动小队留在这里，这里待命。
7: 报告大队长，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闪电小队已被我们团团包围。
8: 太好了。

0: 雪花，我有一个想法。
1: 你的想法就是多。
0: 想法不多，小日本怎么会难受呢？
1: 跟你们共产党游击队并肩作战，真是长见识。这些可都是在军校的课堂上所学不到的东西。
0: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吗？
1: 说说你的想法吧。
0: 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1: 你的意思是？
0: 敌疲我打，杀他一个回马枪。
1: 回马枪？
0: 对，发挥不怕疲劳、不怕牺牲和连续作战的作风，趁小日本人困马乏之际，端掉农兵会议的报酬。
1: 这可是一个极其大胆而又富有想象力的想法，我同意。

0: 想啥呢？
1: 俺在想，咱们是不是应该连夜进城啊？
0: 进城干嘛？
1: 一则嘛，去找宋平大哥；二则嘛，在大闹蒲州城，折腾折腾小鬼子。
2: 官方，这个事情是不是再考虑一下？
1: 有啥可考虑的？
2: 你想，这《孙子兵法》上说“穷寇莫追”，咱现在这样子……
1: 行了行了，这个俺已经考虑好了。俺们现在啊，翅膀已经长硬了，这正是咱们大显身手、报仇雪恨的好机会。
0: 哥，我觉得九哥说的有道理，我也劝你放弃进城的计划。
1: 俺为啥要放弃啊？
0: 咱们现在去太鲁莽也太草率了，搞不好是要吃亏的。
1: 行了，俺主意已定，谁也不许再说了。

0: 龙兵大队长，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你说。
0: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狮子多了不咬，仗多了不愁。皇军打败仗又不是您一个人，您没必要那么责怪自己。
1: 不要再说了，我问你，你现在的布防怎么样了？现在可是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闪电小队乘虚而入的最佳时机。
0: 这个您就放120个心吧，他们敢趁虚而入，我就给他来个就地歼灭，一个不留的歼灭。我现在就去检查一下各个哨卡，看看还有什么漏洞没有。
1: 快去快去快去，
0: 我这就去。
2: 报告大队长，验收紧急密电。
1: 团长，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闪电小队今夜偷袭蒲城，我指挥部。人不出我的所料，竟然搞到我的头上来了。

0: 哥，你真打算硬闯？
1: 开弓就没有回头箭，
2: 你是不是再想想？
1: 你要是怕死，你可以不去。
0: 快风哥，
1: 你也可以不去。
0: 我不是怕死。
1: 不怕死就去。

大家赶快检查枪支弹药，特别是手雷，要多带一些。

0: 周平小队长，今天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败得那么惨？
1: 别提了，那一幕，那一幕简直太可怕了。
0: 可怕？可怕到什么程度？
1: 我们发起了冲锋，就当要大获全胜之际，我们的背后突然出现了一支骑兵。
0: 骑兵，
1: 他们骑着从我们这里偷走的战马，挥舞着钢刀，一下子就冲进了我们的队伍里，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队伍顿时就乱了。山下的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的闪电趁机来了个反冲锋，一下子就把我们给打垮了。

0: 都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2: 好，
0: 上马。
2: 小日本鬼子，今天是咱们算总账的时候了。
0: 敢死队，撤！

0: 我们现在是并肩作战，孙越曾在这儿工作过，熟悉敌情，让他给你们带路，这总没错吧？
1: 好，你们一起去。

0: 听这枪声，是中共游击队跟国军的闪电小队打进来了。
1: 皇上，没错，这正是中共的游击队和国民党的闪电小队，是他们自己送上门来了。
2: 命令，
1: 集合全体人马，封锁各个路口，绝不能让这些中国人再冲出去。
2: 嗨，
1: 等等。 告诉你们的手下，谁也不许开枪打死他们。我要抓活的。

0: 前面有大批的鬼子，后边的鬼子也追上来了，两边的鬼子也上来了。看来小鬼子有所准备，咱被包围了。
1: 那怎么办呢？下马。
0: 咱们得赶紧找一座空房子，有了空房子，咱们就可以坚守在那儿。哥，那咱的马怎么办？
1: 咱的马只能是不要了。各位兄弟，俺知道这次是真的怪。

0: 种心情，若俺没听你们的劝，我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用了。俺是这么想的，不管怎么样，咱们得给齐皮战马留条活路。
1: 怎么一叫啊，今天晚上咱们端掉鬼子老巢又泡汤了。
2: 我看未必。
1: 未必？
2: 说不定咱们还能捡个大便宜呢。

0: 宋队长怎么还没有回来？
1: 枪声停了，应该快了。哎，这次会不会是你们共产党游击队人干的？
0: 我还想问你是谁干的呢？
1: 你以为是我们的人干的？绝对不可能。为什么？我们的人有几个有这样的胆子？谁肯拿那脑袋往枪口上撞的？
0: 那会是谁呢？

0: 这两个贪生怕死的混蛋，我要是能活着出去，一定找他俩算账。
1: 你算啥账啊？
0: 战场脱逃，就地正法。
1: 你瞧，你这么说是在打俺的脸。骄兵必败，是俺被胜利冲昏头脑，才连累大家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俺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已经连肠子都悔青了。如果大雅哥和九哥真能找到一条活路的话，俺心里还能舒坦一点。李乔，你如果真是俺的亲兄弟，从今往后就别再提这茬了，听见没有？
0: 知道了。
2: 李立，赶快！
1: 嗨嗨，
3: 屋里的好汉，你们听着，我是保安司令常来顺，奉大日本皇军之命，命令你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
4: 他让咱们举手投降？
1: 放他娘的狗臭屁！
0: 就是死也不会投降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5: 坚决不投降。
1: 好兄弟们，你们说的对，咱们宁死也不投降。
6: 情况可清楚了，我说刚才投入激烈战斗的就是今天骑马冲进敌阵救我们的那些人。
7: 什么？是关峰他们？
6: 对。
8: 关峰他们现在哪里？
9: 他们被鬼子团团包围在一间空屋子里了。
8: 什么？
3: 屋里的好汉呢？你们这是何苦呢？犯得上跟所向无敌的大日本皇军作对吗？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你们年纪轻轻，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就这样被皇军打死了，这多不值啊！我劝你们认真的三思，放下武器，举手投降。我敢保证，皇军一定会给你们一条生路的。
7: 我们必须马上去救他们。
9: 宋先生，这件事我看还是不要冲动。
8: 你会不会说话？这怎么是冲动？
9: 特派员，你应该清楚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如果我们为了救官方那几个人而使任务失败，这是不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其后果是很严重的，这个责任谁来承担？
8: 我是芝麻也要捡，西瓜也不能丢。官方他们在我们最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救了我们，知恩不报，猪狗都不如。
9: 你骂吧，你就是骂死我，我还是请你不要冲动，更不能凭个人的感情用事。特派员，我这也是为了你好。我们第一次行动的失败，长官没有加罪于你，这已经是烧高香的事了。这次又给了你第二次机会，如果你把握不住机会而再次丧失良机，我相信你一定会进军事法庭的。
8: 我谢谢你的好意，既然我是特派员，出了任何问题当然由我全部负责。进军事法庭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性的泯灭。
9: 你这么一意孤行，我要向长官报告。
8: 那是你以后的权利，现在你必须无条件执行我的命令。我决议已定，去。
2: 走。
3: 我苦口婆心劝了你们这么半天，怎么还无动于衷啊？你们赶紧出来，求皇军给你们一条生路。
2: 给我上去！

0: 受伤了。我给你包。
1: 没事，别管我。找林太去，怎么没声了？

0: 稳！
1: 哎呀，你稳啊！兔子还快呢，
0: 我太快，我也没有吃饭快。哎呦，我吓死我了！哎呀，我都喘不上气儿了，
1: 吓死我了！
0: 歇一会儿，歇一会儿，哎呀，歇会儿。
2: 救救！

0: 峰他们还在打呀？
1: 肯定是啊。
0: 老九啊，刚才我在道上我就在想啊，咱俩这事做的不地道啊，咱们参加的是官方抗日敢死队呀、啊、这炮一响，嗖嗖，咱俩跑得比兔子都快，这算啥呀？
1: 逃兵怕死贵吗？
0: 我是怕死，
1: 我也怕死。
0: 我就觉得吧，我平时说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话，那都是屁话。
1: 哥说的连屁话都不如，你说放个屁还有臭味呢。我说的话你说那有啥味儿的？
0: 不是，我怎么觉得这事儿咱俩做的这么不地道呢？
1: 不男人，真他妈不男人！
2: 给我冲进去！

0: 请大呀，医生，咱咋办呢？
1: 你说咋办呢？
0: 回去，
1: 我早就想回去了。走，走。
2: 小鬼子又被咱们打下去了，
3: 我检查一下还有多少子弹。
4: 我没子弹了。

0: 最后一根手雷，留给俺们自己。你们同意吗？
1: 这么说，自打我跟着你杀鬼子报家仇开始，从来就没这么痛快过。真的，
0: 本来咱们还可以杀更多的鬼子，可是
2: 这有什么？20年后，咱们还是兄弟，俺们还要跟着你杀鬼子。
3: 俺也是这么想的。
4: 阿芳，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能和你。和兄弟们一起死，是我张大发的荣幸。
5: 光坤哥，能跟你死在一起，我们一生此生无憾。

0: 他们应该是没子弹了，那咱们冲进去，把他们一网打尽！给我冲进去！
1: 救他们了！
2: 谁会来救我们？
3: 来救我哟！

0: 哥，你终于醒了。哎，快躺着，别动。
1: 扶我起来。
0: 慢点。
1: 美秋，这是哪儿啊？
0: 这是龙虎山。
1: 龙虎山
0: 是宋平大哥他们中共游击队的抗日根据地。
1: 咱们怎么在这儿啊？
0: 三年前宋大哥他们救了咱们，就在这儿了。但你一直都昏迷不醒。
1: 俺都躺三天了，
0: 你快急死我们了。哥，我喂你点水喝啊。

0: 慢点啊。
1: 哎，一秋，我来喂他。
0: 不用，我行。
2: 你行什么行啊？
1: 你一个大小伙子，粗手大脚的，你呛着他怎么办？以后啊，照官方的事儿就交给我，你就甭操心了，该忙啥忙啥去吧，啊。

0: 今儿个的天气美得很呐！
1: 哎，是啊，空气是太好了。
0: 哎呦，哎，吹上一段，
2: 就是啊，给大家伙来一个，
3: 对，来段喜庆的，
0: 来，
2: 好，
0: 来就来。

后啊，照官方的事儿就交给我，你就甭操心了，该忙啥忙啥去吧，啊。

0: 队长，你为什么不让我死？为什么不让我以死谢罪天皇？
1: 八哥，
2: 八哥，八哥，
1: 来！你以为你这样死就能效忠天皇吗？
3: 不能，
2: 不能！
1: 看着我！
2: 你要打起精神来！
1: 小平，我的话你要记好了。效忠天皇的最好方式，就是把你的对手斩首撕碎，用他们的鲜血来祭奠你的乾隆，明白吗？
0: 那上峰追查下来怎么办？
1: 上峰追查下来由我顶着，我只要你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

0: 伦。
1: 谁说的？
0: 鼹鼠。
1: 是我。
0: 你为什么不过来？咱们毕竟是……
1: 天皇赋予我的使命，我还没有完成，所以我现在不是任何人的儿子，也不是任何女人的丈夫。我们必须把儿女情长统统收起来。

0: 是你？
1: 是我。
0: 你咋在这儿？
1: 我来了有一会儿了。
0: 你在偷干啊？
1: 其实那是我对你这个大英雄的仰慕。

0: 你可别算完了，俺算什么狗屁大英雄了。你不用妄自菲薄，你和你的弟兄们不怕牺牲，英勇杀敌，真乃是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在世。我毕雪华佩服得五体投地。别，俺怎么敢跟俺的祖宗先辈相提并论呢？
1: 官方。我真是这样认为。
2: 您这么认为没错，但问题的关键是，龙平会议是怎么知道我们和闪电小队集结地点的？
3: 我敢肯定，问题一定出在毕雪华他们那里。
2: 肯定。
3: 我的意见，干脆把他们撵走算了。
2: 撵走？你有确凿证据吗？
3: 没有。
2: 没有就不要乱说。我的同志啊，我们现在是有党有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携手并肩作战，任何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即便是我们之间发生了矛盾，那也只能是求大同存小异。如果我们之间不信任不团结了，那正好被小日本所利用，他们就是想分裂我们，以便于他们各个击破。我去找毕雪华谈谈。
3: 派人去把他叫来不就得了？
2: 不行。
3: 怎么不行？
2: 尊重。统一战线无小事，我们在任何一个细小环节上的粗心大意，都会造成不必要的误会，会耽误大事的。

0: 这是我们俩第二次促膝谈心，对吗？既然是第二次，我想把话说得更清楚、更直接一些。
1: 比如说，你对我到底有什么看法？
2: 挺好的，挺好就是挺好的，还有啥程度啊？当然要了。芳芳，你竖起耳朵听我说。我，芳芳，
3: 这是啊，我刚练着呢。
2: 怎么这么寒啊？天太热了吧？热。没事，我好着呢。老王，我有事找你谈谈。
4: 哎，
2: 那正好，你们先谈着，俺先走了。
4: 哎，芳芳，
2: 怎么了这是？

0: 件事我想问问你。
1: 这么严肃？你问吧。
0: 我们屡次被敌人发现并且包围，这事儿你怎么看？
1: 怎么看？
0: 我觉得很奇怪，很蹊跷。
1: 怎么奇怪？怎么蹊跷？
0: 不管我们有什么行动，那都是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可小日本是怎么发觉而又那么准确的呢？
1: 那有可能是我们某些地方做得不够谨慎严密，让日本鬼子的密探发觉。
0: 那上次你们闪电小队在化工厂，敌人为什么会提前将重兵埋伏在那儿，等着你们往后跟里跳？难道这事儿是孤立的吗？
1: 你的意思是？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0: 斗争是残酷的，不能排除任何可能。
1: 万一我的手下……对不起，那你得拿出证据。
0: 我不是怀疑，我只是给你提个醒。俗话说得好，爱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 那我谢谢你的提醒。不过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让我怀疑跟我枪林弹雨闯过来的袍泽兄弟，毕雪花做不到。

0: 管知道你们在想你们的战马，
1: 那可真是好马呀。
0: 等你们伤好了，俺答应你们带你们去小鬼子那儿再去抢。
2: 还去小鬼子那儿去抢？哎，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吧。
3: 要是老天爷能把咱们的马给送回来，那得多好啊。
2: 不是，像啥呢？现在可是白天，不要做梦了啊。

0: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等你。
0: 等我？什么事？
1: 上级电令。

0: 妈，爸回来了。走走。
1: 你瞧，用你的。
2: 哎呀，我的妈呀，妈呀，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他不相逢啊！

0: 我真没想到，你还真想长官报告。这不是你说的吗？那是我的权利。可现在，
1: 我错了，真的是我错了。你错在哪儿了？是我自己太自私了。我只知道为了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忘了救人这个头等重要的大事，得人心者得天下，失明心者失江山。这么浅显的道理我都不明白，幸亏你当时没有听我的，要是你听了我的，那将会给我留下终身的遗憾。你能有这样的认识，我很高兴。那长官电报里提的事情怎么办？
0: 共产党做人的思想工作，那可是无法比拟的。
1: 我来想办法，走。

0: 下吧。
1: 我代表八路军运城永济游击支队全体指战员，真诚地欢迎你们留下。
2: 宋大哥，俺的确想留下，但是上次啊，一直没来得及跟兄弟们商量。但回去以后商量了，马上告诉你。
1: 好，我等着你们商量的结果。
3: 这没什么可商量的。
4: 先别激动嘛。
3: 人都被你挖走了，我能不激动吗？啊？宋先生，宋大哥，你搞这样的小动作，你也太不男人了吧！
4: 你误会了。
3: 我没误会，你敢不敢承认？你想把他们留下来？
1: 我承认，我是非常非常想把他们留下，可最后留不留，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和权利。啥？他俩吵起来了？
5: 吵得可凶了，房盖都快掀起来了。
1: 他俩为啥吵啊？
5: 还不是为咱们啊？
1: 为咱们？
3: 千言万语，我只要你宋平一句话，关峰他们，你到底给不给我？
1: 他们并不属于我宋平，我没这个权利。
3: 那他们为什么会留在你这儿？
1: 这句话你问错了对象，应该去问关峰。
3: 好，既然你这样，我马上带我的人走。
1: 毕雪华，难道你想戴上一顶破坏统一战线的帽子吗？
3: 你少给我来这套！我毕雪华是长大，不是吓大的。
5: 你，
6: 俺已经在门外听了一会儿了。
3: 你听了一会儿了？
6: 既然二位是为了俺们才争吵的，为啥不请俺们兄弟们也进来听听呢？不知二位队长欢不欢迎啊？
1: 欢迎，非常欢迎。
3: 好，咱们就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也好。
6: 都进来吧。
3: 嗯。

凤儿啊，娘回来好几天了，你咋也不回来看看娘啊？你现在在哪儿？

0: 宋大哥，逼他派员，你们都想把俺们兄弟们招到你们的麾下，这个心情俺们理解。你们是高看了俺们，俺代表俺的兄弟们谢谢你们。下面俺要请二位队长把你们各自的长处和优势都跟俺们兄弟们说说，也让俺们兄弟们呢好好合计合计，琢磨琢磨，你们看咋样？
1: 啊，当然可以。
2: 可以。
1: 好。
0: 那你们谁先说？
3: 还是请雪华特派员先说吧。
2: 先说就先说，在我陈述我军优势之前，我先念一下
4: 今天我们长官给我发来的电报。
2: 闪电，你们在敌后与倭寇浴血鏖战，尤其是关峰和他的弟兄英勇杀敌之事迹，
4: 我已呈报上级领导，上级回电，大加赞赏，
2: 称其为我抗日之楷模，是对

0: 人抗日热情极大的鼓舞，上级责令我立即将其招致我军，并护送重庆，与各界人士共庆。各位，你们英勇杀敌的事迹已经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大力赞扬，你们来到我军必定会受到重视和重用，这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都难以做到的事情。再说了，我们的美国盟友已经加大了对华援助，大批的军事物资和新式武器会源源不断地运送到这里。总的来说，你们加入我们之后一定会芝麻开花节节高。我就说到这里。
1: 我要讲的可没雪华特派员来的实在，我们没有援助的物资，也没有什么新式武器，我们现有的手中枪还是从敌人那儿夺来的，我们没有军饷，没有供给，甚至没有固定的营地，正可谓天当被，地当床，吃着百姓饭，穿着百姓衣，百姓是爹娘。但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们是一支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人民子弟兵。

我宣布，中国共产党运城永济游击支队官方骑兵小队成立了。

0: 绍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婚姻如一碗扁豆焖面，
2: 扁豆焖面我最爱。
1: 急火易散，
2: 你干嘛把我面扔了？
3: 面里没有你前妻的味道。
1: 慢慢才入味，
2: 没有我的扁豆焖出来的面是没有灵魂的。
1: 萤火相融，守住这锅烟火温情。
2: 扁豆焖面保平安呢？
3: 咱俩呀，
4: 算纠缠不清了。
5: 这是爱的力量。
1: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

0: 进来。江将军，
1: 主屋嘞？侬早饭吃过吧？
0: 吃过了。

0: 我的工作呢就快要结束了，等会议开好马上回南京。
1: 恐怕我不能护送将军回南京了。你最近跟着杨森行动，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但是你的首要任务还是要保护我的安全，不好本末倒置的啊。
2: 杨处长的调令马上就会送达，到时候我的任务就不再是保护将军您了。将军的朋友那么多，我相信将军的安全一定会得到保证的。
0: 哎，我想问问你啊，你留下来到底是为了公事还是为了自己的事情啊？
2: 都有。
3: 既然你有调令，那我也不好多讲什么了。但是应泉啊，兄弟戏强自古以来都是悲剧，我看着你和林夕一路出生入死到今天，这么多年的兄弟啊，至于不了？
2: 至于。
0: 快点吃吧，冷掉了就不好吃了。

0: 这柿饼甜吗？
1: 甜啊，
2: 自家的柿子树再甜不过。

0: 哎，你买就买吧，你不买人家还买嘞。
1: 多少钱一斤？
0: 只收美金。
1: 美元没有，银元行不行？
0: 收的。
1: 那我全要了，帮我送到家里去。
0: 好嘞。

0: 你是哪部分的？为什么会采取紧急联络方式？
1: 沈阳地下党组织联络员陈世龙。
0: 何天明，
1: 我是来教练情报的，但没想到连川白酒部出了状况，好几个同志用生命才把我送出来，请尽快向组织汇报情况。
0: 灵川白酒铺的事情我知道，但是你的身份我还需要向上级核实，请你理解。
1: 我理解，但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要尽快找到化蝶同志，他手里的情报至关重要，不能再等了。
0: 任务的事情你不用操心，安心在这里等我的消息。这里有一些钱，不太多，随取随用，切记
2: 不要乱跑，
0: 我会联络你。

0: 不行。
1: 这个值钱，你就得这个才行啊。
0: 真的不行。
1: 这次你一定要听我的。
2: 能。这是你托朋友在美国买的婚戒，你把这个也交了吧。我让你拿着。这戒指我不要了，去跟你的党国过吧。
1: 小苑。小苑。小苑。哎呀。小苑。小苑最好了啊。你想一想啊。我李云飞的夫人家里一件值钱的首饰都没有，说出去谁信啊。割肉交钱我也心疼啊，但这次不交钱真不行了，搞不好命要没的，命都没了，你要这么多值钱的首饰有什么用？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现在全锦州就你一个人肯交这个钱。哎呀，你就是为了你的兄弟连这个家也不要了是吧？
1: 你这话说的，林夕再重要，这个家还得我跟你过，对不对？小苑，我问你啊，你是想以后花大钱，还是现在花点小钱？你想啊，我跟你这么久了，我什么时候办过糊涂事儿？
0: 散财也不算糊涂事。
1: 来，现在我们交钱呢，交出去的钱就是九牛一毛，以后我答应你啊，以后我们还会有更多的钱源源不断的回到我们的口袋，到时候你看上什么通通拿下。
0: 真的？
3: 我李云飞对天发誓。
4: 那我要红宝石。
3: 买。
5: 钻石项链。
3: 买。
0: 巴黎上的新款的时装，我也想做。
1: 弄油厂，没问题。到时候等这个事儿过去了，我李云飞带着你和小苑包上一艘大轮船，
3: 我们去。

0: 说了吗？李组长刚刚去了趟银行，带头把财产全部兑换成了金圆券。
1: 听说李组长把财产全部换成金圆券了？
2: 那李处长岂不是气坏了？他俩不是一伙的吗？
1: 是啊。哎呀，那是人家的事儿啊，咱们也说。
3: 听说啊，
1: 就是
3: 钱都没凑够，李太太的项链啊都拿去折了价了。
4: 真的吗？这事儿？
3: 对呀、啊，都传遍了。
5: 真没有想到啊，李云飞这种人也会讲义气，用自己的钱立兄弟的功。嗯，以前是我看走眼了。
6: 他这么一带头，交钱的人恐怕会越来越多。
7: 安市长那边的态度也变了，那个姓孟的刚一被放出来，逢人就要说痛改前非，支持必改。再这么下去，咱们该成反面典型了。李处长，您说该怎么办？
5: 兵法有云：“胸有积累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那些人本来就不是我们自己人，他们这样去做也很正当，对不对？但我们不能乱啊。现在还没有到我们认输

0: 怎么样了？
1: 经组织确定啊，陈世龙的确是沈阳方面派出锦州执行任务的联络员。
0: 之前在上海的时候，他还是读书会的进步学生。没想到几年过去了，我们又在锦州相聚了。这世界真小啊。
1: 苏南，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陈世龙现在所说的一切都没有任何人能够证实。我建议以我个人单线跟他联系，你和林夕都不要跟他做任何的接触，这也是组织的意思。
0: 好，我明白了。

0: 现在可以说了吧？找我什么事儿？
1: 昨天晚上，林夕为了避改的事夜访安城人，听说周队长和杨处长也去了。
0: 有什么问题吗？
1: 我想知道查出了什么。
0: 一无所获。
1: 那就请周队长不要再给林夕使绊子了，会按着邢站长的事儿。
0: 如果今天你找我是为了说这个事儿，那这酒不喝也罢。
1: 周队长要是这样就走了，我敢保证昨天你查不出什么，以后你也查不出什么。

0: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周队长是在上海，我带秦站长的任务给你，那时候你跟林夕还算得上是难兄难弟，为什么林夕到了锦州之后你却一直针对他？我想知道原因。
1: 你想知道哪个层面的原因？
0: 方方面面，尤其是作为兄弟层面。
1: 他以前是混江湖的，很重情义。以我对林夕的了解，他能拼死保下苏南，就绝对不会花钱去买林红俊的命，这其中必有蹊跷。
0: 看来你对林夕的了解比我深多了。
1: 林太太今天找我来，不会只是为了说这些吧？

0: 合作吧。
1: 怎么合作？
0: 从现在开始，我会把林夕的一举一动都告诉你，相应的，你对林夕的调查进展也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我是给邢站长办事的，同时我也是林夕的妻子。如果他真的是共产党，我的人身安全也会受到威胁，不是吗？
1: 只要你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林夕是共产党，那这就是立功表现。再说了，你们上海站的人在锦州的地界上出了事儿，
2: 都给东北剿总督察处来审理，
1: 他林夕能够决定必改报告的方案怎么写，我周应群就能决定林夕的调查报告该怎么写。你放心，只要你配合，我一定把你摘得干干净净。
0: 那我的人身安全
1: 我来保证。
3: 前两天老何救下了一个从白酒铺逃出来的同志，是宋丹以前在上海的同学，叫陈世龙。
4: 我没有在白酒铺见到过这个人啊。
5: 跑交通的？
3: 对，他原本的任务是在你获得升番部署之后，他负责把情报传递出去。
4: 我觉得还是不要了，启动紧急备用渠道吧。
3: 什么紧急备用渠道？
4: 就是有一些生前的同志，底子干净，办事牢靠，我来安排好了，你不要管。
3: 你是信不过陈世龙？
4: 倒也谈不上信不过，但你想啊，白酒铺出事，那么多同志都牺牲了，偏偏只有他逃出来了，我觉得还是谨慎一点好啊。

了。

0: 特纵队第十二师已进驻塔山，彻底切断了锦旗、葫芦岛与锦州之间的联系。我军二纵、三纵在炮纵主力的协同下，已彻底攻克易县，歼敌万人，俘虏敌人少将师长安成仁。由侯静茹长官带领的东进军团
1: 攻打易县，炮轰机场。共军意图如此明显，东北战场的第一枪一定是锦州。
2: 跟长春相比，锦州就是小打小闹而已。你们也没想一想，共产党的部队会冒着双线作战的风险去攻打锦州吗？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一线
3: 共党的部队频繁在沈阳附近调动，所以他们真正的目标一定是沈阳，
2: 肯定是在长春。
1: 刚刚攻打了一线，一线离锦州那么近，怎么不可能是锦州呢？
3: 沈阳作为军事重城，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啊。
2: 我说难道长春就不是吗？沈阳和长春能比吗？
4: 由侯静茹长官带领的东进兵团以解锦州之围，但未能突破共军的阵地。
5: 国民党的门面也就这点斤两了。
6: 这些美式装备落到我军手上，也算是有了发挥价值的地方。
7: 这一次能够顺利攻克塔山，我们的情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组织上发来电报，对你进行了表扬。
5: 我会继续努力的。不过这次，华爹同志宁可选择只能使用一次的紧急渠道，也不让陈世龙把情报带出去。这说明他并不信任陈世龙。老贺那边有什么发现吗？
6: 对了，你督导员的工作怎么样了？还顺利吗？
5: 顺不顺利都得做下去，小袁还在行李箱手里呢。
6: 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吗？
5: 这件事情你不要参与，这是我跟行李箱的账。等把小袁救出来，我就能把这些烂账全给他公之于众，让大家好好看看这个烂到骨子里的国民政府。不用担心，李汝和这条鱼很快就上钩了。

0: 喂，哦，安太太呀，
1: 哦，哎，是她不在家，哎，
0: 哦，这样啊，
1: 哦，行行行，安太太，你先别着急哦，行，哦，我跟云飞一定会尽力想办法的啊，哎，好嘞好嘞，
0: 啊，再见。
2: 执法队怀疑安师长暗通共军，消极抵抗，要抄了他的家。安太太想让你帮帮忙，跟贺副主任求求情。
3: 哎呀，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自己都顾不上了，谁还顾得上他呀？
4: 塔山这一丢，共军离我们50公里不到了。
0: 不是说打不起来吗？这长春都围了半年多了，不也没打起来？
3: 现在不打，不代表将来不打。不然围起来干嘛？
0: 那这要是真的打起来，我们不会死在这里啊。
4: 夫人，把心放肚子里。

0: 啊，有我在，你一定没事的。
1: 谁呀？
2: 李组长。
0: 别怕，找我的。
1: 哦，我去开门。你好，
3: 李太太好。李组长，贺副主任请你去开个会。
0: 好，外面等我吧，换身衣服我就来。
3: 嗯。
4: 现在安市长都被俘虏了，连军队的人也开始交钱了，李处长那边我们怎么交代啊？
5: 现在谁还管他呀，保命要紧。
6: 三不三，这个日进来你无论如何要帮我疏通疏通。
7: 我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这件事是总统点的头，上峰亲自督办，我也无能为力。你呀，还是老老实实把钱给交了吧。
6: 问了钱的事，野人的全面是要我的命。
8: 我们看在董翔的情分上，
6: 这吧，这件事情。

0: 走吧，现在有多少人去临西那里了？大部分都已经交完了，剩下的估计也都在区的路上了。他们还说，是
1: 怎么？都说眼下战事吃紧，锦州城也不知道还能不能保得住，不如先通过临西向南京示个好，等到撤离的时候。
2: 也好有人照应。处长，您看，咱是不是也死不死？死什么死啊？一个个的都是吃里扒外的东西。好啊，要想保命符是不是？哼。 我倒是要看看，锦州一旦沦陷，他林夕会保你们哪一口？

0: 指导员，我是李志武。
1: 江将军，
2: 哎呦，橙子小姐也来了。
1: 哎呦，
3: 哎，今天早上什么情况？这么大阵仗？
2: 那你晓得了，莫名其妙被叫过来。来来了嘛，总归要先进去。
1: 行。何副主任。
2: 老贺。
4: 坐吧。
1: 杨处长。
4: 二位请坐。咱们现在开会，这次会议

0: 这次会议是范将军委托我召开的东北剿总最高级别军事联席会议，以商讨共军进驻塔山以及东北剿总之应对方案。希望各位能够高度重视，并且在离开这个屋子之后，不要走漏半点消息。我们开始吧。
1: 董事长，今天这酒怎么个喝法？酒得喝翻啊，有很多种，有跟自己人喝的，也有跟外人喝的。督导员费尽心思，无非就是想帮我顶到风尖浪头，所以今天这个酒怎么喝法，当然要看督导员的意思了。
2: 我当然是想按自己人的合法，只要你把我们站长还有江将军的钱全部拿出来，我们就能好好的喝上一杯。
1: 我这个人呢，做事也是有底线的，两个字：公平。你们冉章呢？
0: 也不要贪心不足，啊！天下好事都娘他一个人独占了，可能吗？您刚刚说底线是公平，那我想问问，是不是谁出的力多，谁挣的就多，这叫公平；谁惹的祸多，谁出的钱就多，这也叫公平。你们锦州这摊乌烟瘴气的破事，要不是我们站长给你们兜底，
1: 恐怕你们到不了南京就可以直接就地枪决。你们的命都是我们站长给的，这钱归我们站长有什么问题吗？那看来，督导演今天一定要跟我过不去了。
0: 过不过得去，主动权在你。
1: 对，这点你讲的一点都不错。
3: 想要置我于死地，那要看看你上头的那一位有没有越着局稳的勇气。你们展章呢，欠您不吐过的，所以从第一天跟他做生意开始，我就留了一手。这些年你们上海人帮我们倒卖了多少军粮？
0: 所有的钞票、警车、千手秉证，我全部记得清清楚楚。你最好跟他讲一声，不要帮我憋着眼了，否则大家都不好过。李处长，何必把事做得这么绝呢？<笑>
1: 钱的事都是小事儿，我们可以商量吗？商量。刚刚督导员好像没有给我商量的余地。<笑>
0: 此一时彼一时嘛。做生意嘛，我可以漫天要价，您也可以坐地还钱呢。那我觉得，
1: 这个价，还是你自己来玩吧。
0: 那就直接点一口价，军粮的收入三成归我们，其余的账一笔勾销，剩下的七成您自行分配，我们绝不过问。还有，金圆券币改的事情，我敢保证跟您再无关联，我就一个要求，账本归我。
1: 这大人的胃口还是不小的嘛。
0: 好，跟您说句心里话，这账本是我们站长的小辫子，那就是我灵犀的催命符。给您减去的钱，我们站长不可能就这么算了。那我怎么办呢？那我只能以币改的由头，再找两只肥羊，给老哥把窟窿填上，把我们站长的钱补上。
2: 您要是还想为难我，那就像您刚刚说的玉石俱焚，但是是我跟你分，不是我们战场。锦州凶险来之前我就已经做好准备了，你想清楚了吗？为这点钱值吗？

0: 姜维那边怎么办？
1: 我来解决。
2: 军粮什么时候可以撤军证？
1: 我来协调。
2: 你和姜维离开荆州的那一天，账本自然会给你。
1: 只要您肯把账本给我，一切都好说。
2: 等着，
3: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吧，贺副主任啊，诸位请留步。今天把保密局的同僚们也请来，是因为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让大家知道。

0: 长夜蛰伏，共待黎明。
1: 新世界会有每一个中国人的位置。
0: 前夜，
2: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陈哲龙同志，你怎么出去了？我不是跟你说不要离开这个房间吗？现在整个锦州都风声鹤唳，你这么贸然跑出去，万一暴露了怎么办？没有遵守纪律，是我的问题，我检讨。当我看见你们都为了理想和信念在战斗，我只能像闲人一样躲在这儿，我坐不住啊！我。
1: 上哪儿去了？锦州生门大饭店是个情报黑市，这事儿你知道吗？
2: 知道。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听过生门大饭店这个地方？
1: 这家饭店实际上是锦州最大的地下情报交易市场。我说的情报就在那里。
3: 我本来想去打听一些国民党近期的行动计划，但却得知了一个更重要的情报。
1: 什么情报？
3: 一架美国侦察机拍摄到了我军辎重与火炮的运输路线，而这卷胶卷现在正在锦州地下黑市拍卖。
1: 如果我们判断没有错的话，这或许事关共产党在整个东北的战略布局。
3: 如果这些情报落入国民党手中，那我军的战略意图。
1: 就会暴露在敌人面前。我会把这个事情尽快向组织汇报的。
4: 辛苦了，啊，郭主任，我送你来了。
5: 江将军，
4: 怎么了？
5: 刚才的情报你也听到了，这对党国在整个东北的经略至关重要。
4: 嗯，确实是的。
1: 如果美军拍到的的确是共产党的军事机要，你们保密局大功一件。
6: 戡乱救国时期，东北战局牵一发而动全身，杨某不敢贪功冒进。
4: 嘿，
6: 还想请江将军帮一个忙，想请江将军问问身边的朋友，向美国盟友打听打听，这份情报的真实性到底有几分？
4: 哼，
6: 你这句话是在开我玩笑。
1: 我谁啊？他们的爹，问了就会讲的。不敢不敢，生门大饭店有美国人的背景，我们保密局不想得罪，事关党国安危，麻烦打听打听。

0: 你怎么来了？
1: 今天诊所关门早，现在这兵荒马乱的，我能不来吗？
0: 我正好有话跟你说，先回家。
1: 走。

0: 我从焦总开完会回来以后，本来想跟老何通个气的，没想到他也收到了消息。
1: 苏南刚刚来找林夕，两个人出去了。
2: 下午结束的焦总会议，苏南也在场，会不会是去交换情报了？
3: 这个节骨眼还敢去情报市场？陈世龙胆子未免太大了吧？
0: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一点我跟老何也沟通过。陈世龙之前在读书会的时候就是激进分子，经常头脑发热，现在就怀疑他的身份还为时尚早。现在最关键的一点是，要确定这个胶卷是不是真的存在。
3: 跟组织汇报了吗？
0: 组织尚在确定这件事儿，也让我们对胶卷的事情多加关注。如果这个胶卷是真的，杨森那边已经有动作了。黑市市场瞬息万变，很有可能这个胶卷随时都会落到敌人手上。

0: 回来啦。
1: 这又是唱的哪出啊？
0: 我猜你在李汝和那儿应该也没心思吃饭，这不是怕你饿着吗？
1: 我不饿。
2: 那你在门口晃那么久也不进来？
0: 我以为你肚子饿想出去吃宵夜呢。
1: 你都看到了，他就是来找我说说话，没什么。
0: 你别紧张，我也没说什么呀。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你私人感情的事情我不管。

0: 原来你会做饭，聊得好吗？好啊，李汝和答应了，会把账本交出来，不过不是现在，等我们离开锦州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们。
1: 钱呢？
0: 钱不用担心，即便李汝和不肯给，借着必改，也可以从别人身上刮下来。

0: 好吃吗？
1: 还不错。
2: 杨处长要的装备清单，您查收一下。
3: 林督导员，你来这里干什么？
4: 我来找我兄弟聊聊天。怎么，按照杨处长办事了？
2: 没有，事儿都聊完了。
5: 李组长，你是搞情报的，局里的保密原则就不用我提醒你了吧？
2: 时刻谨记，请杨处长放心。
5: 你们慢慢聊。慢走啊。
6: 你瞅瞅，瞅我这损出啊！
7: 要不是官儿比老子大一级，我腿儿给他卸了。
5: 这么大怨气啊！
7: 还不是因为什么保密局的狗屁行动？
5: 是黑市里那个东西吧？
7: 你都知道了？
5: 整个剿总都传遍了，想不知道都难。
7: 消息传得也太快了。告诉我是什么绝密行动，一天时间不到，传遍了。
5: 哎，杨森找你干嘛？
7: 别跟我提他，提他我就来气。你说我李云飞，好歹算是二处九组的组长吧？他杨森一来，好嘛，这不整成光杆司令了？人我出，东西我出，事儿不让我参与了。所有人都忙得要死，只有我一个人啥也不知道，往后我怎么干？再这样搞下去，我都怀疑他们不是来查共党的，也不是要找什么狗屁胶卷的，而是要直接来查我李云飞啊。哥，不会真是冲我来的吧？
5: 有可能。
7: 你别吓我，
5: 你就放一百个心吧。他们要真想动你，不还有我呢吗？哎呦，
7: 仗义，仗义！
8: 昨天晚上跟沈阳那边的朋友确认过了，胶卷是真的。你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卖出去吗？
5: 这么有分量的情报，想待价而沽呗。我刚从李云飞那出来，本来想打听打听保密局的行动，但是杨森接管了所有事情，李云飞什么计划都不知道。嗯，
8: 这个杨处长啊，现在防你跟防贼一样。保密局现在也盯着这份东西，我们有任何的行动都会引起他们的察觉。黑市上的人虽然等着人抬价，但也不可能一直等下去。我们现在只剩一条出路了。
5: 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胶卷买过来，
8: 天价。我们没有那么多钱的。
5: 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0: 怎么样，只是下来了吗？组织上还在确定情报的真伪，但是给你的指示依旧如是，您必好自己，等待时机，撤离荆州。
1: 等组织上确认就晚了，这份情报随时都有可能落入国民党手中。我们在荆州的同志。 难道就没有任何行动吗？
0: 行动当然是有，但是行动也是需要时间的。
1: 时间，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

0: 我请求你，让我和同志们见上一面，我们一起商讨一下行动计划呀！啊，
1: 陈世龙同志，你是哪一年参加工作的？民国30年，怎么了？7年了，也不是新手了，怎么会提出这种？
0: 无组织、无纪律的要求，我知道，我这个要求违背了组织上单线联络的原则，但时不我待啊，和田明同志。一旦这个胶卷落入敌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现在不是墨守成规的时候，如果组织一定要追究的话。
2: 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督导员，我们的交易昨天才刚刚谈定，这一天的时间都不到啊，你就变卦了，人无信而不立，你这样翻来覆去的。
3: 这生意还怎么走下去？李处长，不是我想变卦，是有人现在想要我们站长跟您的命。我即便不为您考虑，我得为我们站长着想吧。
4: 当然，价格都好商量。这一次我绝不会漫天要价。 您有诉求，尽管提。好，那就
3: 老规矩，这个价钱，督导员你来还。均量的收益还是三成，但是要现在立刻把钱给我。至于账本嘛，我就不要了，您留着做个纪念。
2: 进来，领着他。你怎么来了？我先生在这儿，肯定是来找我先生的了。不打扰吧？来得正好，督导员呢，刚刚跟我逮了一个新的价钱，正好听听你的意思。什么新的价格啊？督导员的意思呢，账本不要了，均粮呢？ 也只要收益的三成，但是之前你们跟姜伟说好的封口费可是五成啊，这样一来你们得自掏腰包，啊，补做这两人的收益，对吧？这跟我们之前说好的可不一样啊。
3: 我有我的考虑，站长那边我会去解释的。
2: 你不应该先向我解释解释吗？你们呢，也不要着急，好不好？这个价钱呢，我也要考虑考虑。这样，我先回避一下，你们好好商量。你们两个不要吵架，恰合万事兴啊。

0: 让外人看上海站的笑话，以后还怎么谈条件啊？让外人看笑话，总比被别人卖了强。林夕，你最近胆子未免太大了吧？不是我胆子大，是你目光短浅。
1: 林夕，我是不是最近给你太多好脸色了，让你觉得事事都可以绕开我？你别忘了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你有义务向我解释清楚。

0: 怎么样？商量好了吗？
1: 商量好了。您呢？考虑好了吗？
0: 葡萄园的条件这么有诚意，
2: 如果明天还有这么好的事情，我倒愿意再等等的。
3: 好处不会天天有的，快开支票吧。

0: 你现在放我这保管吧，回头江江你找你要的时候，让他找我谈。上次哪来钱都没给我，这给我两张，我都不还，都是我的。
1: 等会儿。
2: 藏着什么呢？拿出来！知道外币要上交吗？
3: 知道。
2: 知道还敢顶风作案，打我脸呢？陆道远，这是我们的活动经费。你们是谁的人？
3: 周英群，周队长。
2: 既然是经费，就收好，别那么招摇。
3: 是，真该赏钱有招。
0: 你再给我两张，
3: 你少给我两张，你。

只要他们稍加调查，就能确认胶卷的事情的确存在。共产党是不会放任胶卷落在我们的手里。到那个时候，他们就会像飞蛾扑火一样，前赴后继。

0: 如果林夕找你要钱，尽管开给他，记得把支票号码记下来，交给我们。这个事情你们到底有没有把握？别到头来又是一场空。放心吧。
1: 只要林夕拿着这张支票去了黑市，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他。怎么，心软了？没有啊，我只是有点迫不及待了。
2: 我们的担心是对的，陈世龙是叛徒，藏什么呢？拿出来。我今天从周应群的手下那里收缴了几张有咖啡字的美钞，便起了疑心。
3: 左心左拳头，
2: 我曾无意间将一沓有咖啡字的美钞拿给苏南做活动经费，
3: 左心政府难免会用得到。
2: 我已经确认过了。 何天明把那些钱拿给了陈世龙。今天何天明跟踪陈世龙，发现他和街边小贩有接触。经调查。

0: 应该是利用美金传递消息。
1: 何天明暴露了，安排他撤退了吗？
2: 我会尽快安排，但现在有个问题让我更担心。
1: 小雪，
2: 对，昨天我就觉得奇怪，本应该秘密调查的一件事为什么要搞得人尽皆知？现在看来这就是个圈套，杨森挖了好大一个坑，就等着我们往里跳。
0: 即便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坑，我们也必须往里跳。胶卷的事情并非子虚乌有，如果我们不拿，落到了国民党的手里，我党在东北的战略部署将彻底被敌人洞悉。
2: 看来我们还是小瞧杨森了。
0: 支票拿给我，深门大饭店我去。
2: 不可能，你是情报小组的核心，你比我们任何人都重要。
0: 这是命令，我比你党龄长，你必须得听我的。
2: 拿资历压我？
0: 哎，
2: 那我要是不服从呢？
0: 不配合我就向上级去告你的黑状。
2: 好啊，我要是能活着回来，什么处分我都接受。
3: 赵四哦，没那么容易啊。
0: 我们好好的想一想，我觉得未必斗不过杨森。
4: 陈氏，我没有见过我们俩，但是老何一旦暴露的话，我们俩也会有暴露的风险。如果要一起撤，一定会打草惊蛇。所以我的计划是，你以公务之名先撤，我跟老何。
2: 你先别急，杨森到现在还没有动作，说明我们的分量还不足以让他收网。眼下我们只是他用来钓目标的鱼饵。
4: 他想要的是化蝶。
2: 对，所以只要鱼还没咬钩，我们暂时还是安全的。从现在开始要听我的安排，老何一定要撤，而且必须第一个走。全剿总都知道我俩的关系，我有把握可以全身而退，即便要走也是最后一个走。
4: 你要执行剿卷任务？
2: 我需要你的配合，一旦完成，你也必须尽快撤离，这样我才能做后面的事情。
4: 好，你要我怎么配合？
2: 明天下午市政府有个酒会，邀请我去。酒会不重要，喝醉才重要，所以你要把我送回家，并确保要把我送到卧室，因为那张支票被文化收在卧室，到时候我去接你，你做好准备。老何那边
4: 放心吧，我会跟他沟通好。从参加革命那一刻起，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2: 不用担心，有我呢。
5: 怪不得这个陈世龙这么积极，一直催着要和你们见面。不行，你和林夕必须马上撤退。
4: 我们现在还不能走，
5: 没有余地了。林夕身份特殊，动他需要更确凿的证据，这也是为什么杨森迟迟没有抓我的原因。但是他们不会一直等的，一旦陈世龙得不到答复，他们必然警觉，到那个时候就凭咱俩的夫妻关系就足够他们做文章了。你想办法马上通知林夕赶紧撤退，我就想办法做掉陈世龙。这个人不能留，我自己犯的错自己承担。
4: 还没到鱼死网破的时候，林夕让我问你，你敢不敢把性命交给他？

0: 上钩了，
1: 快了。何天明已经动心了。
2: 经过我们多方面核实，那卷胶卷的确存在，并且真实。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们是绝不会让它落入到敌人手里的。
3: 我相信，要不了多久，共产党就会出现在深门大饭店。
0: 共产党有这么容易上当吗？该不会是在耍你吧？
1: 他们玩不出什么花样啊，不用疑神疑鬼的。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准备抓人吧。还有，把我的钱准备好。
0: 放心，抓到人，答应你的我们会办到。
1: 对了，
4: 别忘了，还有安排我出国的事儿。这叛徒我已经当了，这地方待不下去了。
0: 没想到共产党里面居然有你这样的。我见过很多共产党，他们大多都是硬骨头，比如林红俊，虽然立场不同，但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佩服他。
1: 是啊，您说的是，但你也别装君子呀，
4: 没有我这个小人，你是个啥？替我向杨处长们好。

0: 请进。
1: 队长，林夕和苏南是参加了市政府黄处长组织的饭局。
2: 这是参加人员的名单。
0: 出去吧。是。

0: 今天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1: 是，
0: 这边，
1: 好，慢点儿，小心。

0: 谢谢你了，何太太，今天送他回来。
1: 身在其位，身不由己。林夕这一次来锦州，吃了不少苦，
0: 但他也收获不少，不是吗？
1: 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0: 要不给何先生打个电话吧，这么晚了，让他来接你一下。
1: 天明在忙呢，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0: 何先生也真是的，再怎么忙也要顾家呀。

0: 战斗在胜利的前夜，
1: 这把钥匙关乎到爱国人士的名单，
0: 长夜蛰伏，共待黎明，
2: 新世界会有每一个中国人的位置。
0: 前夜，婚姻如一碗扁豆焖面，
3: 扁豆焖面我最爱。
0: 急火易散，
4: 你干嘛把我面扔了？
5: 面里没有你前妻的味道。
0: 慢慢才入味，
3: 没有我的扁豆焖出来的面是没有灵魂的。
0: 萤火相融，守住这锅烟火温情。
3: 扁豆焖面保平安呢？
5: 咱俩呀，
6: 算纠缠不清了。
7: 这是爱的力量。
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 与热点更近，
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4: 与时代更近，
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6: 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8: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1: 北京时间。

0: 就这个。
1: 是。她就是共产党的女谍报员，看起来文绉绉的，其实摇起来比牛筋还韧。小美人，我告诉你，千万别不识时务。这位是我们高站长，专门从德国学到了一套现代的审问程序，他这一关你肯定过不了。
2: 哎呀，你说你长得这么好看，怎么偏偏就是共产党呢？啊，
0: 可惜呀，可惜。
1: 高站长，您不会也怜香惜玉吧？
2: 这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是吧？啊，哎呀，看来郑处长的酷刑已经起作用了，我这德国使用的一套也没什么用武之地了。行了，还是你们审吧。啊，
1: 是。
3: 哎，季月，审的怎么样？
1: 挺好的呀，没发现什么问题。
3: 挺好的，不会吧？我还当是什么奇术呢。
1: 我刚刚看到，一切都很正常。
3: 不对。

0: 又一位同志进来了，保密局这帮畜生，王八蛋啊，对一个女人居然下这么狠的手啊，一个女人哪受得了啊。哎，听声音好像是个女孩子，哎，你说会不会是个女学生啊？
1: 行了，闭上你的乌鸦嘴，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0: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就没有一点革命同情心啊？
1: 同情心你有，你有你出去跟他们拼了，在这儿耍嘴皮子逞什么英雄啊？
0: 我们的同志正在受刑受难啊，你竟然没有一点反应吗？
1: 焦书江，你是有文化的人，你来告诉我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
0: 无知冷血啊。
1: 我无知。好，你把门打开，你去，你去，你去跟他拼命，去啊！
0: 我真懒得理你啊！
1: 你懒得理我，你去啊！
0: 就 你
1: 跟他拼命，
0: 就你这样的思想，
1: 你算什么啊？
0: 我这，你不可理喻啊！不可理喻，
1: 谁不可理喻？你才不可理喻呢！
0: 我跟你讲啊，哼，我懒得理你，懒得理你。
2: 不要让他喝水，
0: 是
2: 看他能撑几天。
3: 看什么看？要是让我发现你们给他水喝，有你们好受的。

0: 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
1: 别碰我！
2: 哥，
0: 哎，我说你这个人，哎，你们俩说什么呢？
2: 掐死我！掐死我！

0: 这帮王八蛋啊，你们这帮丧尽天良的家伙啊，畜生，你们他妈的是畜生啊，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啊，你们居然下得了手啊，他妈的听见了没有啊，你们这帮畜生。
1: 哎呀，嫂子，你这个字写的真棒。
2: 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知道吗？
1: 嗯。
2: 好嘞。
1: 这个字也太难写了。
2: 哎呦，你这手弄的，你看。

0: 我跟你说，你好好练啊，这种纸你要写十张嘛，这是你哥今天给你布置的作业啊，必须得写完。
1: 还写呢嫂子？
0: 必须得写，一行写四个，写两行。
1: 我这胳膊都疼得撑不住了，歇会儿行
0: 不行？有什么撑不住的？你才写几天呢？
1: 你哥写了这么多了。
0: 不行，听话，快写。嗯。
1: 嫂子，我要喝水。
0: 事儿还挺多的，臭小子！我就给你倒，赶快写，不许偷懒。我一会儿来检查的啊，快点。
1: 写字儿都那么费劲。

0: 王妈，
1: 哎，来了。
0: 大少爷呢？
1: 大少爷出去了，说有点事儿，让咱们早点休息。
0: 好，小赵在书房练字呢，渴了，给他倒杯水。
1: 好的。

0: 喂，
1: 高站长在吗？
0: 他睡了，有什么事吗？
1: 哦，嫂子，啊，对不起，打扰一下啊。那个吴站长不在，所以有些情况我想向高站长汇报一下。
0: 这都几点了？你要汇报工作，明天再说吧。我要先睡了。
1: 哎，

给，谢师傅。

0: 喂，城防司令部吗？给我接汪司令，我是肖红，我找他有急事。
1: 喂，
0: 汪哥，
1: 肖红啊，什么事这么急啊？我还在开会呢。
0: 今晚南郊静安寺
2: 有一场佛事，我跟人约好了，想赶过去，我想为你借辆车。
1: 深更半夜的，你搞什么鬼啊？什么佛事啊？小赵、高明呢？
0: 哦，他们今天晚上有事儿，没那么快回来。哎呀，你快点，人家都等急了。
1: 行行行，你人在哪儿？我马上派人给你送过去。你要什么车？
0: 我开什么车顺手，你知道的。我在粉巷后街口等你。
1: 深更半夜的也不安全。这样吧，我把司机给你留下。你身上带家伙了吗？
0: 我没带家伙，司机就不用留了。你放些防身的武器在车上就行了。哦，对了，再给我两张司令部的特别通行证，行吗？
1: 好，你等着，我马上派人给你送过去。啊，
0: 好，谢谢啊。
1: 喂，马处长吗？你现在立刻派人开一辆美式吉普车到粉巷后街，车上装点家伙。啊，好好好。
3: 崔林，老赵，
4: 好，
3: 来。
4: 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3: 他们现在正在审讯小马，情况不乐观。
5: 林峰那么关注小马，势必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3: 啊，金志同志，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老赵。
4: 啊，
5: 你好。
4: 你好，蓝金珍同志，敌人来得太快了，我那儿昨天才安顿好，没来得及和你联系。
3: 这是小李。
6: 嗯。
5: 你好。
6: 你好，真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
3: 哎，坐下说啊。
5: 嗯。

0: 才的事情太悬了，电台就在后备箱里，要不是小李及时抬出你来，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不过他们见小李是你的熟人，我想他们肯定会暗中调查小李的。
1: 他们不敢把小李怎么样。哦，我忘了告诉你们，小李伯父李其中是老同盟会会员，也是国民党资深党员，现在还是省政府的参议，德高望重，这家店就是他的。王树理同志牺牲后，我们一直找不到可靠安全的联络点，所以我就拿了点钱让小李说服他伯父把这个店盘下来。
2: 太好了，那这里能不能作为我们的交通站？
1: 不行，经过昨天那件事之后，虽然他们不敢把小李怎么样，但是一定会监视着。
0: 那我们能不能在这儿发报啊？
1: 也不行，这儿是城镇电信处侦测的覆盖区域，要是发报的话他们一定会发现的，我们只有另外想办法了。
0: 小马被捕以后，我手里连个收发报的驿电员都没有。林峰同志，能不能启用我们以前的电台？
1: 可能不行了，上一次是我和日杂店老刘最后一次碰头，他现在应该已经带着驿电员返回延安了。
2: 那我们能不能想办法把小马给救出来？
1: 哎呀，很困难，一旦进了保密局的地牢，就跟死没有什么区别了，根本不可能啊。老赵
0: 啊，
1: 你要有心理准备，小马同志是个没经历过什么事情的小姑娘，万一她经不起严刑拷打，你就要返回延安了。
0: 可我还什么都没干呢。
1: 可事实上郑处长还有黄丽已经见过你，你已经暴露了，有可能罗浩马上就会带着人来调查你，你在这儿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
2: 林峰啊，有件事儿我还没跟你说。
1: 啊，说吧。
2: 鞋匠跟小马是两兄妹。
1: 两兄妹？
2: 他们都是当地人，熟悉当地的情况，所以组织上是这么安排的。我知道大家心里都很难过，可是现在并不是救不救他们的问题，我们的交通站这么快就暴露了，肯定是上线外围出了问题，可上级还不知道这些事情。我们现在和上线联络的时间只剩下3个小时了，我们必须抓紧时间通知他们，堵住缺口。
1: 是啊，今天发生的事情是挺蹊跷的，昨天吴克仁还从南城的学校抓了一个所谓的我们的同事，严刑拷打之后就和鞋匠关在一个牢房，可我怀疑这中间一定有阴谋。现在小马被抓了，鞋匠在心理上一定会承受不住，虽然他现在还没开口，但是我担心他能不能坚持到最后。
3: 希望鞋匠可以坚持住，我知道他很勇敢，但是现在的情况这么复杂，真不知道他能不能看清楚啊。
1: 看来我只能冒一个险再去通知他们。
0: 哎，不行啊，林峰，要不你把我抓进去，我去告诉他们现在的情况。
1: 这怎么能行呢？你是在胡闹。金志同志，你想办法把老赵隐藏起来，我和小李出城发电报。
3: 嗯，
1: 老赵，把密码本给我。
2: 不行，林峰，你不能去发，如果一旦被发现，我们全盘皆输了。给我一天的时间，我一定找到代替发报的人。
1: 我能给你时间，但是敌人不会给你时间。如果延安方面在今晚预定的时间内得不到我们回复的话，他们一定会持续发报。要是郑杰破译了电码，或者小马叛变，那他们就会伪装我们的电台和延安取得联络，这样的话我们就死定了。把密码本给我。

0: 是肖红姐吗？
1: 我是。
0: 我是城防司令部的军区官卫大刚，王司令让我把这车交给你，还有这些新式的德式武器。哦，对了，还有司令部的特别通行证。
1: 哦，谢谢啊。
0: 不用谢，都是自己人嘛。哦，这车会开吗？
1: 我会，你放心吧。谢谢啊。
2: 喂，
3: 小杰啊，
2: 吴镇长，你给高明求个电话没有？
4: 我打过了，高镇长睡觉了。萧红接的电话，听口气好像生气了。
5: 我估计啊，估计晚上他们又吵架了。
6: 啊，他们家的事情咱们管不着。哦，对了，那个唐城车行的李经理，你查过没有？
4: 我查了，我和罗处长找了一下相关人员，此人有背景，有来头，就等你下令了，我马上动手。
6: 一个卖车的能有什么来头？
4: 这个李经理很年轻，年前刚从上海读书回来。他的伯父是李其忠，是老同盟会的会员，国民党资深党员，也是省政府参议，德高望重。还有，唐城车行就是李其忠的资产。就在不久之前，他刚把车行过户给他的侄儿。
6: 不管是谁，你都给我派人去查，并且24小时给我监控。哦，当然了。对付这种人呢，还是要注意方式方法啊，不要来硬的。
4: 好，您放心吧，我亲自带人去查。
6: 好，还有，你把那个唐城车行的具体地址给我。
4: 好，是粉巷前街008号。

旺哥，谢谢你，这么多年了，你还为我留着这些。在高云的眼中，我永远是个家庭妇女，在你的眼中，我才是一个真正的战士。

0: 这都两天了，交通站怎么一点回应也没有啊？
1: 老首长，还没到预定的联络时间，你急什么？
0: 形势严峻，不急不行啊！啊，按常规，如果顺利的话，他们完全可以提前报告平安嘛。
1: 可老赵没吸纳林峰意见之前，他是不会擅自开动电台的。再说了，老刘不是都给您汇报了吗？林峰现在一切正常。
0: 哎，我说老鬼啊，我怎么发现你越来越自信了？
1: 这不是自信啊，这是信心，这是对我们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心。
0: 你别在这儿给我唱高调啊，你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啊，林峰的判断从来没有失误过。哎，你也不想想看啊，夜鹰一旦拿到了流失出去的高爆炸弹，那我们将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险呐！
1: 放心吧，不可能。敌人那儿有什么风吹草动，林峰肯定会提前通知我们的，他们的阴谋不会得逞。
0: 老秦，你要清楚，任何胜利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1: 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虚心接受您的批评教育。来来，坐坐坐，老师长，来来来，
0: 干什么？
1: 你坐坐坐。老首长，您这儿喝茶养神，我外面站着去啊。
0: 去去去，少给我耍贫嘴。
1: 我去了。

0: 小李，他们走得安全吗？
1: 很安全。刚才我送他们从暗门走的，估计现在已经到家了。不过，刚才我从前门回来的时候，发现前街有些不对劲。
0: 哦，我就知道他们一定会盯上这儿的。
1: 那怎么办？
0: 这样吧，一会儿我一个人去发报，你留在这儿，他们肯定会马上进来检查。你要是不在的话，他们会更怀疑的。
1: 这怎么行啊？你对这里的环境不了解，一个人出去的话会有危险的。
0: 哎呀，没事儿，一个人比两个人安全。我有我的身份保护，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的。
1: 你还是要小心啊。我没做什么，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走，我送你从隔壁的修理厂出去，那里我替你准备了车，你可以放心。
0: 好。

1: 鸡队长，出门往左转，过铁道就是。罗处长，这条道我怎么不知道？<笑>我是老古城啊，那条道我不认识啊。<笑>
0: 我这个队长，你来当才对。
1: 什么意思啊，小鸡？感情我这个处长让给你当啊？<笑>
0: 这不是开玩笑吗？开玩笑的。<笑>对了，罗处长，那个李经理。 你熟吗？
1: 应该说，听说过，没见过。你看，人家是资本家，我们是穷人。<笑>走吧，
0: 上车。

0: 弟弟啊，你这有这么大一车行，怎么不告诉姐姐一声啊？哼，只是点小生意，姐姐这不都看到了吗？
1: 你这真宽敞。哎，我进来的时候看见有卧室，你也在这住吗？
0: 啊，有的时候在这陪陪客户，偶尔在这住。来，姐姐，来杯红酒。
1: 来，想死姐姐了，就是不知道去哪儿找你。
0: 今儿不是找着了吗？
1: 是啊，以后姐姐可有喝酒的地儿了。来。

0: 弟弟，今天晚上怎么想起姐姐我来了？
1: 乔太太怎么在这儿？
2: 强闯民宅，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1: 对不起先生，我们在执行公务，搜查可疑人员，这条街每一家每一户我们必须要搜查，

0: 是啊，李经理啊，我们也是奉命行事，不得已而为之嘛。走。
1: 哎，看你们轻点儿，别弄脏了我的被褥。

0: 等等，这位长官真是年轻气盛啊，怎么也不去打听打听我家弟弟是谁就乱闯啊。
1: 贾太太，这是上级的命令，作为手下的也没有办法，对吧？
2: 行了，撤吧。打扰了，
3: 麻烦把门关上。

0: 刚才多亏了姐姐，要不是姐姐你啊，我这儿就变成狼窝了。来，弟弟敬你。
1: 弟弟客气了，只是举手之劳而已。弟弟，你知道吗？姐姐每次见你，心里就特别踏实。在这荒乱的日子里，姐姐的心没有一天踏实过。每一次噩梦惊醒，多么希望有一个真正懂我的男人，让我依靠。其实姐姐不奢望有一个金玉满堂、荣华富贵的家，我想要一个安定平淡的家，哪怕再苦再累都无所谓。
0: 好了，姐姐，你别说了，你的心思啊，弟弟都明白。来，弟弟再敬你一杯。

Oh, fuck!

0: 怎么样？
1: 哎呀，首长急什么呀？还有十几分钟，别急啊。
0: 成败转眼之间，你不急我急呀。哎呀，
1: 还有十几分钟呢，您看。那好，您这杵着，我外面站着啊。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彭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周就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彭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日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送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只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个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那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个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

比如说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相应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三方建立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

0: 但基因中是不一样啊，他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1: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是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2: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嗯，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1: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2: 行。
1: 刚才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嗯，
2: 两年。
0: 五年。
2: 八年。
0: 十年。
2: 十五年。
0: 二十年。
2: 二十五。
1: 错错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五十年。
2: 五十年。
1: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那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两三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0: 全看经验了，这就
1: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升级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接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五十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咱们说就给你五十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有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的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五十年。
0: 哦，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1: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1: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0: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2: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1: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十四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0: 哎，等等啊，这个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1: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呢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0: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2: 但这次就给免了。
1: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次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电改造。
2: 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

0: 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嗯，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阿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分享，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5: 我们到了
6: 北京了，
4: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7: 这太神奇了，
8: 抓起来了，
9: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0: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1: 我有新的订单来了，
12: 多喝水啊。
13: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4: 每天吃16个菜品，
15: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6: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7: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8: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9: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0: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1: 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天岭先生，你的戏该结束了。
1: 哼，什么秦岭不秦岭的，你认错人了吧？我是在帮毛局长执行任务呢。
0: 少废话，走。
2: 别动，把枪放下。
1: 小红，
0: 你是谁？
2: 你管我是谁？你要是再碰他，我一枪打死你。

0: 要请你来电。
1: 去把老七给我叫来。
2: 是。
3: 报告首长，我已经来了。
1: 我来了。老秦啊，自信呢？你当时给我的自信呢？
4: 我马上去查。
1: 站住！马上去查？怎么查？啊？从年前到现在，全国各地通过这个古城来到根据地的有好几万人马，哪个是夜莺？你查得过来吗？哎，怎么坐这儿？给我下来，站好。出师未捷身先死，啊！你要面对这个现实，你要自己想一想，我们的工作到底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到底是哪个部门出了问题？面对问题，你不要盲目乐观。
4: 喂，好，我马上汇报。

0: 喂，
1: 站长，哦，您睡觉呢？不好意思，打扰了。有件急事要向您汇报一下。城防队来电话说，南郊郭家庄一带发生激烈枪响。
0: 什么？你再说一遍。
1: 城防队来电话说，南郊郭家庄一带发生了激烈枪响。
2: 我估计啊，是闹匪患。我现在已经派人去查了。目前我现在得到的情况是……
0: 先别说你那边，这样，你马上带人去郭家庄，看看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哎，好。
0: 哎，金队长，
2: 金队长，
1: 啊，我在。你还有什么吩咐？
0: 你说这个南疆闹匪患，怎么早不闹晚不闹，偏偏今天晚上闹？
1: 对啊，我也很奇怪啊。您说早不闹晚不闹，偏偏今天晚上闹，太巧了。哎，
0: 我看这里面肯定有问题。这样吧，你马上带人过去。如果事发现场和我们有关，你要对接好城防队，严密封锁消息。处理好现场，然后及时向我汇报。
2: 是。
0: 好了，赶紧过去吧。
1: 是。

0: 早就准备好了啊。
1: 是是是是。

0: 你们是哪个部门的？
1: 我们是城防司令部的。
0: 哦，我好像没见过你们。
1: 你觉得就凭你这点军衔，平时能见到我们吗？我们这儿有汪司令亲笔签名的特别通行证。

0: 好了，长官，你们刚才过来的方向传来了枪声，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和共产党干起来了？
1: 你在问我吗？我还想问你们是怎么回事呢？
2: 放行，
0: 长官，
2: 关门。
3: 喂，
4: 院长，我是李小林的。
3: 城南那边出事了，派出去的九个兄弟无一幸存呐。
5: 你保护好现场，我马上过来。
4: 是。

0: 站长，老罗，你到附近山上查一查，任何蛛丝马迹都不要放过。
1: 是。
0: 哎，你们四个，跟我走。
2: 李队长。

我们二队的9名队员都做了英勇的抵抗，可是对手太厉害了，几乎每枪都打中了要害部位。你看。

0: 们用的都是德国新式武器。
1: 你能确定吗？
0: 我在保密局特训处培训的时候接触过这些武器，这些子弹就是为这些武器特制的。这些武器携带方便，携带量大，最适合于巷战。
1: 啊，咱们站以前配发过这些武器吗？
0: 没有。这些脚印乱糟糟的，我估计对手的人数
1: 不多于
0: 十个人。他们仗着人多，装备精良，又在暗处，所以我们的队员遇害实在也在情理之中。
2: 不对，你错了，对手没有十人，他们只有两个人。
0: 嗯，郑处长，不可能吧？你是不是又发现了什么新的线索？
2: 你们看，这满地的脚印看似纷乱，其实都是两个人踩出来的，一个脚印大一点，一个脚印小一点，大一点的脚印深一些，小的脚印浅一些。
0: 对方身手如此矫健，脚上功夫了得，镇长，真是不可思议。
2: 哎呀，这不可思议的还在后面。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其中一个杀手应该是个女的。
0: 你说什么？女的？
2: 对，体重应该不超过100斤，穿的是美制36码的军靴，个头嘛，应该和我差不多。
1: 哎呀，像这样的女杀手上哪儿去找？如果她真是来自我们古城的话，我想应该不会有第二个人吧。
2: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想该不会是郑处长您的杰作吧。
2: 你放心，吴站长，我有不在作案现场的证据。昨天晚上我和谍报组的成员正在破译秦岭给他上级发的密电码，一直到天亮，我到现在还没睡觉呢。
1: 我相信，但我会去谍报组核实的。郑处长，您不会有意见吧？
2: 站长做得对啊，我们怀疑的目光不能落下任何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作案嫌疑，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凶手。
1: 你听见了吗？
0: 听到了。
1: 好，一会儿把这些证据全都收集起来。
0: 是。
2: 站长，这9名队员很有可能发现什么重要的人或是重要的物证，所以对方才杀人灭口的。
1: 那你觉得我们的人发现了他们什么情况？
2: 我怀疑是我们的老对手秦岭。不过这么重要的案子你怎么会交给李孝林去办呢？
1: 哦，我下过这样的命令吗？
2: 我已经听出来了。
1: 哎呀，不愧是戴老板的得意门生啊。不错，这正是我的主意。不过你放心，李队长他是专门受我们保密局训练的，并且得到过美国特工专家的指点，我相信他一定能够破案，并且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当然，这还需要你郑处长的指点，希望你能够配合。
2: 好的，吴站长。
1: 哦，对了，高明那边你通知过没有？
2: 我已经通知他了，他的人现在应该在路上。
1: 好，今天你回去以后查一下高明昨天晚上的行踪。我们现在不能放过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吴可人，你也应该查一下。
2: 是。
1: 怎么样？
3: 什么也没发现。
1: 这样吧，你让他们从山上撤下来吧，让他们到路上查查，看有什么车轱辘印或者马蹄印什么的。
4: 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0: 队长，高明啊，你怎么才来？啊，
1: 昨晚睡太晚了。
0: 昨晚干嘛去了？睡那么晚。
1: 昨晚和我老婆。
0: 好了好了，你进去看看吧。
1: 好。

0: 郑科长，有什么发现吗？
1: 哎，你看，有人在这儿发报了。啊？
0: 怎么可能啊？谁会在这个破砖瓦窑里发报啊？
1: 你看，这是发报机的位置，宽、长，刚好是一台机器的面积。这里是发报机按键，你再看这儿，这里的图表层上面还有发报人的手掌印。
0: 郑处长不愧是电讯处长密码专家呀，佩服佩服。
1: 高站长过奖了。高站长，能握下你的手吗？
0: 什么意思？
1: 我是电讯专家，握一下别人的手，根据手指的柔软程度和肌肉的变形状况，就可以判断出这个人会不会发报。

0: 你看我的手会发爆吗？难说，你的手掌心有点凉，是不是有点紧张啊？
1: 和郑处长这样一个大美人握手，是男人都会紧张的。哦，对了，昨天晚上做梦，我还梦见你了呢。
0: 少来，你还是去忙你的正经事儿去吧。

0: 这些都是站里的人啊，我怎么一个都不认识啊？我也不认识，吴站长认识就行了。怎么回事？
1: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呀？那如果我用我的情报来跟你交换呢？好啊，那你先说。
0: 我刚得到情报，宪兵队截获一批政府明令禁止的走私物资，刚要追查的时候，这物资却被人从宪兵队神秘运走了，有点价值。哎呀，你不能让我这个副站长很多事情蒙在鼓里吧，是吧？郑大处长。
1: 好吧，那我就告诉你吧。好，不过你得给我保密哦。哎呀，放心吧。这些人是吴站长隐藏起来的行动二队。
0: 什么？吴站长还有行动二队？我怎么不知道啊？那他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任务啊？他们是。
1: 你的价值就这么一点点，如需要知道更多，你的情报人员还需要更加努力呀。

0: 站长，在这儿。就是他。站长，看样子车子是往古城城区方向去的。
1: 把这个车轱辘印给我取下来。
0: 来人，站长，这是美式吉普车的车轮呢，车轮没有什么磨损。
1: 是啊，国防部前段时间给76军配备了一批军用物资，其中就包括10多辆美式吉普，而且还有先进的德制武器。据我所知，这批物资并没有发放下去。
0: 我明白了。
1: 看来啊，咱们的对手有部队的背景啊。
0: 站长，您放心，我会小心的。
1: 只要我们拿到确凿的证据，我会亲自去取王国栋的人头。

0: 那批货弄回来了没有？
1: 啊，站长放心，货已经从宪兵队弄出来了，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0: 啊，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放心让别人来办这件事？
1: 哈，是站长栽培卑职。
0: 错了，我告诉你，你应该知道，咱们二队的九名兄弟，是因为他们发现了有人跟延安方面联系，所以才被杀人灭口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定是秦岭的手下干的。我呀，就是怕他们借追查秦岭的目的，对那批货下手，所以才让你干。这可是一笔大买卖啊，他就是我的一半的家当啊。
1: 哦，站长放心，这件事我会亲自处理的。那边孙胡子的人这几天也应该到了。
0: 嗯，美式的军用吉普，先进的德制武器，这在共产党方面是不可能有的，所以这个秦岭实在是太厉害了，触角已经伸到我们的76军了。
1: 站长，我想从76军查起。
0: 76军可是条狼啊，与狼共舞的日子你得小心点，千万别伤了自己。
1: 站长放心，我会小心的。
0: 老于现在已经死了，咱们古城站的行动队长就由姬月来担任。不过我现在想成立一个特别行动队，而且我已经把你的资料报上去了。这个特别行动队队长的职务要比行动队长的职务高出半级。
1: 谢谢站长。

0: 哟呵，打扮得这么漂亮，打算去哪儿啊？
1: 老吴，你怎么来了？来了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
0: 怎么，我到你这儿来，还得跟你打招呼？嗯、
1: 我说你是想我了。哦，不对呀，你的那些女人伺候不了你了，就想到我了。
0: 你给我少废话。我问你，你是不是去了唐城车行？我让你死死的给我叮嘱高明，你竟敢给我出幺蛾子。
1: 是，去了。那又怎么样？
0: 我告诉你，现在可是非常时期，如果你敢跟我对着干，我就让你生不如死。
1: 生不如死？吴克仁，你觉得我现在跟着你还不叫生不如死吗？没错，当时我的丈夫为了赌博输了我跟家产，是你帮助了我，我非常感激你。我曾经真心对你，你让我做任何事情我都愿意。可是你却是在利用我，你根本就没有把我当成你的女人看。
0: 我告诉你，你要是给我阴沟里翻船，那我就毙了你。
1: 吴克仁，你可以放心，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很清楚，你的事情我绝不会说出一个字儿。可是我恳求你，求你放了我，让我找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我不想在这空荡荡的房子里边独守空房，这样的日子让我备受煎

0: 我求求你了，老吴。
1: 好吧，但是你要帮我做最后一件事情。

0: 昨天晚上是你在南门执勤吗？
1: 对。
0: 我想了解一下，昨天晚上一男一女开着吉普车进城的情况。
1: 昨晚上进城的人那么多，我忘记了。
0: 也许有一样东西可以帮你记起当时的情况。
1: 你们保密局的人杀人不眨眼，我们七十六军的也不是吃素的，咱们还是好好商量吧。

0: 你们保密局的人有的是钱，不像我们当兵的，穷得跟个要饭似的。
1: 哼。说吧，那个男的长什么模样？那个女的长什么模样？
0: 昨晚上光线不好，看得不太清楚，但是那个女的声音很好听，我忘不了，那个声音脆脆的，挺诱人，身材啊很苗条，好像是个美人。
1: 那个男的呢？
0: 男的他的面容看不清楚，嘴唇的轮廓线很分明。
1: 声音呢？
0: 他一句话也没说。
1: 他们开的吉普车的车牌号记住了吗？
0: 车牌号？他们开的车很新，好像没有车牌号。

0: 视频道。
1: 燕麦，全谷物里的尖子生，蔓越莓，抗氧化界的宝贝，这两样撮合到一块儿，做成一块美味的点心。真实果粒嵌在醇厚麦香里，酸甜解腻，奶香混着麦香，越吃越香，每一口都是天然食材的本味儿。

0: 就是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美食——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饼，这是由两家上市公司啊联合打造的健康点心。那现在呢，正在活动进行当中，价格有优惠。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西麦食品的焦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大家。
2: 我们这款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呢，是我们西麦食品与嘉士利集团两家上市公司联合打造的一款非常好吃的曲奇饼，这是历史性的突破产品，只有好的材料与工艺才能把它做出来。
1: 这曲奇饼啊，看着就不一般啊，你看这一粒一粒的燕麦片，还有一颗一颗的蔓越莓果，都镶嵌在啊这个饼里面，而且啊是烤得微微焦黄，这看着就特别有食欲。
3: 这个才是真材实料呢。
1: 对，
3: 我刚才呀、没忍住吃了一块，又香啊又酥，还好嚼，不甜腻。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点心，
1: 我必须再来上一块儿。吃这个燕麦的点心啊，哎，我是一点负担都没有，越嚼越香。真的是太好吃了，最关键嚼在嘴里面啊，甜丝丝的，还特别酥脆，特别满足。燕麦啊配上蔓越莓，就这种口感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
2: 这配料好啊，燕麦用的是澳洲一级燕麦，跟其他的燕麦口感可是不一样的，香脆又好嚼，营养啊还特别全乎，像蛋白质啊、B 族维生素、钙、铁、锌，您想要的它里边全都有。
1: 蔓越莓是好东西，这两年啊真的是特别的火，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口感特别好。
2: 这蔓越莓啊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的水果，抗氧化能力特别强，带着好些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呢，像这个花青素啊、鞣花酸、酚酸，还有白藜芦醇，这些东西都在里头，热量低，糖分也低，咱吃着呀没负担。它呢就好比这个酸酸甜甜的天然鲜果精华，小小一粒满满都是营养，
1: 而且有了健康的这个燕麦啊做打底啊，这蔓越莓啊可以说是点睛之笔，酸甜提味儿还加倍营养，
3: 还有黄油呢。这黄油啊在超市卖可贵的，得60块钱一块儿。这黄油咱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1: 我们吃西餐的时候经常看到外国人啊，很多人就把那个黄油啊直接抹在面包上，哎呦直接吃掉了，吃得特别的香。
2: 这天然黄油啊可是好东西，它是奶类的精华，它其实呢是把牛奶里的这个脂肪使劲搅拌，让脂肪抱团跟水分开，再洗干净压干，最后做成的这个淡黄色固体乳脂。那黄油呢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能快速补充体力，富含这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像维生素 A 呀、D 呀、E 呀、K， 那用它做出来的曲奇呀、香气浓郁，口感出众。由于它的熔点接近人体体温，入口以后很容易就融化了，那咱们吃起来就是顺滑不腻口的感觉。你像我们这个曲奇饼啊，用的就是新西兰进口的天然黄油，那有的曲奇呢用的是人造奶油来代替黄油，跟它比那就是天上和地下，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了。一个呢是养身体，一个是毁身体，大家可得仔细分辨了。
3: 真跟您说的似的，它好化，越嚼越香，奶香味啊特足，这呀是牛奶的精华，高营养，这怪不得外国人都爱吃了。
2: 要不怎么说它是健康点心呢，里边啊都是好东西。
1: 哎，
2: 其实我们打造这款曲奇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燕麦更好吃，让老人孩子都爱吃，每个人都能享受燕麦带来的健康。
1: 要不说这大公司啊就是腰杆子硬啊，有底气有实力。哎，所以我今天真的是要买点回家啊，全家人可以拿它当零嘴吃。
2: 在点心部呢，用天然黄油做的，一块要您8块钱，一点也不过分。再好点的，就像我们给栏目组做的这一种哈，加了蔓越莓的澳洲一级燕麦做的，10块钱也是稀松平常。
1: 哎，焦总，听啊，您这10块钱一块我们可接受不了，对吧？
2: 今天是推广日，哪能要您10块钱一块的？咱们必须来个大优惠，2折。今天呢，不到100块钱，给您50块。和一块可不到2块钱啊，这价格给力吧？
3: 给力！哎，50块肯定不够。
1: 嗨，
3: 这么会儿功夫就吃了好几块了。哎，甜嘴巴舌的，肯定吃不够。
2: 这么爱吃啊？行，那我就再给大家伙加10块，总共60块。就算老两口，咱们每天吃2块啊，都够吃一个。

0: 作业的，
1: 孙子孙女来了可咋整啊？嗯，哎，他们又爱吃，吃起来没够，十块八块的，一会儿就没，走了吧，还一人带着点儿，肯定是不够吃的。
2: 六十块还不够啊？嗯，我这一块多合一块多钱了，外边十块钱，我这一块钱，这还不够吗？
0: 这可是两大上市公司啊，合力做的这个活动，咱这是大活动啊，我们肯定不可能白要您的，那不合适啊。但是我觉得您必须得多给一点啊，我们卖力的帮您宣传，让更多的人都能品尝到这回头，这不一下子大家都成回头客了吗？我觉得这叫花小钱办大事儿。
2: 你还想加多少啊？
0: 您一使劲儿，咱再加十块变成七十块。
2: 七十块，这不行不行，万万不行啊，这我连材料我都买不回来。
0: 哎，这我知道啊，你看这七十块不到一百块钱，合着这么一块才一块钱多一点点，对吧？这市场上这没这价，你这市场上啊，这怎么都得十块钱，哎，这么一块。但是咱今天这才一块多钱，这价格啊多有冲击力啊！我想大伙肯定会踊跃报名啊，一起来买。最关键啊，尝完之后回头都成您的回头客了。最关键呢，我觉得这就是两大上市公司联合搞的这个活动啊，一起给大家推荐一款啊健康点心，所以我觉得这必须啊，咱一次性的搞出点大动静，给大家一个大福利。
1: 就是就是，您啊松松手，再大方点儿、啊。
2: 哎呦，我这。那成吧，那咱们就说好了，就一百个名额，嗯，不能再加了啊，再多了我可真赔不起了。
0: 太好了，焦总啊，太给面了啊！你看啊，在外面买一块的钱，今天在咱们这儿可以买七块啊。今天咱们在这儿花一百块钱买到的，您在外面要花七百块钱，
2: 是
0: 真的是不一样啊！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如果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七十块才不到一百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一百块钱，到手七十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个呢是大公司专门为了咱们栏目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专门调的口味，跟市面上的不一样，酥脆好嚼，不油不腻。您自个儿要是吃着好啊，可以想着给亲戚朋友都带点。
1: 您平时啊就可以把它当个零嘴儿啊，到了下午的时候咱泡上一杯茉莉花茶，再来上什么两块这个点心啊哎，这一下子就感觉啊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生活品质啊噌的一下就上来了。嗯，
2: 就这个曲奇饼啊，我是越吃越爱吃。嗯，你看就我这岁数吧，不敢多吃零食。嗯，就怕油多糖多，反正脂肪酸。但咱们这捆曲奇呀、啊、吃完了吧，这嘴上里边吧它不腻、嗯、手上它不油，而且啊嚼着有这个燕麦的香味儿。嗯，营养啊足足的，还是这么好吃。我这次买的呀是特别的满足。
0: 阿姨您看咱们这个曲奇里边没有那些您看都看不懂读都读不通顺的化学名吧。
2: 嗯，
0: 这配料表干净、嗯、可没有那些其他饼干经常有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什么防腐剂之类的。要不怎么说咱这就是健康又好吃的曲奇饼。我跟大家保证啊，这是零反式脂肪酸，零人造奶油，零添加剂、嗯、这就是两家上市公司联手打造的底气。
1: 哎，这真的特别的重要啊，因为现在很多中老年人啊都有心脑血管的问题，医生反复强调要少吃这个反式脂肪酸。您承诺了说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这下大家就放心了。
0: 哎，我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们能跟大家保证这个里边它是零反式脂肪酸。市面上很多曲奇为了降低成本延长保质期会用人造奶油、植脂末，这些东西啊在加工的过程中就会

0: 产生反式脂肪酸。其实世界卫生组织早就说了，反式脂肪酸呢是没有安全剂量的，越少摄入越好。那咱们这个曲奇呢，添加的都是新西兰的进口天然黄油，虽然成本贵一点，但是咱们吃起来健康啊。
1: 我老伴儿啊，他就高血压，平时啊我是不敢让他乱吃东西，我这回啊可就敢买回给他吃了，零反式脂肪酸，他是燕麦做的。
2: 哎，我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70块这样的价格啊，只有在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您才能享受到，错过啊我们以后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想抢到优惠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个蔓越莓曲奇的吃法可真是太多了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的时候，咱们拿上几块这个曲奇啊，哎，再配上一杯热牛奶，这样一顿啊营养丰富的早餐，这不就齐了吗？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黄油的乳脂香气，再加上蔓越莓的维生素，这一下就齐了。这要下午你要是饿了，再来上两块垫垫肚子啊，解馋又过瘾。
1: 对，
2: 它还是独立的包装，这样临时出门掰上两块，晚上跳舞广场舞。有点累，有点饿，吃上一块不油腻，好消化，不影响睡觉。
1: 阿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曲奇啊是独立小包装的，一袋就是一块，放在包里啊或者揣在兜里都很方便。出门遛弯啊，逛公园，坐火车，旅游出差，带着孩子，咱就放在兜里，随时随地都能吃。
0: 给孩子当零食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比那些什么辣条啊、薯片啊、巧克力啊，真的强一万倍。
1: 是，
0: 最关键，我觉得那些啊特别多反式脂肪酸和添加剂的零食啊，甭管老人和孩子都别吃，都少吃。
2: 我这大孙啊就爱吃零食，可是儿媳妇呢就不让我乱买，她说外边的食品呢不健康，这个呀我敢买，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不会挨说了。
1: 要是赶上这个逢年过节呀，咱们招待客人就摆上一盘咱们这个黄油曲奇，比买那些廉价糖果有档次多了。你像送朋友呀，送亲戚，还有送邻居，上市公司出品，拿得出手。您想想，不到100块钱的价格，您送出去的是健康，是品质，是面子。
2: 我呀还得来一组，一组啊我自己留着，一组啊送给老姐妹，这有好东西就需要大家分享，不是？
0: 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或是二维码开始抢购，错过今天的这个优惠补贴啊，哎，以后肯定要涨价了。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沉积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

0: 是产品陈吉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0: 嫩爽滑的粉皮儿啊，好不好？这就是水晶粉皮。
1: 嗯
0: 嗯，看着很不错。你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有一种清甜的味道，
1: 嗯，
0: 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
1: 嗯，
0: 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特殊的，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2: 好吃吧？
1: 嗯，
2: 我们陈吉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儿啊，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陈吉山药可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贡品，专供皇室贵族食用的山药。它的支链淀粉呀、啊，占比高达78.6%，远高于普通山药的50%到60%。里面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黏蛋白、粗蛋白、粗纤维、皂苷，就这些天然营养是制作粉皮儿、粉条的最佳原料。面甜香绵爽就是它的特点。
0: 陈吉山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配料啊，是不是安全？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啊？这些
2: 这么好的粉。放那些东西不是糟蹋了吗？我保证啊，零添加，不添加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食用胶，色素明矾，它就四样配料。您看这都写着呢，铁棍山药淀粉盐饮用水，没了吧，特别干净，
0: 真是，这下就放心了。那你说它这个形状是怎么做的呀？
2: 对呀、它是古法工艺，需要手工双重打浆，经过自然风干晾晒就成了这样。它是干的，方便常温保存，不用放在冰箱，保质期长着呢。吃法还特多，凉拌清爽解腻，热炒软糯入味，涮锅弹牙筋道，酸甜咸辣怎么吃都好吃。
0: 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
2: 哎，
0: 这个还存得住
2: 啊、
0: 快说说怎么办，我多买点。
2: 咱们这一袋山药水晶粉片泡出来就是这么一大盆，
0: 哎，
2: 在外头怎么也得15-16块钱吧，
0: 得这个价。我就在那个小摊
2: 上
0: 买的那个普通淀粉的那个
2: 啊，
0: 也得10块8块的呢。
2: 您算说着了，阿姨，您平常肯定没少买。
0: 是，
2: 我今天呢给您多来点，以后啊您也不用在外头买了，直接在家做就行。我直接给大伙批发价啊，不要15块，不要10块8块，我都不跟你们提，8块都不提，行？那要不6块、5块、4块，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越低越好。
1: 您等等，您这怎么跟坐滑梯似的？怎么就下去了呢？怎么还5块4块一袋？我要不拦着您，您这就得3块钱一袋了。
2: 那不行啊！您听我的优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8袋，可是每袋才5块多，这多实在了。
0: 不是，这个3块多钱一袋吧，这是我想的，这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但是您这5块多一袋啊，其实这价格也挺实在的了。
2: 嗯，这一袋啊，全家人吃一顿，老两口吃2顿都没问题，才5块多，多实在了呀。
0: 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再多要点啊，而且您这粉皮啊肯定会卖得好，卖得火，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再添把柴火，让您这火烧得更旺点儿。
1: 哇，还添把柴火，火烧旺点啊。
0: 对，把你这凉皮的热度啊再烧得旺点儿，
2: 哎，
0: 多加点儿，多给几袋。
2: 行，那既然两位都开口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亏本冲口碑。今天下单的朋友，我每人再多送2袋。
0: 太够意思了，这粉皮啊口感好，营养足，还长得俊，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拿得出手。现在送完这2袋啊，一共是20袋了
2: 啊。4块多一袋，
0: 对，合起来4块多钱一袋。
2: 可是我觉得4块多一袋还不够旺啊，我想再烧上一把火啊。阿姨，要不这样，咱俩就主动帮着王总多宣传宣传，
0: 行，
2: 发发什么朋友圈，见了朋友就推荐，让大伙都知道啊，粉皮王的铁棍山药粉皮，好不好？
0: 行，咱这就干。
2: 您看啊，我这么卖力气，您是不是再多送上2袋啊？
1: 是啊，
2: 行，二位这么捧我，还这么卖力气，那我今天再多送大家2袋啊！
0: 哎，你别着急，我没说明白呢，我说的是一人多送2袋，是吧？你
2: 对，
0: 一人多送2袋。
1: 你这给我挖坑了，这再多送2袋不就4袋了吗？
2: 对呀、
1: 我真送不。

0: 挤了呀。
1: 这样你别着急，咱就来100个名额啊，而且啊只要你送的啊，我们栏目组就再添上一袋，我们就是为了凑25袋啊，不到100块钱。
0: 对，
1: 这样就实现我心里所想的3块多钱一袋了。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说啊，这价格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0: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
1: 哎，
2: 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了3块多钱一袋了，还给您了补贴，这可没有几回。
0: 行，人家给脸咱得接着呀。就二十五袋啊，不到100块钱。
1: 哎呀，太好了，
0: 谢谢王总，
2: 谢谢王总，真没想到能砍到3块多钱一袋。
0: 不过啊，就100个名额，大伙赶紧抢
1: 啊，
0: 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原价，这样行吗？
1: 行，多了我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开始抢购。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使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
1: 啊，
0: 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儿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儿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性价比也太高了。
1: 大伙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这心里肯定美。
2: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吆喝呢，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这大伙心里肯定也不适应，
1: 该骂我了。您啊就尽管啊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值。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刚需，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2: 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0: 这个呀也推动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1: 还麻烦，
0: 手特别痒，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1: 对，
0: 粗拉拉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儿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呀、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1: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0: 对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利儿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

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使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到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拌好了。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都是好东西，
0: 哎，
1: 还没有添加剂能做到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2: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份我跟你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1: 这个便宜啊。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素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眼瞅着这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下单吧。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儿，还不解渴。
2: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啊就冒烟儿。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
2: 哎，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 尝尝尝尝
3: 咱们的饮料啊，尝尝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闻闻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2: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3: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2: 还真是，
1: 真的。哎，我跟你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3: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2: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3: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2: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10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1: 对，
2: 咱今天 可以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3: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呢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
1: 嗯，
3: 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1箱24瓶是192元。
1: 嗯，
3: 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
1: 嗯，
3: 24瓶118元。
1: 哦，
3: 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2: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
1: 啊、
2: 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1: 对，
2: 您这算下来一瓶它也得5块钱吧，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3: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贵的陈皮。
1: 嗯，
3: 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
2: 哦，
3: 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2: 再让点，
1: 哎，
2: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3: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1: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对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这个规格、
3: 嗯、
1: 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
3: 嗯、
1: 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3: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
1: 哎，
3: 嗯，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2: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
1: 嗯，
2: 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1: 啊，
2: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1: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
2: 哎、
1: 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
2: 哎。
1: 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两组、
2: 嗯，
1: 自己家里拿一组，
2: 哦、
1: 这父母家里也拿上一组。
3: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嗯、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嗯、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
2: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1: 立马抢两组啊。
2: 没错，
3: 但我丑话说在前头啊，
1: 嗯
3: 嗯，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嗯、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1: 哎，
2: 大家赶紧抢。
1: 对，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首卖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你再来一口。
1: 嗯，
0: 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儿，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三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2: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1: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五花八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2: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凉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呢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2: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